0: 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深入研判大灾巨灾风险，强化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健全大安全大应急框架下应急指挥机制，推进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国家区域应急救援中心建设，统筹做好综合救援、过渡安置和恢复重建工作。习近平强调，要强化应对自然灾害的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推动应急领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加强应急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深入开展自然灾害基础研究，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健全应急领域法治体系，进一步提升防灾减灾救灾法治化水平。习近平指出，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抓基层强基础的工作始终不能放松，要完善基层应急救援力量体系，强化应急场所建设和物资装备保障，抓好群策群防群治，加大科普宣传力度，提高全民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习近平强调，要认真抓好防灾减灾救灾责任落实，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守土尽责，坚持统分结合、防救衔接、上下联动，推动形成齐抓共管、协同配合的工作格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加强教育培训，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上海合作组织绿色和可持续发展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中国秉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是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愿同各方一道，弘扬上海精神，展现上合担当，加强政策对接、经验交流和项目合作，推动完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携手共建清洁、美丽、可持续的世界。本次论坛当日在浙江宁波开幕，主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共促上合组织绿色和可持续发展，由上合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生态环境部和浙江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6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作的关于监狱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社会救助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塞拜疆共和国关于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吉尔吉斯共和国、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作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刘俊臣作的关于新增人事任免事项的汇报。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他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大会精神，依法履行职责，发挥代表作用，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贡献力量。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贯彻落实大会精神，结合履职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 他说，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凝心聚力，攻坚克难，坚定不移办好自己的事。全国人大代表要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把履行代表职责，做好本职工作，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全局，发挥自身专业特长，立足本职，建功立业，在服务十五五发展中贡献智慧力量。赵乐际指出，要在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上展现代表担当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2026年度工作要点和立法监督代表外事工作计划已印发执行，希望代表根据要点和计划深入调研，提出更多务实可行的意见建议，共同推动提高人大工作质效，积极学习宣传法律法规，弘扬法治精神，助推法律实施。赵乐际强调，要在密切联系人民群众方面发挥代表桥梁作用，自觉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树牢群众观念，增强做群众工作本领，用好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等平台，倾听和反映群众呼声愿望，把民意民智体现到审议发言和议案建议中。李红忠主持座谈会。
1: 本台消息，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昨天在福州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提升数字化发展水平，是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全局的战略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数字中国建设，做出一系列决策部署，我国数字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数据要素潜能持续释放，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绘就一幅幅向新向好的发展画卷。当前数字经济发展正迈入智能经济新阶段，要把握人工智能发展大势，加快建设数字中国，全方位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动力。丁薛祥围绕我国人工智能发展谈了五点看法：一是坚持自主创新，全链条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不断巩固人工智能发展领先地位。只有走自主创新发展之路，才有应对任何遏制打压的底气。二是坚持应用牵引，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促进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壮大新智生产力。三是坚持生态协同，推动创新链、产业链上下游多主体紧密协作，促进人工智能生态不断完善，更加繁荣。四是坚持开放共赢，人工智能的发展不能筑起封闭的围墙，而应搭建互利合作的桥梁，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五是坚持安全可控，完善制度，加强监管，推动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开幕式前，丁薛祥参观了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现场体验区。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遭受严重冲击。去年9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发出坚定捍卫联合国权威和核心地位的明确信号，得到国际社会广泛支持。中方愿以落实倡议为契机，持续深化同联合国合作，支持联合国大会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坚持发展优先和守正创新，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发展繁荣。贝尔伯克表示，中国是联合国关键合作伙伴和多边主义重要支柱，我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倡议，愿同中方深化合作，重振多边主义，共同促进全球和平发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中 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今年一季度我国社会物流总额96.4万亿元，同比增长6.2%，物流运行开局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一到三月，我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6.2%，增速较上年全年、上年同期分别提高1.1和0.5个百分点，回升态势明显。一到三月份，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8%，较上年全年提高0.5个百分点，对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超80%。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4: 工业品物流支撑稳固，高端制造引领增长。从行业结构来看，制造业物流需求占比超80%。增速高于工业品物流平均水平0.3个百分点。
3: 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6.5%，较上年全年提高1.4个百分点。刘宇航说，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向好，新型消费动能持续增强。
4: 线上线下业态深度融合，城乡双向物流协同提速，即时零售、直播带货等新业态持续壮大，有效拉动新型消费物流需求扩容升级。
3: 一季度社会物流总费用4.7万亿元，同比增长4.7%。经济运行中的物流成本总体稳中趋缓，降本增效成果巩固。
0: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一季度我国海洋经济开局良好，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海洋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4%，海洋新兴产业加快壮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据初步核算，一季度我国海洋生产总值2.6万亿元，同比增长5.4%，海洋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保持稳定。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经济运行处副处长张伦介绍，我国海洋传统产业发展基础进一步夯实，转型升级持续推进。
6: 我国海洋船舶工业增势强劲，新城际海船订单量、海船完工量、首次订单量三大指标全面上涨，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增长116.7%、33.3%和30%，国际市场份额继续位居世界第一。同时，海洋交通运输业也增长稳定，海洋旅游业实现繁荣开局。
5: 今年一月，全球首制11.4万吨风力辅助推进 LNG 双燃料油船交付。三月，第二艘国产大型油轮爱达花城号顺利出坞，充分展现了我国造船领域的技术优势与建造效率。同时，张伦表示，一季度包含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业等在内的海洋新兴产业也加快壮大，共同推动我国海洋经济实现良好开局。
6: 一季度，我国新城际海工订单金额、交付订单金额、首次订单金额同比分别增长36.4%、60%、8.9%。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实现较快增长，同时我国海洋能规模化利用成效显著，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稳步发展，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业取得新进展。总体来看，一季度我国海洋经济整体向好，新动能快速成长，实现了开门红。
1: 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昨天揭晓，涵盖人类起源、文明起源、城市考古等多个领域，进一步印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发展格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此次入选十大考古新发现，年代最久远的是吉林东部长白山旧石器时代遗址群，距今约22万年至1.3万年。该项目建立起以长白山为核心、国内独一无二的黑曜岩石器工业体系。河南新郑裴里岗遗址出土了7500年前的人面獠牙陶塑，推测为祭祀所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威表示，
8: 旧石器时代就人类起源和现代人起源这样一个重大的在国际上非常热点的问题，越来越受到我们国内的学者的重视，特别是旧石器在晚期是和现代人起源密切相关。
7: 进入中华文明起源阶段，河北宣化郑家沟遗址首次在红山文化传统核心区外发现基石种遗迹，扩大了红山文化分布范围。甘肃庆阳南左遗址距今约5100至4700年，其核心区发现的中轴线布局将中国都城中轴线传统源头追溯至5000年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陈新灿，
9: 南左遗址呢，600万平方米，比二里头还大，比陶寺也大，石卯也大，而且它的年代呢也靠前，是我们的文明跃起跃升的重要阶段，更新了我们对这个地区文明起源的认识。
7: 入围十大考古新发现的还有山西西阳中村遗址、河南郑州商城遗址、陕西富平长春遗址、山东青岛琅琊台遗址、浙江绍兴越国都城和汉六朝会稽郡遗址、宁夏贺兰苏峪口瓷窑址。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学术院长霍威表示，边疆考古正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叙事的关键拼图。
10: 我们今天去认识中华民族的形成，边疆考古提供了大量的实证。边疆考古在中国是今天世界上最出彩的。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产业工人代表围绕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1: 即刻答复来自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雷波县，是山西一建集团有限公司塔基分公司塔吊班组长。他的职业被人们称为高空舞者。
12: 这些年呢，我也参与建设了很多地标性的建筑，自己呢也从一个大山里的孩子慢慢成长为一名熟练掌握塔吊操作和维修理论的城市建设者。未来呢，我也会继续坚守岗位，扎根一线，继续高空筑梦，向上而行。
11: 冯萌萌是中国石油大港油田第二采油厂的一名基层班组长，他的主要工作是管好运维好方圆100公里内的油井、水井和地下错综复杂的管道，日常巡回检查，精细维护，确保每一口油水井都能够平稳运行，每一条管道都能够畅通无阻。
13: 虽然我们可能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有的只是日复一日的坚守和耕耘，但是我们开采的每一滴石油都是石油人对国家的一份力量，一份贡献。
11: 此外，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大拖公司分装车间调试班班长高斌，北京市颐和园管理处园林花卉中心职工张莹，鞍钢集团矿业有限公司东安山分公司检修作业区电器检修班班组长马志刚，也分别讲述了他们在各自领域扎根一线、实干报国的生动故事。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3556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6.4%。其中，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数字出版等行业营业收入均实现两位数增长。
1: 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截至十四五末，我国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2025年，我国17种矿产产量居世界第一，30多种冶金产品产量居世界首位。此外，十四五期间，我国新发现大中型油气田225处，其中有13个亿吨级油田和26个千亿立方米气田。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召开发布会，介绍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将于5月19号到20号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举办。大会包括开幕式及主论坛、14场分论坛和铸魂领航、清朗八桂主题活动等。
1: 铁路五一假期运输昨天启动，到五月六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58亿人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2万列。此外，五月一号到五号，民航客运市场规模将整体保持平稳，预计累计运输旅客1100万人次，日均220万人次。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清晨6点，2026年五一档芯片预售已超5900万元。五一期间，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文旅消费活动，陪伴人们开心过五一。
1: 北京市无人驾驶航空器管理规定将于5月1号起正式施行。新规明确，禁止运输携带无人驾驶航空器及其核心部件进入北京市行政区域。北京市公安局提示外地来京旅客，乘坐高铁、省际客运大巴、飞机或自驾进京，含中转途经北京，都属于运输携带范畴，需严格遵守。
0: 深圳市住建局昨天发布房地产优化新政，今天起，符合本市商品住房购买条件的居民家庭可在核心区增购一套商品住房。持有有效深圳经济特区居住证的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无需提供社保或个税证明，即可在上述核心区域购买一套商品住房。 新政优化多维度公积金贷款上浮规则，额度可梯度累加，个人家庭最高可贷款额度分别达189万元、351万元。
1: 2026年三亚亚沙会昨天共产生17枚金牌，是产生金牌最多的一天。中国队在女子三人篮球、男子攀岩速度接力各获1枚金牌。此外，沙滩摔跤比赛，中国选手龙佳夺得女子70公斤级金牌。目前，中国队以24金、17银、13铜继续位列金牌榜、奖牌榜榜首。
0: 中国气象局昨天发布，预计五一假期南方多降水，普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北方大部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起伏。五月一号到二号气温有所下降，之后回升。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表示，美国同伊朗正在通过电话进行谈判，同时强调伊朗方面必须明确承诺彻底放弃核武器。特朗普称，目前双方谈判已经取得一些进展，但除非伊朗明确承诺彻底放弃核武器，否则双方绝无可能达成任何协议。特朗普29号同时透露，他将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直至伊方同意达成一项能打消美方对伊核计划担忧的协议。美国媒体称，三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制定了一项针对伊朗的短促而猛烈打击计划，但在当天的电话采访中，特朗普拒绝透露任何具体的军事计划。伊朗媒体29号援引一位高级安全官员的话说，如果美国继续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将以切实且前所未有的军事行动进行回应。与此同时，伊朗最高权力机构伊朗专家会议29号表示，谈判团队正在遵照伊朗最高领袖的命令和指示开展工作，尽最大努力进行外交斡旋。美国国防部官员29号表示，截至目前，美国在对伊朗战事中的支出约为250亿美元。据伊朗媒体报道，此前遭袭的伊朗沙贾雷塔耶贝小学29号被列为国家级历史遗迹，30号将为这处遗迹举行揭幕仪式，此举旨在纪念这一悲惨事件。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首日，沙贾雷塔耶贝小学遭袭，造成至少165人遇难，其中大多是10岁左右的女孩。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之间不变。这一今年连续第三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符合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当天表示，在自己主席任期于5月15号到期后，他将继续留任美联储理事一职。
1: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战报，俄军同时在多个方向推进，继续在苏梅州和哈尔科夫州境内建立安全地带。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称，28号到29号凌晨，乌军对克里米亚等多地俄军军事和后勤设施发动袭击。另据俄罗斯总统助理29号晚通报，普京在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时表示，俄罗斯准备在胜利日期间实行停火，特朗普表示支持。
0: 以色列国防军29号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天上午，以军在黎巴嫩南部袭击了约20个黎巴嫩真主党目标。黎巴嫩总统奥恩29号表示，黎政府正尽一切努力通过谈判来解决当前局势，而以色列全面停火是启动谈判的前提。
1: 国际油价29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95美元，收于每桶106.88美元，涨幅为6.95%。6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77美元，收于每桶118.03美元，涨幅为6.08%。
0: 欧盟委员会29号通过一项临时性的国家援助框架政策，允许成员国政府在中东危机背景下对受能源价格上涨冲击较大的行业提供支持。 覆盖农业、渔业、交通运输业和能源密集型产业。
1: 欧佩克国际发展基金29号宣布，已启动一项15亿美元援助计划，旨在帮助伙伴国家应对中东战事引发的能源、大宗商品及贸易中断带来的经济挑战。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葛少奇、潘荣，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也跟过班，养过同伴，说一段故事，喝一碗汤，吃一锅煎饼。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无论您是员工还是雇主，您都享有安全的权利，并有责任保障工作安全。 WorkSafe 将帮助您了解自身的权利和责任，以便您探讨工作安全问题。工作场所安全是我们的共同关切。浏览 worksafe.vic.gov.au/Chinese 获取翻译版信息。如需使用本族语咨询，请在周一至周五早上8点至傍晚5点半拨打131450。
0: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琐碎，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流感季来了，您如何选择？尽早安排预约孩子的疫苗接种，还是等他们生病了打乱计划照顾他们？孩子手臂有点酸，还是孩子肺部感染受苦受累？现在忍一小会儿，还是以后承受更多痛苦？别拿流感冒险，每年接种流感疫苗，守护全家健康。五岁以下儿童可免费接种，请访问 betterhealth.week.gov.au/getvaccinated。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张亚山叫张幼林，叫回了张山林、张继林父子，并且给他们讲述了家中两幅书画的来历，大家听得目瞪口呆。只有张幼林提出了一个问题：爷爷，这真是宋徽宗的手迹吗？
3: 问得好，如今恐怕只有宋徽宗赵佶在世才能分得清哪些是他亲笔所作的宣和体，哪些是翰林图画局代笔染写的院体了。后来的人有个约定俗成的规矩，如果没有定论，就一概都算作是徽宗的宣和体。这幅柳玉图就是如此，他和怀素和尚的西陵圣母帖均为稀世之宝，是多少大家皇族梦寐以求之物啊。你们能拿在手上，实在是三生有幸啊。张仰山环顾众人，接着说：刚才我跟你们讲了这两幅书画的来历，你们要记在心里，并传世于子孙。张幼林又好奇地问：那您后来再没有见过郑大人吗？
4: 袁培兄转战南北，一开始我写过几封信，但三十多年过去了，从未见到他回信，只是听说他随森王爷去了山东剿灭捻匪，后来森王被俘被杀，他的部下因而七零八落，算是再没有这一支了。再后来，知谦兄从老家得来的消息，说郑氏一族几乎惨遭灭门，只有个孙女被奶妈偷着带走了。啊，袁培兄一世英雄磊落，精忠报国，他万万不该落得如此下场啊。
2: 张仰山叹息着，眼光落在两幅字画上。张山林看着父亲问道：爸，您让我们看这两幅书画有什么要嘱咐的吗？
3: 当年我和郑大人同时得到的这两件国宝，我曾请他任选一幅作为纪念，但郑大人坚持不受，声称救命之恩已经难以为报，岂敢再打这书画的主意。
2: 爸，我会好好保管的，您放心吧。
3: 我说让你保管了吗？你这个人整天提笼架鸟，斗鸡斗狗，今后恐怕不会有什么大出息。这两个物件交到你手里，我还真不大放心。
2: 指不定哪天就被你送进当铺换了银子。张养山语词严厉，他接着呼唤儿媳：“孟林媳妇儿，
5: 爸，我在这儿。”
2: 张理事走到卧榻边，
4: 跪下。
2: 张理事跪下。张养山抚摸着张木盒子说：“
4: 从今以后，这两件宝物由你来保管。”
5: 爸，这可使不得，我一个妇道人家担不起这种大事。
2: 张理事有些惊慌：“
4: 孟林媳妇儿，我还没死呢，说话就不管用了？”
2: 张养山口气严厉：“
5: 爸，儿媳不敢，凡是您交代的事儿，儿媳喝出命来也要做到。”
2: 张养山把张木盒交到张理事手里，接着说：“
4: 张家的子孙听好，这两幅字画，其中一幅为张家替郑家保管，尔等当小心珍存。如郑家有后，当物归原主，不得有误。如郑家无人，则此物当留存张家。这两幅字画，不论何时何地，永不得变卖转让。如有违例者，逐出家门，永不为赦。松竹斋欲有大事，不好决断，由孟林媳妇儿做主。你们都听清楚了吧？”
2: 张山林和张幼林、张继林跪在地上齐声回答：“
5: 听清楚了。”
2: 张养山又问张山林：“
4: 山林，我都交代清楚了吧？”
2: 张山林流着眼泪一个劲儿的磕头：“
5: 是，爸，您都交代清楚了，您老人家放心，您老人家放心。”
2: 张养山如释重负，他仰天长笑：“
4: 元培兄，知谦兄，我来也。”
2: 张养山一口鲜血喷出之后，

0: 张养山的离去，把松竹斋的生机似乎也一并带走了。这档口，松竹斋的冤家茂元斋可没闲着，人家瞧出这路数了，老掌柜的一枚，松竹斋就大撒把了。这可是老天爷给的机会，在庄虎臣的倡议安排下，茂元斋的陈掌柜花1000两银子买了怀素的一幅字，不过这可不是真迹，是北宋时期的摹本，托恭王府的大管家王鹤年送给了恭王爷。陈掌柜是个小肚鸡肠的人，怕万一那白花花的1000两银子鸡飞蛋打，要真是那样，可比剜了他的心还难受。所以字儿刚送上去没两天，这心里就开始泛起了嘀咕。陈掌柜瞧着茂元斋前厅的顶棚发愣，恭王府的大管家是何等身份的人，人家是王爷跟前的人，可你庄虎臣不过是茂元斋的大伙计，就凭你这身份怎么能巴结上王鹤年呢？陈掌柜越想越不靠谱，于是敲打起庄虎臣，语气中透着不信任。虎臣啊，你真跟王鹤年是朋友？这您就不知道了，他王鹤年也不是生下来就是大管家，我跟他认识的时候，他还是恭王府的一个小跟班呢。再说了，他王鹤年能混到今天的位子上，也是我帮他出谋划策，一级一级爬上去的。庄虎臣是谁呀？那是琉璃厂出了名的人精子，他早就揣摩透了陈掌柜的心思，一边擦着砚台，一边不紧不慢地说。陈掌柜悬着的心似乎放下了一些。虎臣呐，这件事儿要是成了，我得好好谢谢你。要不是你出了这么个高招，咱茂元斋想抢松竹斋的行，门儿也没有。松竹斋戳在琉璃厂有200年了，别的甭说，就是专供科考用纸这一项，就等于是坐地收银子。琉璃厂几十家男子店，只有干瞪眼儿的份儿。说到这儿，陈掌柜不由得气愤起来。所以说得想辙呀，要是咱茂元斋把这笔买卖抢过来，那就轮到别人干瞪眼儿了。庄虎臣胸有成竹地看了陈掌柜一眼，陈掌柜心里还是不踏实，又问：你说一幅怀素的书法还不是真迹，这玩意儿能入王爷的眼吗？应该说八九不离十儿。恭王爷一直热衷于收集名家书法，什么苏东坡的，什么欧阳询的，米芾的，听说唯独没有怀素和尚的。这么说吧，要是没有怀素的书法，您还好意思号称收藏大家吗？咱进贡的帖子虽说不是怀素的真迹，可好歹是北宋的摹本，应该说是拿得出手了。话是这么说，可你还得用点心，机会难得，咱得让他万无一失才行。庄虎臣点了点头。掌柜的，我们断了他松竹斋的货源，这事儿就靠谱了吧？跟您说，我跟潘家的大伙计已经合计过了。 斋传奇，青史无双。您正在收听的是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龙宝斋》。
1: 事情果然按照庄虎臣的意图向前推进。恭亲王见着怀素的北宋摹本大喜，还放出话来，谁要是能找到怀素的真迹，他宁可用恭王府来换。大管家王鹤年不失时机地推荐了茂元斋。恭亲王日理万机，没工夫探究松竹斋和茂元斋到底谁家的址好。那天正好遇见翰林院的人，顺便打了个招呼。就这样，松竹斋200年来镇店的大买卖，供应朝廷科举考试的试卷用纸，就易主到了茂元斋。这些松竹斋的掌柜张山林还蒙在鼓里呢。张山林是京城里出了名的玩家，这位爷成天提笼架鸟，养虫斗蛐蛐，吃喝玩乐哪样也不耽误，唯独做买卖是一窍不通，还挣一个花俩。琉璃厂的人背地里都说，松竹斋到了张山林手里算是做到头了，照这样下去撑不了半年就得关张，不但是陈掌柜，其他妒忌松竹斋的人也都等着瞧热闹呢。张山林穿着宝石蓝色的软夹袍，头戴一顶瓜皮小帽，他遛完了鸟，拐到都一处饭庄吃了顿烧麦，这才往家走。张山林提着鸟笼子晃进自家院子的时候，儿子张继林坐在一边看书，侄子张幼林正在用冷水往一只太平鸟上喷。这只太平鸟顺着羽毛向下滴水，冻得浑身直打哆嗦。张山林见状，顾不得放下手里的鸟笼子，冲上去就嚷嚷开了：“嘿嘿嘿嘿嘿，干嘛呢？”张幼林回头看看他叔，叔，我训鸟啊。张山林急了：“谁告诉你这么训的啊？你这不是上刑吗？”我说纪林呐，你兄弟这么折腾我的鸟，你怎么也不管管？幸亏我回来的早，要不然照这折腾法，这到不了晌午鸟就得玩完了。张纪林抬头看了一眼，爸，你没看见我正看书呢吗？昨儿个幼林被韩愈的《应科目史与人书》背了个颠三倒四，挨了先生的板子，我可不想挨板子。幼林，你又挨板子了，这是第几次了？张山林有些恨铁不成钢。张幼林放下手里的凉水瓶，无所谓地说：“谁知道这是第几次？我早就记不清了。再说了，当先生的哪有不打人的？习惯了就没事儿。”嘿，你小子怎么这么说话？你要是好好学，人家先生干嘛要打你？幼林呐，你爸不在了，他要是活着，看你小子这样皮法，哎，不定怎么收拾你的。你爸小时候可不像你，那可是人见人夸的好孩子。叔，我知道，我爸从小就用心读书，是人见人夸的好孩子，可我爸他弟弟就差多了，从小就不爱读书，又玩鸟又养虫的，听说15岁了还背不下三字经，叔，有这事吗？这话说到了张山林的痛处，他不免有些尴尬。嘿，你小子跟叔斗咳嗽是不是？话里话赖的挤的谁呢？哎，你以为玩鸟养虫就容易啊？ 告诉你吧，这也是一门学问，不是谁都能玩的，干这个也得有灵气儿。嗯，那是，听说朝廷把养鸟养虫的也列入科举应试了。叔，您得再加把劲儿，保不齐能拿个鸟状元回来。
0: 张幼林说的是煞有介事，张继林听得哈哈大笑起来。
1: 爸，您得先从乡试考起，先弄个鸟秀才、鸟举人什么的。哎哎哎，你们俩没大没小是不是？学会拿我打岔了？
0: 张山林是急不得，恼不得。张幼林依旧煞有介事，还摇头晃脑地说：“
1: 我估计殿试的科目就不是玩一般的鸟了。”怎么着也得上个大家伙，皇上在那儿瞧着呢，保不齐就来个鳌鹰。哎，这下肯定热闹，皇上、考官、我叔还有鹰，哎，一块儿熬着，看谁先趴下撑不住了。
0: 这时一个伙计走进来，张山林立刻严肃起来。
2: 幼林，可是越说越出圈了啊，拿你叔打岔也打了，怎么连皇上也饶进去了啊？幸亏这儿没外人，要是传出去非治你个大不敬罪。
0: 张山林瞟了伙计一眼，爱答不理地问，
2: 有事儿吗？
0: 他随手从窗台上的一个罐子里抓了一把小麻子，给笼子里的鸟添上食，徐徐诱鸟来吃。
3: 掌柜的，您知道夏天库房漏雨，潘家那批纸叫水打湿了，一张都没卖出去。这不，潘家又来催了，说纸要是卖不出去就先拉回去。
0: 伙计停了一会儿，见张山林没有反应，又小心翼翼地说，
3: 可纸都给淋过雨了，还能让人家拉回去？
0: 张山林停止了喂鸟，沉默不语。
4: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如果您现在需要紧急医疗帮助，但情况并不危及生命，可以通过虚拟急诊服务 Virtual Emergency Care 获得免费支持，用手机或电脑视频连线，无论在家还是在外，都能直接与高水平的急诊医生和护士沟通，服务全程免费，24小时七天全程开放，无需预约，无需家庭医生转诊，也不需要医保。如需视频急诊咨询，请提前注册以备需要，请访问 vved.org.au。 以上由维州政府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
3: 在一个连长颈鹿都不算最高的世界里，维州动物园隆重推出恐龙称霸动物园，准备好一场史前探险，在三大动物园里观看你喜欢的动物以及60多头真实大小的恐龙。在墨尔本、维尔比和黑斯贝尔三大动物园独特的户外环境中，观看机械仿生动物的逼真呈现，恐龙称霸动物园节目限时开放，不容错过，立刻规划你的探险攻略。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13点整。
1: 不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2: 可以可以。
3: 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导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0: 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1: 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舌尖上的养生》。桑葚作为桑树的干燥果穗，它虽貌不惊人，果肉里却蕴藏着花青素、多糖等多种天然活性成分，被誉为口服的天然营养库。无论是摘来鲜食，感受它在舌尖绽放的酸甜，还是进入酒中酿成一坛岁月沉淀的芳醇，亦或晒干后入药煮水，慢煨成一壶安神养血的暖茶，桑葚总能以最朴素的方式释放出它深厚的滋养力量。那么这颗凝聚天地精华的小小果实究竟蕴含着怎样的药用价值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舌尖上的养生》，聪耳明目化桑葚，主讲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王国伟。
2: 今天要讲的是桑葚啊，我相信很多人都吃过，尤其是小孩儿，到了春末夏初的时候，也就是四五月份，桑葚结果了，这时候满地的桑葚，很多小孩儿捡起来就吃，当然有的比较机灵的，上到树上去摘那个新鲜的桑葚。但是这些小孩回到家里，那很多家长就知道他吃了桑葚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手拿过桑葚，一定是手被染成红色或紫黑色，因为品种不一样，有的是红的，有的是黑的，所以这个嘴和这舌头也被染色了，这是童年的回忆。但是你们知道吗？一个桑树有四味中药，

采集的时间各不相同，叫春取桑枝。桑枝呢，嫩桑枝它是效果好的，刚长出来的小嫩枝，所以在中医的处方中，过去很多名老中医开方用药很讲究，三个字对三个字。那时候他们开药，如果上边是云茯苓，下边就是粉丹皮，到了这桑枝怎么说呢？叫嫩桑枝，就这桑枝不能是老枝，叫春取桑枝，夏摘桑葚。今天我们讲的就是桑葚。到了秋天呢，秋天是霜桑叶，到了冬天播的是桑皮。所以说这四味中药治疗不同的疾病，在一个植物一棵树上能出现四味中药的还真不多。所以说今天我们讲的桑葚，严格讲浑身都是宝，滇南本草。说了这个桑葚有益肾固精，还有乌发的作用。乌发就是头发早白了，用桑葚可以让它变黑，还有明目的作用，对眼睛也非常好。这是滇南本草。但是在《随溪居饮食谱》是怎么说的这个桑葚呢？说桑葚甘平，甘是甜的意思，平是不寒不热，滋肝肾，充血液，止消渴，利关节，解酒毒，去风湿，聪耳明目，安魂镇魄。怎么解释？有滋补肝肾的作用，充血液，也就是说它是滋阴的，血液也属阴，所以有养血的作用。

让自己的口中的津液能够得到及时的补充。立关节，中医讲肾主骨，关节归肾来管，所以滋补肝肾，

千万不能这么理解，这是古人的一种对桑葚的认知，而生活中不见得效果非常好。祛风湿、关节风湿，这些都是从肾治，祛风湿痹痛用桑葚也可以治疗。聪耳明目，耳是归谁管啊？中医讲肾开窍于耳，肝开窍于目，所以眼睛的事儿和耳朵听力的事儿归肝和肾来管。安魂镇魄不用说，有安神的作用。这里边咱们看这个桑葚，其实说到安神，有一种失眠就跟这个心跟肾有关，有什么关系呢？中医讲的肾跟心叫心肾相交，水火既济。什么叫水火既济？他们俩是一种平衡的关系，心火下到肾，防止肾水过寒，因为心是主火，肾是主水的。如果肾水过寒了，人也产生疾病，而心火下来抑制它肾水过寒，保持一个平衡状态，而肾水上乘于心，防止心火过旺。那这个功能要出现问题，心火出现过旺了，可以出现心烦意乱，影响睡眠。中医讲的心主神明，它是负责人的意识思维活动，所以他们俩的关系又是阴阳的关系，又是水火的关系，又是心跟肾的关系，所以水火既济，人各项功能保持一个良好状态。心肾相交，生理状态；心肾不交，水火不济了。

才能保持一个水火既济的关系。临政指南一案，叶天士所著，清代的温病学家，他治疗了一个病人迎风流泪。很多人都有这体会，现在门诊中也能见得着，就是有人叙述稍微刮点风眼睛就流眼泪，这个病人就是迎风流泪，并且出现脉涩，眼睛有时候还疼。叶天士判断肝肾阴虚，

怎么去理解这个迎风流泪呢？中医认为肝开窍于目，就眼睛可以反映肝脏的功能好坏，当然这指的是中医的肝。中医讲的肝跟肾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什么关系啊？母子关系。肾为肝之母，肝为肾之子。从五行来说，木火土金水五脏肝心脾肺肾，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母子关系。所以中医讲到任何事情都有一个相关性，什么意思啊？母病可以及子，子病可以及母。所以中医还有一句话说肝肾同源。所以既然眼睛出现的问题，那不单纯治疗肝，还要治肾，是肝肾阴虚了。中医有句话说，五脏六腑的精华皆上注于目。所以你别看逍遥这眼睛，那是把人体的精华部分都供养这个双眼了，所以它的重要性在日常生活中不用说了，没有眼睛你看不见东西啊，很重要。而中医讲着这个肝肾母子关系和滋补肝肾治疗迎风流泪，有一个词叫滋水涵目，所以让肾水充足了，这个眼睛的功能就得到了充分的营养的保障。这个眼睛迎风流泪，眼睛疼痛都可以得到治疗和缓解。当然眼睛的疾病就是也有虚症也有实症。什么是虚症呢？比如这个病程比较久了，年龄比较大的人患了目病了，那一定是虚症为主。而年轻的人出现眼睛目赤肿痛，脾气急躁易怒，甚至出现眼屎增多，这往往是实症。虚症就要用补的方法。

一定要辩证论治。那从这一点来说，中医有个术语叫同病异治，同样是眼睛的疾病，根据年龄症状的不同来辨证是虚症实症，而治疗的方法又不一样了，所以每个人的情况有差异性，个性化是中医最主要要关注的这个点，来根据他的情况辨证论治。那桑葚还可以治疗什么病呢？在临床上，近代中医的国医大师、中医大家朱良春朱老，在他的临床医院集中治疗了一个失眠，他还可以治失眠。说有一个男士48岁，已经患失眠2年了，每天靠安眠药只能睡2小时，不吃呢就根本睡不着，还吃了一些中成药，效果也都不理想，找到朱老先生门诊中。朱老一看这个病人不但有失眠，还有心烦不安，你想啊，每天睡不着觉，他谁不烦啊？他肯定烦啊。还有胁胀，两胁胀，口苦，舌边尖红，脉细数。朱良春朱老开了10几味中药，包括什么呀？生地、原参、知母、黄连、桑葚，还有茯神、酸枣仁、夜交藤，还有白芍、麦冬、甘草，这几味中药。朱老先生认为这个患者是怎么回事呢？情志失常，情志不随，就是因为什么生气了、着急了，造成什么肝郁化火，因为肝主疏泄，包括了情志疏泄，所以情志失常，肝郁化火，热扰心神，造成了失眠状态。热扰心神的同时伤了阴血，热嘛一定是伤阴耗气的，而且造成阴血减少了，血不养心，心主血脉，血少了，血不养心，心火旺盛了，热扰心神了，所以出现了失眠。所以开的这个药是起到了什么养心肝之阴，清浮月之

小孩发育不太对，七岁长得个儿跟五岁的小孩差不多少，个头比较矮，面黄肌瘦，身体也消瘦。我以为他看的是厌食症，就跟家长说了，你厌食症是确实存在，但是让我最着急的是什么，最近我发现我的儿子头发长了几根白的，现在很多年轻人二三十岁出现白头发比较多，但是七岁出现白的确实，中医有一个术语叫须发早白，那肯定是更不对了。再一问，不但挑食，还没有食欲，到吃饭的时候不饿，而且精力也差，面黄肌瘦，大便

不用说，中医辨证，脾肾两虚，治法健脾益肾。那中医讲的肾跟脾的关系，对这小孩来说是怎么理解呢？因为中医认为肾主骨，生髓通于脑，其华在发，表现在头发上。所以经常咱们大人之间开玩笑说你肾虚吧，为什么说肾虚呢？一看这人才30多岁，头发没几根了，那一定是肾气不好，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当然他还得要综合看。那这个小孩他发育有问题，个儿长得矮的小孩，中医从哪治呢？从肾治，因为肾主骨，骨骼的发育归肾管，表现在头发上，头发过少脱发

一定要能够消化吸收。所以中医讲这个饮食的消化吸收，胃是接受食物的，脾是消化食物的。第一呢，得能吃进去有胃口；第二得能消化，不能都堵到胃肠了，变成实质了，那就不对了。所以辩证脾肾两虚，一个是先天之本的肾，后天之本的脾，

用了党参、白术、沙参、沙仁、陈皮、香橼、桑葚、女贞子、枸杞子，还有黑芝麻等等。这个药不用说，两大块，健脾益气，用党参啊、白术啊、香橼啊，这是理气的，还有沙仁、陈皮，治疗去发早白、补肾的用桑葚为主，加上什么黑芝麻，还有枸杞子，这些药调整了一段时间，那这个小孩食欲至少增加了，精神状态也好了一些。接着我又加了一些养血的，比如说当归啊，提升整个身体的抵抗力。就这样调整了将近两个月，食欲增加了，身高长了3厘米，体重增加了将近5斤。关键是什么？两个月以后，这头发它不像染头发随时马上就可以变成黑啊，它得慢慢长。但是至少是两个月以后再一理发，白头发没了。这就是须发早白，用中医的方法可以治疗。桑葚其实是植物桑树的果实，它未成熟的是绿色，成熟了有的变成红色，有的变成紫黑色，实境

用于肝肾阴虚、眩晕耳鸣、心悸失眠、须发早白、津伤口渴、内热消渴、肠燥便秘。你看它治疗的方面还很多，最主要它归心肝肾经，第一归的是心经，它有滋阴补血的作用。那现在科学研究，其实桑葚含有多种营养物质，还有膳食纤维，还有一些微量元素等等，是一个很好的食材，有养生保健的作用，尤其是养心肝肾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咱们介绍一个乌发的一个偏方吧。很多老百姓都关注自己的头发，在我门诊中就发现很多人哪个年龄段除了小孩比较少以外，十几岁的

精神方面的抑郁焦虑都可以造成。当然有些该白了，也就是四五十岁该白了，那是很正常的。那乌发小偏方用什么呢？用桑葚，可以用1000克，加上什么？加上黑芝麻150克，桃仁50克，加点蜂蜜一块，熬制成膏方，可不是让你一次吃的啊！把这膏方搁在冰箱里保存，每天早晨一茶匙，一小勺，有的可以用2勺，看这勺大还是小了。早晨拿开水一冲，就可以喝了。这种方法很简单，也很安全，它有滋补肝肾的作用。桃仁是补血的，但是这个方子有一个特点，我个人认为便秘的人可能吃的效果更好一点，要大便稀的人最好还不用，因为桃仁跟桑葚都有润肠通便的作用，所以中医认为食疗也不是任何人。

那你还是在医生的指导下找个中医大夫给你号和脉，号个脉了解你的需求和你身体的状况，最后结合起来选择一种食疗的方法，这才叫真正的养生保健。当然那个食疗方对于须发早白的、腰酸腿软的、大便频干的、精力不够的都有很好的食疗作用。石径桑葚是一个很好的食材，也是一种水果。那为什么夏天我们选择桑葚作为一种食材来进行养生保健呢？中医认为夏天对应人体的心，心主血脉，心主神明，心主汗，开窍于舌，其华在面，四大方面的功能说明了心在人体当中非常重要。中医认为心是什么？心是君主之官，五脏六腑之大主，心动五脏皆摇，就是心不能出事儿，出了事儿那一定是对身体损伤最大，所以它为君主之官。那夏天人们因为天气炎热出汗比较多，那这汗在中医看来它叫什么？汗为心之也。白天出汗过多叫自汗，阳虚；晚上出汗过多叫盗汗，阴虚。总之这汗不能出的太多。说我们有五六个人在一个屋里，别人都没出汗呢，我出汗大汗淋漓了，有人一吃饭别人都不出汗，他已经汗流浃背了，这些都叫过

所以这时候我们要采取什么方法呢？要让他正常出汗以外的出汗要给他治疗，而中医认为这个桑葚既可以滋养心血，又有收涩固涩的作用。收涩固涩什么意思？让这汗出的少一些。所以夏天选择它，尤其是它到了五月初马上进入夏天的时候，它正好成熟了，所以多吃点桑葚可以固涩，这汗液不能出的太多，就是起到这个作用。因为它在归经当中，第一归的经就是心经，第二个是肝，第三个是肾，所以说补肾的作用大家都很了解，但是它有养心血的作用大家可能了解的不多，所以它有养心血又可以固涩收汗，在夏天选择它应该是一个食疗不错的原材料。那具体它有哪些养生保健的作用呢？第一个，滋补肝肾，缓解腰疼。现在很多人到一定年龄了，出现腰酸背疼，尤其经常加班或者说坐在电脑前办公的人们，一坐四个小时姿势带不对，所以腰酸背疼比较多。所以这时候用这个桑葚有滋补肝肾的作用，它有益肾强腰，缓解你的腰疼。第二个，养肝明目，缓解视觉疲劳。

现在干眼症的人也越来越多，所以有养肝明目的作用，还有一个养心安神，缓解睡眠障碍。刚才咱们谈到医案中朱良春朱老治疗失眠用到了桑葚，对于心肾不交的失眠可以辅助治疗，它有养心安神、交通心肾的作用。那食疗的方法有哪些呢？第一个最好的食疗直接洗干净就可以吃了，这种直接食用保持了这个桑葚的新鲜营养成分，不容易破坏。但是一次还是建议大家不要吃得过多，中医养生讲究一个度的把握，对于胃肠不太好的生吃水果怕引起胃疼的，可以做成什么桑葚粥，煮成粥，粥可以养胃，加上桑葚滋补肝肾，等于脾脏全补了，还可以养心而又不伤胃，所以可以做成桑葚粥，这是很好的方法。用桑葚跟粳米熬成粥，这并不难，很多人都可以做得到，很方便。还可以做成桑葚糕，刚才我说了乌发的可以选择桑葚跟黑芝麻、桃仁还有蜂蜜，做成膏方，每天早晨用一勺冲水喝，也是一个很好的食疗的方法。食疗的方法每个人选择的内容不一样，其实结果都是取桑葚的滋补肝肾、养血补心的作用。任何食物任何药物都有它的好，但是一定要避其不好，桑葚也一样。说到禁忌，桑葚有一个什么作用呢？它是对于脾胃

0: 因为它有润肠通便、治便秘的作用，那大便稀的就不要吃了。还有阳气不足的，它偏寒了就会损伤阳气，所以阳虚的人、手脚冰凉的人、特别怕凉的人，尤其是胃怕凉的，最好不要吃了。还有一些人是尽量少吃或不吃，它含糖分比较高，所以你本身血糖就偏高，或者说已经诊断糖尿病了，那你这个角度你只能说配合其他食物综合起来吃，但是单吃或者吃得过多都是不适宜的。总之，桑葚的药用价值、食疗价值都是非常好的，但是我们一定要辨证施膳，大夫要辨证论治，根据不同的人、不同的体质，使用合理的食疗方法，对人体是有益的。今天我们把桑葚的药用价值和食疗价值基本都讲到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舌尖上的养生》，聪耳明目化桑葚。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那么下面呢，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聚懂人心。聚懂人心，今天呢，我们接着来关注电视连续剧《我的后半生》。昨天的节目中啊，我们得知沈教授开始用军事化、教官式的管理来管理家庭，而吕阿姨之所以能够入住到沈教授的家里，也是因为女儿的一通电话。这故事会怎么发展呢？我们一起跟随主持人尹颂、心理学科普作家江振宁，还有《我的后半生》制作人黄兰，一起来拆解剧情，看剧懂心。
1: 我有一老弟呀，跟这个李元同志啊是一个钢铁厂的。他说李元是提前下岗的。我听他说啊，李元的前夫闹过婚外情。
2: 他这个好友这老狗啊，我觉得真的是活得非常的潇洒。
3: 开始老狗出来的时候，大家是反他的，
2: 对的，
3: 说这么不着调，对吧？但后来慢慢的体会，
1: 差点把腿打断。
4: 画面中这个满脸震惊的男人是70岁的退休教授沈卓然。一年前，沈卓然的妻子因病去世，在经历了2次失败的相亲后，偶然结识了热情执手的吕元。沈卓然原本以为两人只是萍水相逢，谁成想没多久吕元竟直接追上了门。就在沈卓然面对直接登门的吕元不知所措时，一通电话打断了他马上要说出口的拒绝。
5: 对不起，我先接个电
6: 话。接，您接。
7: 沈教授吗？哎呀，你好，我是吕元的女儿，请问我妈妈在您那儿吗？
6: 您别说话，您听我说就行。
7: 我妈妈刚跟我吵了一架，离家出走了。这段时间她一直跟我师大同学打听您，
6: 总把您挂嘴边，我想她会不会来找您，
7: 所以试着给您打个电话。
6: 我妈这人
7: 好面子又要强，他在气头上

0: 算露宿街头，他也不会回家的。
1: 啊，那你别着急啊，咱们等他气儿消消，我把电话给你妈，你们娘俩通个话不就行了吗？
2: 如果说这个母亲过于强势，孩子基本成为巨婴的概率就会很高，
3: 泪流满面吧。
4: 哦，他害怕了，
0: 没了。
4: 对，
0: 但我真的没有
4: 办法，很无助，我觉得。
0: 能不能拜托您收留我妈妈几天？等他气儿消了，我立刻来接。
5: 了解事情的原委后，沈卓然感受到了电话那端吕星火的无助，便答应帮忙安顿吕元，让他先借住在家里。几天后，吕星火觉得母亲的气差不多该消了，便满怀期待地来到沈卓然家，希望接回母亲。
6: 多亏你们一家子照顾我妈妈。
2: 那假如是我，我也不会同意说让我妈就直接住到一个陌生人家里。第一是打扰，第二是冒昧，
4: 根本不会听女儿的。
6: 我就是琢磨着她也该消气了，我才过来接她回去。
1: 消气了，消气了。你说，闺女跟妈哪有隔夜的仇啊？早消气了。
7: 哎呀，李阿姨回来了，
1: 回来了，回来了！嘿，看谁来了？
6: 妈，您怎么来了？
7: 我跟涛涛来接您回去。
6: 涛涛，快说话呀！啊，你不是说你想姥姥了吗？啊，快说话呀！
7: 这孩子，
1: 娘俩好长时间没见了吧？好好聊聊，坐这好好聊聊啊。
6: 对不起，跟我回家吧，家里没您真不行。
3: 家里没有可真不行。
8: 哎呀，没人给洗衣服了，没人给做现成饭了。
4: 你看他妈妈是这样理解的，
8: 日子难了，
3: 功能价值
8: 啊，他
4: 还是实用原则，
8: 开始展开自我批评。
2: 你少了个老妈子你
8: 不
2: 行。嗯，
8: 触及皮毛的改造是肤浅的，必须下狠手才能触及灵魂。
6: 我知道错了，妈，我以后好好工作，全心全意把孩子带大。
8: 吕星火，你再婚我是举双手赞成的，
3: 主动给台阶下没有用，
8: 也要找个像沈伯伯这样的，品行端正，历史清白。你说你认识那个男的，刚认识你就约你去酒吧见面，是正经人吗？
4: 去酒吧他就觉得不正经了，
8: 还是个搞秘书的就更不
2: 老古板啊。
8: 你爸当年不就是给厂里头采购棉被，路上吹萨克斯吹出事儿了吗？你前夫也是跳舞跳出轨的吧？啊，这么多血淋淋的例子摆在你的眼前，怎么就不吸取教训呢？啊！
5: 母女两人矛盾的焦点很快转移到了吕星火的感情问题上，吕元的强势干预让女儿试图沟通的想法彻底破灭。面对母亲的步步紧逼，吕星火陷入了深深的无奈与痛苦之中。生活中有太多的父母以为你好之名，将自己的意愿和标准强加给子女，当为你好变成难以挣脱的情感绑架，我们该如何在亲情与自我之间找到平衡呢？
2: 哎呀，生活当中太多这种了，对吧？就是父母说，就是我就是为你好，对吧？张嘴就来。你现在都30岁了，你不结婚的？你不结婚，你将来我告诉你有你的苦吃。你不听我的，我告诉你更大的雷后面你得自己踩。父母这种就是特别的，为你好这种行为让人极其不适，有压迫感，有窒息感。但女儿确实是没有长大。如果你是一个成年人，你都当妈妈了，当你跟你的母亲发生了这个冲突以后，你跟人熟吗？你妈这样突然到访还入住别人家里，是不是打扰，是不是冒昧？你就怎么就安心你妈妈这种脾气不会给别人带来一些麻烦的？就是我觉得假如是我是不可能还哭着说，哎，你能不能收留我妈几天？你没有独立去处理好这个问题的能力。
4: 对，所以我跟造型师说，我说吕星火的造型啊，给他扎个丸子头，然后穿一个那个卡通的 T 恤，又穿个裙子，就是吕岩他从来没有允许自己的孩子有独立人格，
3: 对，
4: 就是哎，他不让他长大啊，所以他要强势的去控制，当他一旦控制不了的时候，他就生气了，他就走了。他们两个好像就是离开了一个老鹰以后，两个小鸡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然后呢，后来想了半天，他就过来求了，哎呀，我们需要你啊，我们其实是违心。
2: 从不虚的眼神当中可以看出来，前面说的话是违心的。
4: 他妈妈就说，我没有让你不找，我让你按照我的标准找，我的标准就是你不要去找搞艺术，不要去酒吧，应该带到家里来让我看。但是这所有的一切的背后有吕岩的痛苦，因为他的前夫出轨了。
2: 他
4: 就认为
2: 也是这样的，
4: 所以我觉得吕岩他有个很大的伤痛，因为他这个伤痛他发展出了一套解决方案，他要把这套的防御模式交给他的女儿来做。其实在他女儿的这个关系当中，这种是放大了一种某种焦虑，反而制造了某些问题。
2: 对，
3: 吕岩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教他女儿任何解决方法，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孩子都不会自己做主，
2: 对，
3: 独立人格嘛，开放性的思维，能够做决策的能力，能担责任的这种义务感，对吧？这孩子基本上都没有体验，所以他肯定不行的。
4: 所以就是说你想要培养一个独立的孩子的话，就是首先你自己能不能不要焦虑，
2: 对，
4: 包括允许犯错，
2: 是，
4: 包括让他去做决定，
2: 对，
4: 是吧，是，然后去支持和信任他的决定，当出现问题的时候去让他去找到解决方案，而不是说我们全要包办，哎，我们要告诉你一二三四五。
3: 所以你看，其实我们现在除了剧中这样一个比较剧情化的情节之外，我们现实生活中有很多某小姐小的时候上学不行，那没关系，我给你送出国，
4: 对，
3: 出国之后我想上一个再好的，没关系，我给你找推荐人，最好的学校毕业了吧，回来来给你找安排一个好工作，然后给你安排一步一步的，然后让你坐到那个稳定的岗位上。这个事情现在已经出好几件了，结果你会发现那个小孩脑子是空的，连最基本的规则不会遵守，最基本的社交不能够执行，他没有办法解决他要面对的问题。
4: 所以这样的父母很可怕的是，他为什么要做这一切，是因为如果这个孩子不去名牌大学，他自己觉得
3: 接受不了，
4: 对，如果你的孩子一事无成，他自己受不了，
3: 是的，
4: 所以他要硬把叫什么烂泥扶上墙，
2: 对，
4: 但他也许可能他不是烂泥，只是因为在你这儿他变成烂泥了，
3: 是被你捧成了烂泥。
4: 对，如果说你完全给他独立性的话，他可以去释放自己，寻找自己，对吧，为自己的未来承担责任。
2: 刚才您说到这个升学的问题，我就想起来之前的一个新闻哈，就是有一个女孩呢，重庆的，她考上了北京的大学，她去报到的那一天，她发现录取通知书不见了，打开了以后，里头只有三个字，一个字条，对不起。原来是她的父母就是希望她能够留在重庆当地，将来当个老师又稳定，离父母又近，将来你再是吧，这个找一户好人家，让你有了孩子我们帮你带，这多好啊，你跑到北京去，你将来你这压力多大呀，对吧，我们也看不着你，非常担心。
4: 就是父母要以对自己好的方式控制着子女的未来。
2: 对，那作为父母来说，可能有时候他们也是无意识的，就怎么样去避免以爱之名去包装自己的这种主观意识，然后让孩子失去了自主权。
3: 我明白，我觉得首先啊，我不同意他是完全无意识的，他有两条清晰的意识，一就是我是为了你好，二他其实是为了省心，为了所谓的效率高，我说了你执行你听了倍儿棒，因为我比你懂得多嘛，因为我说的是对的嘛，我比你了解这社会嘛，然后我给你下完决策，你跟上就行了。
2: 吃的米比你吃的盐都多。
3: 对，
4: 就是说你服从我，符合了我的自恋。
3: 就即便是他没有任何坏心，他也是求一个高效率。但这个高效率的背面就是削弱孩子的自理能力。对，所以我觉得，当父母的，如果您还是希望自己养个好孩子，希望他在成年之后能过上比较幸福的生活，幸福的根源只有一个，就是这小孩能解决自己生活里的所有问题。他解决不了的，你们能帮帮忙没问题，但你不能带他做决定，你还是要让孩子做主。孩子只要给你保证我是向上的、向好的，我没有放弃就行了，就是这些才能让孩子变得独立而强大。
4: 现在父母最受挫的就是说，有一天孩子不向上了，你也很麻烦。
3: 孩子为什么不向上？因为他在这边承受了没法逃避的过多的压力，这个压力他逃不掉，又非常想排斥，他的方法就是，那我放弃掉你想让我要那个东西。这就是小朋友特别简单，
2: 这其实 作为很多父母来说，就是说这个考上什么学校，考多少分，拿到什么样的奖状，其实这都不是最重要的。你要培养孩子独立自主的能力，健康，我们说就是它包括很多方面，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关系健康，很多很多。就是我觉得这个对于一个孩子将来在面对这个社会的疾风骤雨的时候，他怎么去面对，他的态度、他的做法有没有这个处理问题的能力，
3: 对，
2: 这个是相当重要的。
3: 特别棒。对，所以我们经常会说，很多父母的指望就是18岁给我考一个985、211大学，哎，老爹老娘就放心了，就这一辈子就可以了。真不是，18岁离开家庭，跟其他陌生人住同一个宿舍，面对的全是没有见过的人和事儿，还要同时完成学业，那是孩子人生真正的起点。
5: 李元的到来给沈家注入了新的活力，他化身贴心管家，洗衣、做饭、打扫卫生，把沈卓然的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也得到了一大家子人的称赞。不仅如此，就连挑剔的丽娜妈妈孙宝琴见了他，两人更是一见如故。
9: 那他们可真是一家人呐！
4: 他们说终于有人镇得住孙宝琴了。
9: 我们俩是古风机厂的嘞。
1: 对，
9: 你们厂当年那个套筒就是我们厂供应的呀。
10: 哦，他们那个厂子里面哦还有个大喇叭，这个大喇叭因为天天到晚就放了一个歌叫什么来着，咱们工人有力量，哎，
11: 咱们工人有力量，每天每日工作忙，
12: 嘿，每天每日工作忙。
13: 我认识您太高兴了。
14: 我也是。
13: 是不是
14: 真的？哎
15: 呀，韭菜盒子你们得尽快吃啊。哎，吃完了以后告诉我，我马上给你们做。
14: 哎呦，大姐，你看一下拿走这么多东西，怪不好意思。
15: 哎呦，都是自己人，有什么不好意思？小川，嗯，挺起腰板来，哎，有个爷们样。
16: 哎，叔叔阿姨好。
2: 你得站好了。
4: 吕阿姨连小村都要管。
13: 哎，大姐，姐姐，真好，真好。
15: 大姐，我跟你讲，沈家就应该你来掌舵。哦，对吧？
16: 嗯，没得问题。是的，
1: 坐着看电视吧。哎，
2: 不敢说。
6: 经过这段时间的接触，您对我有什么意见吗？
16: 意见？没有意见，没有。
6: 啊，
4: 他是真的紧张。
6: 评价是？
2: 他很在意他的评价。
6: 良好还是一般？
16: 优秀、良好、一般。
6: 嗯，
16: 那优秀，优秀，优秀。
9: 那好，合作愉快。
5: 沈卓然的这句表示认可的优秀，仿佛一剂强心针，让吕元更加笃定自己的行事方式无可挑剔，是完全正确的。
6: 一会儿我们把这个小兔子送给姥姥，好不好？
17: 好。
6: 就说我们来接姥姥回家。
17: 为什么呀，妈妈？
2: 小孩子内心是抗拒的，其实。
17: 他姥姥不在家，他很高兴，我们也很高兴呀。
6: 可是，
4: 造反了呀！
2: 这是心声。
6: 不在沈爷爷家呀，对吧？涛涛，去喊姥姥。去。
17: 妈妈也去。
6: 涛涛先去，去妈妈就去。
4: 你看他们俩像不像姐妹俩，相互推诿。
6: 你怎么来了？你是怎么当妈的啊？
4: 他首先看的是一个行为上的破格，
6: 你这样下去很危险的，上行下效，你懂不懂？
5: 当外孙女涛涛满心欢喜地送上亲手做的小兔子时，换来的竟不是期待的夸奖，而是吕元对星火不会当妈的数落。
18: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9: ACR Chinese Voice
18: 华夏之声。
20: 想要节省电费，立即通过维州能源升级计划获得实实在在的帮助，选择高效节能电器更省钱，升级电动空调最高可省1610澳元前期费用，每年再省460澳元电费。访问 energy.vic.gov.au， 节省金额仅为估算，需符合申请条件，经维州政府授权，于墨尔本发布。
0: 作为一名青少年司法工作人员，您将为羁押中的青少年提供帮助。这是一份稳定的工作，包含带薪培训和职业发展机会。若您希望投入一份富有成就感、团队支持度高的职业，请搜索 Youth Justice Careers，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2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8: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9: ACR Chinese Voice
18: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如果您现在需要紧急医疗帮助，但情况并不危及生命，可以通过虚拟急诊服务 Virtual Emergency Care 获得免费支持，用手机或电脑视频连线，无论在家还是在外，都能直接与高水平的急诊医生和护士沟通，服务全程免费，24小时，七天全程开放，无需预约，无需家庭医生转诊，也不需要医保。如需视频急诊咨询，请提前注册以备需要，请访问 vved.org.au。 以上由维州政府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3: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4: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3: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4: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5: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6: 大家好，我是朱刚。
5: 东山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晏昼4点都会有我哋节目嘅。
6: 俗语话你唔理财，财唔理你，话俾大家知点样收听我哋嘅节目。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澳门珠海 FM105.4， 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佛山 FM93.2。香港之声方面 FM87.8 AM675， 你都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系股票嘅股，金系黄金。
5: 好啦，先系关注今日嘅节目内容啊。今日嘅财富堂会同你讲讲啦，一啲股票前面嘅字母代表咩嘅意思咧？
6: 股市扫描方面，将邀请香深圳宏洋投资董事长余少波回顾本周同展望下周 A 股嘅行情特点。
5: 2026年啊，广东深入实施咧百万英才汇南粤行动计划啦。嗱，今日嘅创未来咧，一齐嚟听听两位嚟自大湾区嘅创业者佢哋嘅表述啦。
6: 本期热点观察，我哋嚟关注春光正好，文旅消费暖意浓。
5: 三时间收听节目嘅同时咧，敬请关注我哋嘅微信、微博公众账号，都系叫大湾区之声嘅，会有更多精彩内容咧逐日呈现嘅。咁下边咧会首先做到今日嘅财富学堂。
4: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4: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7: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8: 展站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9: 我哋个成交量咧，
8: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9: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7: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3: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0: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1: 翻开书本第86页。
10: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1: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3: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1: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2: 同学们上课啦！
10: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投资者喺进行股票投资嘅时候，经常咧会见到一啲以特定字母开头嘅股票嘅，譬如话 C N U W V 等等啊，或者系股票代码后面咧带住特殊嘅字母嘅。啊，邝主任啊，一啲带住字母嘅股票代表乜嘢意思啊？
12: 好嘅，小怡怡，咁今日咧我哋就带大家了解一下唔同股票字母标志嘅意思啦。首先第一个就是 N 字的，新股上市首日的名称前面都会加上个字母 N， 即是英文 New 的意思，首日之后这个标志就会取消。第二个就是 C 字，表示这个股票是上市的第二到第五日，第六日开始这个标志也都会取消。
10: 这里有个温馨提示啊，主板，新股上市后的前五个交易日不设价格涨跌幅限制，第六个交易日开始涨跌幅限制为10%。创业板、科创板，新股上市后的前五个交易日没有价格涨跌幅限制，第六个交易日起涨跌幅限制就为20%。北交所，新股上市首日不设涨跌幅限制，首日之后涨跌幅限制为30%。
12: 小怡怡讲得没错啊，之前的课程你没有白学的。好，我们继续今日的内容。 第三个字母就是 R 啦，表示这个股票可以进行融资融券。第四个就是 KR， 是小写，意思就是可融资融券的科创板的个股。这个小写的 K 呢代表科创板，而小写的 R 代表融资融券。
3: 嗯，这里要注意的就是融资是证券公司借钱给股民去买股票，到期呢就连本带利一起来还的。而融券呢就是股民将股票借来买，一定时间之后再将股票返还并支付利息。融资融券是加杠杆的一种方式。譬如融资融券开通就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年满18周岁且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要求普通证券账户在公司从事证券交易不少于6个月。20个交易日日均资产不低于50万元。测评时间在2年内。客户风险测评的问卷为 C4 以上。
12: 嗯，小鱼儿讲得冇错嘅，果然有温习啊。继续今日嘅内容，第五个字母就系大写嘅 U， 就系指咧喺科创板上市但仲未盈利嘅企业嘅股票。当发行人首次实现盈利嘅时候咧，呢个特别标志就会取消。第六个字母就系大写嘅 W 啦，就系指咧喺科创板上市，发行人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嘅，即系同股唔同权嗰啲股票。咁上市之后咧，唔再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嗰啲咧，呢个特别标志亦都会取消。第七个字母就是大写的 V， 是指在科创板上市发行人具有协议控制架构或者类似特殊安排的股票，上市之后如果不再具有相关安排的话，那这个特别标志亦都会取消。
3: 这里要注意的是，我们之前就学习过了，沪市主板股票代码以600、601、603、605开头，深市的主板股票代码以000、001、002、003、004开头，创业板股票以300、301开头，科创板股票代码以688开头，北交所股票代码通常以8开头，新三板股票代码通常是400、430、830开头。
12: 啱嘅，完全正确啊，小鱼儿。我哋继续讲课啦。第八个要注意嘅字母就系大写嘅 G， 代表股票对指数嘅贡献。G 咧就系呢个共啊，普通话共嘅呢个拼音嘅首字母，亦就系点一下咧就可以见到所有股票对呢个指数嘅涨跌贡献度。第九个字母就大写嘅 L 啦。嗱，股票名前面有个 L 咧就系指联啊，联啊系拼音嘅首字母，亦就表示咧呢只股存在关联品种。譬如话有 B 股、可转债、H 股或者权证等等，咁点击佢咧就可以切换到相关品种。第十个字母大写嘅 S 啊。S 股在我们国家就指尚未进行股权分置改革，或者已经进入到改革程序但仲未实施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那些股票。第十一个就是大写的 XR， 表示这个股已经除权，如果是送红股或者转股配股之后，股票总股本数增加，股票的每股净资产有所减少，为了保持投资者资产大小不变，就会对股价进行除权，降低这个股价。第十二个就是大写的 XD， 表示这个股票除息，股票现金分红之后呢，这阵时股票总数不变，但投资者已经获得了部分的股利了，所以呢就选择扣除掉股票当中的股息来降低股价，保持投资者的资产大小不变。第十三个字母就是大写的 DR， 表示呢除权兼除息，股票既进行了现金分红又进行了送股或者配股，需要对分红股票进行除权除息，使到投资者的总资产不变。第十四个呢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 ST 啦，大写的 ST 就是 Special Treatment 的缩写，意思就是特别处理，一般表示该上市公司存在有财务啊或者其他异常的状况，其股票交易需要进行特别处理。第十五就是一个星号再加的大写 ST， 比 ST 更加严重一点，是这个股票退市风险的警示，意味着这间上市公司面临着严重的财务或者经营问题，有可能被交易所终止上市。第十六种字母就是大写的 PT，这个 PT 就是英文的 Particular Transfer 的特别转让的缩写， PT 股就是停止任何交易，价格要清零，等待退市的股票。第十七个就是大写的 NST， 就是经过重组或者股改重新恢复上市的 ST 股。而第十八个就是 SZ， 就是这个深圳的缩写，就是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自然第十九个就是 SH， 是上海的缩写，就是指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最后第二十个就是 BJ， 就是北京的宿舍，就是指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
3: 哇，太好了， 今日真系学咗好多嘢。以上就系关于字母 N C U W V 开头嘅股票代表乜嘢意思，股票类嘅字母代表乜嘢意思嘅相关内容啦。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股票知识嘅话，可以去到云听搜索财富学堂嚟在线收听，又或者系重听温习噶。
12: 财富学堂邝主任嘅扮演者魏星啊，
3: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12: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
3: 下次继续开讲。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3: 翻开书本第86页。
3: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3: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3: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3: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2: 同学们上课啦！
3: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好多新手投资者都问啦，中国股市五大板块基础知识有边啲系必须背低噶？
12: 哦，咁仲唔少噶？嗱，小鱼儿做投资咧唔可以偷懒噶，喺呢堂课咧，我哋就嚟讲讲呢个内容啦。
3: 嗯，就系咯，唔可以偷懒噶。众所周知，我国股票市场主要系五大板块，亦即系主板、深市、沪市、创业板、深市、创业板、沪市、北交所、新三板。新三板是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那哪些相关基础知识是不可以不懂的
12: 呢？小鱼儿，首先就是第一，参与条件。首先第一个，在主板方面开通 A 股账户就可以参与了。第二，在创业板方面的开通条件，就是申请开通权限之前的20个交易日的证券以及资金账户的日均资产不低于10万元，不包括通过融资融券融入的资金和证券，有2年及以上的股票交易经验，风险承受能力要在 C4 及以上。第三就是科创板的开通条件。
3: 哦，这个我知道，之前的课堂都教过。科创板开通条件，申请开通权限前20个交易日证券及资金账户日均资产不低于50万元，不包括通过融资融券融入的资金和证券。2年及以上的股票交易经验，风险承受能力要在 C4 及以上的。还有呢，北交所开通的条件就是申请开通权限前20个工作日证券及资金账户日均资产不低于50万元，不包括通过融资融券融入的资金和证券。2年及以上的股票交易经验，风险承受能力亦都要在 C4 及以上。
12: 嗯，是的。再第五小点就是新三板的开通条件，我们分享一下。首先创新层方面，申请开通权限的前10个交易日日均的资产要100万及以上，同样是不包括通过融资融券融入的资金和证券，同样是2年及以上的股票交易经验，风险承受能力同样要 C4 及以上的。而在基础层方面，就要求申请开通权限之前的10个交易日日均资产200万及以上，不包括通过融资融券融回来的资金和证券，有同样2年及以上的股票交易经验，风险承受能力同样是 C4 及以上的。接下来我们要记住就是第二大点了，股票代码。
3: 邝主任，这个等我来讲啊。股票代码，第一，沪市主板，股票代码以600、601、603、605开头。深市主板，股票代码以000、001、002、003、004开头。创业板，股票代码以300、301开头。科创板，股票代码以688开头。北交所，股票代码通常是以8开头的。还有新三板，股票代码通常以400、430、830开头。
12: 是的，小鱼儿。另外还要记住第三大点，就是涨跌幅限制了。在主板方面，新股上市之后的前5个交易日是不设这个价格涨跌幅限制，第6个交易日开始就涨跌幅限制是 10%。 而第二，创业板方面，新股上市之后的前5个交易日是同样没有价格涨跌幅限制，从第6个交易日开始涨跌幅限制是 20%。 第三就是科创板方面，新股上市之后的前5个交易日同样没有价格涨跌幅限制，从第6个交易日开始涨跌幅限制是 20%。北交所方面，新股上市第一日是不设涨跌幅限制，第一日之后涨跌幅限制就 30% 了。 最后新三板方面，新股上市之后的第一日是没有进跌幅限制，从第二个交易日开始，基础层和创新层股票跌幅限制是 50%， 而涨幅限制是 100%。
3: 哇，新三板的涨跌幅一定要好好记住啊，把握好投资的度先得的。跟住落嚟是第四点，等我嚟介绍啊。四，申报数量。第一是主板，申报数量应当为100股或其整数倍，在卖出的时候不足100股时应该一次性卖出。第二，创业板，申报数量应当为100股或其整数倍，在卖出的时候不足100股的应该是一次性卖出的。第三，科创板，200股起购，以1股为单位递增，卖出股票的时候余额不足200股时应当一次性申报卖出。第四，北交所，100股起购，以1股为单位递增，卖出股票的时候余额不足100股应当一次性申报卖出。再第五，新三板，100股起购，以1股为单位递增，卖出股票的时候余额不足100股应一次性申报卖出了。
12: 是的，小怡，接下来你要记住第五点，就是关于大宗交易方面。在上交所方面， A 股单笔买卖申报数量在30万股含以上的，或者交易金额在200万元含人民币以上的，而 B 股单笔买卖申报数量在30万股含以上，或者交易金额在20万美元含以上的，亦都算是大宗交易的。深交所呢，就是 A 股单笔交易数量不低于30万股，或者交易金额不低于200万元人民币。B 股单笔交易数量不低于3万股，又或者交易金额不低于20万元港币。北交所方面呢，单笔的申报数量是不低于10万股，又或者交易金额不低于100万元的要求。而最后新三板方面呢，就是单笔的申报数量是不低于10万股，或者交易金额不低于100万元人民币，都算是大宗交易啊。小月，
3: 我学晓了，作为新手投资者，以上的内容一定要背得滚瓜烂熟，因为我们都要做一位成熟的投资者，不可以做懵盛盛的投机者。以上就是关于股票新手必备中国股市五大板块基本知识的内容了。如果想了解更多关于股票知识的内容，可以点击云听搜索财富学堂，随时在线收听，又或者是回听温习啊。
12: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倪星啊，
3: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12: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
3: 下次继续开讲。
4: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14: 股市扫描的环节，就是关注今个星期 A 股市场方面的表现的。请到嘉宾是深圳盟阳投资董事长余少波先生的。余总你好。
1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4: 见到今个星期 A 股市场方面是有一定的波动的，曾经最低也都去到3794点的位置，但随后有一定的反弹。怎样看待今个星期市场的表现？
15: 是继上个星期周 K 线在条阴线 3.38 的阴线之后呢，最低呢本周到咗係3800点左右。咁就应该话连续两周嘅调整呢，基本上呢大盘已经调整係到位啦。本周嚟讲大盘係经过咗一个比较剧烈嘅震荡。我哋睇到本周一就23号大盘呢係跌咗 3.63。咁 3.63 嚟讲呢呢个百分比喺近期算係比较大㗎啦。咁上证指数咧跌咗143点，咁就但系经过咗连续四天嘅呢个反弹，同埋周四嘅调整，依家咧又回升咗上嚟。咁板块方面咧，我哋睇到咧，周五就系锂矿，同埋医药方面啦，呢个比较长时间系冇升过噶啦。咁化工嘅呢个磷钙电，仲有呢个金属方面，都系走得比较好。咁周四嚟讲呢就是一个回踩，周二周三呢就向上去反弹。 咁本周嚟讲咧，其实咧就系个探底回升嘅呢个走势。咁板块方面咧，就系、是、我哋睇到电力方面就系继续一枝独秀。当然到咗周四同埋周五咧，系出现咗一定嘅分化，但系龙头咧仲系走得比较强。咁化工嚟讲咧，喺周四、周五都系走得系比较有力度嘅。咁其他嘅好似前段时间跌幅比较大嘅金属，已经系开始低位咧，止跌反弹啦。咁到周五嚟讲，一啲好似稀土啊、钴啊等等呢类嘅金属都系走得比较强。咁指标股方面咧，我哋睇到呢、这个好似银行都系相对高位可以盘得稳。咁券商咧就系、是、底部开始反弹。咁中字头啊，同埋呢个大消费啊，好似白酒方面，都系已经系底部开始短线企稳啦。咁总体嚟讲咧，就系、是、好似科技股方面嘅呢、这个芯片半导体啊、人工智能啊，都系低位开始咧，即系基本上企稳。所以本周嘅反弹，应该话后期呢、这个三天嘅反弹天嘅调整，说明咧就系3800点左右。其实呢是有这个一定的支撑的，因为周五的这个二次回调呢，二次探底没有跌穿3800点，就是低点是高过了周一的低点，所以说明呢3800左右呢是一定的这个支撑的，很可能呢就是一个短中期的一个低点，或者就是说是一个中期的底部，概率非常之大。因为随着这个外围局势的这个影响的逐步呢催缓，相信这个指数呢是经过了充分的调整以后，是有机会呢在这个四月份以后呢有比较好的这个上升行情出现的，就是你有机会去突破这个4200点，向上去这个拓展空间。
14: 嗯，问翻今日星期咧，就各个板块当中咧，其中嘅锂电池啦、锂资源相关嘅板块咧，升幅咧系较为之领先嘅吓。咁啊，见到咧就期货品种亦都系有一定嘅上涨啦。点样睇到后续嘅表现呢？
15: 系咁锂资源方面嘅升得比较明显，主要仲系一个市场需求嘅问题。咁就锂资源方面嘅股票经过咗2到3年嘅调整，最高咧系从呢个60几万跌到咧6万左右。所以跌幅相当之惊人，咁好多咧呢个厂家已经系停产啦，或者减产停产，但系咧呢个需求咧毕竟仲系存在嘅，而且需求有扩大咁样嘅一种趋势，所以呢个市场供求嘅关系啊，已经系出现咗呢个转变啦，即系停产嘅厂家比较多，早2年，依家需求咧开始又比较畅旺啦，所以咧好多厂家又重新开始复产。或者重新去扩大呢个产能，咁就随住呢个供求关系嘅呢个逐步咧趋于平衡，咁相信呢个涨价咧呢个力度咧可能会有所即系减少，唔会有咁大嘅力度，因为咧呢、这个供求关系系决定咗呢个价格走势嘅一个重要嘅呢、这个一个因素，咁据我了解呢已经系不少厂家开始逐步去复产。咁一旦复产嘅厂家多咗，咁呢、这个价格上升嘅呢个势头呢可能会得到一定嘅呢个抑制。所以大家对呢、这个中期嘅呢、这个走势呢应该有一定嘅心理准备，即系涨价或者系向上去上升，呢、这个系一个趋势。但系呢幅度方面呢可能不一定有前面升得咁紧要。这个大家可以是即系选股票嘅时候都要根据咧每个厂家佢嘅呢个生产嘅呢、这个呢、这个即系分量啊，同埋业绩啊，同埋市场嘅需求等等，要综合性去考评所以买股票都系咁样，唔可以去买呢个升得太多嘅，要买呢个有潜力嘅或者回调嘅时候买。咁锂资源方面嘅股咧，我仲系坚定嘅睇好嘅，即系2到3年嚟讲。都是会走这个修复 或者是上升咁样嘅主流嘅趋势。
14: 嗯，咁咧有几多本早段咧，啲嘅电力咧同埋算力嘅板块咧都有较佳嘅表现嘅。咁其中啊讲到即系算力咧，都系今个星期咧就市场嘅一个嘅焦点啦。一嚟咧公布咗旧年吓，即系一啲嘅即系数据嘅数据嘅相关嘅情况啦。另外讲到今年嘅前三个月里边嘅时间咧，呢、一个嘅算力啊、token 啦、磁源嘅呢个调用量咧，已经系较旧年嘅年底咧增长咗四成啊，似乎呢一个需求咧都系非常之旺盛。为什么看到电力和这个算力后续的表现？
15: 是的，电力和算力一定会在未来两到三年一个呢、非常之确定的一个这样的方向。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算力来讲是需求非常之大的，刚才主持人都给了这个数据了，相信、以后还会更加大。随之而来的就是你算力上了去，需求这么大，电力一定要跟上。所以呢次我哋睇到重要会议咧，国家高层都俾咗个明确嘅方向，就系、是、我哋发展嘅呢个重中之重。所以相信咧喺未来两到三年，好多嘅呢个算力或者电力方面嘅股票，或者系呢个算电一体，呢类嘅股票会有好比较好嘅成长嘅呢个空间，或者会有比较好嘅业绩，甚至股价方面咧。如果大家买的股票买得好，可能会有好好的收益，因为它是一个确定性。那这段时间我们看到都很多资金啊，在这两个板块里面去这个弱势之中啊，可以呢就是走强，独立走强，说明呢就是市场的资金啊是看好这个板块的。所以呢就在大盘持续调整的情况之下，有些这两类的个股反而还独立创出咗新高。咁相信未来呢，我哋相信资金嘅眼光係一定到位嘅，係聪明嘅。所以呢就呢个方向确定性嘅方向係未来呢值得我哋好好地去挖掘嘅一个重要嘅一个题材。但係呢因为本身板块就好多股票啊，有啲係专门即係绿色电力啊、储能啊呢方面嘅。有啲呢係既有呢个电力仲有算力嘅。我哋大家可以结合好呢个题材方面嘅呢个强度啊，从中去选择呢个呢即係比较有潜力嘅或者有业绩弹性嘅，喺未来两三年我相信有比较好嘅机会。
14: 嗯，咁另外今日星期呢，由于话呢一个嘅航道仍然受阻啦，咁见到呢全球嘅化工巨头都宣布呢会係上调部分产品嘅价格。咁见到今日星期呢，包括石油、煤炭、化工啊相关嘅品种呢继续系都有一定嘅升势嘅。后续系咪会延续呢？
15: 应该会嘅。特别是化工，其实呢化工呢不是说仅仅因为这个海峡封锁或者是中东那边的出产的这个量低了而提价的。本身来讲呢，因为我知道化工行业呢都是相对是比如说跟这个电解铝这样属于是相对比较高污染的一个行业。国家是呢就比较调控比较严格的。即是不可以随便在哪里呢你上这个化工厂啊或者上这个产能啊，这个是比较难的。但是呢几年呢我们知道在房地产相对低迷以后，市场这个需求很多呢又转向到这个新能源方面。因为原来呢房地产方面呢比较旺的时候，对这个化工产品建筑材料是比较大的需求的。但是呢地产这几年呢不是很景气，咁就呢需求量是有所下降。但是呢这个产能呢依家呢市场需求转到了这个比如说新能源汽车啊消费电子啊或者其他的领域那里去了。所以市场需求呢又开始逐步的回升。但是产能呢仲是原来的产能。咁就依家加上呢好像中东那边呢一些原材料供应的这个厂家停产啊，或者是欧洲那边的大的好像巴斯夫这一类啊厂家。所以我哋睇到呢就包括啲我哋周边嘅国家比如讲呢个化肥嘅出口又限制等等下，所以呢就俾咗呢个化工板块好多嘅催化剂，所以我哋睇到周五呢化工板块都非常之强势，好似有啲化工股嘅比如讲化肥方面嘅股票上午就已经系封咗板啦，咁好多股票呢就有走呢个第二波而且是创新高咁嘅趋势。所以呢化工呢同金属仲唔係好一样。当然金属啊好似金属入面嘅铜铝或者一啲稀缺嘅金属都係有相似嘅呢、这个咁样嘅个逻辑喺呢度，就係、是、呢市场需求增加咗 但係供應咧仲係咁多，所以就會漲價。所以就我相信化工又好，呢、這個金屬又好嚇，都係未來啊有機會咧走出第二波行情，甚至咧有啲有實質性題材嘅，或者係有漲價咁樣嘅條件嘅個股咧，會率先咧創出新高，或者走出新嘅輪行情。大家可以對化工或者某些方面嘅金屬咧，可以重點去關注。入面好多机会。
5: 咁我见到市场反弹过程里面呢就创新药呢亦都系比较之活跃。星期五呢亦都系表现比较亮眼嘅。点样睇到呢一个嘅创新药嘅表现？
15: 係创新药呢就好长时间系冇炒过啦。因为呢半年呢都系呢个比较跌力啊，包括啲其他方面啊，好似 CPO 啊 ,PCB 啊等等啊，偏科技类嘅喺度炒。咁药呢就系确实有半年左右冇炒过啦。但毕竟来讲呢，从这个板块轮动的角度来讲，同埋这个大盘调整到了末期，基本上呢高位的个股都会回调，低位的个股呢会去有机会反弹的。咁其实药来讲呢都是我们国家的一个支柱的产业，市场需求非常之大，咁入面呢不乏这个好多业绩非常之好，而且呢这个产品呢供求即系两旺嘅咁嘅产品包括咧，其实我哋有啲专利技术咧即系都系卖到去国外都有嘅。依家我哋嘅研发水平越嚟越强所以咧创新药嚟讲咧包括其他方面嘅药其实应该第一咧就有市场嘅需求，第二咧调咗好长时间，第三咧从呢个板块轮动嘅角度嚟讲，应该轮到佢哋啦。第四咧依家系接近四月份啦，嚟呢个公布咧。年报季报的时间差不多了药企来讲呢相对来讲这个业绩都是比较稳定的而且呢有不少机构呢比较喜欢在年报之前即是以前呢不是一样，以前更加早就在这个11月份去买这个大消费的药但是这两年开始呢就这个这种这样的做法呢就没那么强了就比较少机构呢就好像以前那样到年底呢就是医药大消费但系依家咧喺公布年报之前，我哋睇到咧医药股嘅建仓嘅呢个力度咧，仲系相对比较大。咁依家机构嗰边嚟讲咧，呢、這个医药嘅配置咧，相对都系比较低嘅所以呢个板块有钱。
5: 咁另外咧，见到已经嚟到咗呢个年报开始系集中披露嘅时间啦。目前咧，唔少行业嘅龙头啦，都已经披露咗自己嘅一啲嘅业绩嘅情况，而且咧就部分咧亦都系出现咗高分红咁样嘅情况吓。咁短期落嚟咧，就对于话呢个分红嘅概念或者红利里边嘅一啲嘅个股啦，系咪值得留意咧？
15: 系嘅，我哋睇到咧就呢几日公布嘅呢、這个业绩嘅个股，总体嚟讲咧，平均都系相对嚟讲比较好，而且咧好多都系。采取呢个高分红呢个咁样嘅一种方式咁其实嚟讲咧，对市场嚟讲呢个系一个比较正面嘅影响首先公布嘅年报咧，好多系有提高嘅，有增加嘅。再一个咧，各个公司呢个分红嘅比例咧，我哋睇到吓都有所提升，或者喺每个公司咧，即系可以力所能及嘅情况之下，做到去。相对比较高比例的分红应该是一个进步来的，对市场其实都是有比较正面的作用。那我们看到这些高分红个股走势都是比较好，都是比较稳定，而且呢比这个其他的一些低分红或者是其他的资金流比较少的板块呢相对抗跌，而且走势比较坚挺所以其实呢市场是有这个眼光的但是高分红的板块呢一般来讲业绩就比较好，咁现在来讲我们看到反而是呢这个业绩特别好的股票呢可能弹性呢又没有那么大咁大家要平衡好这个关系业绩是最重要的，业绩我们看到呢比如去年比较坚挺的 CPO PCB 光模块这方面就非常之强劲这个股票的走势，咁主要呢就是业绩好，市场需求大，而且是涨价，而且行业呢是进入了这个呢景气度比较好的上升周期所以呢我们揀股票的时候一定呢不单只要注重分红，而且注重这个业绩或者行业的需求这样去选股的话呢成功率更加高。主持人。
5: 咁啊，亦都即将咧结束一季度嘅一个嘅交易啦。目前嚟讲咧，仍然都一个偏震荡为主。咁对于后市，听下余总嘅睇法会点？
15: 第一季度确实嚟讲吓，即系从呢啲个 旦开始咧，我哋喺度成交量咧就急剧嘅放大，甚至咧到咗40,000亿左右。但系咧，从1月14号咧呢、这个管理层咧公布咗呢个提高融资保证金呢、这个咁样嘅呢、这个政策以后咧，我哋喺度市场咧逐步咧就趋于一个平衡，就系、是、相对嚟讲咧就成交量咧萎缩咗落嚟。就是一个震荡市。咁震荡市呢，我哋知道呢每年春季呢其实都系会有行情嘅。但今年春季呢点解系冇得话好似往年咁样呢就出现咗一轮非常之有力度嘅行情呢，主要呢就系、是、呢这个我哋知道喺呢、这个去年升咗1000点，从呢个3000点左右4月7号升到咗呢去年底嘅呢、这个4200点左右。主要咧就系指数升幅升得比较大，冇得话彻底嘅一次调整。再加上咧，呢、这个1月14号呢个政策咧，其实对市场咧，比如讲呢、这个过度狂热啊，或者系呢个投机啊等等，系有一定嘅呢个压制嘅作用嘅。所以咧喺呢个综合方面咧，再加上呢、这个即系美尔去打击呢个伊朗啊，对呢个指数咧有呢个震荡，所以呢一季度咧。今年就冇產生呢個咧比較有力度嘅呢個春季行情，但係咧呢個時間我相信咧雖然三月份之前冇，但係四月份以後咧好有可能市場會走出一輪咧呢個相對有力度嘅呢個反彈行情，因為咧就係首先指數調整得相對比較充分啦，再一個咧時間方面又比較足。

0: 好，拜拜。
1: 是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2: 哇，
1: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ceptb@cnr.cn， 记住是 receptb@cnr.cn， 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3: 创新系奖，
4: 创业系范，
3: 助你时代潮中翻涌，
4: 伴我理想海里前行，
3: 我哋一齐创未来。2026年广东继续深入实施百万英才汇南粤行动计划。今日的创未来，一起听听两位来自大湾区的创业者的故事。首先第一位是吴峰礼，他也是广东托斯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兼总裁。身为一名的80后创业者，他在制造业领域已经深耕了近20年。从最初月薪600元的销售岗位起步，到2007年创办了托斯达，以注塑机周边设备制造切入行业，再到2017年带领企业成为广东省首家在创业板上市的机器人骨干企业。作为从制造业一线成长起家的企业家，他始终致力于推动智能制造的发展，尤其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融合的这一前沿领域持续发声，建言献策，以实际的行动助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5: 从我们创业的第一天开始，就在这个广东的东莞，然后这一路成长上来，非常得益于这个大湾区得天独厚的这种优势。我认为第一个是良好的营商环境，第二点就是大湾区的这个产业生态非常的完整，迅速把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得如此之快，效率如此之高的这么一个生态环境，我觉得是真的是最好的土壤。十几年前的一台机器人，这个售价是现在机器人的大概是3到5倍，但是随着这十年的这个大家的努力之下，成本做得越来越低，精度做得越来越高，稳定性也越来越在世界上都具有一定的竞争力，所以才会保持一个高速的发展。未来就是像人形机器人，像这个一些具身智能，它的发展我相信会比工业机器人的发展速度更快，普及率会更高。广东的人才密度其实是非常密的，去年还提出了百万英才汇南粤，今年会持续的在做这件事情。我作为一名大湾区土生土长的年轻创业者，之所以能够扎根在这里，就是它非常包容，既有深圳、东莞、广州这样的产业优势，又有香港的这种教育人才优势，然后又有澳门的得天独厚的这种包容文化。参与这么一个创业、就业和科技创新的这么一个大的浪潮里面来，所以真正的把教育、科技、产业、供应链上下游完整的把它融合在一起。我从创业到现在快20年了，我觉得做自己热爱的事情，在自己喜欢的地方，其实就是人生最圆满的事情。
6: 咁第二位来自大湾区的创业者叫袁玉宇，他是国家重大人才工程入选专家，广州埋普再生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2008年在国外攻读完生物工程博士学位的他，是选择回国创业。同年创办了广州埋普再生医学科技有限公司，主攻是生物 3D 打印再生医学技术。经过十几年的拼搏奋斗，袁玉宇带领着团队在国内再生医学领域闯出了一片天，并在国际市场上抢占越来越多的份额。
7: 我觉得现在是个创新的沃土，所以作为一个科技企业了，大湾区肯定是我们首选。然后同时呢，来自大湾区，我们做医疗企业，广州是国内最大的医疗中心之一，有最多的临床医院。所以我们也这里面对我们做医疗的，所以需要医工结合的创新，它是一个很好的。大湾区投入非常大的力量在基础研究层面，我觉得无论是在科研层面的一些基础技术的储备，包括来自科研院所高校。

0: 的人才培养，我觉得做了大量的基础技术和人才的储备，因为毕竟我们跟港澳在一起，然后像我们做出口的话，通过香港来链接全球啊，包括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一个定位，我觉得还是有它发挥的一个很独特的价值。做一个医疗器械企业呢，我们肯定是在自己的领域把这个把它做强。那另外一块呢，我们自身做的随着企业的发展，我现在也在过去几年嘛，牵头推动一个我们叫粤港澳大湾区高性能医疗器械创新中心。我觉得在这个领域一定是相互促进的，一定是需要融合共生了。
1: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2: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1: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3: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4: 展大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5: 嘅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5: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3: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财智湾区，
2: 财智湾区。
6: 好啦，再到今日嘅财智湾区嘅板块吓，咁啊同你嚟关注咧最近如火如荼开打嘅呢一个粤 BA 吓，咁可以讲咧场内场外咧都系非常之热闹嘅。咁呢场比赛嘅哨声咧，唔单止咧系广东省体育竞技嘅呢一个嘅号角啦，更加咧系调动咗咧刺激消费嘅票根经济。咁啊，球迷手里边咧最低嘅票价咧，只不过系8.8嘅啫吓，亦都系成功咁咧调动咗包括好似餐饮啊、商旅啊、文旅啊呢啲嘅支点。咁而喺广州、深圳、江门、佛山等等多个赛区咧，观众们咧凭住呢一个嘅票根，就可以享受咧餐饮打折、商圈嘅优惠，同埋咧景区门票嘅减免嘅。
7: 嗯，没错。那么粤 BA 呢，也将会延续赛事引流、还有消费承接以及文旅联动的模式啊，让全运会办赛经验走向省级联赛。那么我们也看到，近年来呢，不少省份像江苏、湖南、贵州呢，也是通过举办覆盖全民的体育赛事，赢得了流量，贡献了话题，刺激了消费，还发展了经济。
6: 嗯，呢场嘅盛事啦，啱啱就启幕冇耐啦吓，就已经成为咗啦，继苏超之后啦，咁啊国内有一个啦，就系展示城市面貌、吸引流量嘅超级窗口吓。咁啊，点解咧？广东要喺呢个省级嘅体育赛事里边啦，紧盯一张啦票根咧吓。咁啊，呢张嘅票根个背后咧，又藏住点样样嘅经济嘅逻辑，同埋咧治理嘅智慧咧？咁啊，点样嚟串联起咧全省嘅消费链条、城市形象同埋区域协同发展吓？今日嘅财智湾区咧，将会邀请到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系教授林刚啦，一齐嚟探讨下嘅。林教授你好。
7: 您好，
8: 哎，你好啊，两位主持，
7: 欢迎林教授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啊。
6: 系啦，咁啊，最近咧呢一个嘅粤 BA 咧系正式开赛嘅吓，咁啊见到咧就场内场外咧，大家讨论嘅热度咧都系非常之高嘅。咁而比赛本身咧亦都系非常之吸引啦，亦都系广东围绕呢一个嘅粤 BA 票根打造嘅呢一种票根经济吓，观众咧就凭借住呢一张嘅门票啦，再去享受咧餐饮嘅折扣，仲有咧就是、景区嘅减免等一系列嘅福利吓，包括咧广州、深圳、佛山、江门多个嘅赛区啦，有成上千家嘅商户咧都系参与其中。咁从宏观嘅上面嚟睇啦，你认为呢一个嘅票根经济啦，点样嚟进行一个嘅解读咧？咁另外咧，广东呢个时候大力推动呢一个票根经济啦，背后有点样样深层嘅呢个经济密码咧？
8: 嗯，好嘅。首先咧，我哋要明确一个核心嘅认知啊，就系、是、票根经济绝唔系简单嘅凭票打折啊咁样吓。咁佢嘅实质咧系一种赛事引流、消费承接、文旅联动嘅复合型嘅经济模式嚟噶。咁核心咧就系将单一嘅赛事嘅入场凭证啊，系会转化成为覆盖多业态、跨区域嘅消费通行证。咁最终系会实现赛事流量向经济增量嘅高效率嘅转化。我哋从宏观经济层面嚟讲咧，票根经济嘅兴起，既系广东顺应国家推动经济转型嘅一个必然嘅选择，亦都系破解当前啊消费嘅痛点，激活区域经济活力嘅一个现实嘅需要。具体嚟讲咧，系有三个深层嘅原因嘅。第一个咧就系响应国家嘅大力提振消费战略嘅具体实践啦。咁喺2025年嘅8月咧，公布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释放体育消费潜力、进一步推进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嘅意见啦。咁就明确提出，到咗2030年，体育产业嘅总规模将会超过70,000亿元啦。咁呢个就系为票根经济嘅发展啦，就提供了清晰的政策指引和广阔的市场空间。而广东作为经济大省亦都是消费大省，就必须要提供一个更加清晰的政策指引 咁呢个就系票根经济提供咗清晰嘅政策指引同埋广阔嘅市场空间，而票根经济正系将体育赛事同消费嘅场景咧深度绑定嘅一种有效嘅尝试。咁佢既能够呼应国家嘅战略，亦都能够为全国嘅消费提振啊提供可供复制、可供借鉴嘅广东样本。咁呢个第一方面啦，咁第二方面咧就系广东正系喺度从投资驱动啊向消费驱动转型嘅一个外在嘅需求。咁过去啊，我哋刺激消费嘅方式系发放消费券啊，出台一啲补贴政策等等啊。咁而呢啲方式咧，虽然可以喺短期之内拉动消费，但系咧就缺乏可持续性。咁而且系好难形成全链条嘅消费嘅联动，就容易出现消费脉冲式嘅增长之后咧就快速回落嘅咁样嘅现象。咁而票根经济就唔同啦，咁佢系以体育赛事作为载体。将消费场景咧，去延伸到餐饮啊、住宿啊、交通啊、购物啊、文旅啊等等啊多嘅领域，从而形成咗完整嘅消费闭环。佢既能够催生即时嘅消费，令到观众喺观赛之余啊产生额外嘅消费，亦都能够培育长期嘅体育消费嘅习惯，推动消费咧系从商品型系向服务型去升级嘅。而呢个咧正正系广东经济转型过程当中最需要嘅消费振动能力噶。咁第三方面咧就系破解城市有流量冇流量嘅矛盾嘅有效渠道咯。咁近年嚟咧，无论系大型嘅体育赛事或系演艺活动，都能够为城市带嚟短时嘅巨大人流。但系点样去将呢啲瞬时间嘅流量转化成为系长期嘅流量同埋经济流量咧？一直系各个地方各个城市面临嘅普遍嘅难题。咁好多城市举办完大型活动之后，熱度就會逐步消退，並冇留下持續嘅經濟效應。咁相對於我哋講叫只賺吆喝不賺收益嚇，咁呢種情況咧，票根經濟係啱啱好就係解決咗呢個問題啦。咁啊，將少少嘅票根咧就成為連接賽事同埋消費嘅紐帶啊，令到觀眾喺睇完比賽之後有動力、有優惠去體驗當地嘅餐飲啊、文旅啊、商圈啊，從而延長佢哋嘅停留時間，增加消費支出，實現睇一場比賽。由一座城市花一笔消费的一个良性的循环。同时广东去年刚刚成功举办了15届的全运会，通过跟着全运游广东的等等的活动的展开，亦都累积了丰富的国家级赛事的办赛经验，亦都为粤 BA 的票根经济的落地实施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令到我们有能力将全运会的办赛经验延伸到去省级的联赛，实现赛事价值的最大化，同时都可以借助赛事的统筹，串联在全省的21个地市的消费资源，助力区域协同发展的。
6: 其实我们知道近年来啦，好多嘅，譬如好似贵州嘅川超开始，再到啦，好似旧年嘅呢个苏超啊、湖南嘅湘超啊等等啦，省级嘅体育赛事咧都喺度不断发力紧呢一个赛事经济吓，并且都系取得咗非常之好嘅成效嘅。譬如好似苏超啦，创造咗1蚊嘅门票就带动咧7.3蚊嘅呢个周边消费嘅一种嘅杠杆嘅奇迹吓。咁而贵州嘅川超更加凭借咧非常之接地气嘅模式啦，都带动咗当地嘅文旅消费大幅增长。嗱，对比其他嘅一啲嘅省份前人嘅经验，广东嘅呢个粤 BA 打造嘅票根经济咧，有边啲自己嘅特色啊，同埋呢一啲嘅特点咧？咁喺呢一啲嘅背后咧，又听出广东点样样嘅发展嘅优势咧？
8: 嗱，广东嘅票根经济咧，并唔系简单嘅复制其他省份嘅模式啊，而系结合佢自身嘅经济实力、体育基础同埋区域特点，形成咗独具特色嘅发展路径嘅。咁我认为佢哋嘅第一个特点啊，就系赛事嘅矩阵多元，群众基础深厚啊。咁同江苏嘅苏超、湖南嘅湘超啊、贵州嘅川超，都系聚焦足球系有所唔同嘅。广东系采取咗双赛事联动嘅模式，咁即系话粤 BA 同埋粤超嘅先后举办，一个系篮球，一个系足球嘅联赛吓，形成咗覆盖两大热门体育项目嘅赛事矩阵。而呢个喺国内嘅省级赛事里边咧，系比较有特色嘅。咁第二个特点咧，就系统筹嘅范围更加广。区域的联动亦都是更加密切。咁广东有21个地级市，地域的跨度大，区域发展的差异都是明显的。粤 BA 是覆盖了全省的21个地市，将会持续在5个月之内举办125场的比赛，再加上后续的粤超的系列赛事啊，赛事的场数啊、种类啊更加多啊，统筹难度亦都是比较大的。 咁但係南道背後咧係更加廣闊嘅發展空間同埋更加緊密嘅區域協同，而呢種嘅佈局就令到票根經濟唔再局限喺一個單一嘅城市啦，而係延伸到全省嘅範圍。咁觀眾就可以憑一張嘅票根，唔單止能夠享受到賽事舉辦地嘅消費優惠，仲能夠通過賽事了解全省各地嘅文旅資源，推動咗人流、物流、資金流喺全省範圍內嘅流動。而呢個正正就係廣東推進區域協同發展嘅生動嘅實踐啦。咁亦都體現咗廣東強大嘅統籌同埋協調嘅能力。咁第三個特點咧就係政策銜接緊密，市場活力充分啦。粵 BA 嘅票根經濟唔係政府單方面嘅輸血，而係政府引導、市場主導、社會參與嘅多元嘅協同模式。而呢個正正就係廣東作為市場經濟大省嘅優勢所在啊。咁第四個特點啦，就係文化賦能突出，城市形象彰顯啊。廣東嘅票根經濟唔單止係消費嘅聯動，更加係文化嘅傳播同埋城市形象嘅展示。粵 BA 被賦予咗鮮明嘅以賽形成嘅色彩，每一場賽事都係一次城市形象嘅亮相。廣大觀眾憑票根消費嘅過程當中，唔單止能夠體驗到各地嘅美食同埋美景，更加能夠感受到嶺南文化嘅獨特嘅魅力。而呢種嘅體育加文化加消費嘅深度融合，讓到票根經濟更加有温度，更加有內涵啊！而呢個既係體現咗廣東深厚嘅文化底蘊，亦都彰顯咗廣東文化強省建設嘅最新成果，同時亦都令到票根經濟啊係更加具備辨識度同埋競爭力啦。
7: 嗯，是的，一張小小的票根承載的是體育的激情，串聯的是消費的鏈條，而彰顯的呢是廣東的智慧擔當，更是粵港澳大灣區協同發展的希望。那未來呢，隨着票根經濟的持續深化，隨着粵港澳大灣區協同發展的不斷推進，這張小小的票根也必將會撬動更大的發展奇蹟。
6: 嗯，今日時間呢就雷響粵 BA 戰鼓嚇，咁啊廣東點解要緊盯一張票根嘅相關話題咧，同中山大學嶺南學院經濟教授林剛先生做了非常深入的探討。
7: 嗯，
6: 唔該曬林教授，咁我哋下期再傾過。
7: 謝謝，再見。
1: 投資機會稍縱即逝，
2: 股票市場風雲變幻，
1: 不變嘅係談股論金節目，每日中午十二點，下晝四點。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3: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4: 展赚几运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5: 嘅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5: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3: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6: 好啦，继续谈股论金嘅节目时间，下面进入到财经快报嘅环节。以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年度主题的2026中关村，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9: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10: 想要节省电费，立即通过维州能源升级计划获得实实在在的帮助，选择高效节能电器更省钱，升级电动空调最高可省1610澳元前期费用，每年再省460澳元电费。访问 energy.vic.gov.au， 节省金额仅为估算，需符合申请条件。经维州政府授权，于墨尔本发布。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对于许多想要生育子女的维多利亚州居民来说，获得助孕服务并不容易，且费用昂贵，因此只能望而却步。但现在这一梦想将不再遥不可及。 Public Fertility Care 公立助孕服务正在帮助更多的维多利亚州居民圆梦，成为父母。 Public Fertility Care 现在已在全州范围内提供价格合理且便捷的治疗，例如 IVF 体外受精。立即与您的医生讨论安排转诊事宜，搜索 Public Fertility Care 了解更多信息。由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不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去哪儿？
5: 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由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引领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引领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话，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1: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舌尖上的养生》。桑葚作为桑树的干燥果穗，它虽貌不惊人，果肉里却蕴藏着花青素、多糖等多种天然活性成分，被誉为口服的天然营养库。无论是摘来鲜食，感受它在舌尖绽放的酸甜，还是进入酒中酿成一坛岁月沉淀的芳醇，亦或晒干后入药煮水，慢煨成一壶安神养血的暖茶，桑葚总能以最朴素的方式释放出它深厚的滋养力量。那么这颗凝聚天地精华的小小果实，究竟蕴含着怎样的药用价值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舌尖上的养生》，聪耳明目化桑葚。主讲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王国伟。
2: 今天要讲的是桑葚啊，我相信很多人都吃过，尤其是小孩儿，到了春末夏初的时候，也就是四五月份，桑葚结果了，这时候满地的桑葚，很多小孩捡起来就吃，当然有的比较机灵的，上到树上去摘那个新鲜的桑葚。但是这些小孩回到家里，那很多家长就知道他吃了桑葚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手拿过桑葚，一定是手被染成红色或紫黑色，因为品种不一样，有的是红的，有的是黑的，所以这个嘴和这舌头也被染色了，这是童年的回忆。但是你们知道吗？一个桑树有四味中药，

采集的时间各不相同，叫春取桑枝。桑枝呢，嫩桑枝它是效果好的，刚长出来的小嫩枝，所以在中医的处方中，过去很多名老中医开方用药很讲究，三个字对三个字。那时候他们开药，如果上边是云茯苓，下边就是粉丹皮，到了这桑枝怎么说呢，叫嫩桑枝，就这桑枝不能是老枝，叫春取桑枝，夏摘桑葚。今天我们讲的就是桑葚。到了秋天呢，秋天是霜桑叶，到了冬天剥的是桑皮。所以说这四味中药治疗不同的疾病，在一个植物一棵树上能出现四味中药的还真不多。所以说今天我们讲的桑葚，严格讲浑身都是宝，滇南本草。说了这个桑葚有益肾固精，还有乌发的作用。乌发就是头发早白了，用桑葚可以让它变黑，还有明目的作用，对眼睛也非常好。这是滇南本草。但是在随溪居饮食谱是怎么说的这个桑葚呢，说桑葚甘平，甘是甜的意思，平是不寒不热，滋肝肾，充血液，止消渴，利关节，解酒毒，去风湿，聪耳明目，安魂镇魄。怎么解释？有滋补肝肾的作用，充血液，也就是说它是滋阴的，血液也属于阴，所以有养血的作用，止消渴，消渴病，

让自己的口中的津液能够得到及时的补充。立关节，中医讲肾主骨，关节归肾来管，所以滋补肝肾就可以对于关节疾病有治疗作用，还可以解酒毒。这个解酒毒咱们要辩证的看，不能说你喝酒过度吃点桑葚你就没事了，千万不能这么理解，这是古人的一种对桑葚的认知，而生活中不见得效果非常好。祛风湿，关节风湿，这些都是从肾治，祛风湿痹痛用桑葚也可以治疗。聪耳明目，耳是归谁管啊？中医讲肾开窍于耳，肝开窍于目，所以眼睛的事儿和耳朵听力的事儿归肝跟肾来管。安魂镇魄不用说，有安神的作用。这里边咱们看这个桑葚，其实说到安神，有一种失眠就跟这个心跟肾有关，有什么关系呢？中医讲的肾跟心叫心肾相交，水火既济。什么叫水火既济？他们俩是一种平衡的关系，心火下到肾，防止肾水过寒，因为心是主火，肾是主水的。如果肾水过寒了，人也产生疾病，而心火下来抑制它肾水过寒，保持一个平衡状态，而肾水上乘于心，防止心火过旺。那这个功能要出现问题，心火出现过旺了，可以出现心烦意乱，影响睡眠。中医讲的心主神明，它是负责人的意识思维活动，所以他们俩的关系又是阴阳的关系，又是水火的关系，又是心跟肾的关系，所以水火既济，人各项功能保持一个良好状态。心肾相交生理状态，心肾不交，水火不济了，那有一种失眠就是这个造成的。所以从这点来说，我们要保持心肾的功能正常，那也要损其有余补其不足，才能保持一个水火既济的关系。临症指南医案叶天士所著，清代的温病学家，他治疗了一个病人迎风流泪，很多人都有这体会，现在门诊中也能见得着，就是有人叙述稍微刮点风眼睛就流眼泪，这个病人就是迎风流泪，并且出现脉色

用什么药啊？炙首乌、枸杞子、沙苑子、桑葚，还有茯神，来滋补肝肾。那怎么去理解这个迎风流泪呢？中医认为，肝开窍于目，就眼睛可以反映肝脏的功能好坏。当然，这指的是中医的肝。中医讲的肝跟肾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什么关系啊？母子关系。肾为肝之母，肝为肾之子。从五行来说，木火土金水，五脏肝心脾肺肾，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母子关系。所以中医讲到任何事情都有一个相关性，什么意思啊？母病可以及子，子病可以及母。所以中医还有一句话说，肝肾同源。所以既然眼睛出现的问题，那不单纯治疗肝，还要治肾，是肝肾阴虚了。中医有句话说，五脏六腑的精华皆上注于目。所以你别看逍遥这眼睛，那是把人体的精华部分都供养这个双眼了，所以它的重要性在日常生活中不用说了，没有眼睛你看不见东西啊，很重要。而中医讲着这个肝肾母子关系和滋补肝肾治疗迎风流泪，有一个词叫滋水涵目，所以让肾水充足了，这个眼睛的功能就得到了充分的营养的保障。这个眼睛迎风流泪、眼睛疼痛都可以得到治疗和缓解。当然，眼睛的疾病就是也有虚症，也有实症。什么是虚症呢？比如这个病程比较久了，年龄比较大的人患了目病了，那一定是虚症为主。而年轻的人出现眼睛目赤肿痛、脾气急躁易怒，甚至出现眼屎增多，这往往是实症。虚症就要用补的方法，滋补肝肾之阴；而实症就要清肝明目，用清的方法。所以中医的治疗，每个人的情况有差异性，一定要辨证论治。那从这点来说，中医有个术语叫同病异治，同样是眼睛的疾病，根据年龄症状的不同来辨证是虚症实症，而治疗的方法又不一样了。所以每个人的情况有差异性、个性化，是中医最主要关注的这个点，来根据他的情况辨证论治。那桑葚还可以治疗什么病呢？在临床上，近代中医的国医大师、中医大家朱良春朱老，在他的临床医案集中治疗了一个失眠，他还可以治失眠。说有一个男士48岁，已经患失眠2年了，每天靠安眠药只能睡2小时，不吃呢就根本睡不着，还吃了一些中成药，效果也都不理想。找到朱老先生门诊中，朱老一看这个病人不但有失眠，还有心烦不安。你想啊，每天睡不着觉，他谁不烦啊？他肯定烦啊。还有胁胀，两胁胀，口苦，舌边尖红，脉细数。朱良春朱老开了十几味中药，包括什么呀？生地、原参、知母、黄连、桑葚，还有茯神、酸枣仁、夜交藤、
还有白芍、麦冬、甘草这几味中药。朱谷老先生认为这个患者是怎么回事呢？情志失常，情志不遂，就是因为什么生气了，着急了，造成什么肝郁化火。因为肝主疏泄，包括了情志疏泄，所以情志失常，肝郁化火，热扰心神，造成了失眠状态。热扰心神的同时伤了阴血，热嘛一定是伤阴耗气的，而且造成阴血减少了，血不养心，心主血脉，血少了，血不养心，心火旺盛了，热扰心神了，所以出现了失眠。所以开的这个药是起到了什么养心肝之阴，清浮月之火，既有滋阴的药，又可以有清热的药，比如知母啊，比如黄连啊，都是清热的药，滋阴的像生地啊，当然还有桑葚。所以桑葚在这里边更多是滋肾阴，滋心阴，养血。而这个桑葚它可以入心经跟肝经，既然是心阴不足了，心血不足了，它可以养心阴和养心血，又可以养肝阴，所以让它这个阴亏的症状、血虚的症状得到了缓解，那边有清火的，这边有滋阴的，达到了一个平衡状态，疾病就好了。当然我们说到桑葚其实还有一个作用，可以治疗便秘。它临床治疗什么便秘呢？更多是治疗虚性的便秘，老年性的便秘，

并不很快很直接，比较缓慢。那它还有什么作用呢？治疗须发早白。2014年

七岁长得个儿跟五岁的小孩差不多少，个头比较矮，面黄肌瘦，身体也消瘦。我以为他看的是厌食症呢，结果家长说了，厌食症是确实存在，但是让我最着急的是什么？最近我发现我的儿子头发长了几根白的，现在很多年轻人二三十岁出现白头发比较多，但是七岁出现白的确实，中医有一个术语叫须发早白，那肯定是

有时候干有时候稀，没有规律。脉沉细，舌苔是白的，舌质是红的。不用说，中医辨证脾肾两虚，治法健脾益肾。那中医讲的肾跟脾的关系，对这小孩来说是怎么理解呢？因为中医认为肾主骨，生髓通于脑，其华在发，表现在头发上。所以经常咱们大人之间开玩笑说你肾虚吧，为什么说肾虚呢？一看这人才30多岁，头发没几根了，那一定是肾气不好，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当然他还得要综合看。那这个小孩他发育有问题，个儿长得矮的小孩，中医从哪儿治呢？从肾治，因为肾主骨，骨骼的发育归肾管，表现在头发上，头发过少脱发

吃进的东西一定要能够消化吸收，所以中医讲这个饮食的消化吸收，胃是接受食物的，脾是消化食物的，第一呢得能吃进去有胃口，第二得能消化，不能都堵到胃肠了变成食滞了，那就不对了。所以辩证脾肾两虚，一个是先天之本的肾，后天之本的脾，先后天都有问题。所以治疗那我采取什么健脾益肾，包括用了

女贞子、枸杞子，还有黑芝麻等等。这个药不用说，两大块，健脾益气，用党参啊、白术啊、香橼啊，这理气的，还有砂仁、陈皮，治疗去发早白、补肾的，用桑葚为主，加上什么黑芝麻，还有枸杞子，这些药调整了一段时间，那这个小孩食欲至少增加了，精神状态也好了一些。接着我又加了一些养血的，比如说当归啊，提升整个身体的抵抗力。就这样调整了将近两个月，食欲增加了，身高长了3厘米，体重增加了将近5斤。关键是什么？两个月以后，这头发它不像染头发随时马上就可以变成黑啊，它得慢慢长。但是至少是两个月以后再一理发，白头发没了。这就是须发早白，用中医的方法可以治疗。桑葚其实是植物桑树的果实，它未成熟的是绿色，成熟了有的变成红色，有的变成紫黑色。实际桑葚

怎么论述这个桑葚的呢？性味，甘酸寒，归经，归心肝肾经，功能主治，滋阴补血，生津润燥，用于肝肾阴虚、眩晕耳鸣、心悸失眠、须发早白、津伤口渴、内热消渴、肠燥便秘。你看它治疗的方面还很多，最主要它归心肝肾经，第一归的是心经，它有滋阴补血的作用。那现在科学研究，其实桑葚含有多种营养物质，还有膳食纤维，还有一些微量元素等等，是一个很好的食材，有养生保健的作用，尤其是养心肝肾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咱们介绍一个乌发的一个偏方吧。很多老百姓都关注自己的头发，在我门诊中就发现很多人哪个年龄段除了小孩比较少以外，十几岁的就开始头发白了。当然原因很多，比如说压力过大、睡眠不足、锻炼不够、精神方面的抑郁焦虑都可以造成。当然有些该白了，也就是四五十岁该白了，那是很正常的。那乌发小偏方用什么呢？用桑葚，可以用1000克，加上什么？加上黑芝麻150克，桃仁50克，加点蜂蜜一块，熬制成膏方，可不是让你一次吃的啊！把这膏方搁在冰箱里保存，每天早晨一茶匙，一小勺，有的可以用2勺，看那勺大还是小了。早晨拿开水一冲就可以喝了。这种方法很简单，也很安全，它有滋补肝肾的作用。桃仁是补血的，但是这个方子有一个特点，我个人认为便秘的人可能吃的效果更好一点，要大便稀的人最好还不用。因为桃仁跟桑葚都有润肠通便的作用，所以中医认为食疗也不是任何人吃都好，要辨证施膳，因人而异。所以每个人的体质不同，如果你拿不准，自己又想吃又不知道吃的到底有用没用，或者说有没有副作用，那你还是在医生的指导下找个中医大夫给你号和脉，号个脉，了解你的需求和你身体的状况，最后结合起来选择一种食疗的方法，这才叫真正的养生保健。当然这个食疗方对于须发早白的、腰酸腿软的、大便频干的、精力不够的都有很好的食疗作用。实际上桑葚是一个很好的

中医认为夏天对应人体的心，心主血脉，心主神明，心主汗，开窍于舌，其华在面，四大方面的功能，说明了心在人体当中非常重要。中医认为心是什么？心是君主之官，五脏六腑之大主，心动五脏皆摇，就是心不能出事儿，出了事儿那一定是对身体损伤最大，所以它为君主之官。那夏天人们因为天气炎热出汗比较多，那这汗在中医看来它叫什么？汗为心之也。白天出汗过多叫自汗，阳虚；晚上出汗过多叫盗汗，阴虚。总之这汗不能出的太多。说我们有五六个人在一个屋里，别人都没出汗呢，我出汗大汗淋漓了，有人一吃饭别人都不出汗，他已经汗流浃背了，这些都叫过汗，就是出汗过多。而出汗过多损害了心阴嘛，心主汗，所以这时候我们要采取什么方法呢？要让他正常出汗以外的出汗要给他治疗，而中医认为这个三

什么意思？让这汗出的少一些。所以夏天选择它，尤其是它到了五月初，马上进入夏天的时候，它正好成熟了。所以多吃点桑葚，可以固摄这个汗液，不能出的太多，就是起到这个作用。因为它在归经当中，第一归的经就是心经，第二个是肝，第三个是肾，所以说补肾的作用大家都很了解，但是它有养心血的作用，大家可能了解的不多，所以它有养心血，又可以固色收汗，在夏天选择它，应该是一个食疗不错的原材料。那具体它有哪些养生保健的作用呢？第一个，滋补肝肾，缓解腰疼。现在很多人到一定年龄了，出现腰酸背疼，尤其经常加班或者说坐在电脑前办公的人们，一坐四个小时，姿势带不对，所以腰酸背疼比较多。所以这时候用这个桑葚，有滋补肝肾的作用，它有益肾强腰，缓解你的腰疼。第二个，养肝明目，缓解视觉疲劳。

很多上班的一族下了班上班之前拿手机，有的是公事儿，有的是玩游戏，总之酒是伤。

缓解眼肌的疲劳。现在干眼症的人也越来越多，所以有养肝明目的作用。还有一个养心安神，缓解睡眠障碍。刚才咱们谈到医案中朱良春朱老治疗失眠用到了桑葚，对于心肾不交的失眠可以辅助治疗，它有养心安神交通心肾的作用。那食疗的方法有哪些呢？第一个最好的食疗直接洗干净就可以吃了，这种直接食用保持了这个桑葚的新鲜营养成分，不容易破坏。但是一次还是建议大家不要吃得过多，中医养生讲究一个度的把握。对于胃肠不太好的，生吃水果怕引起胃疼的，可以做成什么桑葚粥，煮成粥，粥可以养胃，加上桑葚滋补肝肾，等于几脏全补了，还可以养心而又不伤胃，所以可以做成桑葚粥，这是很好的方法。用桑葚跟粳米熬成粥，这并不难，很多人都可以做得到，很方便。还可以做成桑葚糕，刚才我说了，乌发的可以选择桑葚跟黑芝麻、桃仁还有蜂蜜，做成膏方，每天早晨用一勺冲水喝，也是一个很

其实结果都是取桑葚的滋补肝肾、养血、补心的作用。任何食物、任何药物都有它的好，但是一定要避其不好。桑葚也一样。说到禁忌，桑葚有一个什么作用呢？它是对于脾胃虚寒的尽量不用，因为桑葚性味里边还是偏寒的，所以对于脾胃本来就虚寒，吃的凉的东西就胃疼的，那最好你还是别吃它。或者说你真是要想滋补肝肾又防止受寒，你煮成桑葚粥就避免脾胃受寒，又取其的滋补肝肾的作用。对于腹泻的人也是最好不吃，因为它有润肠通便、治便秘的作用，那大便稀的就不要吃了。还有阳气不足的，它偏寒了就会损伤阳气，所以阳虚的人、手脚冰凉的人、特别怕凉的人，尤其是胃怕凉的，最好不要吃了。还有一些人是尽量少吃或不吃，它含糖分比较高，所以你本身血糖就偏高，或者说已经诊断糖尿病了，那你这个角度你只能说配合其他食物综合起来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舌尖上的养生》，聪耳明目化桑葚。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那么下面呢，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聚懂人心。聚懂人心，今天呢，我们接着来关注电视连续剧《我的后半生》。昨天的节目中啊，我们得知沈教授开始用军事化、教官式的管理来管理家庭，而吕阿姨之所以能够入住到沈教授的家里，也是因为女儿的一通电话。这故事会怎么发展呢？我们一起跟随主持人尹颂、心理学科普作家江振宁，还有《我的后半生》制作人黄澜，一起来拆解剧情，看剧懂心。
1: 我有一老弟呀，跟这个李元同志啊是一个钢铁厂的，他说李元是提前下岗的。我听他说啊，李元的前夫闹过婚外情。
2: 他这个好友这老狗啊，我觉得真的是活得非常的潇洒。
3: 开始老狗出来的时候大家是反他的，
1: 对的，
3: 这么不着调了，对吧？但后来慢慢的体会，
1: 差点把腿打断
4: 啊。画面中这个满脸震惊的男人是70岁的退休教授沈卓然。一年前，沈卓然的妻子因病去世，在经历了2次失败的相亲后，偶然结识了热情直爽的李元。沈卓然原本以为两人只是萍水相逢，谁成想没多久李元竟直接追上了门。就在沈卓然面对直接登门的李元不知所措时，一通电话打断了他马上要说出口的拒绝。
5: 对不起，我先接个电
6: 话。接，您接。
7: 沈教授吗？哎呀，你好，我是李元的女儿，请问我妈妈在您那儿吗？
6: 您别说话，您听我说就行。
7: 我妈妈刚跟我吵了一架，离家出走了。这段时间他一直跟我师大同学打听您，
6: 总把您挂嘴边儿，我想他会不会来找您，
7: 所以试着给您打个电话。
6: 我妈这人
7: 好面子又要强，她在气头上就算露宿街头她也不会回家的。
5: 啊，那你别着急啊，咱们等她气儿消消，我把电话给你妈，你们娘俩通个话不就行了吗？
2: 如果说这个母亲过于强势，孩子基本成为巨婴的概率就会很高，
8: 泪流满面吧。
3: 哦，他害怕了，
7: 美了，
3: 对，
7: 但我真的没有办法，
3: 很无助，我觉得。
7: 能不能拜托您收留我妈妈几天？等他气儿消了，我立刻来接。
4: 了解事情的原委后，沈卓然感受到了电话那端吕星火的无助，便答应帮忙安顿吕元，让他先借住在家里。几天后，吕星火觉得母亲的气差不多该消了，便满怀期待地来到沈卓然家，希望接回母亲。
6: 多亏你们一家子照顾我妈妈。
2: 那假如是我，我也不会同意说让我妈就直接住到一个陌生人家里。第一是打扰，第二是冒昧，
3: 根本不会听女儿的。
6: 我就是琢磨着她也该消气了，我才过来接她回去。
1: 消气了，消气了。你说，闺女跟妈哪有隔夜的仇啊？早消气了。
6: 哎呀，李阿姨回来了。
5: 回来了，回来了。嘿，看谁来了。
6: 妈，你们怎么来了？

0: 我跟涛涛来接您回去。涛涛，快说话呀！啊，你不是说你想姥姥了吗？啊，快说话呀！这孩子，
1: 娘俩好长时间没见了吧？好好聊聊，坐这好好聊聊啊。
0: 对不起，跟我回家吧，家里没您真不行。
2: 家里没有可真不行。
3: 哎呀，没人给洗衣服了，没人给做现成饭了。
4: 你看他妈妈是这样理解的，
3: 日子难了，
2: 功能价值
3: 啊，
4: 他还是实用原则，
3: 开始展开自我批评。
5: 你少了个老妈子
3: 不，
5: 你不行。嗯，
3: 触及皮毛的改造是肤浅的，必须下狠手才能触及灵魂。
0: 我知道错了，妈，我以后好好工作，全心全意把孩子带大。
3: 吕星火，你再婚我是举双手赞成的，
2: 主动给台阶下没有用，
3: 也要找个像沈伯伯这样的，品行端正，历史清白。你说你认识那个男的，刚认识你就约你去酒吧见面，是正经人吗？
4: 去酒吧他就觉得不正经了，
3: 艺术的就更不
5: 老古板啊。
3: 你爸当年不就是给厂里头采购棉被，路上吹萨克斯吹出事儿了吗？你前夫也是跳舞跳出轨的吧？啊，这么多血淋淋的例子摆在你的眼前，怎么就不吸取教训呢？啊！
6: 母女两人矛盾的焦点很快转移到了吕星火的感情问题上，吕源的强势干预让女儿试图沟通的想法彻底破灭，面对母亲的步步紧逼，吕星火陷入了深深的无奈与痛苦之中。生活中有太多的父母以为你好之名，将自己的意愿和标准强加给子女，当为你好变成难以挣脱的情感绑架，我们该如何在亲情与自我之间找到平衡呢？
5: 哎呀，生活当中太多这种了，对吧？就是父母说，就我就是为你好，对吧？张嘴就来。你现在都30岁了，你不结婚的？你不结婚，你将来我告诉你有你的苦吃。你不听我的，我告诉你更大的雷后面你得自己踩。父母这种就是特别的，为你好这种行为让人极其不适，有压迫感，有窒息感。但女儿确实是没有长大。如果你是一个成年人，你都当妈妈了，当你跟你的母亲发生了这个冲突以后，你跟人熟吗？你妈这样突然到访还入住别人家里，是不是打扰，是不是冒昧？你就怎么就安心你妈妈这种脾气不会给别人带来一些麻烦的？就是我觉得假如是我是不可能还哭着说，哎，你能不能收留我妈几天？你没有独立去处理好这个问题的能力。
4: 对，所以我跟造型师说，我说吕星火的造型啊，给他扎个丸子头，然后穿一个那个卡通的 T 恤，又穿个裙子，就是吕源他从来没有允许自己的孩子有独立人格，
7: 对，
4: 就是哎，他不让他长大啊，所以他要强势的去控制，当他一旦控制不了的时候，他就生气了，他就走了。他们两个好像就是离开了一个老鹰以后，两个小鸡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然后呢，后来想了半天，他就过来求了，哎呀，我们需要你啊，我们其实是违心。
5: 从不屈的眼神当中可以看出来，前面说的话是违心的。
4: 他妈妈就说，我没有让你不找，我让你按照我的标准找，我的标准就是你不要去找搞艺术的，不要去酒吧，应该带到家里来让我看。但是这所有的一切的背后有吕源的痛苦，因为他的前夫出轨了，
5: 他就认为也是这样的。
4: 所以我觉得吕源他有个很大的伤痛，因为他这个伤痛他发展出了一套解决方案，他要把这套的防御模式交给他的女儿来做。其实在他女儿的这个关系当中，这种是放大了一种某种焦虑，反而制造了某些问题。
5: 对，
7: 吕源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教他女儿任何解决方法，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孩子都不会自己做主。
8: 对，
7: 独立人格嘛，开放性的思维，能够做决策的能力，能担责任的这种义务感，对吧？这孩子基本上都没有体验，所以他肯定不行的。
4: 所以就是说你想要培养一个独立的孩子的话，就是首先你自己能不能不要焦虑，
8: 对，
4: 包括允许犯错，
8: 是，
4: 包括让他去做决定，
8: 对，
4: 是吧？然后去支持和信任他的决定，当出现问题的时候去让他去找到解决方案，而不是说我们全要包办，哎，我们要告诉你一二三四五。
7: 所以你看，其实我们现在 除了剧中这样一个比较剧情化的情节之外，我们现实生活中有很多某小姐小的时候上学不行，那没关系，我给你送出国。
4: 对，
7: 出国之后我想上一个再好的，没关系，我给你找推荐人。最好的学校毕业了吧，回来来给你找安排一个好工作，然后给你安排一步一步的，然后让你坐到那个稳定的岗位上。这个事情现在已经出好几件了。结果你会发现那个小孩脑子是空的，连最基本的规则不会遵守，最基本的社交不能够执行，他没有办法解决他要面对的问题。
4: 所以这样的父母很可怕的是，他为什么要做这一切，是因为如果这个孩子不去名牌大学，他自己觉得
7: 接受不了。
4: 对，如果你的孩子一事无成，他自己受不了。
7: 是的，
4: 所以他要硬把叫什么烂泥扶上墙。
5: 对，
4: 但他也许可能他不是烂泥，只是因为在你这儿他变成烂泥了，
7: 是被你捧成了烂泥。
4: 对，如果说你完全给他独立性的话，他可以去释放自己，寻找自己，对吧？为自己的未来承担责任。
5: 刚才您说到这个升学的问题，我就想起来之前的一个新闻哈，就是有一个女孩呢，重庆的，她考上了北京的大学，她去报到的那一天，她发现录取通知书不见了，打开了以后，里头只有三个字，一个字条，对不起。原来是她的父母就是希望她能够留在重庆当地，将来当个老师又稳定，离父母又近，将来你再是吧，这个找一户好人家，让你有了孩子我们帮你带，这多好啊。你跑到北京去，你将来你这压力多大呀，对吧？我们也看不着你，非常担心。
4: 就是父母要以对自己好的方式控制着子女的未来。
5: 对，那作为父母来说，可能有时候他们也是无意识的，就怎么样去避免以爱之名去包装自己的这种主观意识，然后让孩子失去了自主权。
7: 我明白，我觉得首先啊，我不同意他是完全无意识的。他有两条清晰的意识，一就是我是为了你好。二他其实是为了省心，为了所谓的效率高。我说了你执行，你听了倍儿棒，因为我比你懂得多嘛，因为我说的是对的嘛，我比你了解这社会嘛，然后我给你下完决策，你跟上就行了。
5: 吃的米比你吃的盐都多。
7: 对，
4: 就是说你服从我，符合了我的自恋。
7: 就即便是他没有任何坏心，他也是求一个高效率。但这个高效率的背面就是削弱孩子的自理能力。对，所以我觉得，当父母的，如果您还是希望自己养个好孩子，希望他在成年之后能过上比较幸福的生活，幸福的根源只有一个，就是这小孩能解决自己生活里的所有问题。他解决不了的，你们能帮帮忙没问题，但你不能带他做决定，你还是要让孩子做主。孩子只要给你保证我是向上的，向好的，我没有放弃就行了，就是这些才能让孩子变得独立而强大。
4: 现在父母最受挫的就是说有一天孩子不向上了，你也很麻烦。
7: 孩子为什么不向上？因为他在这边承受了没法逃避的过多的压力，这个压力他逃不掉，又非常想排斥，他的方法就是那我放弃掉你想让我要那个东西。这就是小朋友特别简单。
5: 对，就其实作为很多父母来说，就是说这个考上什么学校，考多少分，拿到什么样的奖状，其实这都不是最重要的。你要培养孩子独立自主的能力，健康，我们说就是它包括很多方面，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关系健康，很多很多。就是我觉得这个对于一个孩子将来在面对这个社会的疾风骤雨的时候，他怎么去面对，他的态度，他的做法有没有这个处理问题的能力，
7: 对，
5: 这个是相当重要的。
7: 特别棒。对，所以我们经常会说，很多父母的指望就是18岁给我考一个985、211大学，哎，老爹老娘就放心了，就这一辈子就可以了。真不是，18岁离开家庭，跟其他陌生人住同一个宿舍，面对的全是没有见过的人和事儿，还要同时完成学业，那是孩子人生真正的起点。
6: 李元的到来给沈家注入了新的活力，他化身贴心管家，洗衣、做饭、打扫卫生，把沈卓然的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也得到了一大家子人的称赞。不仅如此，就连挑剔的丽娜妈妈孙宝琴见了他，两人更是一见如故。
8: 那他们可真是一家人呐！
4: 他们说终于有人镇得住孙宝琴了。
8: 我们俩是古风机厂的嘞。
9: 对，
8: 你们厂当年那个套筒就是我们厂供应的呀。
10: 哦，他们那个厂子里面哦还有个大喇叭，这个大喇叭因为天天到晚在放那个歌叫什么来着，咱们工人有力量，
11: 哎，咱们工人有力量，
12: 每天每日工作
9: 每日供酒吗？
11: 我认识您太高兴了。
12: 我也是，
11: 是不是
12: 真的？哎
11: 呀，韭菜盒子你们得尽快吃啊！哎，吃完了以后告诉我，我马上给你们做。
12: 哎呦，大姐，你看一下拿走这么多东西，怪不好意思。
11: 哎呦，都是自己人，有什么不好意思？小川，嗯，挺起腰板来，哎，有个爷们样。哎，
13: 叔叔阿姨好。
5: 你得站好了，
14: 吕阿姨连小孙都要管。
15: 大姐，大姐，真好，真好。
11: 大姐，我跟你讲，沈家就应该你来掌舵，哦，对吧？嗯，
13: 没得问题，是的。
1: 来，坐着看电视吧。哎，
5: 不敢说。
16: 经过这段时间的接触，您对我有什么意见吗？
1: 意见？没有意见，没有。
16: 啊，
14: 他是真的紧张。
16: 评价是，
5: 他很在意他的评价，
16: 良好还是一般？
1: 优秀、良好、一般。嗯，那优秀，优秀，优秀。
11: 那好，合作愉快。啊
6: 沈卓然的这句表示认可的优秀，仿佛一剂强心针，让吕媛更加笃定自己的行事方式无可挑剔，是完全正确的。
11: 塔塔，一会儿我们把这个小兔子送给姥姥，好不好？
17: 好。
11: 就说我们来接姥姥回家。
17: 我也想不要妈妈。
5: 小孩子内心是抗拒的，其实。
17: 他姥姥不在家，他很糟心，我们也很糟心呀。
11: 可是。造反了呀！
5: 这是新生，
11: 不在沈爷爷家呀，对吧？涛涛，去喊姥姥，去。
17: 妈妈也去。
11: 涛涛先去，去了妈妈就去。
14: 你看他们俩像不像姐妹俩？相互推诿。
11: 你怎么来了？你是怎么当妈的啊？
14: 他首先看的是一个行为上的破格，
11: 下去很危险的，上行下效，你懂不懂？
6: 当外孙女涛涛满心欢喜地送上亲手做的小兔子时，换来的竟不是期待的夸奖。而是吕媛对星火不会当妈的说法。
18: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9: ACR Chinese Voice
18: 华夏之声。
20: 作为一名青少年司法工作人员，您将为羁押中的青少年提供帮助，这是一份稳定的工作，包含带薪培训和职业发展机会。若您希望投入一份富有成就感、团队支持度高的职业，请搜索 Youth Justice Careers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2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8: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9: ACR Chinese Voice
18: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长期以来，女性健康问题一直被忽视，我们必须扭转这一局面，为女性提供更有力的支持、更明确的信息以及更便捷的服务。无论是子宫内膜异位症、免费宫内节育器阵痛，还是更年期支持，我们正在不断改进，只为改善您的生活。更多信息请访问 womenshealth.week.gov.au，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于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春风挤进窗棂，故事翻过山岗，
1: 茶香漫过老戏台，古琴声推开了江，
0: 柳絮蘸着三月雨，在青瓦上写几行，
1: 小孩追着纸鸢跑，纸片晾在晾衣绳上，
0: 老石桥打盹时，半树桃花落在茶汤，
1: 竹匾晒着旧时光。
0: 文艺之声和您一起把日子写成押韵的诗行，
1: 写成押韵的诗行。

景明，文脉清明。清明是二十四节气中唯一兼具节气与节日双重身份的日子，融合上巳风雅、寒食忠孝、清明自然三大文化根脉。4月5号，对话文艺节目，我们将走进国家级非遗民俗，从寒食冷食到插柳带柳纸鸢寄情，从荡秋千踏青游春的春日雅。

0: 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国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开车堵在马路，

0: 吗？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

0: 别节目《笑声未远，岁月留声》，
1: 与您共同追忆远去的

0: 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各位好，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那今天的节目呢，正值是清明假期期间，所以说呢，我们安排了一期特别的节目，叫做笑声未远，岁月留声。那在清明节假期期间呢，跟大家一同啊来聊一聊近些年离去的一些相声名家，来听一听他们的相声作品。
0: 同时啊，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相声演员英宁和王磊，跟大家一起聊一聊他们印象当中的老先生们。
2: 哎，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英宁。
3: 我是王磊。
0: 这二位大家都非常熟悉了。
1: 非常喜欢。
0: 我们今天啊来聊到的这一位先生啊，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喜爱，也是在去年离开我们的杨少华先生。
3: 杨少华先生给大家伙儿的印象，第一是老来红，就是跟赵伟洲老师合作之后，到上年岁之后，才开始逐渐走入大家伙的视线的。其次就是杨少华先生这个，叫蔫哏的这种表演形式，深入人心。哎，我跟你说，哎，就这种状态是吧？你看这他反应过来了，其实这个形象跟他还有点，跟英宁还有点挺像的呢。
0: 哎，所以啊，今天我们就来通过几个作品来看看杨少华先生在不同时期的状态。首先是和马志明先生合作的那一段时
3: 期，偏早期。
2: 这个他们俩人合作呀，也是当时马老师没搭档，得找一个适合他的人选，就选择了杨少华。这还有一个小笑话，这就是马志明老师笑场，这是他们俩没合作，可能也是因为这个机缘巧合呢，他们俩就合作了。按说马志明先生这种艺术造诣呢，在舞台上笑场是不应该发生的，但是这个恶作剧呢是完全是他自己一手造成的，所以他不可能不乐。杨少华先生呢，家里人口多，日子过得也很紧，所以呢他有的时候呢就是有点赖不唧唧的样子，生活当中也是手不讲理，蹭人一个烟呐，拿人一个火啊，老愿意看谁那烟没抽完，接过来就抽，他老抽人家烟。马志明先生呢就想好好的教育一下杨少华先生，在家里呢做了一根烟，这根烟呢是精加工细制作的，那会儿抽的烟呢不带过滤嘴儿，啊，他得把这个烟的烟叶呢从那个纸筒里边挤出来，但不能全挤出来，嘴那儿得留点儿，往里边呢放了一个炮竹，再把那剩下的烟叶呢在那纸筒里边挤回去，挤太结实了呢这烟点不着，挤太松了呢这烟就撑不起来，得恰到好处把这烟都加工好了，还得搁在自己的烟盒里边，还得拿出来抽这支烟，抽一半没到那捻的时候碾碎了搁那儿，因为暴露一点细节杨少华老师都有可能发现。哎，一切都没有问题，简短结束啊，把烟拿出来，当着杨少华的面把这烟拿出来点了，抽了几口碾了就搁这儿呢，他接场，马志明、谢天顺台上说相声去了，杨少华瞧出便宜来了，把这烟拿过来接着抽。马志明先生在台上这说着相声呢，就听上场门呢啪响了一声，那他没法不乐。杨少华就在上场门很文明的骂了一句，
0: 才骂一句
2: 啊，那因为得等马老师下来他们俩再打，但这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后来他们俩合作了一段。
1: 这多亏那个时候还是烟是卷烟啊。
3: 对
0: 要搁现在是不行了，
2: 对，
0: 现在主要舞台是后台也不让抽烟
3: 了，对，你找不着那么方便的炮。
0: 行吧，我们来听一段啊，由马志明、杨少华表演的《地理图》。
4: 你看这个相声啊，是曲艺形式之一，
5: 哎，
4: 曲艺包括的面很广啊，
5: 是吗？
4: 大鼓，单弦、坠子、石调、琴书、快板、相声，
5: 对，
4: 啊，这个每一个曲种啊。都有它的地方色彩，
5: 是吗？
4: 就拿相声来说吧，相声发源地是哪儿知道吗？
5: 北京。
4: 对了，您看这个说相声的大部分都是北京人，
5: 对，
4: 唱石调就不一样了。
5: 怎么呢？
4: 天津人最好，
5: 天津石调。
4: 哎，唱坠子的河南人最多，
5: 对，
4: 唱二人转的
5: 哪人多？
4: 吉林省的人多。
5: 嗯，
4: 唱弹词的
5: 哪人多？
4: 苏州人多。
5: 嗯，
4: 唱越剧的
5: 哪人多？
4: 绍兴人多。
5: 你看，
4: 唱沪剧的
5: 哪人多？
4: 上海人多。
5: 嗯，
4: 唱花鼓戏的
5: 哪人多？
4: 凤阳人多。
5: 嗯，
4: 过去打铁的
5: 哪人多？
4: 章丘人多。
5: 嗯，
4: 锯碗的
5: 哪人多？
4: 宁京人多。剃头的
5: 哪人多？
4: 宝鸡县的人多。
5: 嗯，
4: 修脚的
5: 哪人多？
4: 定兴人多。
5: 嗯，
4: 练把式的
5: 哪人多？
4: 沧州人多。
5: 你看，
4: 耍猴的
5: 哪人多？
4: 吴桥人多。
5: 哦，
4: 卖荞麦皮的
5: 哪人多？
4: 宜兴府的人多。哎，卖豆腐丝的
5: 哪人多？
4: 武清县的人多。
5: 嗯，
4: 卖高跟的
5: 哪人多？
4: 阳春人多。
5: 你看，
4: 卖冰棍的
5: 哪人多？
4: 哪儿的人都有。这个
5: 这怎么哪儿的人都有了？
4: 这职业不固定。
5: 哦，
4: 哪儿都做冰棍儿。
5: 是啊，
4: 不要做就得当地卖。
5: 对，
4: 说相声的还是北京人最多。
5: 对，
4: 您的相声说得好啊。
5: 怎么呢？
4: 我特别喜欢听。
5: 您这是客气。
4: 哎，我认为啊，
5: 啊，
4: 您最大的特点，
5: 我是
4: 就是口甜。
5: 啊，我熟透了。我是那西瓜似的。
4: 谁说你西瓜了？您的口音呢，甜润好听。
5: 他们不怎么说。
4: 哎，听您这个口音
5: 啊，
4: 您大概不是我们此地人。
5: 对，
4: 您原籍是
5: 北京。
4: 哦，您是北京人呐。
5: 对。
4: 哎呀，太好了。
5: 北京好。
4: 都羡慕你呀。
5: 怎么呢？
4: 我好，北京好啊。
5: 是啊，
4: 那是我们祖国的首都。
5: 对，
4: 过去讲究里九外七，皇城四，
5: 老话，
4: 九门八点一口钟。
5: 嗯，
4: 万寿山，颐和园。
5: 嗯，
4: 故宫博物院，卢沟晓月，银锭关山，
5: 去过，
4: 有着优美的风景。
5: 嗯，
4: 有无数的古迹儿。
5: 是啊，
4: 北京好。
5: 嗯，
4: 北京有三宗宝。
5: 哪三宗宝啊？
4: 文化、风景、语音好。
5: 嗯，
4: 别搬家，住着好。
5: 是啊，
4: 好好。
5: 您把北京夸得跟一朵花一样。
4: 啊，
5: 工作调动我到天津来了。
4: 哦，搬咱们天津来了。
5: 对，
4: 好，
5: 天津也好。
4: 天津好啊。
5: 嗯，
4: 水旱码头，九河下哨天津卫。
5: 嗯，
4: 三道浮桥两道关。
5: 你看，
4: 鲜鱼水菜盖不过天津。
5: 嗯，
4: 天津好。
5: 好，
4: 天津的观众最爱听曲艺。
5: 是啊，
4: 天津也有三宗宝。
5: 哪三宗宝？
4: 鼓楼、炮台、铃铛岗。别搬家，住着好。好，
5: 我搬哪儿哪儿好。
4: 好好好，
5: 我要搬关外去了。
4: 东北
5: 啊。
4: 好，
5: 关外也好。
4: 东北那是祖国的大门。
5: 嗯，
4: 高粱、大豆年年丰收啊。
5: 你看，
4: 东北好。东北有三宗宝。
5: 嗯，
4: 人参、貂皮、误了草。
5: 别搬家，住着好。我就知道嘛。
4: 好好好，
5: 我搬保定府去了。又
4: 保定
5: 啊？
4: 保定府好啊。
5: 也好。
4: 保定府三宗宝。
5: 嗯，
4: 铁球、面酱、春不老。没事儿弄俩铁球吞着玩可不错。
5: 我狗熊啊，是怎么着？我吞铁球干什么呀？
4: 保定府好，就那儿住着吧，别动了。
5: 我又回北京了，我看你说什么。
4: 怎么着？
5: 又回北京了。
4: 哦，又搬回北京了。
5: 啊，对了
4: 啊，打刚才往这儿一站啊，一会儿搬这儿，一会儿搬那儿，你吃了耗子药了是怎么着？
5: 你这怎么说话
4: 啊？有准地方吗？
5: 我跟您这么说呀，跟我们的职业有关系，循环演出哪儿不去呀？
4: 哦，您这个工作嘛，经常的出外。
5: 哎，对，
4: 哪儿都去过吗？
5: 都去过。
4: 那我问问你，
5: 啊，
4: 这个北京你常去吗？
5: 到过，不能说常去，去过。
4: 哦，
5: 嗯，
4: 上海去过吗？
5: 到过。
4: 沈阳
5: 到过。
4: 齐齐哈尔
5: 到过。
4: 南京
5: 到过。
4: 西藏
5: 到过。
4: 新疆
5: 到过。
4: 外国，
5: 这没到过。
4: 完了，完了，这点你就不是我。
5: 您？
4: 我经常的出口。
5: 嗯，
4: 出国。
5: 你吓我一跳。
4: 我经常出国。
5: 出国？
4: 哎，因为我呀是一位旅行家呀。
5: 哦，您，
4: 哎，所以世界各地我全去。
5: 净出国？
4: 哎，经常出国。
5: 出国您都到哪儿啊？
4: 到过哪儿啊？
5: 嗯，
4: 你出国没有？
5: 我没出过国。
4: 那就好办了。
5: 好办了。
4: 这个英国你知道吗？
5: 建交了。知道。
4: 英国
5: 知道。
4: 英国我到过。法国我也去过。
5: 法国去过。
4: 最近我又要走。
5: 那您怎么没走啊？
4: 要做一次长途旅行。
5: 是啊，
4: 缺一个助手啊，沿途上给我做些个记录啊，搞点资料什么的，缺这么人，找不着。
5: 这同志，您看我行吗？我这叫毛遂自荐的。您看我是不是？
4: 你
5: 啊，
4: 你有点文化吗？
5: 我大学差俩钟头没毕业。
4: 这种文化，
5: 嗯，
4: 你去不了啊。
5: 怎么？
4: 道太远，
5: 远没问咱坐车呀，
4: 坐车怕你晕车呀，
5: 那咱坐船，
4: 怕你晕船，
5: 咱坐飞机
4: 更不行了。
5: 怎么呢？
4: 你晕高，
5: 我得什么晕什么。我
4: 你去不了，你不知道我的计划。
5: 您的计划是
4: 走着去，
5: 拿腿走
4: 啊。
5: 您的意思我明白了
4: 啊，
5: 游山玩景，寄点材料是吗？
4: 就这意思。
5: 您要能走，我就能走。
4: 这么远的道你走得了？
5: 多新鲜！您要能走，我就能走啊。
4: 那这么着，我带你去了。
5: 可以啊，
4: 咱们就打这儿走。
5: 打这儿走，
4: 出了门，
5: 嗯，
4: 咱们奔东南角。
5: 东南角，
4: 东门，
5: 嗯，
4: 观音号，北海楼，龟甲胡同，万寿宫，
5: 嗯，
4: 北的关，河北大街，大红桥，西鱼庄子，钉子谷，南仓，北仓。
5: 哇，
4: 走铺口，汉沟，桃花口，杨村，蔡村，河西坞，安平码头，张家湾，走通县，过八里桥，进北京齐化门，东四牌楼，北新桥，交道口，出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县，南口青龙桥，康庄子、怀来县，沙城、宝安、下花园，新庄子、宣化、沙岭子、宁远、张家口，柴沟、西湾，天镇、阳高县，俱乐部、周氏庄，大同、孤山、丰镇、吉宁、平地泉，三岔口、十八台、桌子山，三道营、旗下营、桃谷旗，呼和浩特、撒拉旗，西包头过乌拉苏海、石嘴山，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过中宁，走甘肃兰州、西宁凉州、永昌、临泽、酒泉、玉门、星星峡，新疆哈密、巴里、昆木、乌鲁木齐、达坂城、库莱市、马齐库车、温宿泽普、昆仑山，
5: 还能走
4: 进西藏耶拉木、扎斯伦布、多拉本、天泉、查德木、齐木、沙尔到拉萨、莫着公卡、拉里查多木市、巴塘、理塘、鸭龙江、大渡河过泸定桥、四川成都市走简阳、资阳、荣昌、永川到重庆、贵州省遵义、贵阳市、云南省昆明市、文山、燕山到广西、南宁、柳州、阳朔、桂林市、湖南省衡阳、株洲到长沙、湖北省沙市、汉阳、汉口、武胜关、河南孝感、信阳、驻马店、燕城、许昌、郑州、开封、洛阳、三门峡、陕西灵宝、潼关、华阴县、西安、咸阳、岳县到延安，
5: 都到了延安，
4: 由龙门过黄河、山西省榆次县、太原市寿阳、平定州、阳泉、景行、河北石家庄、新乐、望都、保定市、深武、姚安、河间、沧州、南皮、东广、德州、平原、禹城、山东济南市、党家庄、张下、万德、界首、泰安、东北铺、大门口、吴村、曲阜、兖州、固镇、新桥、曹老集市、棒子、门台子、
5: 明
4: 白关、小西河、石门山、张八岭、大字街、花旗营、浦口、过江、南京市、龙潭、下属镇江、昆山、陆家浜、无锡、苏州到上海，
5: 到了上海，
4: 走松江、浙江、嘉兴、绍兴、杭州、金华到江西、永丰、瑞金到福建，走汀州、连城、三原、南平、福州、泉州、金门、厦门奔汕头、广东省、广州、雷州、海南岛，过了九龙、香港到越南、河内，
5: 都出了国了，
4: 老挝、万象、开罗、曼谷、缅甸、仰光、孟加拉、印度、加尔各答、孟买、新德里，过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土耳其、安卡拉，过黑海到苏联、乌克兰、斯德林格勒、列宁格勒、莫斯科、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罗的海到芬兰、瑞典、斯德哥尔摩、挪威、丹麦、俄国、柏林、波兰、华沙、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布达佩斯、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索菲亚、希腊、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意大利、瑞士、日内瓦、法国巴黎、马赛地中海、直布罗陀、葡萄牙、西班牙、马德里，过英吉利海峡到伦敦、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冰岛，过了大西洋到美洲，走加拿大、魁北克、纽芬兰、波士顿、纽约、华盛顿、芝加哥、旧金山、墨西哥、中亚、美利加、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厄瓜多尔、尼加拉瓜、哥伦比亚、玻利维亚、圭亚那、巴西、秘鲁、乌拉圭、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智利、圣地亚哥、麦哲伦、澳大利亚、墨尔本，过大洋洲，走突尼斯、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利比利亚、埃及、苏丹、埃塞俄比亚、莫桑比克、马达加斯加，到南洋群岛、苏门答腊、爪哇、西里班、马来西亚、菲律宾、马尼拉，过吕宋到日本九州、门斯、下关、长崎、广岛、东京、大阪、名古屋、北海、千岛、库页岛、勘察加半岛，过日本海到朝鲜、釜山、大邱、汉城、平壤、新义州，过鸭绿江，回到丹东，
5: 又回来了，
4: 通化梅河口、吉林省长春市、延吉、双河镇、宁安、抹子江、林口、佳木斯、木兰、巴彦、哈尔滨、齐齐哈尔、内蒙古、博克图、海拉尔、满洲里、呼伦诺尔、阿尔山、乌兰浩特、开原、铁岭、乱石山，走新城子、文官屯、沈阳、皇姑屯、新宾县、柳河沟、白旗铺、打虎山、高山子、青堆子、赵家屯、沟帮子、大连河、双阳店、锦州女儿河、高桥、连山、韩家沟、兴城、白庙、沙河所、前所、山海关，走秦皇岛、北戴河、昌黎县到滦州、五野开平到唐山、芦台、汉沽、塘沽、新河、五十间房、东新庄、金梁城、中和、张贵庄、展庄子、第二文化宫、钱庄、大沽、五轨车厂、大王庄，过了解放桥、滨江道，走和平路、南市，这才到长城影剧院。咱可走着走。
5: 背呀、啊。
4: 背不要紧的。
5: 怎么办呢？
4: 你背着我。
5: 我呀。
1: 刚刚听到的是马志明和杨少华二位老师表演的相声《地理图》。
0: 哎，那接下来啊，咱们说说杨少华先生的第二个阶段，就是和赵伟洲先生演出的那个阶段。
3: 那就是
0: 成名阶段。
3: 对，杨少华老师的算上升阶段，成名阶段。
0: 实际上那时候年岁已经很大了。
2: 当年的时候就是苏文茂先生带一队，下到基层演出去，杨少华杨老师就一直跟着，就没闲着，没停下演出。但是后来跟赵伟洲老师合作那《枯木逢春》嘛，一下就火了。
3: 对，
2: 现在网络能找到很多的音频视频，就是他们两人合作，但所有的效果都在杨少华老师这边。您可想清楚了，如果逗哏的不是赵伟洲，杨老师那边的效果也不会有，只有他们两个人的合作，
3: 对，
2: 才能成为一加一大于二的这个效果，
3: 鲜明的对比。因为得照顾杨少华老师，因为杨少华老师上岁数之后啊，在记忆方面就出现了一些退化，这个我有一回接触就特别的深刻，就跟
2: 认不出来你了吧？
3: 那倒不是，
2: 我们俩本来就不认识，
3: 在一个节目当中就是当那休息聊天，他就跟我说：“说爷们儿，我就佩服你现在这脑子，你这脑子怎么都能记得住啊？我现在就记不住词儿了。”那时候杨先生才70出头，
2: 哦，
3: 您知道，就是相当于20多年前的事情。那会儿就开始自己就说，就是我好多东西都已经记得不清楚了。所以说在舞台上表演的过程当中，你就得照顾杨老师这些东西。你比如说给他安排的内容啊，包括你得有一些应急的反应，万一他忘了怎么办？啊，这个可能有一些作品当中能体现出来，
2: 忘了就歪嘴，
3: 我们能看出来啊，这些可能确实杨老师是，但您得原谅他们，毕竟那个时候岁数已经很大了。
0: 下面咱们就来欣赏一段赵伟洲、杨少华合作的《一举成名》。
6: 现在人们的生活呀都好了，都喜欢穿的名牌衣服，吃名牌食品，看明星表演。拿您这种人来说，不算明星，不算名人，长得又难看，你可吃了大亏了。
5: 我也不乐意那样啊，我。
6: 人家明星演一场30000，你演一场才给30块钱，
5: 人还给盒饭呢。
6: 你再多拿2双筷子也没用。等了半年，好不容易来场演出，人家还没派车来接。
5: 我走着去的，
6: 到那儿一看，鞋破了，
5: 把脚还给崴了。
6: 您不能这样下去了，人明星都小汽车了。您最起码得来个3轮摩托吧。您最喜欢吃什么？
5: 煎饼果子。
6: 瞧你吃这东西啊！啊，您有了钱，您开着3轮摩托，一吃煎饼果子，
5: 多美啊！你这是不是做梦啊？这
6: 不是做梦。钱会有的，3轮摩托会有的。煎饼果子会有的，
4: 面包会有的，瓦西里同志。
6: 你这背台词来了，这不是玩笑啊！
4: 啊，
6: 不但有，您还能过上超豪华的日子，
4: 是吗？
6: 您的3轮摩托打上蜡，
4: 嗯，
6: 您的老伴擦上粉，
4: 嗯，
6: 来到卖煎饼果子摊前，哎，来套煎饼果子，放100鸡蛋，
5: 那熟得了吗？那个。
6: 说明您有钱了，
5: 我富裕了。
6: 您想不想发财？
5: 做梦都想。
6: 你有胆子没有？
5: 我有胆子。
6: 走，
5: 嗯，
6: 你跟着我干，
5: 一块儿绑票去。
6: 绑票干嘛呀？
5: 胆子干什么呀？
6: 哎，就靠您演出，你就发了大财了。
5: 哎呀，刚才您不说了吗？一场才30块钱，发啥财呀？我
6: 嗨，给30你不要了。
5: 我不要，
6: 你往地一坐，我要30000，我要30000，我要30000。
5: 我往地一仰，我要30000，我要30000，我要30000。
6: 啊！哎呀，杨少华要30000呢！
5: 啊、
6: 来人呐！
5: 点钱，
6: 嗯，给他送疯人医院。
5: 我招你惹你了？
6: 你现在要30000
5: 啊，
6: 人家就拿你当疯子了。
5: 是，
6: 你得先出名啊。
5: 对，有了名就有钱了，
6: 对吧？
5: 对，
6: 我能给你鼓得出名了。
5: 你把我鼓的。我说你是干什么的？你是
6: 主编。
4: 什么
6: 主编？
4: 你是编筐啊，是编菜篮子？
6: 我先编个鸡笼把你扣上。
4: 你这怎么说话呢？
6: 说来吓你一跳啊！哦哦，环球当代名人录的主编。
4: 哦，名人录的主编。
6: 不要磕头。
4: 没有跪下。什么我就给你磕头啊？
6: 哎，你要搁在名人录里，我告诉你，这一场你60000都行了。你
4: 要到那时候，我能弄这个？
6: 啊，对。
4: 我太谢谢你了。
6: 甭谢啊，先给我2000块钱。
4: 喂，
6: 我好好的给你编编。
4: 我这还没发财呢，我先给您弄2000。
6: 你讲理不讲理？
4: 我怎么不讲理啊？
6: 我们这些人，这房屋水电吃饭不要钱。
4: 哦，这劳务我是要给，
6: 你不能让白干，对吧？
4: 那是不是太贵了一点？
6: 不贵啊，
4: 稍微嗨了一点。
6: 不贵，不贵，不贵。我告诉你啊，这个名人录啊，要是翻译成外文，到海外这么一发行，多大影响？
4: 我都到了外国了
6: 啊！
4: 行，
6: 变吗？
4: 哦，变
6: 变啊！
4: 变，给了，
6: 给我给您这么写啊？
4: 您怎么写？您开始，
6: 听着，全国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杨少华，
4: 我听着瘆得慌。
6: 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
4: 我可不是兰陵呐，我不是兰陵，老观众都知道，我从小都没上过学。解放以后我识字班，我跟您说实话，
6: 你识字班八字班进不了名人录。想进名人录吗？
4: 想啊。
6: 大学毕业。
4: 哦，我说我大学毕业。
6: 大学毕业。
4: 对，我大学毕业。我那文凭在哪儿呢？我
6: 那没关系啊，我叫人给你画一个。
4: 画一个呀？
6: 哎，一复印跟真的一样啊。
4: 哦，跟真的一样。
6: 好不好？
4: 有文凭，谢谢您。
6: 甭谢了，加1000块钱。
4: 哎，又加1000。不，这什么钱？这是
6: 文凭制作费啊。
4: 哦，我有文明的给您。
6: 那你不让我说，
4: 我给您去
6: 啊。
4: 给。
6: 大学毕业以后，到外国。
4: 到外国。
6: 到英国剑桥大学留学深造。
4: 我都出了国了。
6: 由于成绩卓著，被外国高薪聘请。
4: 对。
6: 他拒不受聘。回到祖国以后，又被所有的大专院校聘任为教授。他拂袖而去，跑到北京天桥天井三不管一带说相声。
4: 我吃饱撑的是怎么着？我放个教授我不当，我又说相声去了。我又这样。
6: 哎，你怪皮啊？
4: 我怪皮。
6: 对，
4: 我怪皮。我怪万邪。
6: 万邪啊。由于他表演精湛，红遍了京津两地。抗日战争爆发了，杨少华留起了胡子，坚决不为日寇演出。
4: 不，您说这是梅兰芳啊？这是，
6: 哎，
4: 梅兰芳，
6: 梅兰芳，这好不好？
4: 太好了，
6: 把它拿下来，给你搁上。
4: 我能拿，给我搁上。那也不行啊，那年我才8岁啊，那年。
6: 你8岁啊？行，没事。
4: 怎么？
6: 你姓什么？
4: 我姓杨啊。
6: 你属什么？
4: 我属羊的。
6: 对。杨少华姓杨又属羊，他生下来就带胡子。
4: 谢谢您，
6: 甭谢了，加1000。
4: 哎，怎么又加1000呢？
6: 胡子创作费啊。
4: 哦，胡子也有创作费。
6: 那当然，你长胡子，你出名，你凭什么给钱？
4: 我身子都掉进了，耳朵挂得住，这1000块钱我给您了。
6: 给了，
4: 您继续写吧。
6: 写啊，
4: 来。
6: 60年代，杨少华，他剃了胡子，创作了《找舅舅》《英雄小八路》，红遍了全国。76年以后，杨少华剃了胡子。
4: 我哪那么些胡子？您说啊？
6: 他又创过了《舞台风雷》《老站长》《新桃花源记》100多段相声，他可以说是相声新作品的里程碑，被评为全国10大笑星的头一位。
4: 您说这是马季？您说这是马季？大伙儿都听出来了。
6: 哎，马季的创作啊，把它拿起来给你歌声。你说这作品都是你写的？
4: 哦，我说都是我写的。马季要把我告下来，我怎么办呢？
6: 没关系
4: 啊，
6: 让他告我。
4: 告你？
6: 打官司，我跟他滚了。
4: 哦，打官司你也去？
6: 拼了。
4: 那我太谢谢您了。
6: 甭谢了，
4: 再给加1000。
6: 再加2000。
4: 哎，怎么加2000了？
6: 对了，我们都打官司，你还不多加点啊？我给你算算账啊。
4: 算算，多少钱呢？
6: 2000名人费、胡子费、打官司费，你给5000块钱。5000块钱啊，咱就这么办了。
4: 5000我现在拿不出来啊。我说话算数，明天早晨我给您送到单位去。
6: 哎，不行，不能送单位去，你送我家去。
4: 我送您单位去。
6: 你不行，你送我们家去。
4: 为什么呀？
6: 我们单位他没人呢。
4: 那人呢？
6: 都抓起来了。
7: 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

0: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2: 骑行去沾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

0: 停，别再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2: 清明一先贤，欢笑留人间，岁月藏风骨，相声永流传。
0: 笑声编辑部清明假期特别节目，笑声未远，岁月留声，
2: 与您共同追忆远去的名家往事。
1: 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各位好，我是小霍。
0: 大家好，我是魏瑶。那今天的节目呢，正值是清明假期期间，所以说呢，我们安排了一期特别的节目，叫做笑声未远，岁月留声。那在清明节假期期间呢，跟大家一同啊来聊一聊近些年离去的一些相声名家，来听一听他们的相声作品。
1: 同时啊，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相声演员英宁和王磊，跟大家一起聊一聊他们印象当中的老先生们。
3: 哎，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英宁。
4: 我是王磊。
1: 那我们说过了杨少华先生的两个表演阶段，接下来实际上是和自己的儿子杨毅合作的一个阶段了。
4: 那就是在，也是杨毅老师就是在上升期，当时也是需要。
3: 和你这逮谁就都是上升期，开电梯的是吧？
4: 不是，杨毅老师当时是因为也是需要一个这个搭档合作嘛。合作了很多，就他作品基本都是杨毅老师写的。
3: 爷俩合作就是如虎生翼。二杨大于二杨的那个效果。
4: 对，而且这个很多作品它都是靠表演，它有一个那个模仿电影的那个节目。是就是拍电影拍电视的。
1: 哎，对。
4: 两个人这个在台上基本全靠表演。
1: 哎，那你们既然说到了杨少华的合作啊，咱们就来听一段他们二位的代表作品肉烂在锅里。
5: 我认为还是应该介绍一下咱们爷儿俩的关系。
6: 那还有必要吗？
5: 当然有必要。那有的观众要不熟悉，是不是显得咱爷儿俩不礼貌？
6: 要照你这么说，那再介绍介绍。
5: 当然介绍。那个我叫杨毅啊。
6: 那我也说，我叫杨少华。
5: 我们是亲父子爷儿俩。
6: 我是爸爸，
5: 我没跟您争啊。我是儿子啊。
6: 我也没跟你争过，我争这干什么？我，
5: 哎，爸爸，要说咱家这日子现在过得可是一天比一天好了，
6: 这不是跟人大伙儿奔小康了？
5: 您还挺时髦的，
6: 这叫与时俱进。
5: 您听听，我爸这些年这个脑子他就没闲着，
6: 这叫激情燃烧的岁月。哎呀，
5: 爸爸，我想加快一下咱家致富的步伐
6: 啊！
5: 我认为咱应该投资干点什么？
6: 干点什么呀？
5: 我认为应该投资开一个网吧。
6: 那玩意儿能赚钱吗？
5: 当然赚钱了。现在是什么时代？
6: 什么？
5: 现在是网络信息时代，网络已经走进了千家万户，从商界到政府，从机关到学校，从家庭到社会，网络已经是我们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现在最时髦的什么？
6: 是什么呀？
5: 上网啊。最流行的什么？
6: 是
5: 上网。所以说开网吧肯定赚钱。
6: 是吗？
5: 啊，我跟您这么说，亲爱的爸爸。
6: 不要叫亲爱的。
5: 怎么呢？
6: 你媳妇儿听见她嫉妒。
5: 她。您提她干什么？她有什么了不起？她算个什么呀？
6: 贾横。
5: 谁贾？他跟您没法比，在我心目当中任何人也代替不了我爸爸。
6: 那当然，谁也代替不了我。
5: 哎，
6: 谁要代替我，你哥哥也不乐意呀。
5: 我父亲现在是岁数一天比一天大，
6: 我这钱是一天比一天攒得多了。
5: 哎，对，我父亲有钱。我们这哥几个家里谁有困难，特别是经济方面的，跟我爸爸一提从来没驳过吧。
6: 要是正事儿，我支持。
5: 哎，我父亲为我们这当儿女的操劳了一辈子，
6: 应该的。

0: 钱不还。
1: 您当着这么些人说这个什么意思？
0: 急了。
1: 谁急？谁借钱不还了？我不做买卖赔了吗？
0: 是你做买卖我赔了。
1: 这不肉烂都在锅里了吗？
0: 是肉烂是在锅里，都在你这锅里呢。我这锅里什么也没有啊。
1: 没法跟您说，我告诉您啊，这网吧开起来肯定赔不了，我都考察完了。那黄老板都说了。
0: 谁呀？
1: 黄啊。
0: 没干就黄了。
1: 什么叫没干就黄老板？他要把网吧倒给我，可人家说那话哪句都是为了我好啊。
0: 那黄老板是怎么说的呢？
2: 兄弟，你捡个兄弟，你捡个便宜吧。多少人盯着我那网吧了，我为嘛不给他，知道吗？
0: 没人要。
2: 谁说没人要？他想要我给他糟蹋吗？没了交情，肥水能流到外人田里去？咱是嘛，咱是哥们儿，这肉烂不得在锅里吗？
0: 我知道这句话从哪儿来的。我问问干这玩意儿有谱吗？
1: 没谱，我找您干嘛？您不相信我没关系，您不能不相信这黄老板吧？
0: 这话对，我认他是谁呀？我还没跟他见过面呢。我告诉你们，干这玩意儿有谱吗？现在不好干，政府明文规定，未满18岁的儿童不许进网吧，知道吗？
1: 没关系，那黄老板都说了。
0: 他又说什么呀？
2: 兄弟，兄弟，太好了。政府的政策充分体现对咱的关怀。18岁以下孩子不让进网吧，那18岁以下孩子都哪儿待着去？不都上咱的网吧来了吗？
0: 你想的太天真了，你，人家不查你们呀？
2: 谁查？甭管谁查，我这的孩子谁问都是吧？
0: 那怎么可能呢？
2: 你教给他呀？
0: 怎么教给他啊？
2: 宝贝儿多大了？拜拜，我16了，
0: 才16岁。
2: 你想玩不想玩？想玩别说16啊。想玩说18，不说18，警察来嘛，带走。你多大了？拜，我18了。看见了吗？一教都会。
0: 教孩子说瞎话呀？
2: 18了哈，坐着玩吧。你多大了？拜，我12了。你别胡说八道的啊！你长那么大高个都，你看都快长出胡子来，你怎么说12呢？别说12啊！想玩不想玩？想玩别说12。想玩说18，不说18，警察来嘛，带走。你多大了？拜，那么说，我18了。坐着玩吧。你多大了？拜，我9岁。
0: 说话还不利索呢。
2: 9岁大凉天出来干嘛？坐。
0: 回家吧。
2: 你多大了？拜，我也9岁。你9岁大，那孩子别走，来坐着，俩人不整18吗？这是
0: 俩算一个人的呀。
2: 坐那玩吧。
0: 不是你缺德不缺德？
2: 我不缺钱不就完了吗？
0: 不能那么说，你这样对第二代对吗？
2: 那我应该怎么对的？我们开网吧不就赚小孩的钱吗？开网吧要赚小孩钱，你必须把孩子培养成为让他只想上网，他不想上学。他只想游戏，他不想成绩。他只想鼠标，他不想书包。只想回车，他都不想回家。
0: 嘿，你说的太轻巧了。一到12点，所有的这网吧都得关门，平日营业，知道吗？
2: 妈，用不了12点，11:30我把门就全锁上了。
0: 那孩子都回家了？
2: 都锁到网吧里了。
0: 锁里边了？
2: 哎，外边看跟没事一样，
0: 里边呢
2: 热闹。
0: 是啊。
2: 哎呀，那孩子那高兴，和孩子们不停的喊，那页面层层的翻，键盘不住的敲，鼠标不停的点。他们都忘了烦恼，忘了时间，他们是越聊越侃，我是越赚钱呐。
0: 你辛苦了赚钱，连家长放心吗？一天一天的不回去啊？
2: 讲理不讲理？
0: 谁不讲
2: 理？你们这什么家长？你们这是有你们家家长吗？我给你们看一晚上孩子，你们还要怎么着？这100多个孩子，我一人看着我容易吗？我孩子100多个，
0: 别说了，
2: 你干嘛？
0: 你们这场面有多大的这个地点？
2: 我们这个房子
0: 啊，
2: 我们这房子藏门地点可是不小，
0: 对，
2: 光建筑面积都30多平米。
0: 多少台机器呢？
2: 100多台机器。
0: 往哪儿搁呀？
2: 挤一挤不都
0: 搁？你怎么挤也搁不下呀？
2: 你死心眼的，电脑不死的，人是活的嘛。人是活的，上下2层一联网，把孩子往里一塞，不都挤下了吗？
0: 这叫联网啊，这叫缺德。这孩子受得了受不了啊？
2: 怎么会受不了？大凉的天挤挤不暖和吗？真是，
0: 你们这没有暖气。
2: 要暖气不又得加大开支？
0: 你怕加大开支不行，这孩子冷啊。
2: 要说吧，这孩子们是有点冷，我这么做不就是为了培养孩子

0: 锻炼孩子们，我让他们知道什么是艰苦，什么是恶劣的环境。你看现在这孩子家家就一个娇生惯养弱不禁风，我这么做是让他们知道你不吃苦中苦怎么能成为人上人呢？你少壮不努力不老大徒伤悲吗？我要告诉他们，是金子嘛就得闪光，是戒子嘛就得出头，是孩子嘛就得上网，是肉嘛是肉就得给我烂在锅里。
1: 又来了。你这么折腾孩子，那孩子能不困吗？啊，
0: 困没管，咱想办法别让他困呢。
1: 什么办法啊？
0: 你玩好好，你把眼睁开。你打盹像话吗？
1: 一宿不睡能不打盹吗？
0: 你把眼睁开，你别那么玩，你闭着眼敲电脑，你再把电脑扑了地下去。来来来，你点上一颗。啊，你点上一颗，点，慢玩。你爸爸他不知道你在这儿。来来，我给你点上。
1: 你给谁点上啊？教孩子抽烟呢？
0: 谁教孩子抽烟？这不为了解困吗？
1: 那抽烟能解困吗？
0: 抽烟不解困，咱有别的办法。
1: 什么办法？
0: 我教孩子们上网。
1: 这不在网上呢吗？
0: 借网不行，我教他们上那个澡堂子网。就是进了这个网，有一种进了澡堂子那种感觉。
1: 进了澡堂子没有感觉呀？
0: 你进是男澡堂子，
1: 你这是
0: 女澡堂子
1: 啊？黄网站呢？
0: 就你进了这，
1: 再说了，
0: 你吓着孩子，
1: 我吓死你就完了。你瞧这模样，你们这样干不对，要吊销你们营业执照。
0: 一听你就是外行，30平米网吧过国家还给你办照，你真是谁给你办照啊？你们
1: 这里没有法人呐？
0: 嘛玩意儿？我们这不要法，只要人呐。
1: 这黄老板是个别分子，不是好东西，不能理。这网吧爷们儿可千万不能接呀，这接过之后犯错误，这后悔就完了。这都是我不给你钱
0: 了，
1: 这
0: 玩意儿别听你爸爸，他那么大岁数，他懂得吗？他那么大岁数，他知道多少新生事物，我还不是瞧不起他。他知道什么叫英特奈特，他知道什么叫 OSEQ， 他知道什么叫 WC.com。
1: 我就知道肉烂在锅里。
0: 行了，你学我也没有用，甭说这复杂的，那简单的他也未必懂。他知道什么叫上传，什么叫下载，什么叫软驱，什么叫硬盘，什么叫内存，什么叫 CPU， 什么叫比尔盖茨，什么叫肉烂在锅里。
1: 你就这句熟，
0: 告诉你，要想挣钱，不可能不担点风险。
1: 这不是担风险，这是非常危险。
0: 这是一个有挑战性的职业。
1: 我认为这是向政府直接挑衅。
0: 怎么跟你们说才明白？你不吃苦哪有甜？你不担风险怎么能赚到钱呢？你不经历风雨怎么能看见彩虹呢？没有一个人能随随便便成功吧？自古英雄英雄出少年，大河的水呀向东流，天上的星啊参北斗。你想喝酒就出酒，你该出手时就出手。要敢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吗？哎，你听我黄老板说，没错，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坐去吧。他都，
1: 我说你能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您听这黄老板说怎么样？
1: 不怎么样。你把这黄老板叫来，我跟他说，我跟他聊聊。我找他，我跟他
0: 说。您跟他可说不了了。
1: 怎么？
0: 您要说得明年8月份才能跟他说了。
1: 他出门了，
0: 判了1年徒刑，
1: 进去了。
0: 啊，临抓起来那天，这黄老板还说呢：“
1: 都进去，他还说什么呀？
0: 兄弟，今儿这事儿不是偶然的，这是必然的。牙打下去，我咽肚子里，胳膊折我存袖里，脚丫子掉我溜在鞋壳里，我这肉还真烂在锅里了，我。
1: 哎”
2: 刚才是杨少华表演的《肉烂在锅里》。
3: 杨少华老师晚年的时候在后台给我跟王玥波说，你们俩呀没经历过撂地。说在撂地的时候，你要是真没点本事啊，你根本吸引不住观众的注意力。说着呢，拿出一盒洋火，
4: 特别细
3: 啊，绿头的，酒店里不都是红头的吗？这是绿头的火柴。说你没点本事，你根本吸引不住这些观众。你去拿个铁盘来，就拿那铁盘放在这凳子上，就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说啊，一个木匠盖房子，就讲着故事搭这火柴，最后呢一把火着了。这着完了之后啊，这几根火柴就因为燃烧之后，火柴就拧住了。就拧成一个特别，就是特别好看的那么一个结构，就是当时，就是我们就那个手机的录像设备都没有这样的功能，就是凭看了一遍，完全没记住， 就是现在我们想恢复完全恢复不过来，但是那小故事特别好听，故事也好听，最后烧完的那个结构也特别好、
4: 嗯、这就是老先生当年跟老先生们学的、嗯、
3: 对，就几根火柴讲了个故事。
5: 因为杨少华先生实际上还说过单口相声、
3: 嗯、
5: 所以说实际上老先生在台上如果没有这个这方面的精力和能力的话，他在台上是没单口相声最难，因为没有人帮助，在台上全靠自己、嗯。
4: 那既然说到单口相声，我们就来听一段杨少华表演的打麻将。
1: 我这个节目是个单口相声，往这一站，滔滔不绝，要把观众您说乐喽。困难大一点，在座亲爱的观众您是内行，您懂，说单口相声难度大，没有学的，我们文化部负责同志统计了一下，说单口相声连我加在一块才仨，仨可是仨，那俩说的还没有我好。您不信江九会来，您听，那俩要说的比我好，您把他掐死留着我。脸不歪笑不来，三句哈哈两句笑把您说乐了乐了。打哪儿来？演员注意生活，没有生活逗不乐您。我们邻居打麻将，我给您介绍介绍，太可乐了，您算乐得我直冒鼻涕泡啊，就这么可乐。四位老太太打牌，您看这打牌是个群众性的文艺活动，不要赌钱，春节即将要到了，在座观众千万不要赌钱，一赌钱就容易出事儿啊。我说这是很早的事儿啊，一个有钱的人有一个儿子独生子，就好耍钱赌钱，他父亲很气愤，他父亲呢是贩茶叶的，一到南方去，一去就是半年，回来一看儿子又耍上了，心里不高兴，你看你老耍钱，我你看这屋里边，屋里边屋外边不是外边，这钱全让你给输了，你要再耍钱我把你手给你剁下去，我爸我不来了，永久不来，我再来您剁我手，我这样我改不了了，不许再来了。行，他爸爸出门回来一看又耍上了，他爸爸真急了，拿出切菜刀把俩手烫烫真给剁下去了。他爸爸一生气一走，四年才回来，放心了，我儿子没手耍不了了。回来一看他爸爸都乐了，俩哭上把俩勺那掷骰子呢，那会儿您说他就改不了啊，这个耍钱改不了，怎么说改不了，那我们邻居啊，街坊老太太四位，那位大娘呢叫八万，为什么叫八万呢，那嘴那模样，这大娘呢姓陈，叫什么叫二饼，眼睛有点毛病，近视，戴俩这镜子，叫二饼，胡起名字。那老太太那名字更可恶了，叫坑多洛夫斯基，怎么叫坑多洛夫，有几个麻子，坑多洛夫斯基，大娘还不乐意了，少说这个，你们这叫重阳，我是有几个麻子，我也不能叫那个名字，那您叫什么呢，我叫九饼，叫九饼还是一样啊。这几位大娘都有外号，最可乐这个叫小便宜，这大娘五十多岁，太可乐了，她来钱的时候她不带着钱不带着烟，一进门之后往那一坐一打牌，比如说那位胡八毛，你给我两毛我欠你一块，这位胡七毛，你给我三毛我也欠你一块，这位胡五毛，你再给五毛我也欠你一块，等这牌局结束了，他赚走五块钱现钱，那大娘赢了12块钱账，你看啊，我说真有这老太太，还互相的说咱玩会儿吗，玩会儿不行啊，现在特别紧，要让派出所逮住咱还得扫地去，这么大岁数嫌寒碜，那没关系，咱晚上玩，晚上玩，哎也有灯亮，说话没关系。我说这有被窝，咱们全钉在窗户上，把被窝全钉在窗户上，来上了，打风啊！在座都会打牌吧？坐那儿，东南西北一只骰子，七对门都做好了，就是杠上开花呢，赢双份。什么叫杠上开花？四个一样的，打末尾抓一张叫葫芦，那算杠上开花啊！打定两点多了。因为杠开花吵起来了，不行不行，嚷，楼上住一位警察，可不是查户口啊，因为这四位老太天天打牌太吵得慌了，下来要吓唬吓唬他们，一叫门，梆梆梆，谁呀，查户口，哎呦我的妈呀，全吓趴下了躺地下了，警察就进去了， 大娘这怎么回事啊？干嘛呢？开会呢。开会怎么都躺下了？开累了，都起来吧。都起来了，这大娘们都这模样。大娘您怎么了？我有病了啊！我有病了。你到底是有病是有病了？我是又有病又有病。多大了？5块钱一锅。问您岁数多大了？57，今年56，越活越抽抽啊。您看您叫什么名字？我叫杠开花。什么？我叫张桂花。张桂花是杠开花呀、啊、我就叫张桂花。我跟您说，我有点紧张。您别说，这大娘呢，那我跟您说，我跟您说，姓什么呀？姓李。叫什么呀？叫张瑞士。姓李叫张瑞士，这不挨着呀？这是我一见您我就警察，我跟您这么说，警察叔叔是谁？警察叔叔，您比我姥姥岁数都大，怎么还警察叔叔？我跟您说，我这腿都不跟嘴了，那叫腿不跟嘴了，我说都不会话了。我什么叫说不会话了？您到底怎么回事？我跟您说实话，捉笔仿佛呢大概急呢，人呢不说也不知，不转不透，砂锅不打一辈子不漏。我跟您解释，您那方面是单方面，我这方面也是单方面，咱搁在一块咱是双方面，咱大伙儿是多方面。你要干什么？我要让您把我送派出所去。送派出所干嘛？站好了。这大娘怎么回事？那大娘躺下了。我跟您说呀，我说不了。你说呀。我说不了，得让他说。干嘛让他说？他拿的是东风。还是打牌怎么着？我没跟您说我不打牌呀，我不打牌，我不刷钱。
6: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7: ACR Chinese Voice
6: 华夏之声。
8: 全球燃油短缺正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澳大利亚政府实施了一项国家燃油安全计划，目前已进入二级响应阶段。减少开车出行，提高用车效率，有助于为卡车司机、农户和关键服务节省宝贵燃油。点滴做起，节省用油，请访问 fuelplan.gov.au/mandarin，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9: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0: 黄金时刻。
6: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7: ACR Chinese Voice
6: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含结晶二氧化硅的材料和人造石仍然会给建筑行业从业人员带来风险，做好风险管控。欲了解详情，请访问 WorkSafe 官网。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张仰山叫张幼林叫回了张山林、张继林父子，并且给他们讲述了家中两幅书画的来历，大家听得目瞪口呆。只有张幼林提出了一个问题：爷爷，这真是宋徽宗的手迹吗？
3: 问得好，如今恐怕只有宋徽宗赵佶在世才能分得清哪些是他亲笔所作的宣和体，哪些是翰林图画局代笔染写的院体了。后来的人有个约定俗成的规矩，如果没有定论，就一概都算作是徽宗的宣和体。这幅柳玉图就是如此，他和怀素和尚的西陵圣母帖均为稀世之宝，是多少大家皇族梦寐以求之物啊。你们能拿在手上，实在是三生有幸啊。张仰山环顾众人，接着说：刚才我跟你们讲了这两幅书画的来历，你们要记在心里，并传世于子孙。张幼林又好奇地问：那您后来再没有见过郑大人吗？
4: 袁培兄转战南北，一开始我写过几封信，但三十多年过去了，从未见到他回信，只是听说他随森王爷去了山东剿灭捻匪，后来森王被俘被杀，他的部下因而七零八落，算是再没有这一支了。再后来，知谦兄从老家得来的消息，说郑氏一族几乎惨遭灭门，只有个孙女被奶妈偷着带走了。啊，袁培兄一世英雄磊落，精忠报国，他万万不该落得如此下场啊。
2: 张仰山叹息着，眼光落在两幅字画上。张山林看着父亲问道：爸，您让我们看这两幅书画有什么要嘱咐的吗？
3: 当年我和郑大人同时得到的这两件国宝，我曾请他任选一幅作为纪念，但郑大人坚持不受，声称救命之恩已经难以为报，岂敢再打这书画的主意。
2: 爸，我会好好保管的，您放心吧。
3: 我说让你保管了吗？你这个人整天提笼架鸟，斗鸡斗狗，今后恐怕不会有什么大出息。这两个物件交到你手里，我还真不大放心。 指不定哪天就被你送进当铺换了银子。张养山语词严厉，他接着呼唤儿媳：“孟莲媳妇儿，
5: 爸，我在这儿。”
3: 张理事走到卧榻边，
4: 跪下。
3: 张理事跪下。张养山抚摸着张木盒子说：“
4: 从今以后，这两件宝物由你来保管。”
5: 爸，这可使不得，我一个妇道人家担不起这种大事。
3: 张理事有些惊慌：“
4: 孟莲媳妇儿，
5: 我还没死呢，说话就不管用了。”
3: 张养山口气严厉：“
5: 爸，儿媳不敢，凡是您交代的事儿，儿媳喝出命来也要做到。”
3: 张养山把张木盒叫到张理事手里，接着说：“
4: 张家的子孙听好，这两幅字画，其中一幅为张家替郑家保管，尔等当小心珍存。如郑家有后，当物归原主，不得有误。如郑家无人，则此物当留存张家。这两幅字画，不论何时何地，永不得变卖转让。如有违例者，诛出家门，永不为赦。松竹斋欲有大事儿，不好决断，由孟林媳妇儿做主。你们都听清楚了吗？”
3: 张山林和张幼林、张继林跪在地上齐声回答：“
5: 听清楚了。”
3: 张养山又问张山林：“
4: 山林，我都交代清楚了吧？”
3: 张山林流着眼泪一个劲儿的磕头：“
5: 是，爸，您都交代清楚了，您老人家放心，您老人家放心。”
3: 张养山如释重负，他仰天长笑：“
4: 元培兄，知谦兄，我来也。”
3: 张养山一口鲜血喷出之后，

0: 张扬山的离去，把松竹斋的生机似乎也一并带走了。这档口，松竹斋的冤家茂云斋可没闲着，人家瞧出这路数了，老掌柜的一枚，松竹斋就大撒把了。这可是老天爷给的机会，在庄虎臣的倡议安排下，茂元斋的陈掌柜花1000两银子买了怀素的一幅字，不过这可不是真迹，是北宋时期的摹本，托恭王府的大管家王鹤年送给了恭王爷。陈掌柜是个小肚鸡肠的人，怕万一那白花花的1000两银子鸡飞蛋打，要真是那样，可比剜了他的心还难受。所以字儿刚送上去没两天，这心里就开始泛起了嘀咕。陈掌柜瞧着茂元斋前厅的顶棚发愣，恭王府的大管家是何等身份的人，人家是王爷跟前的人，可你庄虎臣不过是茂元斋的大伙计，就凭你这身份怎么能巴结上王鹤年呢？陈掌柜越想越不靠谱，于是敲打起庄虎臣，语气中透着不信任。虎臣啊，你真跟王鹤年是朋友？这您就不知道了，他王鹤年也不是生下来就是大管家，我跟他认识的时候，他还是恭王府的一个小跟班呢。再说了，他王鹤年能混到今天的位子上，也是我帮他出谋划策，一级一级爬上去的。庄虎臣是谁呀？那是琉璃厂出了名的人精子，他早就揣摩透了陈掌柜的心思，一边擦着砚台，一边不紧不慢地说。陈掌柜悬着的心似乎放下了一些。虎臣呐，这件事儿要是成了，我得好好谢谢你，要不是你出了这么个高招，咱茂元斋想抢松竹斋的行门也没有。松竹斋戳在琉璃厂有200年了，别的甭说，就是专供科考用纸这一项，就等于是坐地收银子。琉璃厂几十家南纸店，只有干瞪眼儿的份儿。说到这儿，陈掌柜不由得气愤起来。所以说得想辙呀，要是咱茂元斋把这笔买卖抢过来，那就轮到别人干瞪眼儿了。庄虎臣胸有成竹地看了陈掌柜一眼，陈掌柜心里还是不踏实，又问：你说一幅怀素的书法还不是真迹，这玩意儿能入王爷的眼吗？应该说八九不离十。恭王爷一直热衷于收集名家书法，什么苏东坡的，什么欧阳询的，米芾的，听说唯独没有怀素和尚的。这么说吧，要是没有怀素的书法，您还好意思号称收藏大家吗？咱进贡的帖子虽说不是怀素的真迹，可好歹是北宋的摹本，应该说是拿得出手了。话是这么说，可你还得用点心，机会难得，咱得让他万无一失才行。庄虎臣点了点头。掌柜的，我们断了他松竹斋的货源，这事儿就靠谱了吧？跟您说，我跟潘家的大伙计已经合计过了。
1: 开传奇，青史无双。您正在收听的是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荣宝斋》。
0: 事情果然按照庄虎臣的意图向前推进。恭亲王见着怀素的北宋摹本大喜，还放出话来，谁要是能找到怀素的真迹，他宁可用恭王府来换。大管家王鹤年不失时机地推荐了茂元斋。恭亲王日理万机，没工夫探究松竹斋和茂元斋到底谁家的址好。那天正好遇见翰林院的人，顺便打了个招呼。就这样，松竹斋200年来镇店的大买卖，供应朝廷科举考试的试卷用纸，就易主到了茂元斋。这些松竹斋的掌柜张山林还蒙在鼓里呢。张山林是京城里出了名的玩家，这位爷成天提笼架鸟，养虫斗蛐蛐，吃喝玩乐哪样也不耽误，唯独做买卖是一窍不通，还挣一个花俩。琉璃厂的人背地里都说，松竹斋到了张山林手里算是做到头了，照这样下去撑不了半年就得关张。不但是陈掌柜，其他妒忌松竹斋的人也都等着瞧热闹呢。张山林穿着宝石蓝色的软夹袍，头戴一顶瓜皮小帽，他遛完了鸟，拐到都一处饭庄吃了顿烧麦，这才往家走。张山林提着鸟笼子晃进自家院子的时候，儿子张继林坐在一边看书，侄子张幼林正在用冷水往一只太平鸟上喷。这只太平鸟顺着羽毛向下滴水，冻得浑身直打哆嗦。张山林见状，顾不得放下手里的鸟笼子，冲上去就嚷嚷开了：“嘿嘿嘿嘿嘿，干嘛呢？”张幼林回头看看他叔：“叔，我训鸟啊。”张山林急了：“谁告诉你这么训的啊？你这不是上刑吗？”我说继林呐、啊，你兄弟这么折腾我的鸟，你怎么也不管管？幸亏我回来的早，要不然照这折腾法，这到不了晌午，鸟就得玩完了。张继林抬头看了一眼：“爸，你没看见我正看书呢吗？昨个幼林背韩愈的《硬科目史与人书》，背了个颠三倒四，挨了先生的板子，我可不想挨板子。”幼林，你又挨板子了？这是第几次了？张山林有些恨铁不成钢。张幼林放下手里的凉水瓶，无所谓地说：“谁知道这是第几次？我早就记不清了。再说了，当先生的哪有不打人的？习惯了就没事儿。”嘿，你小子怎么这么说话？你要是好好学，人家先生干嘛要打你？幼林呐、啊，你爸不在了，他要是活着，看你小子这样皮法，哎，不定怎么收拾你的。你爸小时候可不像你，那可是人见人夸的好孩子。叔，我知道，我爸从小就用心读书，是人见人夸的好孩子，可我爸他弟弟就差多了，从小就不爱读书，又玩鸟又养虫的。听说15岁了还背不下三字经，叔，有这事吗？这话说到了张山林的痛处，他不免有些尴尬。嘿，你小子跟叔斗咳嗽是不是？话里话赖的挤的谁呢？哎，你以为玩鸟养虫就容易啊？ 告诉你吧，这也是一门学问，不是谁都能玩的，干这个也得有灵气儿。嗯，那是，听说朝廷把养鸟养虫的也列入科举应试了。叔，您得再加把劲儿，保不齐能拿个鸟状元回来。张幼林说的是煞有介事，张继林听得哈哈大笑起来。爸，您得先从乡试考起，先弄个鸟秀才、鸟举人什么的。哎哎哎，你们俩没大没小是不是？学会拿我打岔了。张山林是急不得，恼不得。张幼林依旧煞有介事，还摇头晃脑地说：“我估计殿试的科目就不是玩一般的鸟了，怎么着也得上个大家伙。皇上在那儿瞧着呢，保不齐就来个鳌鹰。哎，这下肯定热闹。皇上、考官、我叔还有鹰，哎，一块儿熬着，看谁先趴下撑不住了。”这时，一个伙计走进来，张山林立刻严肃起来。幼林，可是越说越出圈了啊，拿你叔打岔也打了，怎么连皇上也饶进去了啊？幸亏这儿没外人，要是传出去非治你个大不敬罪。张山林瞟了伙计一眼，爱答不理地问，有事儿吗？他随手从窗台上的一个罐子里抓了一把小麻子，给笼子里的鸟添上食，徐徐诱鸟来吃。掌柜的，您知道夏天库房漏雨，潘家那批纸叫水打湿了，一张都没卖出去，这不潘家又来催了，说纸要是卖不出去就先拉回去。伙计停了一会儿，见张山林没有反应，又小心翼翼地说，可纸都给淋过雨了，还能让人家拉回去？张山林停止了喂鸟，沉默不语。
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全球燃油短缺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保持适当胎压，减轻车载重量，合并出行行程，这些简单举措有助于延长燃油供应，保障农户和关键服务的用油需求。点滴做起，节省用油，请访问 fuelplan.gov.au/mandarin 获取更多节油建议，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4: 的时候失去或拥有，将一切重头，谁叫相信念的钟。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3: 现在这样消瘦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

0: 又到了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今天是2026年5月20日星期三，那感谢您呢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是准时守候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在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节目的正式内容之前，仍然是要给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啊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都可以选择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 www.huasha.net.au 来收听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那如果您是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们啊，尤其是咱们维州墨尔本本地的听众朋友，您呢还可以选择另一种更加收听到我们节目更加清晰和稳定的方式，那就是通过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操作非常的简单啊。那如果您是习惯平时习惯用收音机来收听广播的话，您只需要把自己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了。您打开数字电台 DAB， 然后呢您就会在首页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我们的全称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那假如说啊您在首页没有发现我们的话，你也不用着急，您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索 Chinese Radio 即可，那唯一一个出现在咱们数字电台 DAB 里面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如果您是习惯在平时上下班的路上开车的时候啊收听广播来打发时间的话呢，那就更简单了，您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车载收音机，会发现啊咱们几乎大多数听众朋友的车里以前只有 AM FM 两个波段，现在呢它会自动多出第三个波段，那就是 DAB 的波段，您呢只需要在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之所以我们建议大家能够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是因为通过数字电台 DAB 呢，只要您在咱们维州的墨尔本，不管您在墨尔本的哪里都可以收听到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清晰和稳定的节目。与此同时，咱们本地的一些日常里啊咱们经常听的其他的本地广播，像 ABC 3AW 等等啊，都会在数字电台 DAB 里面。那听众朋友们，无论您是员工还是雇主，您都享有安全的权利，并有责任保障工作安全。 WorkSafe 将帮助您了解您自身的权利和责任，以便您探讨工作安全问题。工作场所安全是我们的共同愿望。浏览 worksafe.vic.gov.au/chinese 来获取翻译版的信息。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族语言咨询，请在周一至周五的早上8点至晚间5点30分拨打131450。您是否认识为维州儿童成长带来切实改变的幼儿教师或者是教育工作者，或是为本地社区做出突出贡献的机构或组织？是时候为他们肯定他们的努力了，为他们提名维多利亚州幼教奖，共9个奖项，每位获奖者将获得15000澳元，用于专业发展或项目活动。立即提名，请访问 www.vic.gov.au/vera。报名截止日期为2026年5月29日星期五。好了，我们节目的前缀非常的长啊，那转眼就到晚上的5点10分了，我们抓紧时间马上进入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我们首先要进入到的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2: 黄金时刻。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抓紧时间一起来了解今天的第一条来自咱们澳洲国内的消息。在利率高企与成本飙升的双重夹击下，澳洲企业逾期付款已飙升至6年的新高，多个关键行业正面临着大规模的破产风险。最新数据显示，付款违约率已激增至2020年以来未见的危险水平。专家警告，这并非典型的周期性放缓，而是结构性脆弱性正威胁着全澳企业的生存。高利率、通胀和能源价格三重压力叠加，将企业经营开支不断推高，逾期付款也随之创下6年新高。信用报告机构 Creditor Watch 发布的4月商业风险指数显示，作为破产的关键领先指标，现金流压力正在澳洲企业中迅速蔓延，且财务压力在周期早期阶段就已经显现。Credit Watch 指出，各行业承受的压力并不均衡，餐饮服务、建筑、运输、制造等对成本和需求敏感的行业，破产率、逾期付款和发票违约率均居高位。整体欠款水平已升至2020年一月以来的最高点。数据显示 ，B2B 的贸易付款逾期超过60天的比例略高于6%。而逾期90天的比例约为4.8%。

下面一条消息，国家传染病监测系统的数据显示，自三月疫情爆发以来，北领地已记录了133例白喉通报病例。疫情随后蔓延至多个州，西澳录得79例，南澳6例，昆州为5例。北领地卫生厅目前正等待一份尸检结果，以确认偏远社区一起死亡事件是否与白喉有关。联邦卫生部长称，这是澳洲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白喉疫情。报道称，此次疫情爆发被归因于疫苗的接种率下降，而白喉本属于可通过疫苗预防的疾病。卫生当局正与原住民领袖及相关的机构合作，力图遏制主要影响原住民社区的疫情扩散。根据澳洲国家免疫监测与研究中心的数据，白喉曾是全球儿童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1926年至1935年间，白喉在澳洲夺走了超过4000人的生命。澳洲于20世纪30年代开始大规模的接种疫苗，到50年代，该疾病已经几乎被根除。白喉是一种由细菌毒素引起的感染，需要及时使用抗生素治疗，以清除病原体并防止扩散。当感染者咳嗽或打喷嚏时，病菌极易通过呼吸道飞沫在人际间传播。呼吸道白喉的症状包括喉咙痛、轻微发烧和食欲不振，严重时会出现呼吸困难，若不及时治疗，可能会致命。

下面一条消息，因为产品中发现了异物，一款热销的海鲜产品被紧急召回，全澳多家超市连夜下架。据悉 Global Seafood Distributors 的 Seafood Marinara Mix 因检查出含有贝壳碎片，已从西澳的 IGA 超市以及昆州、维州和南澳的多家独立零售商处下架。该产品在新州地区也通过了 Subban 等独立食品零售商销售。此次召回涉及保质期至2027年9月21日的500克袋装产品。已购买该产品的消费者被敦促切勿食用，以免误吞贝壳碎片，从而造成伤害。澳新食品标准局在召回警示中明确警告，消费者不应食用该产品，应携产品至购买处办理全额退款。如有健康方面的担忧，应及时就医。

下面一条与大家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近日 COS 的网购纸袋涨价的消息是引发了消费者的关注。从今年的5月11日起，在 COS 网购时打包用的纸袋从原本的 1.5 澳元涨了2澳元，涨幅是高达 33%。 这是 COS 七年多来上调纸袋的收费，但很多顾客是直到结账时才会看到纸袋价格上调的提示。当顾客选好要购买的商品并点击付款时，系统会显示我们已将纸袋费用上调至2澳元，适用于5月11日开始的所有网购订单。虽然这条提示消息现在已经消失了，但 COS 的纸袋是确确实实的涨价了。

下面一条消息，澳洲刚刚宣布了针对投资房复扣税的重大改革，一个巨大的漏洞就立马被大家给发现了。澳洲政府最新的住房税改中的一个豁免条款近日是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根据财政部的确认，即使2027年后复扣税正式取消，那数百万澳洲房主未来仍可能继续享受这一税务优惠政策。关键在于，只要房产是在预算案公布前持有，即便原本是自住房，未来转成投资房后依然是可以继续复扣税。这就意味着，一个家庭如果现在自住一套房，未来搬去新房后呢，把旧房出租，仍可继续享受复扣税的优惠，不受新政策的影响。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第一个单元的最后一条消息。2026年人口普查筹备工作全面启动，统计局正大规模的招兵买马，组建一支30,000人的工作团队，那数千个岗位是虚位以待。这项5年一度的全国大调查将为澳洲社会勾勒出一幅最新的全景图，并为未来教育、医疗、交通及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决策来提供重要依据。人口普查具有强制性，每一位身处澳洲的人都必须被纳入统计，包括留学生、访客、签证持有者，几乎是连婴儿也不例外。统计局的发言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人口普查是澳洲规模最大的数据收集活动，能够提供其他任何数据收集都无法代替的独特见解，尤其覆盖到微小地区和少数群体，是全国最宝贵的统计资源之一。为了确保普查能够顺利推进，数据准确无误，统计局正在全国范围内招聘30,000名工作人员。这些短期临时岗位涵盖分发人口普查信函、解答公众咨询及管理小型团队等工作，所有岗位均有相应的薪酬。具体薪资方面，负责分发表格、跟进未参与人员的外勤人员时薪为31.19澳元，另加养老金。外勤经理时薪42.65澳元，偏远地区团队负责人时薪55.81澳元，联络经理时薪最高为61.5澳元。

好，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22，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们还是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的第二个单元啊，我们在稍事休息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进入到黄金时刻的第二个单元呢，依然是咱们的国内新闻。但是与第一个单元不同的是，在第二个单元里面啊，柯凡和大家要一起来了解一下昨夜今晨最新的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不同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稍后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我们全华语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单元啊，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不同的是啊，柯凡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在咱们澳洲的各个州和领地又发生了哪些具体的事情和消息呢？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就在今天的凌晨，在维州墨尔本的东南区是发生了一起严重的车祸，一辆汽车失控撞上大树，造成车内两人是当场死亡。警方介绍，事故发生在今天凌晨1:20左右，肇事车辆当时正行驶在 Princes Highway 的丹宁顿路段。事发后，车内两名人员是当场身亡，目前正式身份尚未确认。事发后， Princes Highway 在 Robinson Street 和 Potter Street 的双向路段已被封闭。警方提醒驾车者，整个上午大部分时间都出现了交通中断。警方呼吁目击事故过程、持有相关行车记录仪或者是监控录像以及掌握任何线索的民众，请您尽快联系 Crime Stoppers 提供线索。

下面一条昆州方面的消息，昆州的道路救援机构 RACQ 发布的最新行车记录仪画面显示，司机在驶入昆士兰高速公路的故障车道时，经常会面临着惊险的险境。就在这段视频发布前不到两天，一名女子是在布里斯班南部与另一名司机发生轻微事故后，被一辆过路的车辆是直接撞击身亡。周一的下午，这名32岁的女子在 Langenholm 的 Pacific Highway 发生轻微碰撞后，将车停在路边准备交换信息。当她返回车内时，是被一名18岁男子驾驶的 Holden 皮卡车给撞击，不幸是当场死亡。RCQ 披露的数据是更令人忧心，负责处理事故或故障的拖车司机平均每周都会遭遇超过一次危及生命的险情。仅在2025年11月至2026年4月的不到半年时间内，就记录了29起涉及拖车救援人员的惊险避让事件，是去年同期的三倍多。在昆州，法律明确规定，驾驶员必须与静止的紧急救援和路边救援车辆保持足够距离。若停靠车辆闪烁红、蓝、黄或红色灯光，驾驶员必须变道，

新州方面的消息，针对澳洲东海岸频频出现的攻击性公牛鲨，专家发出严厉警告。就在几个月前，新州的悉尼是刚刚经历了一连串令人胆寒的鲨鱼袭击事件。这一警报源自2026年的恐怖开局，短短48个小时内就有四人遭到了鲨鱼的袭击，其中有三起是发生在悉尼。专家认为，强降雨和浑浊水域是袭击激增的主要原因。新州的 Shark Smart 警告称，营养丰富的径流会令水质变浑浊，吸引饵料鱼前来，从而呢为公牛鲨这类伏击型的掠食者创造了理想的捕猎条件，人鲨相遇的风险也随之急剧上升。悉尼大学鲨鱼专家 Chris 对此次警报是表示支持。值得注意的是，今年1月直至19日发生两起袭击后，相关的警报才是姗姗来迟。他表示，这组聚集性的袭击事件极不寻常，研究人员目前正在调查悉尼单日127毫米的强降雨是否会引发了独特的水域条件，吸引饵料鱼聚集，进而呢是引来了更多的公牛鲨群。

最近在维州墨尔本的这个 City 大街上啊，应该大家都有见过这样的经历，还没看到人，远远的就能先听到此起彼伏的喇叭声，摩托车的轰鸣声，紧接着一大群骑着自行车、电动自行车、电动滑板车甚至越野摩托的年轻人是浩浩荡荡的穿过墨尔本的市中心。这类活动被称为 Redout， 近几年已经逐渐成为了墨尔本青少年圈子里一种固定出现的街头文化。参与者大多通过社交媒体临时组织集合，属于所谓的 Backlife 运动的一部分，但在维州警方和普通人的眼中，这却是一个越来越头疼的问题。警方认为，这些由数百名年轻人组成的车队频繁穿梭于车流当中，有时甚至还占据道路、闯红灯、做特技动作，已经对公共安全构成了威胁。但很多参与其中的年轻人却觉得自己被过度执法了。州议员 David 甚至是公开啊站在这些年轻人的一边，他去年在维州议会表示呢，说很多孩子只是因为很小的违规就遭到警方骚扰和罚款，他说这可能是他们人生中第一次和警察接触，却因此留下了长期的敌意。那么根据一名警察说，很多电动自行车根据维州法律已经被归类为机动车，但骑手却没有驾照，车辆也未注册。警方的发言人表示呢，这些活动对公共安全造成不可接受的风险，这类活动实际上正在被商业化，不少参与者并不知道自己的参与可能正在帮助组织者获利。警方称，常见的违规行为包括闯红灯、不戴头盔、与车辆斗胆、烧胎，以及与路人、保安甚至是警方发生冲突，

下面一条消息，临行前突然被告知赴华游取消，澳旅行社引众怒，有数百名客户是陷入困境。 AVG Travels 在数百名澳洲游客即将出发的前几天通知行程取消，是引发了众怒。那退休人员 Christine 和她的丈夫正是受害者之一，4000澳元的旅费是打了水漂，至今仍未等到一个说法。这对来自布里斯班的夫妇通过总部位于墨尔本的 AVG Travels 预订了中国旅游团，并为这趟期待已久的旅行做足了准备。然而就在出发的前几天， Christine 是收到了该公司首席执行官发来的一封邮件，称由于运营安排调整，他们的行程正处于审查中。而让 Christine 更为愤怒的是，这封通知邮件的收件栏中竟然抄送了200多名同样付费的客户邮箱，所有人的个人信息是一览无余，导致大批旅客集体涌入寻求退款和解释。据了解，受影响的主要是前往中国的旅游套餐。那么根据 ABC 的最新报道，澳洲旅游经营者协会在取消事件发生后宣布了暂停 AVG Travels 的会员资格，另外有数十名旅客已向澳洲与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ACCC 进行投诉。值得注意的是，该公司早在2022年8月就被业内顶级机构澳洲旅游行业协会取消了会员资格，理由是未能达到所需的财务和道德标准。那么由于此事件还在调查审理当中，我们也会持续的为您跟踪报道。

下面一条消息来自新州的悉尼，邦迪英雄艾哈迈德的两名兄弟是被指控企图瓜分其260万澳元的巨额捐募款。据称，他的两个亲兄弟威胁说，若不交出20万澳元，就要打断你的另一只手。Smash 艾哈迈德和 Hozafa 艾哈迈德今天在 Bankstown 裁判法院时拒不认罪，两人被控于5月7日两次致电这位邦迪英雄，也就是他们的亲兄弟艾哈迈德进行威胁。去年的12月14日，那 Sajid Akam 与其子 Navid 涉嫌在 Bondi Beach 一场光明节的活动上开枪，造成15人死亡、40人受伤。案发时，两名被告均居住在海外。那邦迪英雄艾哈迈德因为徒手将 Sajid 扑倒在地并夺下了枪支而被誉为英雄，搏斗中他的手臂也是因此受伤。随着世界各地民众纷纷向其捐募活动捐款，他是一夜之间成为了百万富翁。据 News Corp 获得的法庭文件显示，他的两个兄弟是于今年早些时候从海外回国后就开始与艾哈迈德及其父亲一同住在了 Bankstown。 警方指称兄弟间的关系随后是急剧恶化，那么最终邦迪英雄艾哈迈德搬离了 Bankstown 的家，迁往了 San South 居住。而事态在 Hozafa 艾哈迈德致电邦迪英雄艾哈迈德时是彻底失控，据称他在电话中说，如果你是个男人你就过来，我会把你的另一条胳膊也给打下来，打断你的一只手，砸烂你的脸，除非你给我们两个兄弟每人10万澳元，否则我们绝不罢休。艾哈迈德的律师建议他将此事报警，那么就在几天后呢，他的两个兄弟是被捕并被控利用电信服务进行骚扰或冒犯。两人此前是已经获准了有条件的保释，他们在今天的出庭受审环节呢是拒不认罪，那么此案是将于7月份再次开庭审理。

好，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52分。那我们50多分钟的节目时间里，是一起了解了来自咱们澳洲国内的全部消息啊，不管是政治、经济、军事，还是与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以及具体的各个州和领地的。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以上就是咱们今天上半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啊，稍事休息，在整点的6点钟呢，是准时回到节目当中。在我们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克凡要和大家一起了解的是昨夜今晨在国际中国体坛娱乐圈又有哪些重要的事情和重要的比赛、赛事、赛果发生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6点钟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全球燃油短缺正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澳大利亚政府实施了一项国家燃油安全计划，目前已进入二级响应阶段，减少开车出行，提高用车效率，有助于为卡车司机、农户和关键服务节省宝贵燃油。点滴做起，节省用油，请访问 fuelplan.gov.au/mandarin，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2: 按照维多利亚州的 Big Build 计划，我们正在升级铁路网络，建设全新车站，并对旧有车站进行翻修，以提高墨尔本各地的出行效率和交通安全性。五月下旬。Ballarat 和 Geelong 线路火车将出现交通干扰。如你希望高效出行，请提前查看 digbuild.wic.gov.au。 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5: 老婆，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6: 这是一位护士被大声吼叫，威胁，甚至被抓住之后的心跳声，对员工的攻击和暴力会造成伤害，不可越界。来自维州 WorkSafe 的信息。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钟时准时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是即将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节目下半场的内容当中。那在进入到下半场之前，依然是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啊，我们的收听方式就是，不管您在哪里啊，哪怕您此时此刻在遥远的中国啊，在这个北半球是吧，也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hwasha.net.au 来收听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那至于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们啊，尤其是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您呢还可以选择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操作非常的简单啊。假如您平时是习惯通过收音机来收听广播节目的话呢，您呀只需要把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了。那由于在数字电台 DAB 上面啊，所有的这些台呢是按照英文的首字母排列的，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的全称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全澳华语广播，所以啊，您只要打开数字电台 DAB 收音机，就会在首页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了。那么假如说您在打开之后在首页没有发现我们 ACR Chinese Radio 的话呢，也不需要着急，您啊只需要在这个搜索栏里面搜索 Chinese Radio 即可啊。那像同咱们本地的一些著名的这个广播台啊，像 3AW 啊 ABC 啊，和他们一起进入到数字电台 DAB 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一个全澳华语广播。那假如您是习惯在这个开车的时候，哎，收听一下广播来打发一下堵车的时间，或者说听一听这个歌曲放松啊，看一看听一听这个天气状况或者路况的话，那就更简单了。您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车载收音机，您会发现呢，您的车载收音机里的啊会自动多出一个波段，以前只有 AM FM 两个，那现在您再往下拉就会多出第三个数字电台 DAB 的波段，您呢只需要在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当然了啊，我们大多数的听众朋友的车，只要这个车的年龄没有超过18岁啊，应该是都会自动多出来这个数字电台 DAB 的波段的。好了，那我们就闲言少叙，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6点05分，我们准时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那我们首先一起来进入到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柯凡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在中国和国际方面又有哪些重要的事情和消息发生呢？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全球视野，华人一网，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那我们在国际新闻板块，咱们新闻的排列顺序是按照时间的倒序为大家来播报的，也就是说大家最先听到的消息是发生的时间点，或者说我们得到这条消息的时间点离此时此刻最接近的时间。我们首先来关注十分钟前的最新消息，伊朗警告若再遭到袭击，战火将溢出中东。伊朗军方最新发出严厉警告，若国家再受攻击，冲突恐将波及整个中东。声明措辞强硬，预示着该地区紧张局势将进一步升级，国际社会对此高度关注。

英国方面的消息，为了应对通胀，英国政府将扩大市场监管权限，新机制赋予监管机构更大的执法权，可审查企业利润，公布违规数据，并叫停不合理的定价。能源、食品价格上涨，政府旨在遏制物价上涨，稳定民生。

十分钟前的最新消息，挪威报告欧洲首例北极熊感染禽流感事件。韩国三星电子劳资谈判再度宣告破裂。那韩国三星电子劳资谈判重启，韩国劳动部长亲自出面调解，此前调解失败，总罢工迫在眉睫，劳资双方在事业部绩效奖金分配等问题上存在分歧，中劳委调解未果，政府将全力支持自主谈判，但未提及是否要行使紧急调整权。

今天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80年前，11国法官历经2年半时间，818次开庭，419名证人出庭作证，审理4336件证据，留下4.8万项余页的庭审记录。最终，25名被告全部被判有罪，东条英机等7人被处以绞刑。这是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的正义清算，也是对一切企图复辟军国主义者的强力警示。作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际审判，东京审判的历史意义深远。它与纽伦堡审判一道，首次通过了国际司法实践，确立侵略战争属于国际犯罪，明确个人需为此承担刑事责任，向世界传递了侵略必受惩罚、暴行必遭清算的信号，奠定了战后东亚的国际秩序重要基石。

来自路透社的最新消息，北约、欧盟、欧洲盟军的最高司令、美国空军上将亚历克苏斯·格林科维奇表示，北约并未制定任何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任务的计划。多名消息人士也透露，一些北约成员国不希望卷入冲突，反对采取行动。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日至28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就在日本的冲绳发生了5.9级的地震，当地网友称震感明显，有人在当地居住4年，那一名中国网友表示，这是他第一次感受到明显的地震，房屋有轻微的晃动，目前暂无海啸风险。

印度多地遭遇到极端的高温天气侵袭，德里地区气温飙升至45摄氏度以上，气象局已发布高温预警，民众应做好防暑措施，密切关注天气变化，西北部及中部地区高温或将持续。

根据日本媒体的最新报道，在日本当地时间的昨天晚上，高市早苗邀请韩国总统李在明去日本泡温泉，说下一次就轮到您访问日本，到时候是去泡温泉还是去哪里呢？我非常期待，我会好好考虑带您去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对此，日本网友是纷纷评价，这绝非一国首相该有的举止，实在是丢人现眼。在澳洲东部时间今天的下午4点钟，土耳其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报道。

英国杜伦大学表白墙现歧视中国人言论，惹怒中国留学生，校方称涉事账号非官方。校方谴责涉事言论并强调账号非官方，鼓励举报。类似事件在海外高校频发，反映监管漏洞，匿名平台不应成为歧视的温床，留学生维权行动推动解决校园的隐性歧视。

就在今天，中国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就有关经贸初步成果进行解读。商务部表示，航空是中美两国深化互利共赢合作的重点领域。按照中美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中国航空根据自身航空运输发展需求，将按照商业化原则引进200架波音飞机。同时，美方将为中方提供充足的发动机、零部件供应保障。

柬埔寨今天突袭了太子广场，104人落网。太子集团在港别墅等近90亿港币资产被冻结。柬埔寨警方在金边太子广场逮捕了104名涉嫌网络诈骗及非法拘留人员，查获大量的电子设备。行动中包括陈志明下别墅及存款贷内的太子集团在港近90亿港币的资产全部被冻结。

在苏丹的西科尔多凡州击败时事，一个主要的商业中心是遭到了袭击，平民的伤亡情况引发关注，冲突双方就袭击事件是互相指责。根据最新的报道，遭到无人机袭击事件目前已导致28人死亡。

普京访华行程备受瞩目，俄罗斯代表团阵容强大，此次访问或将深化中俄两国在经济、政治等领域的合作，值得持续关注。

0: 好，我们依旧是在本时间段的最后关注台海方面的消息。国务院台办称，赖清德所谓的谈话是充斥着谎言与欺骗。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来自央视新闻直播间的现场原声。
1: 5月17号，赖清德在其社交网络平台发表所谓五点谈话，再次鼓吹所谓两岸互不隶属等。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今天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无论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历史和法理事实。赖清德所谓的谈话充斥着谎言与欺骗，敌意与对抗，偏执与狂妄，无视国际社会反对台独的立场，掩耳盗铃，虚张声势，妄图蒙蔽台湾民众，欺骗国际舆论，充分暴露其色厉内荏、狡诈卑劣的本质。赖清德上台以来，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鼓噪所谓的两岸互不隶属，煽动两岸对立对抗，不断进行谋独挑衅，是台海现状的破坏者，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乱源。其一边大肆鼓吹台独分裂谬论，一边竭力阻挠破坏两岸交流合作，这些恶行遭到两岸同胞和国际社会的坚决反对，注定失败。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听众朋友们，现在是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22。那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国际新闻单元的全部内容了。我们还是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的最后一趴啊，我们的最后一个板块，也是最轻松的一个板块。那么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那大家不要走开啊，我们一首歌曲过后呢，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稍后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

0: 在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熟悉的音乐，熟悉的声音又在大家耳边响起了。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这个 Deadman 又在大家耳边响起，也就预示着我们今天节目啊黄金时刻也是接近尾声了。我们即将要进入到的呢是我们啊也是最轻松的一个板块啊，也是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在体坛各个项目上面又有哪些最新的赛事赛果产生呢。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好的，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栏目当中。那么我们首先来关注的啊，就是最近这几天呢也是一直持续在和大家一起关注的，就是咱们U17 亚洲杯足球赛事。那么昨天节目结束前有给大家预告说，在今天咱们澳洲东部时间凌晨的4:30，那么亚洲杯的半决赛，中国对澳大利亚啊，两支咱们和咱们都有很大关系的啊，咱们也是都非常关心的两支队伍将交手。那么究竟是中国队能够时隔22年再次进入亚洲杯的决赛，还是澳大利亚队能够报上一届2-5输球的这个一箭之仇呢？那么在今天早上的时候啊，凌晨的时候，结果是已经出来了。

好，那么这两支都是渐入佳境啊，越踢状态越好的两个队伍是狭路相逢。那最终啊，还是这支号称最强中国 U17 的咱们的中国队是技高一筹，经过90分钟的比赛啊，中国队是成功的以2-0战胜了咱们澳大利亚队，闯入到本届亚洲杯的决赛当中。

可以说这届亚洲杯的半决赛啊，这个赛场都比较神奇，因为柯凡昨天有看这场比赛啊。那么中国队可以说是两个进球啊。

0: 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睡眠不足五小时，疲劳驾驶，您在用自己和家人的安全冒险。人在疲劳时，反应较慢，出车祸的几率比平时高出4倍。这种冒险绝不值得。请规划行程，考虑安排替代交通方式，或在开车前获得充足的睡眠。维护道路安全，切勿疲劳驾驶。 TAC 忠告。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您的电影、电视与电子游戏博物馆 ACMI 每天在 Fat Square 与您见面，探索 The Story of the Moving Image 免费的互动展览，让您尽情玩耍、创作、探寻屏幕背后的故事。特别推荐2至5岁儿童，千万别错过 Play School Come and Play 免费特展，揭秘 Play School 是如何制作的。此外，您还可以在我们的影院观影、逛逛周边商店，或在咖啡小馆小酌一杯。请点击 ACMI.net.au 查看更多精彩内容。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又到了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今天是2026年5月20日星期三，那感谢您呢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是准时守候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在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节目的正式内容之前，仍然是要给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啊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都可以选择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hwasha.net.au 来收听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那如果您是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们啊，尤其是咱们维州墨尔本本地的听众朋友，您呢还可以选择另一种更加收听到我们节目更加清晰和稳定的方式，那就是通过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操作非常的简单啊。那如果您是习惯平时习惯用收音机来收听广播的话，您只需要把自己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了。您打开数字电台 DAB， 然后呢您就会在首页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我们的全称叫做 ACR Chinese Radio。那假如说啊您在首页没有发现我们的话，你也不用着急，您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索 Chinese Radio 即可。那唯一一个出现在咱们数字电台 DAB 里面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如果您是习惯在平时上下班的路上开车的时候啊收听广播来打发时间的话呢，那就更简单了。您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车载收音机，会发现啊咱们几乎大多数听众朋友的车里以前只有 AM FM 两个波段，现在呢它会自动多出第三个波段，那就是 DAB 的波段。您呢只需要在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之所以我们建议大家能够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是因为通过数字电台 DAB 呢，只要您在咱们维州的墨尔本，不管您在墨尔本的哪里，都可以收听到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清晰和稳定的节目。与此同时，咱们本地的一些日常里啊，咱们经常听的其他的本地广播，像 ABC 3AW 等等啊，都会在数字电台 DAB 里面。那听众朋友们，无论您是员工还是雇主，您都享有安全的权利，并有责任保障工作安全。 WorkSafe 将帮助您了解您自身的权利和责任，以便您探讨工作安全问题。工作场所安全是我们的共同愿望。浏览 worksafe.vic.gov.au/chinese 来获取翻译版的信息。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族语言咨询，请在周一至周五的早上8点至晚间5点30分拨打131450。您是否认识为维州儿童成长带来切实改变的幼儿教师，或者是教育工作者，或是为本地社区做出突出贡献的机构或组织？是时候为他们肯定他们的努力了，为他们提名维多利亚州幼教奖，共9个奖项，每位获奖者将获得15000澳元，用于专业发展或项目活动。立即提名，请访问 3w.vic.gov.au/vera， 报名截止日期为2026年5月29日星期五。好了，我们节目的前缀非常的长啊，那转眼就到晚上的5点10分了，我们抓紧时间马上进入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我们首先要进入到的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抓紧时间一起来了解今天的第一条来自咱们澳洲国内的消息。在利率高企与成本飙升的双重夹击下，澳洲企业逾期付款已飙升至6年的新高，多个关键行业正面临着大规模的破产风险。最新数据显示，付款违约率已激增至2020年以来未见的危险水平。专家警告，这并非典型的周期性放缓，而是结构性脆弱性正威胁着全澳企业的生存。高利率、通胀和能源价格三重压力叠加，将企业经营开支不断推高，逾期付款也随之创下6年新高。信用报告机构Creditor Watch 发布的4月商业风险指数显示，作为破产的关键领先指标，现金流压力正在澳洲企业中迅速蔓延，且财务压力在周期早期阶段就已经显现。 Creditor Watch 指出，各行业承受的压力并不均衡，餐饮服务、建筑、运输、制造等对成本和需求敏感的行业，破产率、逾期付款和发票违约率均居高位，整体欠款水平已升至2020年一月以来的最高点。数据显示 ，B2B 的贸易付款逾期超过60天的比例略高于6%，而逾期90天的比例约为4.8%。

下面一条消息，国家传染病监测系统的数据显示，自三月疫情爆发以来，北领地已记录了133例白喉通报病例。疫情随后蔓延至多个州，西澳录得79例，南澳6例，昆州为5例。北领地卫生厅目前正等待一份尸检结果，以确认偏远社区一起死亡事件是否与白喉有关。联邦卫生部长称，这是澳洲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白喉疫情。报道称，此次疫情爆发被归因于疫苗的接种率下降，而白喉本属于可通过疫苗预防的疾病。卫生当局正与原住民领袖及相关的机构合作，力图遏制主要影响原住民社区的疫情扩散。根据澳洲国家免疫监测与研究中心的数据，白喉曾是全球儿童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1926年至1935年间，白喉在澳洲夺走了超过4000人的生命。澳洲于20世纪30年代开始大规模的接种疫苗，到50年代，该疾病已经几乎被根除。白喉是一种由细菌毒素引起的感染，需要及时使用抗生素治疗，以清除病原体并防止扩散。当感染者咳嗽或打喷嚏时，病菌极易通过呼吸道飞沫在人际间传播。呼吸道白喉的症状包括喉咙痛、轻微发烧和食欲不振，严重时会出现呼吸困难，若不及时治疗，可能会致命。

下面一条消息，因为产品中发现了异物，一款热销的海鲜产品被紧急召回，全澳多家超市连夜下架。据悉 Global Seafood Distributors 的 Seafood Marinara Mix 因检查出含有贝壳碎片，已从西澳的 IGA 超市以及昆州、维州和南澳的多家独立零售商处下架。该产品在新州地区也通过了Subban 等独立食品零售商销售。此次召回涉及保质期至2027年9月21日的500克袋装产品。已购买该产品的消费者被敦促切勿食用，以免误吞贝壳碎片，从而造成伤害。澳新食品标准局在召回警示中明确警告，消费者不应食用该产品，应携产品至购买处办理全额退款。如有健康方面的担忧，应及时就医。

下面一条与大家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近日 COS 的网购纸袋涨价的消息是引发了消费者的关注。从今年的5月11日起，在 COS 网购时打包用的纸袋从原本的1.5澳元涨了2澳元，涨幅是高达33%。这是 COS 7年多来上调纸袋的收费，但很多顾客是直到结账时才会看到纸袋价格上调的提示。当顾客选好要购买的商品并点击付款时，系统会显示我们已将纸袋费用上调至2澳元，适用于5月11日开始的所有网购订单。虽然这条提示消息现在已经消失了，但 COS 的纸袋是确确实实的涨价了。

下面一条消息，澳洲刚刚宣布了针对投资房复扣税的重大改革，一个巨大的漏洞就立马被大家给发现了。澳洲政府最新的住房税改中的一个豁免条款近日是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根据财政部的确认，即使2027年后复扣税正式取消，那数百万澳洲房主未来仍可能继续享受这一税务优惠政策。关键在于，只要房产是在预算案公布前持有，即便原本是自住房，未来转成投资房后依然是可以继续复扣税。这就意味着，一个家庭如果现在自住一套房，未来搬去新房后呢，把旧房出租，仍可继续享受复扣税的优惠，不受新政策的影响。

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第一个单元的最后一条消息。2026年人口普查筹备工作全面启动，统计局正大规模的招兵买马，组建一支30000人的工作团队，那数千个岗位是虚位以待。这项5年1度的全国大调查将为澳洲社会勾勒出一幅最新的全景图，并为未来教育、医疗、交通及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决策来提供重要依据。人口普查具有强制性，每一位身处澳洲的人都必须被纳入统计，包括留学生、访客、签证持有者，几乎是连婴儿也不例外。统计局的发言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人口普查是澳洲规模最大的数据收集活动，能够提供其他任何数据收集都无法代替的独特见解，尤其覆盖到微小地区和少数群体，是全国最宝贵的统计资源之一。为了确保普查能够顺利推进，数据准确无误，统计局正在全国范围内招聘30000名工作人员。这些短期临时岗位涵盖分发人口普查信函、解答公众咨询及管理小型团队等工作，所有岗位均有相应的薪酬。具体薪资方面，负责分发表格、跟进未参与人员的外勤人员时薪为31.19澳元，另加养老金；外勤经理时薪42.65澳元。偏远地区团队负责人时薪55.81澳元，联络经理时薪最高为61.5澳元。

好，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22，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们还是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的第二个单元啊，我们在稍事休息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进入到黄金时刻的第二个单元呢，依然是咱们的国内新闻。但是与第一个单元不同的是，在第二个单元里面啊，柯凡和大家要一起来了解一下昨夜今晨最新的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不同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稍后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广

0: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我们全华语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单元啊，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不同的是啊，柯凡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在咱们澳洲的各个州和领地又发生了哪些具体的事情和消息呢？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就在今天的凌晨，在维州墨尔本的东南区是发生了一起严重的车祸，一辆汽车失控撞上大树，造成车内两人是当场死亡。警方介绍，事故发生在今天凌晨1:20左右，肇事车辆当时正行驶在 Princes Highway 的丹宁顿路段。事发后，车内两名人员是当场身亡，目前正式身份尚未确认。事发后， Princes Highway 在 Robinson Street 和 Potter Street 的双向路段已被封闭，警方提醒驾车者，整个上午大部分时间都出现了交通中断。警方呼吁目击事故过程、持有相关行车记录仪或者是监控录像以及掌握任何线索的民众，请您尽快联系 Crime Stoppers 提供线索。

下面一条昆州方面的消息，昆州的道路救援机构 RACQ 发布的最新行车记录仪画面显示，司机在驶入昆士兰高速公路的故障车道时，经常会面临着惊险的险境。就在这段视频发布前不到两天，一名女子是在布里斯班南部与另一名司机发生轻微事故后，被一辆过路的车辆是直接撞击身亡。周一的下午，这名32岁的女子在 Langenholm 的 Pacific Highway 发生轻微碰撞后，将车停在路边准备交换信息。当她返回车内时，是被一名18岁男子驾驶的 Holden 皮卡车给撞击，不幸是当场死亡。RCQ 披露的数据是更令人忧心，负责处理事故或故障的拖车司机平均每周都会遭遇超过一次危及生命的险情。仅在2025年11月至2026年4月的不到半年时间内，就记录了29起涉及拖车救援人员的惊险避让事件，是去年同期的3倍多。在昆州，法律明确规定，驾驶员必须与静止的紧急救援和路边救援车辆保持足够距离。若停靠车辆闪烁红、蓝、黄或红色灯光，驾驶员必须变道或减速避让，违者将被处以500澳元的罚款并扣除3分。这一法律是在新州2019年立法之后才得以推行的，而新州立法的起因是2012年2月那场令人痛心的悲剧。当时年仅23岁的 Sarah 在开车前往大学途中，车辆在悉尼的 Hume Highway 路段抛锚，40岁的拖车司机 Clark 正在将他的车装上拖车，两人却被一辆过路的快递货车给撞击身亡。这场悲剧是推动了 Sarah 的父亲 Peter Fraza 主导的重大道路安全改革。他随后是创立了 Safer Australian Road and Highways， 积极倡导减速靠边立法。

新州方面的消息，针对澳洲东海岸频频出现的攻击性公牛鲨，专家发出严厉警告。就在几个月前，新州的悉尼是刚刚经历了一连串令人胆寒的鲨鱼袭击事件。这一警报源自2026年的恐怖开局，短短48个小时内就有4人遭到了鲨鱼。

此次警报是表示支持。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一月直至19日发生两起袭击后，相关的警报才是姗姗来迟。他表示，这组聚集性的袭击事件极不寻常，研究人员目前正在调查悉尼单日127毫米的强降雨是否会引发了独特的水域条件，吸引饵料鱼聚集，进而呢是引来了更多的公牛鲨群。

在维州墨尔本的这个 City 大街上啊，应该大家都有见过这样的经历，还没看到人，远远的就能先听到此起彼伏的喇叭声，摩托车的轰鸣声，紧接着一大群骑着自行车、电动自行车、电动滑板车甚至越野摩托的年轻人是浩浩荡荡的穿过墨尔本的市中心。这类活动被称为 Redout， 近几年已经逐渐成为了墨尔本青少年圈子里一种固定出现的街头文化。参与者大多通过社交媒体临时组织集合，属于所谓的 Backlife 运动的一部分，但在维州警方和普通人的眼中，这却是一个越来越头疼的问题。警方认为，这些由数百名年轻人组成的车队频繁穿梭于车流当中，有时甚至还占据道路、闯红灯、做特技动作，已经对公共安全构成了威胁。但很多参与其中的年轻人却觉得自己被过度执法了。州议员 David 甚至是公开啊站在这些年轻人的一边。他去年在维州议会表示呢，说很多孩子只是因为很小的违规就遭到警方骚扰和罚款。他说这可能是他们人生中第一次和警察接触，却因此留下了长期的敌意。那么根据一名警察说，很多电动自行车根据维州法律已经被归类为机动车，但骑手却没有驾照，车辆也未注册。警方的发言人表示呢，这些活动对公共安全造成不可接受的风险，这类活动实际上正在被商业化，不少参与者并不知道自己的参与可能正在帮助组织者获利。警方称，常见的违规行为包括闯红灯、不戴头盔、与车辆斗胆、烧胎，以及与路人、保安甚至是警方发生冲突。

下面一条消息，临行前突然被告知赴华游取消，澳旅行社引众怒，有数百名客户是陷入困境。 AVG Travels 在数百名澳洲游客即将出发的前几天通知行程取消，是引发了众怒。那退休人员 Christine 和她的丈夫正是受害者之一，4000澳元的旅费是打了水漂，至今仍未等到一个说法。这对来自布里斯班的夫妇通过总部位于墨尔本的 AVG Travels 预订了中国旅游团，并为这趟期待已久的旅行做足了准备。然而就在出发的前几天， Christine 是收到了该公司首席执行官发来的一封邮件，称由于运营安排调整，他们的行程正处于审查中。而让 Christine 更为愤怒的是，这封通知邮件的收件栏中竟然抄送了200多名同样付费的客户邮箱，所有人的个人信息是一览。

无虞，导致大批旅客集体涌入寻求退款和解释。据了解，受影响的主要是前往中国的旅游套餐。那么根据 ABC 的最新报道，澳洲旅游经营者协会在取消事件发生后宣布了暂停 AVG Travels 的会员资格。另外有数十名旅客已向澳洲与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ACCC 进行投诉。值得注意的是，该公司早在2022年8月就被业内顶级机构澳洲旅游行业协会取消了会员资格，理由是未能达到所需的财务和道德标准。那么由于此事件还在调查审理当中，我们也会持续的为您跟踪报道。

下面一条消息来自新州的悉尼，当地英雄艾哈迈德的两名兄弟是被指控企图瓜分其260万澳元的巨额捐募款。据称，他的两个亲兄弟威胁说，若不交出20万澳元，就要打断你的另一只手。Smash 艾哈迈德和 Hozafa 艾哈迈德今天在 Bankstown 裁判法院时拒不认罪。两人被控于5月7日两次致电这位邦迪英雄，也就是他们的亲兄弟艾哈迈德进行威胁。去年的12月14日，那 Sajid Akam 与其子 Navid 涉嫌在邦迪 Beach 一场光明节的活动上开枪，造成15人死亡，40人受伤。案发时，两名被告均居住在海外。那邦迪英雄艾哈迈德因为徒手将 Sajid 扑倒在地并夺下了枪支而被誉为英雄，搏斗中他的手臂也是因此受伤。随着世界各地民众纷纷向其捐募活动捐款，他是一夜之间成为了百万富翁。据 News Corp 获得的法庭文件显示，他的两个兄弟是于今年早些时候从海外回国后就开始与艾哈迈德及其父亲一同住在了 Bankstown。 警方指称兄弟间的关系随后是急剧恶化，那么最终邦迪英雄艾哈迈德搬离了 Bankstown 的家，迁往了 San South 居住。而事态在 Hozafa 艾哈迈德致电邦迪英雄艾哈迈德时是彻底失控。据称他在电话中说，如果你是个男人你就过来，我会把你的另一条胳膊也给打下来，打断你的一只手，砸烂你的脸，除非你给我们两个兄弟每人10万澳元，否则我们绝不罢休。艾哈迈德的律师建议他将此事报警。那么就在几天后呢，他的两个兄弟是被捕并被控利用电信服务进行骚扰或冒犯。两人此前是已经获准了有条件的保释，他们在今天的出庭受审环节呢是拒不认罪，那么此案是将于7月份再次开庭审理。

好，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52分。那我们50多分钟的节目时间里，是一起了解了来自咱们澳洲国内的全部消息啊，不管是政治、经济、军事，还是与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以及具体的各个州和领地的。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以上就是咱们今天上半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啊，稍事休息，在整点的6点钟呢，是准时回到节目当中。在我们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特凡要和大家一起了解的是昨夜今晨在国际中国体坛娱乐圈又有哪些重要的事情和重要的比赛、赛事、赛果发生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6点钟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离我远点了，别挤我，我才没有。
3: 行了，你们俩别吵了，马上就到了。
4: 好了好了，我这就走，
3: 快点啊，磨蹭什么呢？
4: 别往前一点，再往前呀，我到不了车了。
5: 如果前方车流缓慢，请在平交道口前停车，确保铁轨完全畅通后再通过，不要拿生命冒险。
3: 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发布，地址 One Treasury Place, Melbourne。
6: 真该死，又要迟到了。与其开车赶一秒，不如出门早三分。超速驾驶不但违法，还可能面临高额罚款或被吊销驾驶证。 TAC 忠告，安全驾驶，顾念他人。
7: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真该死，又要迟到了。与其开车赶一秒，不如出门早三分。超速驾驶不但违法，还可能面临高额罚款或被吊销驾驶证。 TAC 忠告，安全驾驶顾念他人。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华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钟是准时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是即将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节目下半场的内容当中。那在进入到下半场之前，依然是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啊，我们的收听方式就是，不管您在哪里啊，哪怕您此时此刻在遥远的中国啊，在这个北半球是吧，也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hwasia.net.au 来收听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那至于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们啊，尤其是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您呢还可以选择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操作非常的简单啊。假如您平时是习惯通过收音机来收听广播节目的话呢，您呀只需要把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了。那由于在数字电台 DAB 上面啊，所有的这些台呢是按照英文的首字母排列的，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的全称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全澳华语广播，所以啊，您只要打开数字电台 DAB 收音机，就会在首页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了。那么假如说您在打开之后在首页没有发现我们 ACR Chinese Radio 的话呢，也不需要着急，您啊只需要在这个搜索栏里面搜索 Chinese Radio 即可啊。那像同咱们本地的一些著名的这个广播台啊，像 3AW 啊 ABC 啊，和他们一起进入到数字电台 DAB 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一个全澳华语广播。那假如您是习惯在这个开车的时候哎收听一下广播来打发一下堵车的时间，或者说听一听这个歌曲放松啊，看一看听一听这个天气状况或者路况的话，那就更简单了。您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车载收音机，您会发现呢，您的车载收音机里的啊会自动多出一个波段，以前只有 AM FM 两个，那现在您再往下拉就会多出第三个数字电台 DAB 的波段，您呢只需要在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当然了啊，我们大多数的听众朋友的车，只要这个车的年龄没有超过18岁啊，应该是都会自动多出来这个数字电台 DAB 的波段的。好了，那我们就闲言少叙，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6点05分，我们准时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那我们首先一起来进入到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柯凡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在中国和国际方面又有哪些重要的事情和消息发生呢？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全球视野，华人一场，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那我们在国际新闻板块，咱们新闻的排列顺序是按照时间的倒序为大家来播报的，也就是说大家最先听到的消息是发生的时间点，或者说我们得到这条消息的时间点离此时此刻最接近的时间。我们首先来关注十分钟前的最新消息，伊朗警告若再遭到袭击，战火将溢出中东。伊朗军方最新发出严厉警告，若国家再受攻击，冲突恐将波及整个中东。声明措辞强硬，预示着该地区紧张局势将进一步升级，国际社会对此高度关注。

英国方面的消息，为了应对通胀，英国政府将扩大市场监管权限，新机制赋予监管机构更大的执法权，可审查企业利润，公布违规数据，并叫停不合理的定价。能源、食品价格上涨，政府旨在遏制物价上涨，稳定民生。

十分钟前的最新消息，挪威报告欧洲首例北极熊感染禽流感事件。韩国三星电子劳资谈判再度宣告破裂。韩国三星电子劳资谈判重启，韩国劳动部长亲自出面调解，此前调解失败，总罢工迫在眉睫，劳资双方在事业部绩效奖金分配等问题上存在分歧，中劳委调解未果，政府将全力支持自主谈判，但未提及是否要行使紧急调整权。

今天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80年前，11国法官历经2年半时间，818次开庭，419名证人出庭作证，审理4336件证据，留下4.8万项余页的庭审记录。最终，25名被告全部被判有罪，东条英机等7人被处以绞刑。这是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的正义清算，也是对一切企图复辟军国主义者的强力警示。作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际审判，东京审判的历史意义深远。它与纽伦堡审判一道，首次通过了国际司法实践，确立侵略战争属于国际犯罪，明确个人需为此承担刑事责任，向世界传递了侵略必受惩罚、暴行必遭清算的信号，奠定了战后东亚的国际秩序重要基石。

来自路透社的最新消息，北约欧盟欧洲盟军的最高司令美国空军上将亚历克苏斯格林科维奇表示，北约并未制定任何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任务的计划。多名消息人士也透露，一些北约成员国不希望卷入冲突，反对采取行动。

交部发言人宣布，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日至28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日本的冲绳发生了5.9级的地震，当地网友称震感明显。有人在当地居住4年，那一名中国网友表示，这是他第一次感受到明显的地震，房屋有轻微的晃动，目前暂无海啸风险。

有多地遭遇到极端的高温天气侵袭，德里地区气温飙升至45摄氏度以上，气象局已发布高温预警，民众应做好防暑措施，密切关注天气变化，西北部及中部地区高温或将持续。

本媒体的最新报道，在日本当地时间的昨天晚上，高市早苗邀请韩国总统李在明去日本泡温泉，说下一次就轮到您访问日本，到时候是去泡温泉还是去哪里呢？我非常期待，我会好好考虑带您去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对此，日本网友是纷纷评价，这绝非一国首相该有的举止，实在是丢人现眼。在澳洲东部时间今天的下午4点，土耳其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报道。

英国杜伦大学表白墙现歧视中国人言论，惹怒中国留学生，校方称涉事账号非官方。校方谴责涉事言论并强调账号非官方，鼓励举报。类似事件在海外高校频发，反映监管漏洞，匿名平台不应成为歧视的温床，留学生维权行动推动解决校园的隐性歧视。

就在今天，中国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就有关经贸初步成果进行解读。商务部表示，航空是中美两国深化互利共赢合作的重点领域。按照中美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中国航空根据自身航空运输发展需求，将按照商业化原则引进200架波音飞机。同时，美方将为中方提供充足的发动机、零部件供应保障。

柬埔寨今天突袭了太子广场，104人落网。太子集团在港别墅等近90亿港币资产被冻结。柬埔寨警方在金边太子广场逮捕了104名涉嫌网络诈骗及非法拘留人员，查获大量的电子设备。行动中包括陈志明名下别墅及存款贷内的太子集团在港近90亿港币的资产全部被冻结。

尔多凡州基拜什市一个主要的商业中心是遭到了袭击，平民的伤亡情况引发关注，冲突双方就袭击事件是互相指责。根据最新的报道，遭到无人机袭击事件目前已导致28人死亡。

普京访华行程备受瞩目，俄罗斯代表团阵容强大，此次访问或将深化中俄两国在经济、政治等领域的合作，值得持续关注。

0: 好，我们依旧是在本时间段的最后关注台海方面的消息。国务院台办称，赖清德所谓的谈话是充斥着谎言与欺骗。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来自央视新闻直播间的现场原声。
1: 5月17号，赖清德在其社交网络平台发表所谓五点谈话，再次鼓吹所谓两岸互不隶属等。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今天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无论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历史和法理事实。赖清德所谓的谈话充斥着谎言与欺骗，敌意与对抗，偏执与狂妄，无视国际社会反对台独的立场，掩耳盗铃，虚张声势，妄图蒙蔽台湾民众，欺骗国际舆论，充分暴露其色厉内荏、狡诈卑劣的本质。赖清德上台以来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鼓噪所谓的两岸互不隶属，煽动两岸对立对抗，不断进行谋独挑衅，是台海现状的破坏者，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乱源。其一边大肆鼓吹台独分裂谬论，一边竭力阻挠破坏两岸交流合作，这些恶行遭到两岸同胞和国际社会的坚决反对，注定失败。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听众朋友们，现在是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22。那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国际新闻单元的全部内容了。我们还是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的最后一趴啊，我们的最后一个板块，也是最轻松的一个板块，那么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那大家不要走开啊，我们一首歌曲过后呢，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稍后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回到节目当中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熟悉的音乐，熟悉的声音又在大家耳边响起了。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这个 Deadman 又在大家耳边响起，也就预示着我们今天节目啊，《黄金时刻》也是接近尾声了。我们即将要进入到的呢，是我们啊，也是最轻松的一个板块啊，也是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在体坛各个项目上面又有哪些最新的赛事赛果产生呢？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的，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栏目当中。那么我们首先来关注的啊，就是最近这几天呢，也是一直持续在和大家一起关注的，就是咱们U17亚洲杯足球赛事。那么昨天节目结束前有给大家预告说，在今天咱们澳洲东部时间凌晨的4:30，那么亚洲杯的半决赛，中国对澳大利亚啊，两支咱们和咱们都有很大关系的啊，咱们也是都非常关心的两支队伍将交手。那么究竟是中国队能够时隔22年再次进入亚洲杯的决赛，还是澳大利亚队能够报上一届2-5输球的这个一箭之仇呢？那么在今天早上的时候啊，凌晨的时候，结果是已经出来了。

好，那么这两支都是渐入佳境啊，越踢状态越好的两个队伍是狭路相逢。那最终啊，还是这支号称最强中国 U17 的咱们的中国队是技高一筹，经过90分钟的比赛啊，中国队是成功的以2-0战胜了咱们澳大利亚队，闯入到本届亚洲杯的决赛当中。

可以说这届亚洲杯的半决赛啊，这个赛场都比较神奇，因为柯凡昨天有看这场比赛啊。那么中国队可以说是两个进球啊，都是打了咱们澳大利亚一个立足未稳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第一粒进球呢，是在这个比赛进行到下半场刚刚开始的时候啊，上半场双方战成0比0平。那么在中场休息过后回来，下半场开始不到一分钟的时候，那么中国队是趁着澳大利亚立足未稳，是率先打进一个球，而1比0的比分是一直持续到伤停补时阶段啊，在六分多钟的补时时间里，那常规时间90分钟结束之后，双方又是进行了一个短暂的休息和补水啊，以及换人等等调整嘛。那在调整回来过后呢，双方进行补时阶段的时候，中国队又是啊，趁着这个刚下场是吧，休息了几分钟，补了补水，然后或者说听教练分析了分析战术呀，或者怎样的啊，又是趁着澳大利亚队啊立足未稳之后，补时的第一分钟，那由中国队是攻入了几乎可以说是绝杀的一球啊！补时一共就六分多钟嘛，是吧？那么浪费掉一分钟之后，进行了一分钟之后，还剩五分多钟的时间，那中国队是把比分给成功的带到了2比0，可以说是一只脚啊就已经迈进了决赛的大门。那么最后的五分钟也是没有什么奇迹出现啊。那最终咱们澳大利亚队是这个旧仇未报又添新恨，而中国队是成功昂首时隔22年啊再

加时伤停补时阶段啊，还没有算加时，伤停补时阶段，那么乌兹别克是一共97分钟，乌兹别克是领先了日本96分钟啊，就是领先了96分钟啊，非常非常的遗憾，他们再多坚持1分钟就可以成功的啊，不用去打加时赛，也不用去踢点球，就啊杀入到本届亚洲杯的决赛当中了。但是就是呢，最后1分钟，他们被日本啊，包括守门员在内的全线压上的战术啊，在最后1分钟是非常遗憾的丢掉了一粒进球。那么最终呢，常规时间加伤停补时97分钟的时间，乌兹别克是和日本打成了1-1平。那由于本届亚洲杯的新规啊，是不进行这个加时赛了，是双方直接进入到点球大战当中。那说着进入到点球呢，又是双方又给上演了更戏剧性的一幕啊。日本队先罚进了一个球，结果乌兹别克第一个球罚丢了，那么紧接着日本队啊第二罚也罚丢了，眼看着这个乌兹别克就有机会追平了吧，哎，乌兹别克上来两罚是连续罚丢，那么一直到这个比赛进行了6轮罚球啊，双方球员各罚了3个进球，那最终啊6轮罚点球啊，双方一共罚进去了3粒点球，也就是说日本队啊罚进去了2个，乌兹别克前3脚啊只踢进去了1个，最终在残酷的点球大战当中呢，日本队是3-2战胜了乌兹别克。您想一下啊，罚了5轮点球，还有常规时间的1个进球，那3-2减掉1个常规时间的进球就是2-1，也就是说罚了5轮啊，双方球员每个球员踢了5轮啊，日本队踢进去了2个啊，乌兹别克踢进去了1个。您想想，这在足球的点球大战当中，几乎是到目前为止柯凡是没有听说过在其他的比赛当中有发生过啊，也是非常的奇葩的一场比赛了。乌兹别克也是机会在自己手中啊，有很多机会，常规时间结束比赛的机会啊也是很大啊，无奈他们在最后1分钟是被日本队的后卫给绝平了。那么本届亚洲杯的决赛将在中国和日本之间进行。那么就像大概在1个月之前这个国家队亚洲杯的决赛一样啊，当时呢也是中日之间进行。那在今年亚洲层面上的比赛，女足进行了3场，男足进行了2个年龄段。那么咱们3支女足队伍昨天有提到是均闯入到4强当中啊，可以说是运气不太好，他们均在半决赛啊是输给了最终的冠军，而且这个最终的冠军呢 U20 年龄段的日本和 U17 年龄段的朝鲜，这两个队伍分别在各个的年龄段是属于国际上啊，不仅仅是亚洲范围内，在国际上都是难逢敌手的这么一个断层领先，所以说咱们中国女足也是有明显的进步啊，只是运气欠佳。而在男足赛场上呢，今年到目前为止是进行了2个年龄段的比赛，可以说这个男足的成绩啊是不能说大部分人没想到吧，可以说是所有人都没有想到啊。首先是在23岁以上，也就是成年队的赛场，中国男足是在亚洲杯是创造了这个近30年的历史啊，是再次杀入决赛当中，而且在杀入决赛的过程当中只踢进去了1粒进球，决赛当中是不敌日本，遗憾的屈居亚洲杯的亚军。而我们 U17 的男足呢，在亚洲杯上面又再次杀进了决赛，那中国男足是双双杀进决赛啊，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啊，这么多年没有过，但是今年他们做到了，而且这支 U17 还很有可能替咱们成年队啊，也就是这些大哥哥们啊，23岁以上的这个 U17 给复仇。因为在成年队里中国和日本的差距还是很明显的，但是在 U17 这个年龄段中国和日本的差距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个咱们中国的 U17 这支年龄的这支队伍整体实力我觉得反而是在日本队之上。别看两队小组赛交过手当时中国队是1-2输给了日本。

队，那是因为中国队首场0-1就输给了印尼啊，第二场1-2输给日本，那是一只脚挂在了悬崖的边上。但是随着中国队球员啊，这些小朋友们对比赛节奏的适应，以及场上的状态越来越好，以及一些明星球员的回归，相信这场决赛是绝对有的看的。其实我个人反而觉得啊，这个日本队呢，侥幸战胜，也不能说侥幸啊，也是有实力的，战胜了乌兹别克闯入决赛，反而对中国队来说是利好的啊，因为我们在身体上不吃亏，技术上呢，这批 U17 也不输日本。如果是面对着乌兹别克的话，别的不说啊，就这个身体上面，身体对抗上面，还有这个体能方面，我觉得咱们中国 U17 是明显处于下风的，哪怕技术是比对方好。所以说啊，今年这一届 U17 这个亚洲杯的决赛啊，我个人还是看好咱们中国队能够时隔22年啊，再次拿回亚洲杯男足的冠军。

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们都关注的最后一个关于足球方面的消息，就是这个决赛的时间是什么时候。那决赛的时间是已经出来了啊，出炉了啊。不关注新闻或者说不关注体育的消息的听众朋友们可能很难发现，因为这个消息要去官网查。那么比赛的时间是在23日咱们澳洲东部时间的凌晨3点钟，23号啊，也就是本周六的凌晨3点来进行这场中日大战。亚洲杯的冠军将会在澳洲东部时间周六的凌晨3点钟决出。

我们剩下的时间再来关注羽毛球赛场啊。那目前2026年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是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中国羽毛球一哥施玉琪是因伤退赛了，但是咱们中国羽毛球队啊，还有李世峰、翁宏阳、陆光祖、胡哲安和朱轩辰五人是获得了正赛的资格。其中身为卫冕冠军，目前世界排名第九的李世峰是成为了球迷眼中的争冠大热门。那么在今天啊，澳洲东部时间的下午啊，李世峰是迎来了他男单卫冕的首秀，对阵日本选手古贺慧。本场中日对决，李世峰在开局表现不佳，完全跟不上对手的节奏啊，一度是被对手逼入绝境。第一局是率先以11-21就输掉了，而第二局呢也是上来没有找回状态啊，是落入到5-14的巨大比分的落后啊，也就是说对手再拿下7分就拿下整个比赛了。而李世峰呢想要逆转，首先这一局呀他还要拿16分，但是啊李世峰好在是没有放弃，终归是实力略强于对手，那么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和这个过强的过硬的心理素质啊，李世峰是最终啊完成了大逆转。第二局在5-14落后的情况下，他是打了对手一个16-2啊，21-16赢下第二局，然后决胜局是彻底进入到李世峰的节奏当中，最终2-1完成逆转，也是爆了两人上一次交手的李世峰爆冷输给对手的一箭之仇。那上一次交手的两人还是在去年的比赛当中，当时李世峰世界排名第七，而对手是世界排名50开外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将，但是李世峰去年是阴沟里翻了船，那今年他是成功啊靠着顽强的意志啊成功

观众朋友们，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3。那感谢您将近两个小时的收听与陪伴啊！以上就是咱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全部内容了。在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呢，我们是一起了解了咱们澳洲国内的消息、国际的消息、中国的消息、体坛的消息啊，以及具体发生在咱们身边的各个事情。还是和大家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在哪里，我们3w.hwasia.net.au 我们的官方网站啊，您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收听。而如果您是在咱们澳洲国内的话，尤其是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呢，我们还建议您能够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因为通过数字电台 DAB 啊，只要您在咱们墨尔本，不管在墨尔本的哪里，我们的节目的音质都会更加的清晰以及稳定。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克凡，感谢您的收听，也希望您能够持续的锁定我们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 收听其他的更加精彩的节目。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克凡在黄金时刻，在我们 AM1629 和大家不见不散。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头颅可断，腹可剖，铮铮铁骨志难消。
1: 这位就是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杨靖宇将军，
0: 出生入死抗敌寇，英明正气冠千秋。
1: 虎子别哭，咱得把悲痛化为力量。你有很多亲人，杨军长就是咱们的老爸。
0: 请听新编评书《抗日英雄杨靖宇》，作者李新元，由刘兰芳播讲。
1: 日本关东军川田师团围剿杨靖宇的革命军，不但没有成功，反而被杨靖宇的部队各个击破，敌人损兵折将，大败亏输。消息传到通华日军东边道剿匪司令部，他们得知川田师部被杨靖宇打得落花流水，又去围剿桓仁的部队，虽然获胜，却被打得遍体鳞伤。关东军司令部新任司令叫林义龙，林义龙大将把通化、吉林、东边道各讨伐军将领一顿大骂：我刚从东京来新京接任，你们就用这个战绩来欢迎我吗？这不是往我的眼里插棒槌吗？这后半句啊，是说书的给他加上的。日语里有没有眼里插棒槌这么好的形象语言咱不知道，反正啊，林义龙的话就这个意思。总之他大发雷霆，把下边几个地区司令骂得像三孙子似的。这就叫官大一级压死人，在日本很讲究阶级服从的。不说别位挨骂是啥感觉，单说通化日本警备司令官岸谷龙一郎，因为事情发生在他的管辖地区，他担的责任最大。没几天，美津美智子又灰头土脸的回来向他报告，说他的别动队也葬送在蒙江县的纳尔轰。这真叫雪上加霜啊。岸谷这火上大了，他挨了上级的骂得往下传达呀，又把下级军官好一顿臭骂。这群人里包括伪国兵旅长邵本良、少将骑兵旅长索景清、少将混成旅李玉山和警察大队长桑文海等。他说：我养条狗还得知道给我看家，诸位将佐，持我大日本天皇陛下的俸禄，理应为圣战卖力，可是竟让杨靖宇这么个共匪在通化地区搅了个天翻地覆，难道你们不觉得脸红吗？我都替你们害臊。他没点名道姓的骂哪个人，是骂的糊涂街，但是这些人当中最称心的是当属邵本良，因为纳尔轰正是他军管区。骂的邵本良那张老脸一红一白，是憋气又窝火。亲侄子邵家奎战死了，是他最大的损失，现在上司大骂一通，实际上80%-90%都是冲他骂的，骂着老小的直冒汗呢。最后岸谷命各旅一起出动50,000大军围剿杨靖宇，扫平纳尔轰。这是令下如山倒，兵随将令草随风，50,000日伪军浩浩荡荡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把纳尔轰东南西北四支八叉平推一遍。结果呀，连一个抗日革命军也没见着。杨靖宇他们哪去了？杨靖宇早就走了。这是人家战略战术高明之处。30余军部会合后，2师送来消息：因为我军占领桓仁县，建立了红色政权，敌人强攻之下，2师伤亡很大，只好放弃县城，一切抗日工作转入地下， 军队北上与军部会合，杨靖宇和二三两个师的领导干部总结经验教训，一致认为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还相差悬殊，因此我们目前提出解放城市、占领城市还为时尚早，是军事冒进，我们的战略仍然是游击战，与敌人周旋呢，专打他薄弱部分，消灭他的有生力量，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走。这与毛主席《论持久战》一文中所论述的“敌进我退，敌入我打，敌疲我扰，敌进我追”十六字方针不谋而合。会议首先决定打通东南满的通道，建立游击长廊，在这一带的山区建立大片的抗日根据地。具体行动是两个师和军职警卫团立即北进，回东满与一师会合，趁敌军川田兵败之机，首先在磐石打开局面，联合各个抗日武装力量形成统一战线，稳定局势，部队以团为单位秘密运动回师磐石。就这样，俩师加一个团已经北上，经辉南去了磐石，敌人扑了一场空，只得草草收兵，各回防地。单表邵本良刚回到三元堡，蒙江县日本宪兵队长全仰来见他，邵本良毕恭毕敬的接待问，不知全仰太君光临必出，有啥见教？全仰说，请问旅长阁下，私自通敌该当何罪？这个家伙一点不客气，开门见山，一副兴师问罪的口气，把邵本良和在座的参谋长全给问个瞠目结舌。邵本良虽然在日本人膝下称臣当汉奸走狗，可他毕竟是将军旅长啊，也算有身份的人，别看大太君骂他他能忍受，一个小小的卫官竟敢在他面前吹胡子瞪眼，他还是接受不了。这是个土匪出身的人，也是瞪眼睛掏枪的主，日本卫官的不公口吻把他的土匪脾气给勾起来了，他刚要瞪眼，他的参谋长胡天一急忙把话岔了过来，全仰太君话里有话，有啥事儿何不和我们旅长明说呢？全仰冷笑说，那好，我得得到可靠情报，说你的部下私通红匪杨靖宇。邵本良实在是忍无可忍，正想喝口茶压压火，听这话把茶碗往桌上一蹲，啪，你冲啥这么说呀？有啥证据吗？胡参谋赶紧说，我们旅长一向忠于帝国，效忠天皇，与皇军亲密无间，他的亲侄儿刚刚为效忠大日本皇军而捐躯，我们这里绝不会有人通敌通匪，这是不是以讹传讹，误会了？
2: 误会的没有，你的部下通敌的南二轰西南岔森林警察中队是不是你的属下
3: 啊？那是我的人，咋的了？
2: 他们全体私通杨靖宇革命军，
1: 杨靖宇到南二轰首先就派人去拜会他，郭大年那个中队长派他的部下赶着大车给杨匪部队送米送面送香烟，请问这算不算资敌通匪，算不算反满抗日？
3: 这鬼子说的如同铁板钉钉，毫不含糊，
1: 这可把邵本良和瞎参谋长给吓了一跳，怎么回事啊？原来是有俩告密的，这个两人就是森林中队的那两个日本军曹长。前文我讲过，杨靖宇进驻纳尔轰之后， 去争取伪森林警察中队，派了苏建梅带了一营的人去做工作，由当地的乡董孙万贵配合，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教训了伪警中队长侯成山。侯成山早就听说杨司令的大名，心悦诚服，也对自己的汉奸帽子感到羞耻。他身在日伪，心向抗日。他队里有两个日本宪兵队派去的督导官，是两个曹长，相当于排级干部，在日本军队里啥不是，可在这儿就是两个太上皇了。听说杨靖宇的官兵要进寨子里，他俩吓坏了，求侯队长帮忙把他们藏起来。好话没少说，就差地下磕头了。侯成山平时对这俩鬼子倒也没啥恶意，因为这两个家伙在队里吃香的喝辣的，过上等人的生活，所以高高在上，但对侯成山还算大面过得去，所以就让他俩藏起来。见了苏建梅，汇报了这两人的事儿。苏建梅为了伪中队没动这两个日本兵。事后啊，俩鬼子对侯队长感激涕零，千恩万谢。可是等革命军离开纳尔洪之后，他俩回部队述职，到宪兵队就揭发了侯成山，把会见、送年礼、有密切接触的事儿一样不落的全报告了。你看，这就叫养虎为患。用虎子来形容这俩小鬼子，对虎不公平，太委屈老虎了。用狗呢也不好，狗是忠于主人和朋友的宠物啊，只能用毒蛇来形容。伊索寓言里有段农夫与蛇的故事，路上一条蛇冻僵了，路过的农夫出于怜悯，把蛇揣进怀里暖暖它，蛇倒是暖和过来了。可他咬了农夫一口，农夫临死明白了一个道理，绝不能可怜蛇一样的恶人。侯成山和他的森警中队就葬送在这俩日本毒蛇恶狼口里了。且说邵本良听了鬼子全养的一番话，先是大吃一惊，要国有此事，他这个当旅长的也脱不了干系。他呜噜了半天也没说出个子午卯酉来，还是胡天一来得快。他瞪着一只眼睛说，要果真有此事，这还了得，请容我们旅长派人去调查清楚，必然军法从事。就不必贵旅做费心了，也没有必要再调查这件事，就由我们日本宪兵队全权处理好了。说完站起来拎着军刀稀里哗啦的走了，往外走啊，连个撒悠那拉都没说，气得邵本良小胡子直倔的呀，太不礼貌了，他妈的小鼻子。全阳啊早做准备，无非是到邵本良这打个招呼，算是走了程序。他出门上了卡车，车上是一小队日本宪兵，车后边架着三挺歪一把的机枪，开路。汽车径直开到纳尔洪森林警察中队大门外，他下了车，见吊桥落着横在壕沟上，他挎着羊刀腾腾腾上桥。队长侯成山、队副楚世明得到信儿，早迎出门来。原来鬼子全阳往这儿一来，三元浦吕布胡天一对邵本良说，旅长，我看那猴登山这回怕要登不上山去喽。他活该，不管咋说那也是跟您出生入死，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还有100多兄弟呢。那你说咋办呢？通个风吧。不中，通信放跑他们，小鬼子能轻饶了我？不能惹这个乱子。他俩在屋里说话， 门口有个女人听明白了，谁呀？这是邵本良后宅的一个老妈子，他儿子就是纳尔轰三井中队的副队长楚世明。他到前边干嘛来了？请邵本良去后宅用餐，正好听见这事儿，把他吓坏了。等邵本良和胡参谋长走后，他就用吕布的电话把这事儿通知了他儿子。楚世明一听如五雷轰顶，他急忙报告给侯成山。侯队长听了还有点犹豫，能吗？不是你妈听差了？这我就不知道了，反正我妈说宪兵队来人了。别慌，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等他来了先看看他来意再说，看我眼色行事。这儿说话间，有人报告日本的一辆卡车快到门口了。侯成山问车上多少人？不清楚，是辆篷车，领队的日本人叫全养。侯成山一听没带几个人，就对楚世明说，走，咱俩出去看看，把那鬼子全养接进来，说好便好，说查了就把这小子灭到这儿，咱呐带兵投杨靖宇去。走。就这样，俩人接出门到门口一看，汽车停在了吊桥的那边。宪兵队长全养从驾驶楼里下来，笑容可掬的上了吊桥。这边侯成山一看鬼子脸色，对身边的楚世明说，我看没大事儿，你看他笑么呵的样，哎，笑面虎杀人贼，还是多加小心。这时见全养站在桥头没往前走，侯成山只好向前几步登上吊桥，和全养握手说，哟，全养太君辛苦大大的到我这来有失远迎。不辛苦，侯队长过年好啊，我来给阁下拜年来了。哎呦，那可不敢当，应该我去给太君拜年才对。你太忙了，为皇军出力打大的，我代表通化宪兵大队来慰劳你们。哎呀，太君想得太周到了，谢谢，请太君到里边喝茶吧。不用了，我还有别的地方要去，车上给你们带了一车慰劳品，把你的整个中队的人全叫出来，到沟外集合，我要亲自发放慰劳品。说了半天，他攥着侯成山的手一直不撒开。侯成山向汽车看了一眼，那辆车已经掉过车头，车头朝外，车尾巴对着吊桥，车棚遮得溜严，后头帆布棚帘子放着，看不清车里装的是啥。侯成山心里当时一折个啊，心想大概要坏，听鬼子让他集合全中队的人来搬东西。他说，好好，我这就去，说着往回抽手，可是全养抓得很紧，拽两拽没拽动。全养说，何必队长亲自地干活，叫别人去通知吗？侯成山低声对身边的楚世明说，兄弟你去吧，叫咱的人都出来，太君有赏。他把那赏字强调的突出，还问了句，明白了吗？楚世明点头说，明白，那你别说了。傻你呀，我也得快去呀。是，楚世明向队长敬了军礼，向后转，向院子跑，吹哨子，嘟，紧急集合，紧急集合。侯成山担心呐，我这兄弟明白没明白我的意思？这里鬼子全养就这么攥着他的手不撒开，攥的手直冒汗，可是左等不见人出来，右等不见人出来。侯成山回头再看，他的警卫队人员都上墙了，轻重机枪步枪的枪口都伸出来，枪口冲外对着全养。 这他放心了，鬼子可不放心了。
2: 嗯，侯撒，你的人呢？
1: 侯生山说，我的人呢？我也不知道啊，我看看。说话间他狠劲往外一抽手，转身噔噔噔噔噔往回跑。鬼子抽出王八盒子手枪，照着侯成山的后心连开三枪。侯成山往前一跑，用手抓住吊桥的棕绳，他抬头用尽最后的力气喊：老楚，开火吧。再看侯成山队长已倒在吊桥上，血染沟壑。寨墙上楚世民喊了声：队长！侯成山再也没爬起来，他临死终于做出正确选择：打鬼子，甭客气。这时汽车的尾帘已经掀起，露出一排三挺歪八的机枪，几乎车上墙上同时开火。楚世民一声令下，打头一枪，先把全营给撂倒，墙上伪军官兵们排排子弹射向日本军用卡车，火力集中，把日军机关枪给打哑了。日本汽车兵打算发动汽车逃跑，可是干着急打不着火。这功夫外边有人拍车门，啪啪啪，快快开路，队长的，死了死了的，再不跑我们统统的完的完的。汽车兵啊正着急呢，哪个孙子不想跑啊，可我也得跑得了啊。汽车发动不了，哎，你来正好，这儿有摇把，给我摇两下。他们俩说的可都是日语，咱用中国话翻一个大概意思。车下那日本人正是这警队的原督导官曹长，旁边还有另外的那个鬼子。这两人知道全阳要血洗森林中队，早早就躲在路旁等着全阳，现在看事情不好，两人过来了，想要搭车逃跑，哪知道汽车打不着火了。日本司机叫他们给摇一摇，另外说：摇啥呀，快跑吧。扔下摇把，凭借车体做掩体，往后连滚带爬就想溜。这时候院里的警察们在楚世民率领下已冲出来，先到汽车棚里扔了两颗手榴弹。楚队副说：有没有活的？有个警员爬上车挨个踢了一遍：队长，车上就剩两个半死不活的，留着不？废话，留着抱窝呀，宰了吧。车上当当两枪，战斗结束。楚世民往前后左右看了看，不见那俩日本曹长，可往头里雪地上一瞅，那两个家伙正并绑啊练爬行呢。日军用语是匍匐前进，平常当督导教官时教别人动作，现在他俩自己用上了。警员一起追上去，用脚踩住他俩的脖子，跑，先把他们枪给下了。左边那个喊：我们跑的没有，这是爬，好嘛，他这阵儿还矫正字眼呢。右边那个举起手来说：开枪的不要，你的我的朋友大大的。楚世民可气坏了，把枪往腰里一别，还他妈大大的呢，给我起来吧。说着哈腰一伸手，砰砰，把两个小鬼子拎起来了。
0: 刚才您听到的是新编评书《抗日英雄杨靖宇》。铮铮铁骨志难消，
1: 这位就是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杨靖宇将军。
0: 出生入死抗敌寇，英明正气冠千秋。
1: 虎子别哭，咱得把悲痛化为力量，你有很多亲人，杨军长就是咱们的老爸。
0: 请听新编评书《抗日英雄杨靖宇》，作者李新元，由刘兰芳播讲。
1: 上回书说到，副队长楚世民 杀了宪兵队长全养，又抓住两个告密的日本人，把这两个人拎到侯成山的尸体面前。哎，这就是你们的日满亲善，共存共荣。随后啪啪两枪，结果着这两只披着人皮的日本狼，这一车鬼子全报销了。楚世明说，弟兄们咋办，这儿不能待了。大家异口同声说，听你的。那好，咱们换个活法，奔向光明吧，把这身汉奸皮扒喽，投杨司令抗日去。好，咱们早不想当着汉奸了，就连老人都跟着挨骂。有的说，咱也当一回真正中国人。大家七嘴八舌都一个意思。随后产生难题了，杨司令大队人马已经开拔了，上哪儿找去？楚世明想了想说，好办，咱们先把队长埋喽，把门口收拾了再说。大家动手打走战场，厚葬了侯成山。随后楚世明去东北唱找到了湘董孙万贵。孙乡长一听，哎呀，你们干得好，可是此地又不可久留，估计鬼子很快会来报复，再说老狗邵本良也不会放过你，咋办呢？要不然我给你引荐个朋友，那个人比我有办法。哎，你老说的是不是共产党啊？孙万贵点点头，想见吗？想，太想了，我现在是走投无路啊。就在这阵儿，听里边有人说话，谁说没路了？路宽着呢。话音刚落，棉门帘一挑，打里边走出一个人，30多岁，长方脸，黑红脸膛，浓眉下两个眼睛不大可有神，嘴角上络腮胡子茬，身穿老羊皮袄，便服棉裤，打着裹腿，穿着一双皮屋喽。这位是走出来的，正是中共纳尔轰地下组织负责人尹夏云。他们怎么会在这儿呢？原来地下党小组审查和培养以发展孙少坤医生和孙真为中国共产党员。今天呢，在里间开党小组会，在场了除了这几位以外，还有两位成员朴英子和宋吉凤，这是两名朝鲜族女同志。尹夏云对这支森林警察有所了解，这也是他今后工作重点，没想到今天楚世明就来了，起义了。老尹高兴啊，上前握住楚世明手说，很好，你率部起义，这是光明大道，我代表党组织欢迎你。楚世明也很激动，我可见到亲人了，你说咋办？往后听你的，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坐下来咱们商量一下。目前呢，你们先不必找大部队，因为杨军长的主力军一走，这里暂时成了空白区。孙湘董虽然手下有一支湘自卫队，但是力量薄弱，还不能公开打出抗日旗号，所以建议你们这100多人留在当地成立游击队，在纳尔轰山区一带活动，骚扰牵制敌人。杨军长去东满也不放弃南满，他的军事目标是打通东南满，建立抗日走廊，将来啊还要经桓仁进热河，去会合长城以内的抗日红军，把抗日根据地连成片。楚世明接受尹书记的建议，从此就以纳尔轰为中心的蒙江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活动。回头再说杨靖宇率领部队一路经过几次大小战役，3月末重新回到磐石境内与一师会合，这里又联合了几支活跃于山区林地的抗日武装力量，建立抗日根据地。此间呢，他去趟哈尔滨向满洲省委做汇报，在这个期间见到了金日成，和金日成同志联合作战，后文还有交代。 在满洲省委同时带回新的指示精神。什么精神呢？就是联合抗日。这天他带警卫员到东长吉毛团的驻地去拜见毛作宾。毛作宾原是奉军张作霖手下的上校团长，918事变后少帅张学良率沈阳残部进关去了，其余的辽吉黑三省各地的奉军，解散的解散，当土匪的当土匪。然而还有一批爱国铁血男儿挑起了反满抗日大旗，江桥抗战的马占山将军就是一例呀。他打响了中国东北抗日第一枪，爱国的原奉军将领不止他一个，活跃在磐石的芒作宾团和沈殿臣团虽然已经是土匪柳子，实则也打日本人。毛作宾江湖报号毛团，沈殿臣报号殿臣，前者杨靖宇在磐石率革命军打了几个漂亮的小型战役，使境内各抗日武装都刮目相看，由衷折服，但是一谈到收编的事儿，却总是谈不拢。毛团长说的比较实际，当时共产党领导的磐石游击队还号称东北红军呢。毛作宾说，合兵是我归顺你还是你归顺我？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一个是信三民主义的，不是一条道上的。你们共产主义主张的是打土豪，其中也包括我，让你想我好像是不太可能，让我归顺你我又有难处，所以咱们在打日本上是朋友，你有难处我绝不袖手旁观，要兵合一处我办不到。杨靖宇也没得到上级的明确指示，这抗日统一战线究竟可以统一到何种程度，和各党派呀、军阀呀、土匪之间的关系如何正确处理，他心里没个底数。这次去哈尔滨，省委传达了党中央126指示精神，要进一步扩大东北抗日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力量。这回杨靖宇心里有底了，这才第二次会见毛作宾。一见面，毛团长对这位共产党抗日名将远接近迎，非常恭敬，先言后酒，设宴款待，席间再次谈起联合抗日的事儿。杨靖宇说，毛团长，上次咱们一起谈到联合抗日的事儿，这次我党有了新的提议。毛作宾说，杨司令请讲。哦，联合抗日啊，是以联合作战为前提，实际不存在谁吃掉谁的问题。尽管你我有不同的政治信仰，可以求同存异嘛。怎么叫求同呢？你抗日我也抗日，这是我们共同点，有了这个共同点那就团结起来嘛。那咱们连到一起谁听谁的，这个军头叫什么呢？杨靖宇说，这个名称可不可以叫做抗日联合军呢？至于谁听谁的，你放心，我不会以我人多而吃掉人少的组织。这支军队既各自独立又联合统一行动，独立时大家是友军，合起来要有统一指挥，可以通过民主选举选出首领发号施令。这番话毛作宾心悦诚服，罢了啊，还是杨将军高见，贵团却有团结诚意。不过哎，我有难处啊。哦，好像毛团长有什么心事，长吁短叹。哎，既是朋友，我实不相瞒，在下确实有心事。这件事儿如果你能够解决了，哎，我听你的，我就投你们革命军。什么事儿啊？你还记得吗？前者你到我这席间还有一个人， 记得呀，好像是沈殿臣团长，是他，哎，他摊上事儿了，你要能把他的事儿解决了，我就投革命军。先别着急，你先说说沈团摊啥事儿了。
3: 哎，一言难尽呢。毛团长向杨靖宇讲了沈殿臣出事经过。
1: 沈殿臣表字汉光，今年49岁，是哈尔滨人，在哈尔滨道里有一所好漂亮的宅子，家里有老婆有孩子，他带兵在磐石靠山屯一带当胡子，名义上是起兵抗日，实际上他并不去招惹日本人，日伪军也不惹他，基本上停兵不动，他专靠打家劫舍，可是从来不在近处作案，要抢到别的县抢去，抢就抢个大个的，像烧锅呀、当铺啊、钱庄啊、银号，都是有钱有枪的户，抢一回够吃个一年半载的。一般平民百姓他基本上不动，所以他打着旗号叫义勇军，在靠山屯儿当地的名声不坏。沈殿臣每年都要回哈尔滨一两次，住个10天半个月的，他走就把队伍交给副官郭昌德，郭昌德是他的副官，又是他的干儿子，小名叫德子。沈殿臣回哈尔滨呢，是看望老婆孩子吗？不是，原来在道外五道街大观园靠上一个妓女，叫小桃红，19岁，漂亮，会来事儿，见面管沈殿臣叫干爸，捋胡子、按摩、带捶背，啥都会，把个老殿臣哄得五迷三道的，俩人越处越热。后来小桃红就提出跟老殿臣从良，老殿臣说：“咱俩年龄相差太多了，我都大你30，这能合适吗？”小桃红说：“哟，瞧你说的。”咋不合适？你来这儿你哪儿不合适？不合适你还来？
3: 不是，要是一块过日子，老夫少妻。
4: 老夫少妻咋的呀？大女婿知道疼人，我不嫌老，谁敢说你老？
3: 可是你叫我干爸，我也答应惯了，那怎么改嘴呀？
4: 是干的又不是亲的。
1: 说着往老头怀里一扎，沈殿臣就晕乎了。人呢都有利令智昏的时候，感情这色情啊更昏得快。
4: 老殿臣一想也好，我常年在外总单帮也不是个事儿，身边也该有人伺候，就找长班的宝子一说。宝娘说：“哟，督军大人。”
1: 宝娘叫他督军，管他是不是，这么叫好听，他也爱听啊。
4: 督军大人张回嘴，我哪敢不应呢？
3: 那你开个价吧。
4: 哎呀，啥价不价的，就给2000得了。
1: 沈殿臣别的没有，钱有的是，
4: 可是有钱也不愿意让人抓大头啊。
3: 他笑着说：“你宰人呢？”
4: 督军哪的话呀，我给你算笔细账，我们闺女打小买来的，当年钱多实惠呀，我花了1500呢，养了这么多年，甭说吃穿首饰，光胭脂粉钱也得好几百呀，现在姑娘能给我挣钱了，我刚见着钱，你要把它赎出去，要是别人提这事儿啊，门都没有。
1: 督军大人，你张了金口，我敢说个不字吗？
4: 得了，你有钱呢就给我撂脸，没钱你领走，我脸都不会红的。
1: 这叫好光棍出在嘴上，一番话把个走南闯北、杀人放火不当回事的沈殿臣给造没词儿了。第二天打发马便送来2000块大洋，一套时兴的服装首饰，把他原先在妓院的穿戴一切全撂下，把人接走了。没回到道里的家里，又在道外北头街上买了一处外宅给小桃红种。这套房子虽然买下，可总是空的。他回靠山屯柳子，就把小桃红带走，这儿呢留给他们来回度假住，平时交一个老妈子看管。
4: 老殿臣把娇妾小桃红一带回靠山屯，坏了，出事了。那毕竟相差30岁，是两代人呐。这队伍里年轻的有的是，他单单看上了郭昌德，小名德子，他是沈殿臣的副官兼干儿子，经常到内宅也不避讳。两个人年貌相当，小德子人长得很精明，胖乎乎的，五官很俊，加着一身军装大马靴，走路咔咔的，相当帅。小桃红长得美，小桃红和德子开始眉目传情，一来二去两人就勾搭上了。往常老殿臣走一步，小桃红跟一步，虽然一老一少不般配，也算鸳鸯啊。后来这鸳鸯变成冤家了，沈殿臣再出门办事，回哈尔滨探家，小桃红借故推辞，不愿意跟去了。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啊，这事终于被沈殿臣发现了。

0: 小德子刚才干啥来了？
1: 啥呀？谁？小德子？多会儿来了？你胡说些啥呀？这一来倒打消了沈殿臣一半疑心，他觉得自己的小妾没啥事儿，大概是郭昌德那小子心怀不良，依照他的脾气，要是抓住真正的把柄，非把两人毙了不可。可现下也没抓到啥，可也不能把这只狼留在身边，就借故把他调到下边当营长去了。郭昌德虽然被调离他身边，可他和小桃红的关系仍然没断，只是更加隐蔽。时间长了，慢慢反觉得老殿臣碍眼了，俩人合计，咱俩要想天长地久做夫妻，就得设法除掉这个拦路虎绊脚石。咋个除法？郭德子说，咱自己是没这力量，得借日本人手把他干掉。小桃红问，你认识日本人吗？这你不用管了。这小子还真认得日伪军方面的人，他们这支杂牌军队虽号称义勇军，打的是抗日旗号，实际上不抗日，是一支胡子队儿。平日跟日伪军还有些联系，兵匪串通嘛。这个姓郭的是团副，又暗自结交几个伪满军和日军的朋友，这回用上了。年前沈殿臣要回哈尔滨过年，小桃红说，这几天我身子不舒服，我就不跟你回去了。沈殿臣说，你留这儿就舒服了啊，麻溜跟我回去，省得叫狼叼去了。他这是拿实话当笑话说，半真半假。小桃红不敢硬拧着，只好跟他一块坐火车回了哈尔滨。沈殿臣一走，郭昌德就备了厚厚一份大礼到磐石县警察署来见侦缉队长许震。自从去年杨靖宇攻打县城，原来的警察署长被打死，现在警察署上下换了一批新人，如今的署长啊叫于尚书，叫白了于尚树。鱼都上树了，你说好得了吗？实际他叫鱼上书，这是做大官的意思。据说此人有来头啊，他来自九天十八德鱼家，是当今伪满洲国上将总司令鱼陈诚的本家一个远房叔伯侄孙子，八竿子打不着的本族当家，也借了这股仙气儿。据说于陈诚掌权之后，他老家五常七星炮那一屯子姓于的都找他要个官当，于陈诚也蛮够意思，大小都给差事，一时间裙带关系、宗族关系都上来了。这现任的磐石警察署署长于尚书也是沾这个光上来的。侦缉队长许震呢，是于署长的两姨表弟，是个贪婪成性、无恶不作的家伙。郭昌德来县里给他拜年，送了3000块大洋、4根金条。他哪来这么多钱呢？他没有，这是小桃红给他的。许震也是明白人呢，一见这份厚礼就说，老弟呀、啥事儿明说吧。郭昌德压低声音说，这是个小数，老鼠拉木仙，大头在后边呢，我来举报个人。谁？我们大当家的沈殿臣。他不是你干爹吗？他是我亲爹也不中，他反满抗日，跟大日本皇军作对，跟杨靖宇是一伙的。你有证据吗？郭昌德微微一笑，指着桌上的一堆金银，这不就是证据吗？我说了，这是小数，事成后再送你6条皇帝凑10根。哎呀，许震说，这个题目可给我出大了，别忙，你让我想想。这个老殿臣呢，在磐石也是个人物，手

0: 底下有人有枪，像这样的胡子很多，他只要不惹日本人，日本人一般不碰他们，因为光那些抗日的武装就个日本人忙活的了，哪有闲工夫管这些杂牌子土匪呀，所以尽量保持一团和气，停兵不斗。今天许任一听要他搞老电臣，他有点犹豫了。郭常德说，许队长，要是实在觉得为难，那兄弟再去找别人，署长那咋样，十根金条够不？哎，不这个意思。许振说，我是想搞沈殿臣，日本人会不会同意呀？哎呀，你宰中国人爱他日本人什么事？你把中国人全宰了，人家日本人才乐呢，是不是？许振一听也对呀，又看桌上白花花的大洋黄澄澄的金条，牙一咬心一横说，成交。他们抓了沈殿臣，才引出一顿杨靖宇用计大闹磐石县。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新编评书《抗日英雄杨靖宇》。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春风挤进窗棂，故事翻过山岗，
1: 茶香漫过老戏台，古琴声推开了江，
0: 柳絮蘸着三月雨，在青瓦上写几行，
1: 小孩追着纸鸢跑，纸片晾在晾衣绳上，
0: 老石桥打盹时，半树桃花落在茶汤，
1: 竹匾晒着旧时光。
0: 文艺之声和您一起把日子写成押韵的诗行，
1: 写成押韵的诗行。

是24节气中唯一兼具节气与节日双重身份的日子，融合上巳风雅、寒食忠孝、清明自然三大文化根脉。4月5号对话文艺节目，我们将走进国家级非遗民俗，从寒食冷食到插柳带柳指鸢寄情，从荡秋千

0: 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含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开车堵在马路，

0: 停，别再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2: 清明一先贤，欢笑留人间，岁月藏风骨，相声永流传。
0: 笑声编辑部清明假期特别节目，笑声未远，岁月留声，
2: 与您共同追忆远去的名家往事。
1: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各位好，我是小霍。
0: 大家好，我是魏瑶。那今天的节目呢，正值是清明假期期间，所以说呢，我们安排了一期特别的节目，叫做笑声未远，岁月留声。那在清明节假期期间呢，跟大家一同啊来聊一聊近些年离去的一些相声名家，来听一听他们的相声作品。
1: 同时啊，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相声演员英宁和王磊，跟大家一起聊一聊他们印象当中的老先生们。
3: 哎，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英宁。
4: 我是王磊。
1: 这二位大家都非常熟悉了。
0: 非常喜欢。
1: 我们今天啊来聊到的这一位先生啊，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喜爱，也是在去年离开我们的杨少华先生。
4: 杨少华先生给大家伙儿的印象，第一是老来红，就是跟赵伟洲老师合作之后，到上年岁之后，才开始逐渐走入大家伙的视线的。其次就是杨少华先生这个，叫蔫哏的这种表演形式，深入人心。哎，我跟你说，哎，就这种状态是吧？嘿，你看这他反应过来了。其实这个形象跟他还有点，跟英宁还有点挺像的呢。
1: 哎，所以啊，今天我们就来通过几个作品来看看杨少华先生在不同时期的状态。首先是和马志明先生合作的那一段时期，
4: 偏早期。
3: 这个他们俩人合作呀，也是当时马老师没搭档，得找一个适合他的人选，就选择了杨少华。这还有一个小笑话，这就是马志明老师笑场。这是他们俩没合作，可能也是因为这个机缘巧合呢，他们俩就合作了。按说马志明先生这种艺术造诣呢，在舞台上笑场是不应该发生的，但是这个恶作剧呢是完全是他自己一手造成的，所以他不可能不乐。杨少华先生呢，家里人口多，日子过得也很紧，所以呢他有的时候呢就是有点赖不唧唧的样子，生活当中也是手不讲理，蹭人一个烟呐，拿人一个火啊，老愿意看谁那烟没抽完，接过来就抽。他老抽人家烟，马志明先生呢就想好好的教育一下杨少华先生。在家里呢做了一根烟，这根烟呢是精加工细制作的，那会儿抽的烟呢不带过滤嘴儿啊，他得把这个烟的烟叶呢从那个纸筒里边挤出来，但不能全挤出来，嘴儿那儿得留点儿，往里边呢放了一个炮竹，再把那剩下的烟叶呢在那纸筒里边挤回去，挤太结实了呢这烟点不着，挤太松了呢这烟就撑不起来，得恰到好处把这烟都加工好了，还得搁在自己的烟盒里边，还得拿出来抽，这支烟抽一半没到那捻的时候碾碎了搁那儿，因为暴露一点细节杨少华老师都有可能发现。哎，一切都没有问题，简短结束啊，把烟拿出来，当着杨少华的面把这烟拿出来点了，抽了几口碾了就搁这儿他接场，马志明谢天顺台上说相声去了，杨少华瞧出便宜来了，把这烟拿过来接着抽。马志明先生在台上这说着相声呢，就听上场门呢啪响了一声，那他没法不乐。杨少华就在上场门很文明的骂了一句，
1: 才骂一句
3: 啊，那因为得等马老师下来他们俩再打，但这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后来他们俩合作了一段。
0: 这多亏那个时候还是烟是卷烟啊。
4: 对
1: 要搁现在是不行了，
3: 对对对，
1: 现在主要舞台是后台也不让抽烟了，
4: 对，你找不着那么方便的炮。
1: 行吧，我们来听一段啊，由马志明、杨少华表演的《地理图》。
5: 你看这个相声啊，是曲艺形式之一。
6: 哎，
5: 曲艺包括的面很广啊。
6: 是吗？
5: 大鼓，
6: 嗯，
5: 单弦、坠子、石调，
6: 嗯，
5: 琴书、快板、相声。
6: 对，
5: 啊，这个每一个曲种啊，都有它的地方色彩。
6: 是吗？
5: 就拿相声来说吧。
6: 嗯，
5: 相声发源地是哪儿？知道吗？
6: 北京。
5: 对了。您看这个说相声的大部分都是北京人，
6: 对，
5: 唱石调就不一样了。
6: 怎么呢？
5: 天津人最好。
6: 天津石调吗？
5: 哎，唱坠子的河南人最多。
6: 对，
5: 唱二人转的
6: 哪人多？
5: 吉林省的人多。
6: 嗯，
5: 唱弹词的
6: 哪人多？
5: 苏州人多。
6: 嗯，
5: 唱越剧的
6: 哪人多？
5: 绍兴人多。
6: 你看，
5: 唱沪剧的
6: 哪人多？
5: 上海人多。
6: 嗯，
5: 唱花鼓戏的
6: 哪人多？
5: 凤阳人多。
6: 嗯，
5: 过去打铁的
6: 哪人多？
5: 章丘人多。
6: 嗯，
5: 锔碗的
6: 哪人多？
5: 宁京人多。剃头的
6: 哪人多？
5: 宝鸡县的人多。
6: 嗯，
5: 修脚的
6: 哪人多？
5: 定兴人多。
6: 嗯，
5: 练把式的
6: 哪人多？
5: 沧州人多。
6: 你看，
5: 耍猴的
6: 哪人多？
5: 吴桥人多。
6: 哦，
5: 卖荞麦皮的
6: 哪人多？
5: 宜兴府的人多。卖豆腐丝儿的
6: 哪人多？
5: 武清县的人多。
6: 嗯，
5: 卖高跟的
6: 哪人多？
5: 阳春人多。
6: 你看，
5: 卖冰棍儿的
6: 哪人多？
5: 哪儿的人都有。这个
6: 这怎么哪儿的人都有了？
5: 这职业不固定。
6: 哦，
5: 哪儿都做冰棍儿。
6: 是啊，
5: 不要做就得当地卖。
6: 对，
5: 说相声的还是北京人最多。
6: 对，
5: 您的相声说得好啊。
6: 怎么呢？
5: 我特别喜欢听。
6: 您这是客气。
5: 哎，我认为啊，
6: 啊，
5: 您最大的特点，
6: 我是
5: 就是口甜。
6: 啊，我熟透了。我是那西瓜似的。
5: 谁说你西瓜了？您的口音呢、啊？甜润好听。
6: 他们都怎么说、
5: 哎、听您这个口音
6: 啊，
5: 您大概不是我们此地人。
6: 对，
5: 您原籍是
6: 北京。
5: 哦，您是北京人呐。
6: 对。
5: 哎呀，太好了。
6: 北京好。
5: 都羡慕你啊。
6: 怎么呢？
5: 我好，北京好啊。
6: 是啊，
5: 那是我们祖国的首都。
6: 对，
5: 过去讲究里九外七，皇城四，
6: 老话，
5: 九门八点一口钟。
6: 嗯，
5: 万寿山，颐和园，
6: 嗯，
5: 故宫博物院，卢沟晓月，银锭关山，
6: 去过，
5: 有着优美的风景。
6: 嗯，
5: 有无数的古劲儿。
6: 是啊，
5: 北京好。
6: 嗯，
5: 北京有三宗宝。
6: 哪三宗宝啊？
5: 文化、风景、语音好。
6: 嗯，
5: 别搬家，住着好。
6: 是啊，
5: 好好。
6: 您把北京夸得跟一朵花一样
5: 啊。
6: 工作调动我到天津来了。
5: 哦，搬咱们天津来了。
6: 对，
5: 好，
6: 天津也好。
5: 天津好啊。
6: 嗯，
5: 水旱码头，九河下哨天津卫，
6: 嗯，
5: 三道浮桥两道关，
6: 你看，
5: 鲜鱼水菜盖不过天津。
6: 嗯，
5: 天津好。
6: 好，
5: 天津的观众最爱听曲艺。
6: 是啊，
5: 天津也有三宗宝。
6: 哪三宗宝？
5: 鼓楼、炮台、铃铛岗。别搬家，住着好。好，
6: 我搬哪儿哪儿好。
5: 好好好，
6: 我要搬关外去了。
5: 东北
6: 啊。
5: 好，
6: 关外也好。
5: 东北那是祖国的大门。
6: 嗯，
5: 高粱、大豆年年丰收啊。
6: 你看，
5: 东北好。东北有三宗宝。
6: 嗯，
5: 人参、貂皮、误了草。
6: 别搬家，住着好。我就知道嘛。
5: 好好好，
6: 我搬保定府去了。又
5: 保定
6: 啊？
5: 保定府好啊。
6: 也好。
5: 保定府三宗宝。
6: 嗯，
5: 铁球、面酱、春不老。没事弄俩铁球吞着玩可不错。
6: 我狗熊啊，是怎么着？我吞铁球干什么呀？
5: 保定府好，就那儿住着吧，别动弹了。
6: 我要回北京了，我看你说什么？
5: 怎么着？
6: 又回北京了？
5: 哦，要搬回北京了。
6: 啊，对了，
5: 啊，打刚才往这儿一站啊，一会儿搬这儿，一会儿搬那儿，你吃了耗子药了是怎么着？
6: 你这怎么说话呢？
5: 啊，有准地方吗？
6: 我跟您这么说呀，跟我们的职业有关系，循环演出哪儿不去呀？
5: 哦，您这个工作嘛，经常的出外。
6: 哎，对，
5: 哪儿都去过吗？
6: 都去过。
5: 那我问问你，
6: 啊、
5: 嗯，这个北京你常去吗？
6: 到过，不能说常去，去过。
5: 哦，
6: 嗯、
5: 上海去过吗？
6: 到过。
5: 沈阳
6: 到过。
5: 齐齐哈尔
6: 到过。
5: 南京
6: 到过。
5: 西藏
6: 到过。
5: 新疆
6: 到过。
5: 外国，
6: 这没到过。
5: 完了，完了，这点你就不是我。
6: 您，
5: 我经常的出口出国。
6: 你吓我一跳。
5: 我经常出国。
6: 出国？
5: 哎，因为我呀是一位旅行家呀。
6: 哦，
5: 世界各地我全去，
6: 净出国。
5: 哎，经常出国。
6: 出国您都到哪儿啊？
5: 到过哪儿啊？嗯，你出过国没有？
6: 我没出过国。
5: 那就好办了。
6: 好办了。
5: 这个英国你知道吗？
6: 建交了，知道。
5: 英国
6: 知道。
5: 英国我到过，法国我也去过。
6: 法国去过。
5: 最近我又要走。
6: 那您怎么没走啊？
5: 要做一次长途旅行。
6: 是啊，
5: 缺一个助手啊，沿途上给我做些个记录啊，搞点资料什么的，缺动个人，找不着。
6: 这同志，您看我行吗？我这叫毛遂自荐的，您看我是不是？
5: 你啊，你有点文化吗？
6: 我大学差俩钟头没毕业。
5: 这种文化、啊、你去不了啊。
6: 怎么
5: 道太远？
6: 远没关，咱坐车呀。
5: 坐车怕你晕车呀。
6: 那咱坐船，
5: 怕你运船，
6: 咱坐飞机，
5: 更不行了。
6: 怎么呢？
5: 你运高，
6: 我得什么运什么，我
5: 你去不了，你不知道我的计划。
6: 您的计划是
5: 走着去，
6: 拿腿走
5: 啊？
6: 您的意思我明白了
5: 啊，
6: 游山玩景，寄点材料是吗？
5: 就这意思。
6: 您要能走，我就能走。
5: 这么远的道你走得了？
6: 多新鲜！您要能走我就能走啊。
5: 那这么着我带你去了。
6: 可以啊，
5: 咱们就打这儿走。
6: 打这儿走，
5: 出了门，
6: 嗯，
5: 咱们奔东南角。
6: 东南角，
5: 东门，
6: 嗯，
5: 观音号，北海楼，龟甲胡同，万寿宫，
6: 嗯，
5: 北的关，河北大街，大红桥，西鱼庄子，钉子谷，南仓，北仓，走铺口，汉沟，桃花口，杨村，蔡村，河西坞，安平码头，张家湾，走通县，过八里桥，进北京齐化门，东四牌楼，北新桥，交道口，出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县，南口青龙桥，康庄子、怀来县，沙城、宝安、下花园，新庄子、宣化、沙岭子、宁远、张家口，柴沟、西湾、天镇、阳高县，俱乐部、周氏庄、大同、孤山、丰镇、吉宁、平地泉、三岔口、十八台、桌子山、三道营、旗下营、桃谷旗、呼和浩特、撒拉旗、西包头过乌拉苏海、石嘴山、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过中宁，走甘肃兰州、西宁凉州、永昌、临泽、酒泉、玉门、星星峡、新疆哈密、巴里昆木、乌鲁木齐、达坂城、库莱市马齐库车、温宿泽普、昆仑山，
6: 还能走
5: 进西藏尼拉木、扎斯伦布、多拉本、天泉、查德木、齐木、沙尔到拉萨、莫着贡卡、拉里查多木市、巴塘、礼塘、鸭龙江、大渡河过泸定桥、四川成都市走简阳、资阳、荣昌、永川到重庆、贵州省遵义、贵阳市、云南省昆明市、文山、燕山到广西、南宁、柳州、阳朔、桂林市、湖南省衡阳、株洲到长沙、湖北省沙市、汉阳、汉口、武胜关、河南孝感、信阳、驻马店、燕城、许昌、郑州、开封、洛阳、三门峡、陕西灵宝、潼关、华阴县、西安、咸阳、岳县到延安，
6: 都到了延安，
5: 由龙门过黄河、山西省榆次县、太原市寿阳、平定州、阳泉、景行、河北石家庄、新乐望都、保定市深武、姚安、河间、沧州、南皮、东广、德州、平原、禹城、山东济南市、党家庄、张下、万德、界首、泰安、东北铺、大门口、吴村、曲阜、兖州、固镇、新桥、曹老集市、棒子、门台子、
6: 银
5: 梅关、小西河、石门山、张八岭、大字街、花旗营、浦口过江、南京市龙潭下属、镇江、昆山、陆家浜、无锡、苏州到上海，
6: 到了上海，
5: 走松江、浙江、嘉兴、绍兴、杭州、金华到江西、永丰、瑞金到福建，走汀州、连城、三原、南平、福州、泉州、金门、厦门，奔山头、广东省、广州、雷州、海南岛，过了九龙、香港到越南、河内，
6: 都出了国了。
5: 老挝、万象、开罗、曼谷、缅甸、仰光、孟加拉、印度、加尔各答、孟买、新德里，过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土耳其、安卡拉，过黑海到苏联、乌克兰、斯德林格勒、列宁格勒、莫斯科、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罗的海到芬兰、瑞典、斯德哥尔摩、挪威、丹麦、俄国、柏林、波兰、华沙、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布达佩斯、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索菲亚、希腊、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意大利、瑞士、日内瓦、法国巴黎、马赛地中海、直布罗陀、葡萄牙、西班牙、马德里，过英吉利海峡到伦敦、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冰岛，过了大西洋到美洲，走加拿大、魁北克、纽芬兰、波士顿、纽约、华盛顿、芝加哥、旧金山、墨西哥、中亚、美利加、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厄瓜多尔、尼加拉瓜、哥伦比亚、玻利维亚、圭亚那、巴西、秘鲁、乌拉圭、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智利、圣地亚哥、麦哲伦、澳大利亚墨尔本，过大洋洲，走突尼斯、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利比利亚、埃及、苏丹、埃塞俄比亚、莫桑比克、马达加斯加，到南洋群岛、苏门答腊、爪 啊、西里根、马来西亚、菲律宾、马尼拉过吕宋到日本九州，门斯下关、长崎、广岛、东京、大阪、名古屋、北海千岛、库页岛、勘察加半岛，过日本海到朝鲜、釜山、大邱、汉城、平壤、新义州，过鸭绿江，回到丹东，
6: 又回来了。
5: 通化梅河口、吉林省长春市延吉双河镇、宁安牡丹江林口、佳木斯、木兰巴彦、哈尔滨、齐齐哈尔、内蒙古、博克图、海拉尔、满洲里、呼伦诺尔、阿尔山、乌兰浩特、开原、铁岭、万石山，走新城子、文官屯、沈阳、皇姑屯、新宾县柳河沟、白旗普达、虎山、高山子、青堆子、赵家屯、沟帮子、大连河、双阳店、锦州女儿河、高桥连山、韩家沟、兴城、白庙、沙河所、前所、山海关，走秦皇岛、北戴河、昌黎县到滦州、五野开平到唐山、卢台、汉沽、塘沽、浔河、五十间房、东新庄、金梁城、中和、张贵庄、展庄子、第二文化宫、钱庄、大竹宫、五轨车厂、大王庄，过了解放桥、滨江道，走和平路、南市，这才到长城影剧院。咱可走着走，
6: 走着走太累呀、啊，
5: 累不要紧的，
6: 怎么办呢？
5: 你背着我，
6: 我呀。
0: 刚刚听到的是马志明和杨少华二位老师表演的相声《地理图》。
1: 哎，那接下来啊，咱们说说杨少华先生的第二个阶段，就是和赵北洲先生演出的那个阶段，
4: 那就是
1: 成名阶段。
4: 对，杨少华老师的算上升阶段，成名阶段。
1: 实际上那时候年岁已经很大了。
3: 当年的时候就是苏文茂先生带一队，下到基层演出去，杨少华杨老师就一直跟着。就没闲着，没停下演出。但是后来跟赵北洲老师合作那《枯木逢春》嘛，一下就火了。
4: 对，
3: 现在网络能找到很多的音频视频，就是他们两人合作，但所有的效果都在杨少华老师这边。您可想清楚了，如果逗哏的不是赵北洲，杨老师那边的效果也不会有，只有他们两个人的合作，
4: 对，
3: 才能成为一加一大于二的这个效果，
4: 鲜明的对比。因为得照顾杨少华老师，因为杨少华老师上岁数之后啊，在记忆方面就出现了一些退化。这个我有一回接触就特别的深刻，就跟
3: 认不出来你了吧？
4: 那倒不是，
3: 我们俩本来就不认识，
4: 在一个节目当中，就是当那休息聊天，他就跟我说：“说爷们儿，我就佩服你现在这脑子，你这脑子怎么都能记得住啊？我现在就记不住词了。”那时候杨先生才七十出头，
3: 哦，
4: 你知道，就是相当于二十多年前的事情。那会儿就开始自己就说，就是我好多东西都已经记得不清楚了。所以说在舞台上表演的过程当中，你就得照顾杨老师这些东西。你比如说给他安排的内容啊，包括你得有一些应急的反应，万一他忘了怎么办？啊，这个可能有一些作品当中能体现出来，
3: 忘了就歪嘴，
4: 我们能看出来啊，这些可能确实杨老师是，但您得原谅他们，毕竟那个时候岁数已经很大了。
1: 下面咱们就来欣赏一段赵北洲、杨少华合作的《一举成名》。
7: 现在人们的生活呀都好了，都喜欢穿的名牌衣服，吃名牌食品，看明星表演。拿您这种人来说，不算明星，不算名人，长得又难看，你可吃了大亏了。
8: 我也不乐意那样啊，我。
7: 人家明星演一场三万，你演一场才给30块钱，
8: 人还给盒饭呢。
7: 你再多拿2双筷子也没用。等了半年，好不容易来场演出，人家还没派车来接。
8: 我走着去的，
7: 到那儿一看，鞋破了，
8: 把脚还给崴了。
7: 您不能这样下去了，人明星都小汽车了，您最起码得来个3轮摩托吧。您最喜欢吃什么？
8: 煎饼果子。
7: 瞧你吃这东西啊！啊，您有了钱，您开着3轮摩托，一吃煎饼果子，多美啊！
8: 你这是不是做梦啊？这
7: 不是做梦。钱会有的，3轮摩托会有的，煎饼果子会有的，
9: 面包会有的，瓦西里同志。
7: 你这背台词来了，这不是玩笑啊！
9: 啊，
7: 不但有，您还能过上超豪华的日子，
9: 是吗？
7: 您的3轮摩托打上蜡，您的老伴擦上粉，来到卖煎饼果子摊前，来套煎饼果子，放100鸡蛋，
9: 那熟得了吗？那个，
7: 说明您有。
10: 有钱了，
11: 我富裕了。
10: 您想不想发财？
11: 做梦都想。
10: 你有胆子没有？
11: 我有胆子。
10: 好，你跟着我干，
11: 一块儿绑票去。
10: 绑票干嘛呀？
11: 胆子干什么呀？
10: 哎，就靠您演出，你就发了大财了。
11: 哎呀，刚才您不说了吗？一场才30块钱，发啥财呀我？
10: 嗨，给30你不要
11: 我？我不要。
10: 你往地一坐，我要30000，我要30000，我要30000。
11: 我往地一仰，我要30000，我要30000。
10: 杨少华要30000呢、来人呐，
11: 点钱，
10: 给他送疯人医院。
11: 我招你惹你了？
10: 你现在要30000
11: 啊，
10: 人家就拿你当疯子了。
11: 是，
10: 你得先出名啊。
11: 对，有了名就有钱了，
10: 对吧？
11: 对，
10: 我能给你鼓得出名了。
11: 你把我鼓，我说你是干什么的？你是
10: 主编？
11: 什么
10: 主编？
11: 你是编筐啊，是编菜篮子？
10: 我先编个鸡笼把你扣上。
11: 你这怎么说话呢？
10: 说来吓你一跳啊。
11: 哦哦，
10: 环球当代名人录的主编。
11: 哦，名人录的主编。
10: 不要磕头。
11: 没有跪下，什么就给你磕头啊。
10: 哎，你要搁在名人录里，我告诉你，这一场你60000都行了。你
11: 要到那时候我能弄这个
10: 啊？对。
11: 我太谢谢你了。
10: 甭谢啊，先给我2000块钱。
11: 喂，
10: 我好好的给你编编。
11: 我这还没发财呢，我先给您弄2000。
10: 你讲理不讲理？
11: 我怎么不讲理啊？
10: 我们这些人这房屋水电吃饭不要钱。
11: 哦，这劳务我是要给。
10: 你不能让我白干，对吧？
11: 那是不是太贵了一点？
10: 不贵啊。
11: 稍微嗨了一点。
10: 不贵。我告诉你啊，这个名人录啊，要是翻译成外文，到海外这么一发行，多大影响。
11: 我都到了外国了
10: 啊。
11: 行，
10: 变吗？
11: 变，给了，
10: 给我给您这么写啊。
11: 您怎么写？您开始。
10: 听着，全国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杨少华。
11: 我听着瘆得慌。
10: 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
11: 我可不是兰陵呐，我不是兰陵啊，老观众都知道，我从小都没上过学。解放以后我识字班，我跟您说实话，
10: 你识字班八字班进不了名人录。想进名人录吗？
11: 想啊。
10: 大学毕业？
11: 哦，我说我大学毕业。
10: 大学毕业？
11: 对，我大学毕业。我那文凭在哪儿呢？我
10: 那没关系
11: 啊，
10: 我叫人给你画一个。
11: 画一个呀？
10: 哎，一复印跟真的一样啊。
11: 哦，跟真的一样。
10: 好不好？
11: 有文凭，谢谢您。
10: 甭谢了，加1000块钱。
11: 哎，又加1000。不，这什么钱？这是
10: 文凭制作费啊。
11: 哦，我有文明的给您
10: 钱。那你不让我说，
11: 我给您钱
10: 啊。
11: 给。
10: 大学毕业以后，到外国。
11: 到外国？
10: 到英国剑桥大学留学深造。
11: 我都出了国了。
10: 由于成绩卓著，被外国高薪聘请。
11: 对，
10: 他拒不受聘。回到祖国以后，又被所有的大专院校聘任为教授。他拂袖而去，跑到北京天桥天井三不管一带说相声。
11: 我吃饱撑的是怎么着？我放个教授我不当，我又说相声去了。我又这样。
10: 哎，你怪癖啊？
11: 我怪癖。
10: 对，
11: 我怪癖。万邪
10: 啊。由于他表演精湛，红遍了京津两地。抗日战争爆发了，杨少华留起了胡子，坚决不为日寇演出。
11: 不，您说这是梅兰芳啊？这是，
10: 哎，
11: 梅兰芳，
10: 梅兰芳这好不好？
11: 太好了，
10: 把它拿下来，给你搁上。
11: 我能拿给我搁上？那也不行啊，那年我才8岁呀、啊，那年。
10: 你8岁啊？行，没事。
11: 怎么？
10: 你姓什么？
11: 我姓杨啊。
10: 你属什么？
11: 我属羊的。
10: 对。杨少华姓杨又属羊，他生下来就带胡子。
11: 谢谢您，
10: 甭谢了，加1000。
11: 哎，怎么又加1000呢？
10: 胡子创作费啊。
11: 哦，胡子也有创作费？
10: 那当然，你长胡子你出名，你凭什么给钱？
11: 我身子都掉进了，耳朵挂得住，这1000块钱我给您了。
10: 给了，
11: 您继续写吧。
10: 写啊，
11: 来。
10: 60年代，杨少华，
11: 他
10: 剃了胡子，
11: 创
10: 作了找舅舅、英雄小八路，红遍了全国。76年以后，杨少华剃了胡子。
11: 我哪那么些胡子？您说啊？
10: 他又创过了舞台风雷、老站长、新桃花源记100多段相声。他 可以说是相声新作品的里程碑，被评为全国十大笑星的头一位。
6: 您说这是马季，您说这是马季，大伙儿都听出来了。
10: 哎，马季这创作啊，把它拿起来给你歌声，你说这作品都是你写的？
6: 哦，我说都是我写的。马季要把我告起来，我怎么办呢？
10: 没关系啊，让他告我。
6: 告你？
10: 打官司，我跟他滚了。
6: 哦，打官司你也去？
10: 拼了！
6: 那我太谢谢您了。
10: 甭谢了，
6: 再给加1000，
10: 再加2000。
6: 哎，怎么加2000了？
10: 对了，我们都打官司，你还不多加点啊？我给你算算账啊！
6: 算算我多少钱呢？
10: 2000名人费、胡子费、打官司费，你给5000块钱，5000块钱啊！咱就这么办了。
6: 5000，我现在拿不出来啊！我说话算数，明天早晨我给您送到单位去。
10: 哎，不行，不能送单位去，你送我家去。
6: 我送您单位去。
10: 你不行，你送我们家去。
6: 为什么呀？
10: 我们单位他没人呢。
6: 那人呢？
10: 都抓起来了。

0: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2: 骑行去沾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

0: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 听相声，
0: 听小品，
1: 陪你笑到捧腹，
0: 两个人，
1: 两张嘴，
0: 让你不再孤独。
2: 清明一先贤，欢笑留人间，岁月藏风骨，相声永流传。
1: 笑声编辑部清明假期特别节目，笑声未远，岁月留声，
2: 与您共同追忆远去的名家往事。
0: 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各位好，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那今天的节目呢，正值是清明假期期间，所以说呢，我们安排了一期特别的节目，叫做笑声未远，岁月留声。那在清明节假期期间呢，跟大家一同啊来聊一聊近些年离去的一些相声名家，来听一听他们的相声作品。
0: 同时啊，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相声演员英宁和王磊，跟大家一起聊一聊他们印象当中的老先生们。
3: 哎，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英宁。
4: 我是王磊。
0: 那我们说过了杨少华先生的两个表演阶段，接下来实际上是和自己的儿子杨毅合作的一个阶段了。
4: 那就是在，也是杨毅老师就是在上升期，当时也是需要。
3: 和你这逮谁就都是上升期，开电梯的是吧？
4: 不是，杨毅老师当时是因为也是需要一个这个搭档合作嘛。合作了很多，就他作品基本都是杨毅老师写的。
3: 爷儿俩合作就是如虎生翼。二羊大于二羊的那个效果。
4: 对，而且那个很多作品它都是靠表演，它有一个那个模仿电影的那个节目，是就是拍电影拍电视的。
0: 哎，对，
4: 两个人这个在台上基本全靠表演。
0: 哎，那你们既然说到了杨少华的合作啊，咱们就来听一段他们二位的代表作品《肉烂在锅里》。
5: 我认为还是应该介绍一下咱们爷儿俩的关系。
6: 那还有必要吗？
5: 当然有必要。那有的观众要不熟悉，是不是显得咱爷儿俩不礼貌？
6: 要照你这么说，那再介绍介绍。
5: 当然介绍。那个，我叫杨毅啊。
6: 那我也说，我叫杨少华。
5: 我们是亲父子爷儿俩。
6: 我是爸爸，
5: 我没跟您争啊。我是儿子啊。
6: 我也没跟你争过，我争这干什么？我，
5: 哎，爸爸，要说咱家这日子现在过得可是一天比一天好了，
6: 这不是跟人大伙儿奔小康了？
5: 您还挺时髦的，
6: 这叫与时俱进。
5: 您听听，我爸这些年这个脑子他就没闲着，
6: 这叫激情燃烧的岁月。
5: 哎呀，爸爸，我想加快一下咱家致富的步伐
6: 啊！
5: 我认为咱应该投资干点什么？
6: 干点什么呀？
5: 我认为应该投资开一个网吧。
6: 那玩意儿能赚钱吗？
5: 当然赚钱了。
6: 啊、
5: 现在是什么时代？现在是网络信息时代，网络已经走进了千家万户，从商界到政府，从机关到学校，从家庭到社会，网络已经是我们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现在最时髦的什么？
6: 是什么呀？
5: 上网啊。最流行的什么？
6: 是
5: 上网。所以说开网吧肯定赚钱。
6: 是吗？
5: 啊，我跟您这么说，亲爱的爸爸，
6: 不要叫亲爱的，
5: 怎么呢？
6: 你媳妇儿听见她嫉妒
5: 她。您提她干什么？她有什么了不起？她算个什么呀？
6: 贾横。
5: 谁贾？他跟您没法比，在我心目当中任何人也代替不了我爸爸。
6: 那当然，谁也代替不了我。
5: 哎，
6: 谁要代替我，你哥哥也不乐意呀。
5: 我父亲现在是岁数一天比一天大，
6: 我这钱是一天比一天攒得多了。
5: 哎，对，我父亲有钱。
6: 嗯，
5: 我们这哥几个家里谁有困难，特别是经济方面的，跟我爸爸一提从来没驳过吧。
6: 要是正事儿，我支持。
5: 哎，我父亲为我们这当儿女的操劳了一辈子，
6: 应该的，
5: 没享过一天福。
6: 不都那样啊？
5: 我这当儿女的心里有愧。
6: 你别这么说，
5: 我有责任和义务让您的晚年生活越过越好。
6: 我这儿子没白疼，
5: 我一定得赚好多好多钱来报答我父亲的养育之恩。
6: 您听听，
5: 可是怎么才能赚着钱呢？
6: 你不是说要开网吧吗？
5: 是啊，开网吧现在需要投资，现在投资没钱，您说没钱怎么办？
6: 这你着什么急啊？你不是没钱，你说你怎么办吗？是不是？是你爱怎么办怎么办吗？
5: 怎么一提钱就跑啊？您
6: 多心，你借钱不还。
5: 您当着这么些人说这个什么意思？
6: 急了，
5: 谁借钱不还了？我不做买卖赔了吗？
6: 是你做买卖我赔了。
5: 这不肉烂都在锅里了吗？
6: 是肉烂是在锅里，都在你这锅里呢。我这锅里什么也没有啊。
5: 没法跟您说，我告诉您啊，这网吧开起来肯定赔不了，我都考察完了。那黄老板都说了。
6: 谁呀？
5: 黄啊。
6: 没干就黄了。
5: 什么叫没干就黄老板？他要把网吧倒给我，可人家说那话哪句都是为了我好啊。
6: 那黄老板是怎么说的呢？
7: 兄弟，你捡个兄弟，你捡个便宜吧。多少人盯着我那网吧了，我为嘛不给他，知道吗？
6: 没人要。
5: 谁说没人要？他想要我给他糟蹋嘛。没了交情，肥水能流到外人田里去？咱是嘛，咱是哥们儿，这肉烂不得在锅里吗？
6: 我知道这句话从哪儿来的。我问问干这玩意儿有谱吗？
5: 没谱，我找您干嘛？您不相信我没关系，您不能不相信这黄老板吧？
6: 这话对，我认他是谁呀？我还没跟他见过面呢。我告诉你们，干这玩意儿有谱吗？现在不好干，政府明文规定，未满18岁的儿童不许进网吧，知道吗？
5: 没关系，那黄老板都说了。
6: 他又说什么呀？
5: 兄弟，太好了。政府的政策充分体现对咱的关怀。18岁以下孩子不让进网吧，那18岁以下孩子都哪儿待着去？不都上咱的网吧来了吗？
6: 你想的太天真了，人家不查你们呀？
5: 谁查？甭管谁查，我家的孩子谁问都是吧？
6: 那怎么可能呢？
5: 你教给他呀？
6: 怎么教给他呀？
5: 宝贝儿多大了？拜拜，我16了，
6: 才16岁。
5: 你想玩不想玩？想玩别说16啊。想玩说18，不说18，警察来嘛，带走。你多大了？拜拜，我18了。看见吗？一教都会。
6: 教我孩子说瞎话呀？
5: 18了哈，坐着玩吧。你多大了？拜拜，我12了。你别胡说八道的啊！你长那么大高个都，你看都快长出胡子来，你怎么说12呢？别说12啊！想玩不想玩？想玩别说12。想玩说18，不说18，警察来嘛，带走。你多大了？拜拜，那么说，我18了。坐着玩吧。你多大了？拜拜，我9岁。
6: 说话还不利索呢。
5: 9岁大凉天出来干嘛？走，
6: 回家吧。
5: 你多大了？拜拜，我也9岁。你9岁大，那孩子别走，来，坐着，俩人不整18吗？这是
6: 俩算一个人的。
5: 坐那玩吧。
6: 不是你缺德不缺德？
5: 我不缺钱不就完了吗？
6: 不能那么说，你这样对第二代对吗？
5: 那我应该怎么对的？我们开网吧不就赚小孩的钱吗？开网吧要赚小孩钱，你必须把孩子培养成为让他只想上网，他不想上学。他只想游戏，他不想成绩。他只想鼠标，他不想书包。只想回车，他都不想回家。
6: 嘿，你说的太轻巧了。一到12点，所有的这网吧都得关门停止营业，知道吗？
5: 妈，用不了12点，11点半我把门就全锁上了。
6: 那孩子都回家了？
5: 都锁到网吧里了。
6: 锁里边了？
5: 外边看看没事一样，
6: 里边呢
5: 热闹。
6: 是啊，
5: 哎呀，那孩子那高兴，和孩子们不停的喊，那页面蹭蹭的翻，键盘不住的敲，鼠标不停的点，他们都忘了烦恼，忘了时间，他们是越聊越侃，我是越赚钱呐。
6: 你净顾着赚钱，连家长放心吗？一天一天的不回去啊？
5: 讲理不讲理？
6: 谁不讲
5: 理？你们这什么家长？你们这是有你们家长吗？我给你们看一晚上孩子，你们还要怎么着？这100多个孩子，我一人看着我容易吗？孩子，100，
6: 别说了，
5: 你干嘛？
6: 你们这场面有多大的这个地点？
5: 我们这个房子
6: 啊，
5: 我们这房子藏门地点可是不小，
6: 对，
5: 光建筑面积都30多平米。
6: 多少台机器呢？
5: 100多台机器。
6: 往哪儿搁呀？
5: 挤挤不都
6: 搁？你怎么挤也搁不下呀？
5: 你死心眼子，电脑不死的，人是活的嘛、嗯嗯。人是活的，上下两层一联网，把孩子往里一塞，不都挤下了吗？
6: 这叫联网啊！这

0: 不努力不老大徒伤悲嘛。我要告诉他们，是金子嘛就得闪光，是戒指嘛就得出头，是孩子嘛就得上网，是肉嘛是肉就得给我烂在锅里。
1: 又来了。你这么折腾孩子，那孩子能不困吗？啊，
0: 困没管，咱想办法别让他困呢。
1: 什么办法啊？
0: 你玩好好，你把眼睁开。你打盹像话吗？
1: 一宿不睡能不打盹吗？
0: 你把眼睁开，你别那么玩，你闭着眼敲电脑，你再把电脑布了地下去。来来来，你点上一颗。你点上一颗，点，嘛玩意儿？你爸爸他不知道你在这儿。来来，我给你点上。
1: 你给谁点上啊？教孩子抽烟呢？
0: 谁教孩子抽烟？这不为了解困吗？
1: 那抽烟能解困吗？
0: 抽烟不解困，咱有别的办法。
1: 什么办法？
0: 我教孩子们上网。
1: 这不在网上呢吗？
0: 借网不行，我教他们上那个澡堂子网。就是进了这个网，有一种进了澡堂子那种感觉。
1: 进了澡堂子没有感觉呀？
0: 你进是男澡堂子，
1: 你这是
0: 女澡堂子
1: 啊？黄网站呢？
0: 就你进了这
1: 个，再说了，
0: 你吓着
1: 我，吓死你就完了。你瞧这模样，你们这样干不对，要吊销你们的营业执照。
0: 一听你就是外行，30平米网吧过国家还给你办照，你真是谁给你办照啊？
1: 你们这里没有法人呐？
0: 嘛玩意儿？我们这不要法，只要人呐。
1: 这黄老板是个别分子，不是好东西，不能理。这网吧爷们儿可千万不能接呀，这接过来之后犯错误，这后悔就完了。这东西我不是不给你钱
0: 了，
1: 这
0: 玩意儿别听你爸爸，他那么大岁数，他懂得嘛？他那么大岁数，他知道多少新生事物。我还不是瞧不起他，他知道什么叫英特奈特，他知道什么叫 OSEQ， 他知道什么叫 WC.com。
1: 我就这肉烂在锅里。
0: 行，你学我也没有用，甭说这复杂的，那简单的他也未必懂。他知道什么叫上传，什么叫下载，什么叫软驱，什么叫硬盘，什么叫内存，什么叫 CPU， 什么叫比尔盖茨，什么叫肉烂在锅里。
1: 你就这句熟，
0: 告诉你，要想挣钱不可能不担点风险。
1: 这不是担风险，这是非常危险，
0: 这是一个有挑战性的职业。
1: 我认为这是向政府直接挑衅。
0: 怎么跟你们说才明白？你不吃苦哪有甜？你不担风险怎么能赚到钱呢？你不经历风雨怎么能看见彩虹呢？没有一个人能随随便便成功吧？自古英雄出少年，大河的水呀向东流，天上的星啊参北斗。你想喝酒就出酒，你该出手时就出手，要敢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吗？哎哎，你听我黄老板说，没错，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他都，
1: 我说你这什么乱七八糟的，你
0: 您听这黄老板说怎么样？
1: 不怎么样，你把这黄老板叫来，我跟他说，我跟他聊了，我找他，我跟他
0: 说，您跟他可说不了了。
1: 怎么？
0: 您要说得明年8月份才能跟他说了。
1: 他出门了，
0: 判了1年徒刑，
1: 进去了。
0: 啊，连抓起来那天，这黄老板还说呢，
1: 都进去他还说什么呀？
0: 兄弟，今儿这事儿不是偶然的，这是必然的。鸭打下去，我咽肚子里，胳膊折我存袖里，脚丫子掉我溜在鞋壳里，我这肉还真烂在锅里了，我。哎
2: 刚才是杨少华表演的《肉烂在锅里》。
3: 对，杨少华老师晚年的时候在后台给我跟王玥波说，你们俩呀没经历过撂地。说在撂地的时候，你要是真没点本事啊，你根本吸引不住观众的注意力。说着呢，拿出一盒洋火，
4: 特别细
3: 啊，绿头的，酒店里不都是红头的吗？这是绿头的火柴。说你没点本事，你根本吸引不住这些观众，你去拿个铁盘来。就拿那铁盘放在这凳子上，就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说啊，那些木匠盖房子，就讲着故事搭这火柴，最后呢一把火着了。这着完了之后啊，这几根火柴就因为燃烧之后，火柴就拧住了，就拧成一个特别，就是特别好看的那么一个结构。就是当时就是我们就那个手机的录像设备都没有这样的功能，就是凭看了一遍完全没记住。其实现在我们想恢复完全恢复不过来，但是那小故事特别好听，故事也好听，最后烧完的那个结构也特别好。
2: 这就是老先生当年跟老先生们学的。
3: 对，就几根火柴讲了个故事。
4: 因为杨少华先生实际上还说过单口相声，所以说实际上老先生在台上如果没

0: 这个这方面的精力和能力的话，他在台上是没单口相声最难，因为没有人帮助在台上，全靠自己。嗯，
1: 那既然说到单口相声，我们就来听一段杨少华表演的打麻将。
2: 我这个节目是个单口相声，往这一站，滔滔不绝，要把观众您说乐喽。困难大一点，在座亲爱的观众，您是内行，您懂。说单口相声难度大，没有学的，我们文化部负责同志统计了一下，说单口相声连我加在一块儿才仨，仨可是仨，那俩说的还没有我好。您不信，江九会来，您听，那俩又说的比我好，您把他掐死，留着我。脸不歪，笑不来，三句哈哈，两句笑，把您说乐了，乐了。打哪儿来？演员注意生活，没有生活逗不乐您。我们邻居打麻将，我给您介绍介绍，太可乐了，您算乐得我直冒鼻涕泡啊。就这么可乐，四位老太太打牌，您看那打牌是个群众性的文艺活动，不要赌钱。春节即将要到了，在座观众千万不要赌钱，一赌钱就容易出事儿啊。我说这是很早的事儿啊，一个有钱的人有一个儿子独生子，就好耍钱赌钱，他父亲很气愤。他父亲呢是贩茶叶的，一到南方去，一去就是半年，回来一看儿子又耍上了，心里不高兴。你看你老耍钱，我你看这屋里边，屋里边屋外边不是外边，这钱全让你给输了，你要再耍钱，我把你手给你剁下去。我爸，我不来了，永久不来，我再来您剁我手，我谁让我改不了呢，不许再来了。行，他爸爸出门回来一看又耍上了，他爸爸真急了，拿出切菜刀把俩手烫烫真给剁下去了。他爸爸一生气一走，四年才回来。放心了，我儿子没手耍不了了。回来一看他爸爸都乐了，俩哭上把俩勺那掷骰子呢，那会儿您说他就改不了啊，这个耍钱改不了。怎么说改不了？那我们邻居啊，街坊老太太四位，那位大娘呢叫八万，为什么叫八万呢？那嘴那模。这大娘呢姓陈，叫什么叫二饼，眼睛有点毛病，近视，戴俩这镜子，叫二饼，胡起名字。那老太太那名字更可恶了，叫坑多洛夫斯基。怎么叫坑多洛夫？有几个麻子，坑多洛夫斯基，大娘还不乐意了，少说这个，你们这叫重阳。我是有几个麻子，我也不能叫那个名字，那您叫什么呢？我叫九饼。叫九饼还是一样啊。这几位大娘都有外号，最可乐这人叫小便宜儿。这大娘50多岁，太可乐了。她来钱的时候她不带着钱不带着烟，一进门之后往那一坐一打牌，比如说那位胡八毛，你给我2毛我欠你1块。这位胡7毛，你给我3毛我也欠你1块。这位胡5毛，你再给5毛我也欠你1块。等这牌局结束了，他赚走5块钱现钱，那大娘赢了12块钱账。你看啊，我说真有这老太太，还互相的说咱玩会儿吗？玩会儿不行啊，现在特别紧，要让派出所逮住咱还得扫地去，这么大岁数嫌寒碜。那没关系，咱晚上玩，晚上玩，哎，也有灯亮，说话没关系。我说这有被窝，咱们全钉在窗户上，把被窝全钉在窗户上，来上了，打风啊！在座都会打牌吧？坐那儿，东南西北一只骰子，七对门都做好了，就是杠上开花呢，赢双份。什么叫杠上开花？四个一样的，打末尾抓一张叫葫芦，那算杠上开花啊！打定2点多了，因为杠上开花吵起来了。不行不行，嚷！楼上住一位警察，可不是查户口啊。因为这四位老太太天天打牌，太吵得慌了，下来要吓唬吓唬他们。一叫门，梆梆梆，谁呀？查户口。哎呦我的妈呀！全吓趴下了，躺地下了。警察就进去了。大娘，这怎么回事啊？干嘛呢？开会呢。开会怎么都躺下了？开累了。都起来吧。都起来了，这大娘们都这模样。大娘您怎么了？我有病了啊，我有病了。 你到底是有病是有病了？我是又有病又有病。多大了？5块钱一锅。问您岁数多大了？去年57，今年56，越活越抽抽啊。您看你，您叫什么名字？我叫杠开花。什么？我叫张桂花。张桂花是杠开花呀、啊、我就叫张桂花。我跟您说，我有点紧张。您别说，这大娘呢，那我跟您说，我跟您说，姓什么呀？姓李。叫什么呀？叫张瑞士。姓李叫张瑞士，这不挨着呀？这是我一见您，我就警察。我跟您这么说，警察叔叔是谁？警察叔叔，您比我姥姥岁数都大，怎么还警察叔叔？我跟您说，我这腿都不跟腿了，那叫腿不跟腿了，我说都不会话了。我什么叫说不会话了？您到底怎么回事？我跟您说实话，捉笔仿佛呢大概急呢，人了不说也不知，不转不透，砂锅不打一辈子不漏。我跟您解释，您那方面是单方面，我这方面也是单方面，咱搁在一块咱是双方面，咱大伙儿是多方面。你要干什么？我要让您把我送派出所去。送派出所干嘛？站好了。这大娘怎么回事？那大娘躺下了。我跟您说呀，我说不了。你说呀。我说不了，得让他说。干嘛让他说？他拿的是东风。还是打牌怎么着？我没跟您说，我不打牌呀，我不打牌，我不刷钱。你手里拿着什么？手里拿着红中。这还不耍钱呢？我大娘，您这怎么了？那大娘，那什么警察同志，我跟您说，我有点紧张，我是不是方便方便？您接着，你走不走吧？这大娘呢，溜了。这警察一看这种情况，说两句就走了。大娘，我可不是来抓局，也不是来逮你们，你们这样吵不好。您今天都这么大岁数了，影响您身体健康啊！打牌是群众性的文艺活动，一挂上钱了，您看都紧张了吧？别来了啊！您的小孩不能做功课，您老头回来不批评您吗？啊，自个儿想一想，别来了，要来也行，来一会儿，别来钱的，听见没有？我走了。这警察刚要走，那大娘过来把他揪住了。警察，您先别走了，您把那位吓跑了，我们这三缺一，是不是您跟我们玩会儿？
1: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杨少华表演的打麻将作品，听完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要跟各位说一声再会了。明天的同一时间，英宁、王磊还有小霍、瑶瑶依然会在

0: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
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

0: 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安是探索晚安的空泛又心酸。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事儿，哈一弯头，这一过见面。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宝，养过痛斑，耍一段故事，哈一碗汤。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失去或拥有，将一切冲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现在这样消失。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又到了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今天是2026年5月20日星期三，那感谢您呢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是准时守候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在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节目的正式内容之前，仍然是要给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啊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都可以选择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hwasha.net.au 来收听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那如果您是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们啊，尤其是咱们维州墨尔本本地的听众朋友，您呢还可以选择另一种更加收听到我们节目更加清晰和稳定的方式，那就是通过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操作非常的简单啊。那如果您是习惯平时习惯用收音机来收听广播的话，您只需要把自己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了。您打开数字电台 DAB， 然后呢您就会在首页发现我们全华语广播，我们的全称叫做 ACR Chinese Radio。那假如说啊，您在首页没有发现我们的话，你也不用着急，您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索 Chinese Radio 即可。那唯一一个出现在咱们数字电台 DAB 里面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如果您是习惯在平时上下班的路上开车的时候啊收听广播来打发时间的话呢，那就更简单了。您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车载收音机，会发现啊咱们几乎大多数听众朋友的车里以前只有 AM FM 两个波段，现在呢它会自动多出第三个波段，那就是 DAB 的波段。您呢只需要在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之所以我们建议大家能够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是因为通过数字电台 DAB 呢，只要您在咱们维州的墨尔本，不管您在墨尔本的哪里，都可以收听到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清晰和稳定的节目。与此同时，咱们本地的一些日常里啊，咱们经常听的其他的本地广播，像 ABC 3AW 等等啊，都会在数字电台 DAB 里面。那听众朋友们，无论您是员工还是雇主，您都享有安全的权利，并有责任保障工作安全。 WorkSafe 将帮助您了解您自身的权利和责任，以便您探讨工作安全问题。工作场所安全是我们的共同愿望。浏览 worksafe.vic.gov.au/chinese 来获取翻译版的信息。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族语言咨询，请在周一至周五的早上8点至晚间5点30分拨打131450。您是否认识为维州儿童成长带来切实改变的幼儿教师或者是教育工作者，或是为本地社区做出突出贡献的机构或组织？是时候为他们肯定他们的努力了，为他们提名维多利亚州幼教奖，共9个奖项，每位获奖者将获得15000澳元，用于专业发展或项目活动。立即提名，请访问3w.vic.gov.au/vera， 报名截止日期为2026年5月29日星期五。好了，我们节目的前缀非常的长啊，那转眼就到晚上的5点10分了，我们抓紧时间马上进入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我们首先要进入到的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抓紧时间一起来了解今天的第一条来自咱们澳洲国内的消息。在利率高企与成本飙升的双重夹击下，澳洲企业逾期付款已飙升至6年的新高，多个关键行业正面临着大规模的破产风险。最新数据显示，付款违约率已激增至2020年以来未见的危险水平。专家警告，这并非典型的周期性放缓，而是结构性脆弱性正威胁着全澳企业的生存。高利率、通胀和能源价格三重压力叠加，将企业经营开支不断推高，逾期付款也随之创下6年新高。信用报告机构 Creditor Watch发布的4月商业风险指数显示，作为破产的关键领先指标，现金流压力正在澳洲企业中迅速蔓延，且财务压力在周期早期阶段就已经显现。 Credit Watch 指出，各行业承受的压力并不均衡，餐饮服务、建筑、运输、制造等对成本和需求敏感的行业，破产率、逾期付款和发票违约率均居高位，整体欠款水平已升至2020年一月以来的最高点。数据显示 ，B2B 的贸易付款逾期超过60天的比例略高于6%，而逾期90天的比例约为4.8%。

下面一条消息，国家传染病监测系统的数据显示，自三月疫情爆发以来，北领地已记录了133例白喉通报病例。疫情随后蔓延至多个州，西澳录得79例，南澳6例，昆州为5例。北领地卫生厅目前正等待一份尸检结果，以确认偏远社区一起死亡事件是否与白喉有关。联邦卫生部长称，这是澳洲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白喉疫情。报道称，此次疫情爆发被归因于疫苗的接种率下降，而白喉本属于可通过疫苗预防的疾病。卫生当局正与原住民领袖及相关的机构合作，力图遏制主要影响原住民社区的疫情扩散。根据澳洲国家免疫监测与研究中心的数据，白喉曾是全球儿童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1926年至1935年间，白喉在澳洲夺走了超过4000人的生命。澳洲于20世纪30年代开始大规模的接种疫苗，到50年代该疾病已经几乎被根除。白喉是一种由细菌毒素引起的感染，需要及时使用抗生素治疗，以清除病原体并防止扩散。当感染者咳嗽或打喷嚏时，病菌极易通过呼吸道飞沫在人际间传播。呼吸道白喉的症状包括喉咙痛、轻微发烧和食欲不振，严重时会出现呼吸困难，若不及时治疗，可能会致命。

下面一条消息，因为产品中发现了异物，一款热销的海鲜产品被紧急召回，全澳多家超市连夜下架。据悉 Global Seafood Distributors 的 Seafood Marinara Mix 因检查出含有贝壳碎片，已从西澳的 IGA 超市以及昆州、维州和南澳的多家独立零售商处下架。该产品在新州地区也通过了 Subban 等独立食品零售商销售。此次召回涉及保质期至2027年9月21日的500克袋装产品。已购买该产品的消费者被敦促切勿食用，以免误吞贝壳碎片，从而造成伤害。澳新食品标准局在召回警示中明确警告，消费者不应食用该产品，应携产品至购买处办理全额退款。如有健康方面的担忧，应及时就医。

下面一条与大家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近日 COS 的网购纸袋涨价的消息是引发了消费者的关注。从今年的5月11日起，在 COS 网购时打包用的纸袋从原本的1.5澳元涨了2澳元，涨幅是高达33%。这是 COS 7年多来上调纸袋的收费，但很多顾客是直到结账时才会看到纸袋价格上调的提示。当顾客选好要购买的商品并点击付款时，系统会显示我们已将纸袋费用上调至2澳元，适用于5月11日开始的所有网购订单。虽然这条提示消息现在已经消失了，但 COS 的纸袋是确确实实的涨价了。

下面一条消息，澳洲刚刚宣布了针对投资房复扣税的重大改革，一个巨大的漏洞就立马被大家给发现了。澳洲政府最新的住房税改中的一个豁免条款近日是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根据财政部的确认，即使2027年后复扣税正式取消，那数百万澳洲房主未来仍可能继续享受这一税务优惠政策。关键在于，只要房产是在预算案公布前持有，即便原本是自住房，未来转成投资房后依然是可以继续复扣税。这就意味着，一个家庭如果现在自住一套房，未来搬去新房后呢，把旧房出租，仍可继续享受复扣税的优惠，不受新政策的影响。

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第一个单元的最后一条消息。2026年人口普查筹备工作全面启动，统计局正大规模的招兵买马，组建一支30000人的工作团队，那数千个岗位是虚位以待。这项5年1度的全国大调查将为澳洲社会勾勒出一幅最新的全景图，并为未来教育、医疗、交通及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决策来提供重要依据。人口普查具有强制性，每一位身处澳洲的人都必须被纳入统计，包括留学生、访客、签证持有者，几乎是连婴儿也不例外。统计局的发言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人口普查是澳洲规模最大的数据收集活动，能够提供其他任何数据收集都无法代替的独特见解，尤其覆盖到微小地区和少数群体，是全国最宝贵的统计资源之一。为了确保普查能够顺利推进，数据准确无误，统计局正在全国范围内招聘30000名工作人员。这些短期临时岗位涵盖分发人口普查信函、解答公众咨询及管理小型团队等工作，所有岗位均有相应的薪酬。具体薪资方面，负责分发表格、跟进未参与人员的外勤人员时薪为31.19澳元，另加养老金；外勤经理时薪42.65澳元，偏远地区团队负责人时薪55.81澳元，联络经理时薪最高为61.5澳元。

好，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22，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们还是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的第二个单元啊，我们在稍事休息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进入到黄金时刻的第二个单元呢，依然是咱们的国内新闻，但是与第一个单元不同的是，在第二个单元里面啊，克凡和大家要一起来了解一下昨夜今晨最新的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不同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克凡，我们稍后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我们全国华语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单元啊，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不同的是啊，柯凡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在咱们澳洲的各个州和领地又发生了哪些具体的事情和消息呢？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就在今天的凌晨，在维州墨尔本的东南区是发生了一起严重的车祸，一辆汽车失控撞上大树，造成车内两人是当场死亡。警方介绍，事故发生在今天凌晨1:20左右，肇事车辆当时正行驶在 Princes Highway 的丹宁顿路段。事发后，车内两名人员是当场身亡，目前正式身份尚未确认。事发后 ，Princes Highway 在 Robinson Street 和 Potter Street 的双向路段已被封闭。警方提醒驾车者，整个上午大部分时间都出现了交通中断。警方呼吁目击事故过程、持有相关行车记录仪或者是监控录像以及掌握任何线索的民众，请您尽快联系 Crime Stoppers 提供线索。

下面一条昆州方面的消息，昆州的道路救援机构 RACQ 发布的最新行车记录仪画面显示，司机在驶入昆士兰高速公路的故障车道时，经常会面临着惊险的险境。就在这段视频发布前不到两天，一名女子是在布里斯班南部与另一名司机发生轻微事故后，被一辆过路的车辆是直接撞击身亡。周一的下午，这名32岁的女子在 Langenholm 的 Pacific Highway 发生轻微碰撞后，将车停在路边准备交换信息。当她返回车内时，是被一名18岁男子驾驶的 Holden 皮卡车给撞击，不幸是当场死亡。RACQ 披露的数据是更令人忧心，负责处理事故或故障的拖车司机平均每周都会遭遇超过一次危及生命的险情。仅在2025年11月至2026年4月的不到半年时间内，就记录了29起涉及拖车救援人员的惊险避让事件，是去年同期的3倍多。在昆州，法律明确规定，驾驶员必须与静止的紧急救援和路边救援车辆保持足够距离。若停靠车辆闪烁红、蓝、黄或红色灯光，驾驶员必须变道或减速避让，违者将被处以500澳元的罚款并扣除3分。这一法律是在新州2019年立法之后才得以推行的，而新州立法的起因是2012年2月那场令人痛心的悲剧。当时年仅23岁的 Sarah 在开车前往大学途中，车辆在悉尼的 Hume Highway 路段抛锚，40岁的拖车司机 Clark正在将他的车装上拖车，两人却被一辆过路的快递货车给撞击身亡。这场悲剧是推动了 Sarah 的父亲 Peter Fraza 主导的重大道路安全改革。他随后是创立了 Safer Australian Road and Highways， 积极倡导减速靠边立法。

新州方面的消息，针对澳洲东海岸频频出现的攻击性公牛鲨，专家发出严厉警告。就在几个月前，新州的悉尼是刚刚经历了一连串令人胆寒的鲨鱼袭击事件。这一警报源自2026年的恐怖开局，短短48个小时内就有四人遭到了鲨鱼的袭击，其中有三起是发生在悉尼。专家认为，强降雨和浑浊水域是袭击激增的主要原因。新州的 Shark Smart 警告称，营养丰富的径流会令水质变浑浊，吸引饵料鱼前来，从而呢为公牛鲨这类伏击型的掠食者创造了理想的捕猎条件，人鲨相遇的风险也随之急剧上升。悉尼大学鲨鱼专家 Chris 对此次警报是表示支持。值得注意的是，今年1月直至19日发生两起袭击后，相关的警报才是姗姗来迟。他表示，这组聚集性的袭击事件极不寻常，研究人员目前正在调查悉尼单日127毫米的强降雨是否会引发了独特的水域条件，吸引饵料鱼聚集，进而呢是引来了更多的公牛鲨群。

最近在维州墨尔本的这个 City 大街上啊，应该大家都有见过这样的经历，还没看到人，远远的就能先听到此起彼伏的喇叭声、摩托车的轰鸣声，紧接着一大群骑着自行车、电动自行车、电动滑板车甚至越野摩托的年轻人是浩浩荡荡的穿过墨尔本的市中心。这类活动被称为 Redout， 近几年已经逐渐成为了墨尔本青少年圈子里一种固定出现的街头文化。参与者大多通过社交媒体临时组织集合，属于所谓的 Backlife 运动的一部分，但在维州警方和普通人的眼中，这却是一个越来越头疼的问题。警方认为，这些由数百名年轻人组成的车队频繁穿梭于车流当中，有时甚至还占据道路、闯红灯、做特技动作，已经对公共安全构成了威胁。但很多参与其中的年轻人却觉得自己被过度执法了。州议员 David 甚至是公开啊站在这些年轻人的一边。他去年在维州议会表示呢，说很多孩子只是因为很小的违规就遭到警方骚扰和罚款。他说这可能是他们人生中第一次和警察接触，却因此留下了长期的敌意。那么根据一名警察说，很多电动自行车根据维州法律已经被归类为机动车，但骑手却没有驾照，车辆也未注册。警方的发言人表示呢，这些活动对公共安全造成不可接受的风险，这类活动实际上正在被商业化，不少参与者并不知道自己的参与可能正在帮助组织者获利。警方称，常见的违规行为包括闯红灯、不戴头盔、与车辆斗胆、烧胎，以及与路人、保安甚至是警方发生冲突。

下面一条消息，临行前突然被告知赴华游取消，澳旅行社引众怒，有数百名客户是陷入困境。 AVG Travels 在数百名澳洲游客即将出发的前几天通知行程取消，是引发了众怒。那退休人员 Christine 和她的丈夫正是受害者之一，4000澳元的旅费是打了水漂，至今仍未等到一个说法。这对来自布里斯班的夫妇通过总部位于墨尔本的 AVG Travels 预订了中国旅游团，并为这趟期待已久的旅行做足了准备。然而就在出发的前几天， Christine 是收到了该公司首席执行官发来的一封邮件，称由于运营安排调整，他们的行程正处于审查中。而让 Christine 更为愤怒的是，这封通知邮件的收件栏中竟然抄送了200多名同样付费的客户邮箱，所有人的个人信息是一览无余，导致大批旅客集体涌入寻求退款和解释。据了解，受影响的主要是前往中国的旅游套餐。那么根据 ABC 的最新报道，澳洲旅游经营者协会在取消事件发生后宣布了暂停 AVG Travels 的会员资格，另外有数十名旅客已向澳洲与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ACCC 进行投诉。值得注意的是，该公司早在2022年8月就被业内顶级机构澳洲旅游行业协会取消了会员资格，理由是未能达到所需的财务和道德标准。那么由于此事件还在调查审理当中，我们也会持续的为您跟踪报道。

哈迈德的两名兄弟是被指控企图瓜分其260万澳元的巨额捐募款。据称，他的两个亲兄弟威胁说，若不交出20万澳元，就要打断你的另一只手。Smash 艾哈迈德和 Hozafa 艾哈迈德今天在 Bankstown 裁判法院时拒不认罪，两人被控于5月7日两次致电这位邦迪英雄，也就是他们的亲兄弟艾哈迈德进行威胁。去年的12月14日，那 Sajid Akam 与其子 Navid 涉嫌在 Bondi Beach 一场光明节的活动上开枪，造成15人死亡、40人受伤。案发时，两名被告均居住在海外。那邦迪英雄艾哈迈德因为徒手将 Sajid 扑倒在地并夺下了枪支而被誉为英雄，搏斗中他的手臂也是因此受伤。随着世界各地民众纷纷向其捐募活动捐款，他是一夜之间成为了百万富翁。据 News Corp 获得的法庭文件显示，他的两个兄弟是于今年早些时候从海外回国后就开始与艾哈迈德及其父亲一同住在了 Bankstown。 警方指称，兄弟间的关系随后是急剧恶化。那么最终邦迪英雄艾哈迈德搬离了 Bankstown 的家，迁往了 San South 居住。而事态在 Hozafa 艾哈迈德致电邦迪英雄艾哈迈德时是彻底失控。据称，他在电话中说，如果你是个男人你就过来，我会把你的另一条胳膊也给打下来，打断你的一只手，砸烂你的脸，除非你给我们两个兄弟每人10万澳元，否则我们绝不罢休。艾哈迈德的律师建议他将此事报警。那么就在几天后呢，他的两个兄弟是被捕并被控利用电信服务进行骚扰或冒犯。两人此前是已经获准了有条件的保释，他们在今天的出庭受审环节呢是拒不认罪。那么此案是将于7月份再次开庭审理。

好，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球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52分。那我们50多分钟的节目时间里，是一起了解了来自咱们澳洲国内的全部消息啊，不管是政治、经济、军事，还是与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以及具体的各个州和领地的。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以上就是咱们今天上半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啊，稍事休息，在整点的6点钟呢是准时回到节目当中。在我们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克凡要和大家一起了解的是昨夜今晨在国际中国体坛娱乐圈又有哪些重要的事情和重要的比赛赛事赛果发生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6点钟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全球燃油短缺，正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澳大利亚政府实施了一项国家燃油安全计划，目前已进入二级响应阶段。减少开车出行，提高用车效率，有助于为卡车司机、农户和关键服务节省宝贵燃油。点滴做起，节省用油。请访问 fuelplan.gov.au/mandarin，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按照维多利亚州的 Big Build 计划，我们正在升级铁路网络，建设全新车站，并对旧有车站进行翻修，以提高墨尔本各地的出行效率和交通安全性。五月下旬，Ballarat 和 Geelong 线路火车将出现交通干扰。如你希望高效出行，请提前查看 digbuild.wic.gov.au。 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4: 这是一位护士被大声吼叫，威胁，甚至被抓住之后的心跳声，对员工的攻击和暴力会造成伤害，不可越界。来自维州 WorkSafe 的信息。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钟是准时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是即将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节目下半场的内容当中。那在进入到下半场之前，依然是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啊，我们的收听方式就是，不管您在哪里啊，哪怕您啊此时此刻在遥远的中国啊，南在这个北半球是吧，也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hwasha.net.au 来收听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那至于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们啊，尤其是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您呢还可以选择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操作非常的简单啊。假如您平时是习惯通过收音机来收听广播节目的话呢，您呀只需要把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了。那由于在数字电台 DAB 上面啊，所有的这些台呢是按照英文的首字母排列的，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的全称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全澳华语广播，所以啊，您只要打开数字电台 DAB 收音机，就会在首页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了。那么假如说您在打开之后在首页没有发现我们 ACR Chinese Radio 的话呢，也不需要着急，您啊只需要在这个搜索栏里面搜索 Chinese Radio 即可啊。那像同咱们本地的一些著名的这个广播台啊，像 3AW 啊 ABC 啊，和他们一起进入到数字电台 DAB 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一个全澳华语广播。那假如您是习惯在这个开车的时候哎收听一下广播来打发一下堵车的时间，或者说听一听这个歌曲放松啊，看一看听一听这个天气状况或者路况的话，那就更简单了。您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车载收音机，您会发现呢，您的车载收音机里的啊会自动多出一个波段，以前只有 AM FM 两个，那现在您再往下拉就会多出第三个数字电台 DAB 的波段，您呢只需要在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当然了啊，我们大多数的听众朋友的车，只要这个车的年龄没有超过18岁啊，应该是都会自动多出来这个数字电台 DAB 的波段的。好了，那我们就闲言少叙，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05分，我们准时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那我们首先一起来进入到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柯凡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在中国和国际方面又有哪些重要的事情和消息发生呢？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全球视野，华人一场，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那我们在国际新闻板块，咱们新闻的排列顺序是按照时间的倒序为大家来播报的，也就是说，大家最先听到的消息是发生的时间点，或者说我们得到这条消息的时间点离此时此刻最接近的时间。我们首先来关注十分钟前的最新消息。伊朗警告，若再遭到袭击，战火将溢出中东。伊朗军方最新发出严厉警告，若国家再受攻击，冲突恐将波及整个中东。声明措辞强硬，预示着该地区紧张局势将进一步升级，国际社会对此高度关注。

英国方面的消息，为了应对通胀，英国政府将扩大市场监管权限，新机制赋予监管机构更大的执法权，可审查企业利润，公布违规数据，并叫停不合理的定价。能源、食品价格上涨，政府旨在遏制物价上涨，稳定民生。

十分钟前的最新消息，挪威报告欧洲首例北极熊感染禽流感事件。韩国三星电子劳资谈判再度宣告破裂。韩国三星电子劳资谈判重启，韩国劳动部长亲自出面调解，此前调解失败，总罢工迫在眉睫，劳资双方在事业部绩效奖金分配等问题上存在分歧，中劳委调解未果，政府将全力支持自主谈判，但未提及是否要行使紧急调整权。

今天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80年前，11国法官历经2年半时间，818次开庭，419名证人出庭作证，审理4336件证据，留下4.8万项余页的庭审记录。最终，25名被告全部被判有罪，东条英机等7人被处以绞刑。这是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的正义清算，也是对一切企图复辟军国主义者的强力警示。作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际审判，东京审判的历史意义深远。它与纽伦堡审判一道，首次通过了国际司法实践，确立侵略战争属于国际犯罪，明确个人需为此承担刑事责任，向世界传递了侵略必受惩罚、暴行必遭清算的信号，奠定了战后东亚的国际秩序重要基石。

来自路透社的最新消息，北约欧盟欧洲盟军的最高司令美国空军上将亚历克苏斯·格林科维奇表示，北约并未制定任何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任务的计划。多名消息人士也透露，一些北约成员国不希望卷入冲突，反对采取行动。

交部发言人宣布，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日至28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日本的冲绳发生了5.9级的地震，当地网友称震感明显。有人在当地居住4年，那一名中国网友表示，这是他第一次感受到明显的地震，房屋有轻微的晃动，目前暂无海啸风险。

多地遭遇到极端的高温天气侵袭，德里地区气温飙升至45摄氏度以上，气象局已发布高温预警，民众应做好防暑措施，密切关注天气变化，西北部及中部地区高温或将持续。

根据日本媒体的最新报道，在日本当地时间的昨天晚上，高市早苗邀请韩国总统李在明去日本泡温泉，说下一次就轮到您访问日本，到时候是去泡温泉还是去哪里呢？我非常期待，我会好好考虑带您去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对此，日本网友是纷纷评价，这绝非一国首相该有的举止，实在是丢人现眼。在澳洲东部时间今天的下午4点钟，土耳其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报道。

大学表白墙现歧视中国人言论，惹怒中国留学生，校方称涉事账号非官方。校方谴责涉事言论，并强调账号非官方，鼓励举报。类似事件在海外高校频发，反映监管漏洞，匿名平台不应成为歧视的温床，留学生维权行动推动解决校园的隐性歧视。

就在今天，中国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就有关经贸初步成果进行解读。商务部表示，航空是中美两国深化互利共赢合作的重点领域。按照中美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中国航空根据自身航空运输发展需求，将按照商业化原则引进200架波音飞机。同时，美方将为中方提供充足的发动机、零部件供应保障。

柬埔寨今天突袭了太子广场，104人落网。太子集团在港别墅等近90亿港币资产被冻结。柬埔寨警方在金边太子广场逮捕了104名涉嫌网络诈骗及非法拘留人员，查获大量的电子设备。行动中包括陈志明下别墅及存款贷内的太子集团在港近90亿港币的资产全部被冻结。

西科尔多凡州击败时事，一个主要的商业中心是遭到了袭击，平民的伤亡情况引发关注，冲突双方就袭击事件是互相指责。根据最新的报道，遭到无人机袭击事件目前已导致28人死亡。

普京访华行程备受瞩目，俄罗斯代表团阵容强大，此次访问或将深化中俄两国在经济、政治等领域的合作，值得持续关注。

0: 好，我们依旧是在本时间段的最后关注台海方面的消息。国务院台办称，赖清德所谓的谈话是充斥着谎言与欺骗。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来自央视新闻直播间的现场原声。
1: 5月17号，赖清德在其社交网络平台发表所谓五点谈话，再次鼓吹所谓两岸互不隶属等。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今天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无论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所谓的谈话充斥着谎言与欺骗，敌意与对抗，偏执与狂妄，无视国际社会反对台独的立场，掩耳盗铃，虚张声势，妄图蒙蔽台湾民众，欺骗国际舆论，充分暴露其色厉内荏、狡诈卑劣的本质。赖清德上台以来，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鼓噪所谓的两岸互不隶属，煽动两岸对立对抗，不断进行谋独挑衅，是台海现状的破坏者，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乱源。其一边大肆鼓吹台独分裂谬论，一边竭力阻挠破坏两岸交流合作，这些恶行遭到两岸同胞和国际社会的坚决反对，注定失败。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听众朋友们，现在是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22。那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国际新闻单元的全部内容了。我们还是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的最后一趴啊，我们的最后一个板块，也是最轻松的一个板块，那么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那大家不要走开啊，我们一首歌曲过后呢，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稍后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广

0: 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熟悉的音乐，熟悉的声音又在大家耳边响起了。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这个 Deadman 又在大家耳边响起，也就预示着我们今天节目啊，《黄金时刻》也是接近尾声了。我们即将要进入到的呢，是我们啊，也是最轻松的一个板块啊，也是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在体坛各个项目上面又有哪些最新的赛事赛果产生呢？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好的，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栏目当中。那么我们首先来关注的啊，就是最近这几天呢，也是一直持续在和大家一起关注的，就是咱们U17亚洲杯足球赛事。那么昨天节目结束前有给大家预告说，在今天咱们澳洲东部时间凌晨的4:30，那么亚洲杯的半决赛，中国对澳大利亚啊，两支咱们和咱们都有很大关系的哈、啊，咱们也是都非常关心的两支队伍将交手。那么究竟是中国队能够时隔22年再次进入亚洲杯的决赛，还是澳大利亚队能够报上一届2-5输球的这个一箭之仇呢？那么在今天早上的时候啊，凌晨的时候，结果是已经出来了。

好，那么这两支都是渐入佳境啊，越踢状态越好的两个队伍是狭路相逢。那最终啊，还是这支号称最强中国 U17 的咱们的中国队是技高一筹，经过90分钟的比赛啊，中国队是成功的以2-0战胜了咱们澳大利亚队，闯入到本届亚洲杯的决赛当中。

可以说这届亚洲杯的半决赛啊，这个赛场都比较神奇，因为柯凡昨天有看这场比赛啊。那么中国队可以说是两个进球啊，都是打了咱们澳大利亚一个立足未稳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第一粒进球呢，是在这个比赛进行到下半场刚刚开始的时候啊，上半场双方战成零比零平。那么在中场休息过后回来，下半场开始不到一分钟的时候，那么中国队是趁着澳大利亚立足未稳，是率先打进一个球，而一比零的比分是一直持续到伤停补时阶段啊，在六分多钟的补时时间里。那常规时间90分钟结束之后，双方又是进行了一个短暂的休息和补水啊，以及换人等等调整嘛。那在调整回来过后呢，双方进行补时阶段的时候，中国队又是啊，趁着这个刚下场是吧，休息了几分钟，补了补水，然后或者说听教练分析了分析战术呀，或者怎样的啊，又是趁着澳大利亚队啊立足未稳之后，补时的第一分钟，那由中国队是攻入了几乎可以说是绝杀的一球啊！补时一共就六分多钟嘛，是吧？那么浪费掉一分钟之后，进行了一分钟之后，还剩五分多钟的时间，那中国队是把比分给成功的带到了2-0，可以说是一只脚啊就已经迈进了决赛的大门。那么最后的五分钟也是没有什么奇迹出现啊。那最终咱们澳大利亚队是这个旧仇未报又添新恨，而中国队是成功昂首，时隔22年啊，再次杀进亚洲杯的决赛当中。那22年前，也就是2004年啊，中国 U17 进入到决赛是成功夺冠了。当时他们是在决赛当中1-0战胜了朝鲜队，成功夺冠。而咱们今年啊，这支中国队将在决赛当中面对的是谁呢？是另一场半决赛的胜者，日本和乌兹别克斯坦之间的胜者。这一场比赛也是非常的神奇啊！乌兹别克在这个90分钟的常规时间里啊，或者说算上这个加时吧，加时伤停补时阶段啊，还没有算加时，伤停补时阶段。那么乌兹别克是一共97分钟，乌兹别克是领先了日本96分钟啊，就是领先了96分钟啊，非常非常的遗憾，他们再多坚持一分钟就可以成功的啊，不用去打加时赛，也不用去踢点球，就啊杀入到本届亚洲杯的决赛当中了。但是就是呢，最后一分钟他们被日本包括守门员在内的全线压上的战术啊，在最后一分钟是非常遗憾的丢掉了一粒进球。那么最终呢，常规时间加伤停补时97分钟的时间，乌兹别克是和日本打成了1-1平。那由于本届亚洲杯的新规啊，是不进行这个加时赛了，是双方直接进入到点球大战当中。那说着进入到点球呢，又是双方又可以上演了更戏剧性的一幕啊。日本队先罚进了一个球，结果乌兹别克第一个球罚丢了。那么紧接着日本队啊，第二罚也罚丢了，眼看着这个乌兹别克就有机会追平了吧。哎，乌兹别克上来两罚是连续罚丢，那么一直到这个比赛进行了6轮罚球啊，双方球员各罚了3个进球，那最终啊6轮罚点球啊，双方一共罚进去了3粒点球，也就是说日本队啊罚进去了2个，乌兹别克前3脚啊只踢进去了1个。最终在残酷的点球大战当中呢，日本队是3-2战胜了乌兹别克。您想一下啊，罚了5轮点球，还有常规时间的一个进球，那3-2减掉一个常规时间的进球就是2-1，也就是说罚了5轮啊，双方球员每个球员踢了5轮啊，日本队踢进去了2个，
乌兹别克踢进去了一个，您想想，这在足球的点球大战当中，几乎是到目前为止克凡是没有听说过在其他的比赛当中有发生过啊，也是非常的奇葩的一场比赛了。乌兹别克也是机会在自己手中啊，有很多机会，常规时间结束比赛的机会也是很大啊，无奈他们在最后一分钟是被日本队的后卫给绝平了。那么本届亚洲杯的决赛将在中国和日本之间进行。那么就像大概在一个月之前这个国家队亚洲杯的决赛一样啊，当时呢也是中日之间进行。那在今年亚洲层面上的比赛，女足进行了三场，男足进行了两个年龄段。那么咱们三支女足队伍昨天有提到是均闯入到四强当中啊，可以说是运气不太好，他们均在半决赛啊是输给了最终的冠军。而且这个最终的冠军呢， U20 年龄段的日本和 U17 年龄段的朝鲜这两个队伍分别在各个的年龄段是属于国际上啊，不仅仅是亚洲范围内，在国际上都是难逢敌手的这么一个断层领先。所以说咱们中国女足也是有明显的进步啊，只是运气欠佳。而在男足赛场上呢，今年到目前为止是进行了两个年龄段的比赛，可以说这个男足的成绩啊是不能说大部分人没想到吧，可以说是所有人都没有想到啊。首先是在23岁以上，也就是成年队的赛场，中国男足是在亚洲杯是创造了这个近30年的历史啊，是再次杀入决赛当中。而且在杀入决赛的过程当中只踢进去了一粒进球，决赛当中是不敌日本，遗憾的屈居亚洲杯的亚军。而我们 U17 的男足呢，在亚洲杯上面又再次杀进了决赛。那中国男足是双双杀进决赛啊，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啊，这么多年没有过，但是今年他们做到了。而且这支 U17 还很有可能替咱们成年队啊，也就是这些大哥哥们啊，23岁以上的这个 U17 给复仇。因为在成年队里中国和日本的差距还是很明显的，但是在 U17 这个年龄段啊，中国和日本的差距其实我个人觉得啊，这个咱们中国的 U17 这支年龄的这支队伍啊，整体实力我觉得反而是在日本队之上。别看两队小组赛交过手啊，当时中国队是1-2输给了日本队，那是因为中国队首场0-1就输给了印尼啊，第二场1-2输给日本，那是一只脚挂在了悬崖的边上。但是随着中国队球员啊，这些小朋友们对比赛节奏的适应，以及场上的状态越来越好，以及一些明星球员的回归，相信这场决赛是绝对有的看的。其实我个人反而觉得啊，这个日本队呢侥幸战胜，也不能说侥幸啊，也是有实力的，战胜了乌兹别克闯入决赛，反而对中国队来说是利好的啊。因为我们在身体上不吃亏，技术上呢这批 U17 也不输日本。如果是面对着乌兹别克的话，别的不说啊，就这个身体上面，身体对抗上面，还有这个体能方面，我觉得咱们中国U17是明显处于下风的，哪怕技术是比

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们都关注的最后一个关于足球方面的消息，就是这个决赛的时间是什么时候。那决赛的时间是已经出来了啊，出炉了啊。不关注新闻或者说不关注体育的消息的听众朋友们可能很难发现，因为这个消息要去官网查。那么比赛的时间是在23日咱们澳洲东部时间的凌晨3点钟，23号啊，也就是本周六的凌晨3点来进行这场中日大战。亚洲杯的冠军将会在澳洲东部时间周六的凌晨3点钟决出。

我们剩下的时间再来关注羽毛球赛场啊。那目前2026年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是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中国羽毛球一哥施玉琪是因伤退赛了，但是咱们中国羽毛球队啊，还有李世峰、翁宏阳、陆光祖、胡哲安和朱轩辰五人是获得了正赛的资格。其中身为卫冕冠军，目前世界排名第九的李世峰是成为了球迷眼中的争冠大热门。那么在今天啊，澳洲东部时间的下午啊，李世峰是迎来了他男单卫冕的首秀，对阵日本选手古贺会。本场中日对决，李世峰在开局表现不佳，完全跟不上对手的节奏啊，一度是被对手逼入绝境。第一局是率先以11-21就输掉了，而第二局呢也是上来没有找回状态啊，是落入到5-14的巨大比分的落后啊，也就是说对手再拿下7分就拿下整个比赛了。而李世峰呢想要逆转，首先这一局呀他还要拿16分，但是啊李世峰好在是没有放弃，终归是实力略强于对手，那么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和这个过强的过硬的心理素质啊，李世峰是最终啊完成了大逆转。第二局在5-14落后的情况下，他是打了对手一个16-2啊，21-16赢下第二局，然后决胜局是彻底进入到李世峰的节奏当中，最终2-1完成逆转，也是爆了两人上一次交手的李世峰爆冷输给对手的一箭之仇。那上一次交手的两人还是在去年的比赛当中，当时李世峰世界排名第七，而对手是世界排名50开外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将，但是李世峰去年是阴沟里翻了船，那今年他是成功啊靠着顽强的意志啊成功复仇。

观众朋友们，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3。那感谢您将近两个小时的收听与陪伴啊！以上就是咱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全部内容了。在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呢，我们是一起了解了咱们澳洲国内的消息、国际的消息、中国的消息、体坛的消息啊，以及具体发生在咱们身边的各个事情。还是和大家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在哪里，我们3w.hwasia.net.au 我们的官方网站啊，您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收听。而如果您是在咱们澳洲国内的话，尤其是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呢，我们还建议您能够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因为通过数字电台 DAB 啊，只要您在咱们墨尔本，不管在墨尔本的哪里，我们的节目的音质都会更加的清晰以及稳定。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克凡，感谢您的

收听，也希望您能够持续的锁定我们全华语广播 AM 1629，收听其他的更加精彩的节目。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客凡在黄金时刻，在我们 AM 1629和大家不见不散。

0: 真该死，又要迟到了。与其开车赶一秒，不如出门早三分。超速驾驶不但违法，还可能面临高额罚款或被吊销驾驶证。 TAC 忠告，安全驾驶，顾念他人。
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真该死，又要迟到了。与其开车赶一秒，不如出门早三分。超速驾驶不但违法，还可能面临高额罚款或被吊销驾驶证。 TAC 忠告，安全驾驶，顾念他人。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我是刘莎。
3: 各位好，我是洪浩。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昨夜今晨划重点，主要产油国连续第三个月宣布增产；
3: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将启动一项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一区域。
2: 今日财经头条，五一假期跟着音乐去旅行，露天音乐会带火民宿餐饮与露营业态。
3: 热点财经报道，五一档影片持续热映，从观影到出游，电影怎样融入生活全景，赋能假日经济。
2: 五一假期多地消费券密集投放，从普惠满减向场景化精准化升级，充分撬动住宿餐饮市场需求。
3: 聚焦假日出行，票价打折，部分航线票价低至1折，机票怎么买最划算？关爱不打折，部分机场升级对老年旅客的个性化服务。
2: 经济之声五一特别策划，体验新职业，对话新职人。今天请听，上门服务约5000名老人，他用近10年青春帮助行动不便的老人们老有所依。
4: 当主持人将你介绍给听众，你抬起下巴，深吸一口气，走上了台，瞬间感受到500双眼睛正盯着你，双腿已经不听使唤，不停地颤抖。其实对于演说有恐惧感的人并非你一个，你的恐惧是很正常的，唯有去面对，去接纳它。
5: 如何开场讲话让自己魅力绽放，就听这本手把手教我们怎样提升演说能力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昨夜今晨划重点，
3: 石油输出国组织
7: 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3: 五一假期，不少人选择跟着音乐去旅行，听一场音乐会或演唱会，为现场氛围感买单。人们不断解锁度假的新方式，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8: 凌晨4点，浙江长兴太湖边已是人头攒动，轻柔的旋律伴着湖面微光缓缓流淌，朝阳跃出湖面那一刻，乐声恰好推向高潮，听着乐曲守候日出成了新潮的度假打开方式，也直接带火周边民宿餐饮与露营业态。中午10分的贵州，一场特别的音乐会正在上演，大自然化身专属调音师，旋律在溶洞间回荡，沉浸式氛围感拉满。假期里，这里单日最高客流近3万人次，专程为洞穴音乐节前来的年轻游客占比超过60%。
9: 假期里呢，很多地方都开始用声音做文章，但说到呢要把整座城市打造成天然音箱的，那一定要来无锡看一看。在我手上的这份地图呢，可以看到38处音乐地标串联起整座城市，让人们呢可以跟着音符逛无锡。
8: 走在惠山古镇映月里街区，这样的音符造型装置随处可见，还有可能随时邂逅一场小型音乐会。
10: 消费者肖万静：
11: 感觉是很棒的，以前可能就是走个一两个小时逛逛，我们现在有更多的内容跟内涵，然后有音乐可以听，每次来的感受都很不一样，很新鲜。
8: 古镇里这座名为升堂的百年老宅焕发新生，成为年轻乐迷争相打卡的音乐地标。走廊两侧拿起耳机就能听到流水、鸟鸣和经典乐曲，声音让风景会说话。老宅中间的留声亭也有巧思设计，推开两侧玻璃门，方寸空间立刻就变身小型露天舞台，让景区客流与街区营收同步攀升。
10: 消费者李喜燕：
12: 一刚进来就感觉氛围都比较轻松，然后还有咖啡饮品，身心都放松下来了。
10: 升堂主理人王丽娜：
13: 这个其实也是打破了传统的消费的场景，那我们将这种小型演出啊、分享会跟我们的休闲餐饮融合在一起，同时我们看到我们身后的新型的唱片店的形式，对，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新场景来讲的话呢，其实就吸引了很多来自于全国各地的消费者。
14: 现在呢，我们来到了音乐地图上的寄唱园，在这里呢有着江南园林独有的一步一景，现在呢更是一景一曲。园林呢把亭台楼阁和曲艺表演巧妙的融合，漫步期间呢，我们不仅能够赏园林的风景，还有婉转的乐曲萦绕耳畔。
8: 到了晚上，湖中央的舞台就成了国潮音乐节的现场，国风乐队轮番登场，古筝、琵琶与电子节拍碰撞，不少游客都慕名而来。听一听，逛一逛，以声音为纽带，一条文旅新赛道正在铺开。
10: 无锡音乐之都促进中心主任华颖：
15: 我们呢正在打造一加 N 的音乐文旅融合的体系，一就是我们无锡音乐地图这个总纲， N 就是多个特色音乐场景，将传统音乐与国潮创新，将园林空间与演艺体验，将文化消费与休闲业态等等进行深度的融合，来串珠成链，串联起文旅消费的新场景、新空间。
2: 沉浸式音乐体验点燃假日消费，而每一段清晰旋律的背后几乎都离不开一个小设备，那就是麦克风。这些声音的捕捉者大多来自同一个地方，广东江门恩平。现在全国每生产十支麦克风，大约就有七支来自恩平。这里又是如何抢抓假日消费热潮的呢？继续听报道。
8: 记者来到恩平的时候正好是上班时段，可这家麦克风生产企业里员工们却不在工位，有人打篮球，还有人骑车大声说话。原来随着五一假期演出市场火爆，企业正加急测试麦克风降噪性能。
10: 帕斯高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测试工程师何伟玲：
16: 户外音乐会还有露营 K 歌就特别火，但是那种环境下的就是噪声比较大，就主要测试在这些环境下我们的产品是否能够清晰地把我们的人声传递出去。
8: 随着个性化定制订单激增，就连企业的市场总监也主动上手钻研试音、软件编程等专业技能。
10: 帕斯高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张思颖：
17: 我们在跟研发对接的时候，可能作为一个桥梁吧，把这些东西都得学会一点点，不然的话可能就在市场端的产品就达不到市场的需求。
8: 作为麦克风整体方案设计方，他们需要根据市场实时调整产品指标，并同步给全供应链。负责核心部件供应的就是这家专门生产音头的企业。
10: 广东鼎诺科技音频有限公司业务经理黄晨：
18: 尤其是在节前，就是我们的销售旺季，我们目前的产量大概是每个月能够做到40到50万颗。我们现在有开展定制化音频解决方案的服务，我们的声学工程师根据他的嗓音然后去特调。
8: 产品不断升级的奥秘来自这间消音室，房间内环境噪音低于10分贝，搭配高精度检测设备可以精准捕捉音质细节。
10: 黄晨：
18: 以前其实我们高端的音头技术基本上都是被国际品牌垄断的，那现在我们有这些实验设备，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自己有60多项的专利技术，那我们就可以生产出能够对标国际技术水平的一个音头了。
8: 在这个面积不足2000平方公里的县级市，拥有这样实验室的企业已经超过20家，在这里基本上拐个弯就可以找到海绵罩管体厂家，还能为麦克风选择心仪的颜色，不出半天就可以自己定制一个专属麦克风。这个被称为中国麦克风之乡的地方，已经把小小的麦克风做成了覆盖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一级产业集群，让好声音变成真金白银的好生意。
1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进位住新家。
19: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0: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21: 大地无言，用耕耘回答一切。
22: 金龙鱼六不鲜大米，全链路六不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
21: 三餐四季都是自然的馈赠。
23: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从田间到餐桌，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21: 智慧为灯，前路自有方向。
2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21: 每次付出都在看不见的地方种下希望，
25: 点滴爱心汇聚成河，体彩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1: 时光悠长，把等待都酿成了醇厚。
25: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1: 春天播撒的，秋天自有收获。
26: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19: 和你

0: 经热点财经报道。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我们来聚焦五一档电影市场。截至目前，2026年五一档新片总票房已经突破5亿元，多元题材影片集中上新，点燃了公众的观影热情。与此同时呢，全国多地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电影家活动，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为假日经济带来增长动能。总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依托热门影片 IP 与实景取景地，多地打造主题旅游线路与特色打卡点，让自然景观、人文底蕴与影视场景深度交融，让游客跟着电影去旅游，沉浸式感受光影与实景碰撞的独特魅力。
2: 刘表皇快来哦，
3: 雾气送酒江心安康，
4: 还是要不听点浪哎。
1: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深深扎根潮汕人文底色，以侨批为情感主线，讲述跨越山海的亲情故事。汕头市文广旅体局工作人员黄佩仪介绍，广东汕头依托影片 IP 与滨海廊道资源，打造沉浸式骑行文旅新场景，将海岸风光、侨批文脉与电影情怀融为一体，为市民游客解锁假日休闲新玩法。
5: 这条路不仅是浪漫的骑行路，也是电影之路。我们在现场设置了电影打卡点，游客可以在海边读侨批，亲手写一封给阿嬷的情书。
1: 除了影旅深度绑定，各地还以产业融合为导向，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进一步放大票根经济价值。甘肃兰州创新打造影院加书店跨界空间，本地某书店与7家影院联手共建城市文化会客厅，展出100余种影视相关书籍，精准匹配市民多样化阅读与文化消费需求，
6: 更加有深度了吧？不只说是看完电影就结束了，而且还可以了解到一些电影的本身的一些背景故事，包括电影拍摄的一些想法呀什么，都能了解更多，觉得挺有意思的。
1: 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非遗处处长于晓霞表示，票根成为联通电影与非遗的桥梁，实现文旅资源高效联动。
7: 我们指导沈阳市影院利用大堂空间，举办了辽宁各地非遗销售展示活动，吸引了许多观众游客驻足，带动电影票房和非遗销售双向增长。
1: 江苏无锡连云港等地进一步探索电影加体育加商业联动模式，针对苏超球迷推出优惠活动。无锡某影城市场部负责人陆珍珍介绍，
8: 我们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50%的小时套餐优惠。
1: 夜间消费是假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青岛极地海洋公园推出摩天轮星空影院嘉年华，以星空影院为核心，将海洋元素与电影氛围深度融合。相关负责人龚经文介绍，
9: 我们会轮播不同的经典影片，同时园区也同步搭配了海风市集、音乐会、无人机表演等多元的特色活动，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
10: 今年五一假期，我国多地结合消费新场景、新模式，推出各类消费券活动。消费券的投放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充分撬动住宿餐饮市场需求。总台记者王一群报道。
11: 今年五一假期，消费券投放呈现出从普惠满减向场景化、精准化升级的趋势。在广东省深圳市，五一假期这里启动了1元消费补贴活动，罗湖区打造了工业地标加数字艺术展览加精酿餐饮以及文创零售的沉浸式消费场景。深圳市罗湖区商务局副局长严坤鹏表示，
12: 五一期间还有商圈音乐会、岭南非遗展演、青皮1903、哈酒鸭派对等系列活动。
11: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发放433万元消费券，将杜鹃花赏花季、美食节与车展、特产展相结合。锡林郭勒盟发放360万元消费券，推出大篷车下沉牧区展销，把便民服务和优惠送到牧民家门口。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这里推出的文旅消费券首批100万额度在多个线上平台同步发放，消费者预订时可以直接进行满减，民宿、景区门票 票、特色演出都可以使用。
2: 这边呢正好赶上咱这个文旅消费券的活动，然后我们昨天住那个宾馆，原价呢本来是600多嘛，然后消费券减完之后给我们优惠了差不多100多块钱，所以感觉挺值的。
11: 向特定人群精准发券也是今年五一消费券的特点，在四川省这里推出3000万元省级文旅消费券，精准聚焦一老一小，银发旅游旅居面向60岁以上长辈，覆盖康养、景区、民宿，而青少年研学旅游面向18岁以下未成年人。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融合促进处副处长程玉鹏介绍，
4: 五一首轮投放四周再追加2800余万元，叠加1800多场活动，省市区三重让利，确保大家得实惠安逸游四川。
11: 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表示，
13: 今年五一多地消费券明显从普惠满减转向场景化精准化投放，发券开始量体裁衣，背后拉动的是交通、住宿、餐饮、景区一整条长链，把文旅、餐饮、交通等真正的串联了起来。
0: 五一假期民航出行迎来高峰，这两天不少旅客发现节中机票价格回落，部分航线甚至出现了1折票价。旅客出行机票怎么买最划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14: 记者搜索发现，从出发时间来看，节前一天4月30号和返程高峰5月5号机票价格最贵，而5月2号至3号则是明显低谷，机票均价较4月30号几乎腰斩，部分热门航线价格只是30号的零头。例如北京飞丽江4月30号裸票1500多元，5月3号降至300多元，上海飞大理节前接近2000元，5月3号只要500多元。
15: 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
16: 根据旅客出行习惯，大部分旅客会选择假期首尾2天出发。节中出游，由于游玩的时间较短，较少数人群会选择节中出游。受供需关系的影响呢，节中的机票价格也会更为优惠。
14: 而最便宜的是北上广深一线城市之间的航线，这些城市间的往返航班班次多，整体运力供给比较充足，假期里商务出行需求大幅减少，以休闲出行为主，所以票价整体保持在较低的水平。部分航线尚有不到2折的特价机票，单程不含税，最低票价为300元左右，甚至低于平日。针对假期首尾机票价格偏高的情况，业内人士也建议旅客根据自身情况合理选择错峰出行，会更加实惠。
15: 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
16: 比如提前1-2天出发或延后返程，价格会明显划算很多，也可以灵活选择出发地周边临近城市的机场出发，往往能找到性价比更高的航班。
10: 今年五一假期，不少机场升级了对老年旅客的个性化服务，老人乘机要注意什么？继续听报道。
14: 五一假期，不少老人坐着飞机出去旅行，60岁以上老年旅客，特别是首次乘坐飞机的老年旅客，成为重点服务对象。不少机场将针对老年旅客的服务升级为更加个性化的保障。安徽合肥新桥国际机场放大登机牌字体，方便老人查看登机信息。黄山屯溪国际机场开通爱心值机柜台优先安检通道，方便老人值机安检，并对高龄老人提供更加精细化的服务。另外，不少机场还努力实现人工加智能双保障。宁波丽舍国际机场在保留充足人工服务的同时，尽量简化智能设备操作的难度，不让老人因不会使用手机或者自助值机、自助托运设备而耽误出行。同时，机场创新推出电子行李员，机器人可以搬运大件行李并开启自动跟随，极大程度便利老年旅客出行。今年五一假期，无论是首次乘机还是行动不便的老人，全国不少机场都能实行提前预约、专人接应、手递手护送服务，全程有人引导。
15: 安徽合肥新桥国际机场旅服部值机员徐静怡，
17: 那到达现场之后呢，您可以找我们的工作人员或者是我们的现场的志愿者，我们都会第一时间协助引导您优先登机啊，确保我们的老人旅客顺畅出行。
14: 针对老年朋友出行，民航方面也有一些提醒，比如要带好身份证，家人需要帮助核对好航班和航站楼信息，同时老人出行行李要尽量精简。 贵重物品、常用药品、老花镜等要随身携带。对于行动不便、有基础疾病的老人，可以提前一到两天预约轮椅或陪护服务。另外，如果遇到航班变动、身体不舒服的情况，可以直接找现场工作人员求助，机场会优先提供改签、临时照料等保障，守护老年旅客顺利出行。
18: 清晨，阳光洒进了房间。飞鹤爱本关心你的健康。
19: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特膳粉，小分子乳蛋白易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20: 上午忙碌间隙里，燕之屋为你送上一碗滋养。
21: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22: 正午灶台边叮叮当当，王守义十三香帮你炒出好味道。
23: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4: 午后光影斑驳，三棵树助你打造理想家。
2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全屋换新天福气，8小时净位住新家。
26: 傍晚自在的休闲时光，一杯敬酒慢慢品味。
25: 中国敬酒精选地道原料，蕴含草本精华，轻抿一口，感受难得的惬意滋养。
27: 从清晨到日暮，忙碌着让日子流光溢彩。
28: 从三餐到四季，陪伴着让生活有滋有味。
29: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30: 每时每刻在你身边。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我们直播继续。一个专业的、让老人有尊严的养老护理服务系统，是万千家庭的共同期待。银发经济的核心不是产业，而是人。它关乎尊严，关乎温度，也关乎我们每个人如何老去。五一特别策划，体验新职业，对话新职人。今天我们就带您体验养老护理师的一天。他叫郎至尊，他做养老护理师近10年，上门服务了约5000名老人。我们一起来听听他背后的温情故事。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于锦林，见习记者汪梦涵。
31: 各位找工作的你，你好，如果你在找一份成就感和获得感都爆棚的职业，那么这份跟老年人打交道最多、既需要温暖的共情力又需要专业性的职业一定适合你。
32: 旺季的时候每天预约上门大概会有多少人？
33: 最多的时候我接过16单，我是从2016年开始做，
32: 现在已经快10年了，
33: 将近10年。后备箱里基本用的都是咱们的医用耗材，比如说胃管、PICC 包、导尿包、导尿袋、换药包，然后那个输液器、注射器，注射器是最常用的，然后就是手套，这些耗材消耗的还比较快。
32: 大概服务了多少个
33: 没有具体的去统计过，但是5000个老人肯定是有，就从真的是就相当于是连轴转一样，就从4-5点钟就出门了，到凌晨的1-2点钟回来。最大的挑战其实是你的工作经验，因为你居家的环境跟在院内的环境是不一样。院内的话，你会有同事帮你一块去处理，或者出现什么问题，能随时有医生啊，或者是你的同事能一块来帮忙。但你居家是完全考验你自己的能力，考验你自己对这个事物的一个判断，你得有一个风险评估能力。就比如说这个事儿，他能不能居家做，或者说他允不允许咱们居家做。对吧，你不能说它本身就比较严重了，你居家做的这个风险太大了，那不行，你该到医院还得到医院。
34: 那能不能分享一下你印象最深刻的上门护理的故事？
33: 我们当时去了一个老人的一个压疮的这么一个工作，然后他的那个压疮特别重，当时我们都没有处理，确实也没办法处理，因为处理之后他后续的护理跟不上，全身基本都是这个压疮，就是咱们骶尾部腰椎的后边，这个是腿，这个就是咱们屁股上的那块骨头压迫的。
34: 你觉得这个工作给你的最大的价值感和意义感是什么？
33: 尤其是晚上有些老客户，因为跟我比较熟了嘛，一来二去的总去，大家对于我产生信任了，家属第一时间就会想到我去帮忙去完成他的这些问题。就是赚钱也是一方面啊，就确实是需要生活嘛，那其次就是你做这个事儿真得用心。就养老整个这个行业都是这样，它不是说靠养老能去赚钱的一个行业，养老是需要你去用心经营赚取你受累的钱。就是成就感对于我来说是最大的一个价值。但就是比如说咱们在医院看病也好，送锦旗或者感谢的话，基本都是感谢医生，但是很少有人说感谢你护士给我扎针扎得好，但是我 出来之后上门之后不一样，那种价值感的产生，那种你帮助完老人之后老人第一时间去给你的这个回馈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这些视频都是当时去给老人做一些服务之后我们同事小伙伴给录下来，就是都很真实。真的希望以后就是我们这个行业的所有的护士兄弟姐妹将来能在养老的这份行业上能做出自己的一份力。
34: 那您觉得未来这个行业的发展如何呢？
33: 未来的前景肯定是非常的好，因为中国未来是一个老龄化的社会，将来面临的这个养老的问题还是比较严峻的，所以对于这种刚需性的服务，专业性要求又比较高的一些服务，这个需求还是很大。但是对于这个工作，就像刚刚我提到的，就是它的风险很高，就是你需要真正的有这个工作经验，有一定的评估风险的能力，然后你再去做这件事儿。因为跟在院内还不一样，因为他出了医院之后到家里的情况下真的需要去评估老人的情况，把这个老人的所有的情况了解好了之后没有问题了再去做。
34: 那做这个职业稳定吗？大概收入能有多少呢？
33: 稳定性这个不太好说，就是因为有一些可能老师是在医院工作然后兼职在做，然后有一些老师就全职在做，但你说全职在做的这些大家现在都需要依靠于平台，很少有像我这样自己独立去做自己的机构然后自己再去做这件事儿的人，按次收费的基本都是100多到500左右。
34: 那达到什么程度才可以正式上岗呢？
33: 首先就是上门的医护人员是必须有5年以上的临床工作经验，并且有护师职称的。对于机构的要求就是你这个机构必须得取得医疗资质，有这个医疗资质那个项目你可以做上门服务，你才可以去开展这个事儿。
34: 跟着小郎体验上门护士的这一天，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份新兴职业，更是一个个具体的生命与家庭，他们直面衰老与病痛，也在重新定义如何有尊严的老去。在小郎工作的近10年里，他见证了政策在完善，也见证了像他一样的专业人士正在涌入这个行业。我们相信未来会有更多兼具技术与温情的人加入。
1: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2: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络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直播继续。

0: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 那个潜进来的人是怎么知道事件就在你桌上的呢？
2: 你是已经找出他了吗？
1: 是这样的，亲爱的华生，我现在已经猜出了这个谜底。
2: 哎呀，真是不懂礼貌。
1: 对了，还有你先生，祝你一帆风顺。
3: 讲述神探福尔摩斯与搭档侦破谜案的悬疑推理有声书，情节一波三折，跌宕起伏。
4: 上云听 APP 搜索36这个数字，精彩有声书，云听等你来。
5: 好听在云听。
6: 什么是轻质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农技办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轻质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轻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首台国产大型盾构机总设计师王杜鹃。创新是中铁装备立足的根本，我们始终坚持渴求变革、倾力创造的理念，深耕盾构机卡脖子零部件和技术研究，开发了一批具有开创性、奠基性和战略性的国内首台、世界首台产品。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财经先锋派本期话题，高价牛奶是不是智商税，
0: 全球市场速览，关注国际油价、贵金属价格及美欧股市动态。
1: 国际财经观察，油价高企，纾困计划失败，美国知名廉价航空公司宣布停运。业内人士分析，中东战事可能令美国航空业遭遇破产潮。
0: 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举行年度股东大会，巴菲特退居幕后，接班人阿贝尔首次主持大会。 AI 应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保险等成为问答环节热点话题。

0: 隔夜指数正在咖啡杯里起舞。我们与全球市场同频呼吸，用数据触摸资本体温，用思想驱动商业觉醒。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1: 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我是今日编辑莫涵。
2: 各位职场人士早，我是假期里还在坚守岗位的主播富江。现在让我们为您梳理五条必知的商业动态，咱们一起给新的一周充满电。网信部门依法查处剪映 APP 等生成合成内容标识违法问题网站平台。多家航司再度大幅上调五月航线燃油费。价15倍，5999元的拉布布冰箱价格被炒至90000元。全马破二跑鞋被炒到近20000元。日本航空将测试用人形机器人在机场搬货，以应对人手短缺。别走开，马上为您带来今天的财经先锋派。
1: 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近期网信部门工作中发现，剪映、猫箱 APP 以及极梦 AI 网站存在没有有效落实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规定要求等问题，违反网络安全法、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等法律规定。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指导属地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依法对上述网站平台采取约谈、责令改正、警告、从严处理责任人等处置处罚措施。在4月陆续上调燃油附加费后，多家国内外航空公司近期再度大幅上调五月航线的燃油费。财经先锋派了解到，春秋航空已经发布通知，上调韩国出发航线的燃油费。新规适用于订票日为5月1号到5月31号的机票。韩国的多家航空公司也大幅上调五月份的燃油附加费。业内人士介绍，航油采购成本是航空公司的第一大成本构成，并且也是机票定价的重要考量因素。航空公司普遍会通过上调燃油附加费的方式，来应对燃油价格的上涨。泡泡玛特4月30号22点在社交平台发布首款家电产品 The Monster 生活家系列冷藏箱。发售前2天，财经先锋派在二手平台上发现，拉布布冰箱出现了92300元的价格，溢价约15倍。据了解，拉布布冰箱的官方统一售价为5999元，每个版本全球限量发售999台，每台产品拥有独立的限定编号。截至4月28号，仅在京东平台上，两款拉布布冰箱的预约量总数已经超过了3.7万。按照每款冰箱限量发售999台来看，大部分预约者都抢购不到货品。2026伦敦马拉松中，肯尼亚选手萨巴斯蒂安·萨维以1小时59分30秒夺得冠军，成功打破世界纪录，也是男子马拉松世界纪录首次突破到2小时以内。财经先锋派注意到，在某购物平台上，萨巴斯蒂安·萨维参加比赛时所穿的运动鞋，官方发售价为3999元，不到24小时已经炒到了近20000元，而且必须等1个月左右才能够拿到货。上周购物平台回应称，商家会根据商品上市时间、市场供需等因素自行调整出价，存在正常市场价格波动。财经先锋派注意到，上周日本航空发布消息称，五月起启动在飞机行李装卸等机场地面作业中使用人形机器人的实证试验，目的在于应对人手严重短缺的问题。日航初期将测试让机器人把货物集装箱从平板车搬运到机体附近的动作，正讨论2028年以后投入实际使用。财经先锋派，
3: 财经先锋派，
1: 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2: 最近啊， 一名博主买牛奶的经历引发了网友关注。某连锁超市自营品牌一瓶950毫升的鲜牛奶，蛋白质含量呢每100毫升3.3克，标价7.9块。而就在它旁边紧紧挨着的是明治的同规格产品，蛋白质含量呢3.5克，标价却是29.9块。明治这一款蛋白质含量只不过多了0.2克，差价却高达22块钱，凭什么呢？是高端品牌的牛生活得更精致啊，还是这款进口产品的关税高啊，还是某种秘而不宣的阶层溢价呢？财经先锋派本期就跟您聊一聊。这都2026年了，超过10块钱的牛奶别再想套路我。曾几何时啊，牛奶界的金字塔结构是稳固的，站在顶端的是娟山奶等等啊。商家会告诉你，娟山牛在全球奶牛中的占比仅为1%，是奶牛中的贵族。紧随其后的是 AR 蛋白，宣传语里啊，它亲和肠胃，更易吸收啊。再不济呢，品牌也得挂一个有机的万能招牌，或者让水牛奶出来展示高贵。在消费升级的叙事里啊，这些词语呢给奶牛裹上了层层叠叠的保护色，也让牛奶价格像坐上火箭一般飞升。这种时候买一瓶谢天地或者麦趣尔，甄别的是你拥有什么程度的物质自由啊。但是现在呢，时代消费风向变了，物质丰盛达到一定的程度，年轻人因此拥有了无数高性价比的选择，真的很难再让他们为某些虚幻的概念或者标签买单了。这个时候，无论品牌方故事讲的是多动听，消费者心里呢都有一杆自己的秤。高端牛奶的壁垒正在慢慢消失，它不依赖族谱，更不看玄学，而是可以被工业流水线精准调教的数字。这种数学逻辑的实现啊，得益于现代乳业标配的膜过滤技术。简单来说呢，原奶进入工厂之后不再是直接装瓶了，而是被拆解成脂肪、蛋白质、乳糖和水等基础模块，通过不同孔径的膜，这工厂可以像调节收音机频段一样精准地决定成品里蛋白质的浓度。如果说要出一款蛋白质含量4.0克的高端奶，只需要通过超滤膜带走多余的水分和乳糖，或者呢我们回填部分浓缩的乳蛋白即可达成。在标准化的流水线上，蛋白质含量不再单靠看天吃饭的自然馈赠，而是一个可以按需定制的参数。即便不懂现代农业，单凭高中化学、数学和生物学知识，你也可以很快理解其中的生产逻辑。知识就是力量，总能让人在信息茧房中活得更敞亮。消费者变得更聪明了，一半原因呢是信息更透明了，另一半原因则是奶企竞争激烈的结果。农业农村部的监测数据显示，今年4月第一周，内蒙古、河北等10个主产省份的生鲜乳平均价格跌到每公斤3.02元，相比于2021年8月份每公斤4.37元的高位，跌幅超过30%。在一份投资者报告中，机构普遍认为规模化牧场成本线是每公斤3.2到3.5元，哎，那也就是说现在牧场挤出的每一公斤奶都在亏钱。原奶多到卖不出去，那牧场只能加速淘汰低产奶牛。今年4月，山东一家牧业公司发布了无饲养价值奶牛淘汰处置项目的成交公告，中标方呢是一家肉类加工企业，成交价每公斤22元。这就意味着一些在企业宣传中曾经听过古典音乐啊，享受过人工按摩的高级奶牛，最终可能是以冷冻肥牛卷或者酱牛肉的姿态面对消费者。业内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成品常温奶平均零售价格是每升12.5元，与原料奶的比价从2010年的2.2倍涨到了3.8倍，高于国际上2.0倍左右的平均水平。当上游原奶价格不振，那这个偏高的成品奶定价体系自然就撑不住。不过呢，行业寒冬不会永远持续。独立乳业分析师宋亮预计，随着奶牛存栏量的持续调整，2026年下半年奶价有望逐步恢复。超市自营品牌背靠大树不易倒闭，巨头有其他业务兜底， 而像谢天地呀、和认养一头牛这些新势力们又该靠什么撑过这个冬天呢？电影《霸王别姬》里有句台词说，人要自个儿成全自个儿，这话呢放在哪几玩家身上同样适用。但即便你仍然愿意为某些品牌付款，愿意做某些品牌的信徒，他们也在迫不及待地打碎自身的滤镜。2022年，靠香甜口感横扫直播间的麦趣儿，因为违规添加丙二醇，被罚了7000多万元。2025年，水牛奶的高端外衣也被撕开了。媒体对20款水牛奶产品的调查发现，没有一款是100%纯水牛奶。部分产品当中的水牛字眼啊，甚至只是一号土式的商标游戏。一号土猪肉啊，并不是土猪肉，而是一号土牌的普通猪肉。这种叙事的崩塌，不仅让高端品牌祛魅，也让那些试图突围的区域老牌陷入了营销尴尬。比如前段时间上了热搜的海河乳业，作为一家以平价网红口味著称的品牌，它本来不需要背负高端神话的包袱啊，但是在整个行业水位下降、溢价逻辑失灵的背景下，它也没能免俗，因为直播间擦边，尴尬地出了一次圈。这一届年轻人啊，确实更理性。他们拒绝为昂贵的电梯广告买单，也无心了解谁家奶牛的祖上更光鲜。生牛乳啊，就是生牛乳，没有什么莫扎特音乐或者人工按摩能够改变蛋白质的基本化学结构。当所有的光环褪去，当所有的代工厂信息被摊在阳光下，消费者终于可以回归产品成分表，只为了蛋白质的多寡买单。或许啊，牛奶本该如此，一瓶定价合理、品质扎实，能够让人毫无压力地放进购物车的饮品。
1: 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今天的财经先锋派就到这里，我是今日编辑莫涵。无论市场如何波动，我们始终为你导航。
2: 我是富江，记得在云听关注我们，也可以关注央视财经客户端给我们留言，把您最想听到的商业内容告诉我们，我们会选择最有价值的一周商业动态在节目里呈现。也欢迎您给我们提出宝贵的意见建议，我们周末见。哎，莫涵，你睡前会喝一杯高蛋白牛奶助眠吗？
1: 不如还是早点放下手机。
0: 出发的人脚下自有风，风知道每一程都需要勇气。
3: 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更受年轻人喜欢的能量饮料。战马奔赴热爱，步履铿锵。
0: 餐桌上的饭菜是补给，也是最暖心的家常滋味。
4: 吃饭了。
5: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0: 走得再远，也有一根线牵着心安。
6: 妈，我到了。
7: 中国电信云宽带，千兆之联，无界畅聊。中国电信，让思念随时在线。
0: 远行的路上，都会欣赏沿途的风景。
5: 宁波为每一次出发喝彩，收藏古今，感通天下。阿拉宁波欢迎您。
0: 累了就歇歇脚，用心感受当下的美好。
8: 牛栏山金标牛，36度，清口味，纯粮白酒。金标牛酒，致敬拼搏，为你加油。
1: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0: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国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先来回顾国际油价。上周由于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前景不明，中东地区原油出口持续受阻，纽约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累计上涨将近 8%， 布伦特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累计上涨 2.70%。
1: 我们再来说一说金价。国际金价上周五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644.50美元，上涨0.32%。综合来看，上周纽约黄金期货主力合约价格累计下跌2.03%。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全球主要股市的表现。
0: 先来回顾上周美国股市，市场对美联储年内转向加息的预期降温，科技公司财报普遍好于预期等消息提振市场风险偏好。标普500指数和纳指多次刷新盘中和收盘历史记录，上周分别

0: 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进展。伊朗日前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了一份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宋台记者了解到，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3号表示，伊朗的新提议是不可接受的。
1: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美国已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对伊方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朗方面对此正在进行审议，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
0: 当地时间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于中东地区4号上午启动一项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一区域。特朗普称，如果这项行动在任何环节遭遇阻挠或干扰，美方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予以应对。
1: 中东局势扰动全球市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推高国际油价，反噬美国国内经济。美国航空业5月2号出现了首个阵亡者，精神航空公司当天凌晨宣布取消所有航班，有序停止业务运营。我们来听报道。
2: 精神航空公司2号发布公告说，公司除了有序停止运营外别无选择，所有航班均已取消，已经售出的机票将自动退款。当天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奥兰多一家机场，精神航空的柜台前已空空荡荡，一些旅客被迫滞留在机场。精神航空公司是一家廉价航空公司，多年来经营困难，并曾在一年内两度申请破产保护。该公司本已与债权人达成债务减免和降低机队成本的协议，计划今年夏季摆脱第二次破产。但伊朗战事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航空燃油价格大涨，致使该公司陷入资金链断裂困境。美国媒体称，精神航空公司停运将使10000多名员工失业。
3: 航空公司的一名雇员说，这感觉有点不真实，我其实还没能完全消化这件事。
2: 因中东战事推高国际油价，导致航空公司运营成本上涨，美国航空业受到冲击，廉价航空公司首当其冲。美国其他多家廉价航空运营商正寻求联邦政府提供数十亿美元纾困资金。业内人士认为，如果政府不能及时出手救助，美国航空业可能遭遇新一轮破产潮。
0: 被誉为投资界年度盛会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年度股东大会日前在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市举行，这是巴菲特退居幕后以来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首次举行的股东大会，也是巴菲特的接班人阿贝尔的首场压力测试。
4: 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年度股东大会上，新任首席执行官阿贝尔首次联手三位核心高管一起主持，95岁的巴菲特则在董事会区域前排落座，现场还悬挂起印有数字60的球衣，以此纪念巴菲特对公司的长期贡献。巴菲特在现场发言中赞扬阿贝尔，称他是对的人。
5: Greg is doing everything.
6: 阿贝尔在做我做过的事，他在所有情况下都做得很好，是对的人选，我们对他的决定都100%信任。
5: Thank you, Warren.
4: 当天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也出席股东大会，目前已执掌苹果公司14年的库克将于9月转任公司执行董事长。巴菲特在谈到企业领导力时表示，库克在接任乔布斯掌舵苹果时也是鲜为人知，但事实证明，10多年前巴菲特向苹果投资350亿美元，如今已增值至1850亿美元，成为伯克希尔哈撒韦最成功的投资之一。
5: Tim took over about 14 years ago, when Steve died.
6: 大约14年前，我们将约10%的资金投向苹果，把它交给 Tim 库克。现在它已经变成1850亿美元的税前收入。
4: 路透社报道称，今年的股东大会出席人数大幅下降，全场约1.8万个座位，有几千个是空的。在股东大会的压轴问答中，被问及谁将成为你的查理芒格时，阿贝尔表示，巴菲特和芒格的搭档关系无法复制。阿贝尔没有点名任何人，而是婉转地表示身边都是优秀的人。2025年底，巴菲特正式卸任伯克希尔哈撒韦。

0: 公司首席执行官，仍继续担任董事长一职。阿贝尔于2026年1月1号正式接任首席执行官。媒体认为，这场股东大会是检验阿贝尔能否承接巴菲特的关键节点。阿贝尔在会上向股东保证，将明智地进行投资。他指出，伯克希尔哈撒韦将不会拆分或剥离旗下子公司，强调这家企业集团在各业务板块间灵活调配资本的独特能力。
1: 在今年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股东大会的问答环节，人工智能以及霍尔木斯海峡相关问题成为了焦点。围绕这些话题，阿贝尔等公司高管给出了清晰的回应。
0: 在今年伯克希尔哈撒韦股东大会，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您的电影、电视与电子游戏博物馆 ACMI 每天在 Fed Square 与您见面，探索 The Story of the Moving Image 免费的互动展览，让您尽情玩耍、创作、探寻屏幕背后的故事。特别推荐二至五岁儿童，千万别错过 Play School Come and Play 免费特展，揭秘 Play School 是如何制作的。此外，您还可以在我们的影院观影、逛逛周边商店，或在咖啡小馆小酌一杯。请点击 ACMI.net.au 查看更多精彩内容。
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维州政府正在创造机会，帮助更多维州居民拥有自己的住房，这意味着在您心仪的居住地，在靠近火车、电车和其他服务的地方规划更多住房，降低公寓和联排别墅期房的印花税，为购买或自建新房屋的首次购房者提供10,000澳元补贴。了解如何更快拥有经济实惠的新住房，请访问 vic.gov.au/openingdoors。 由维州政府在墨尔本授权。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6: 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 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7: 全球燃油短缺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保持适当胎压，减轻车载重量，合并出行行程，这些简单举措有助于延长燃油供应，保障农户和关键服务的用油需求。点滴做起，节省用油，请访问 fuelplan.gov.au/mandarin 获取更多节油建议。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8: 教师在我们的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他们启发、激励我们，对许多人的人生产生深远影响。在维州，拥有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教师非常重要，而且有益于学生的学习。如果您或您认识的人想在维州当教师，这里有各种教师课程可供选择，您还可能有资格获得奖学金，帮助您成为一名高中教师。要了解有关如何从事教学职业的更多信息，请搜索 Teach the Future。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13:00，
3: 不要充点电，咱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5: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引领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引领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8: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舌尖上的养生》。泱泱中华，地大物博，在广袤而丰饶的中华大地上，盛产着数不清的草木与花果。千百年来，中国人在与草本的相处中找到了独特的养生方式，那就是膳食养生。在中医学理论中，有许多水果都可以入药。今天呢，我们要认识的是一种颇为独特的水果，它的外形呢像是微微张开的手掌，有明显的指状分叉，色泽如黄金般光亮，果肉清香，它的名字更是特别，叫做佛手。那么佛手具有怎样的药用功效和食疗价值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舌尖上的养生》，疏肝和胃化佛手，讲述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王国伟。
9: 天有四季，春夏秋冬，食有四气五味，寒热温凉，酸苦甘辛咸。春养肝，夏养心，秋养肺，冬养肾，一年四季养脾胃。根据不同的季节选择不同的食物，季节变化顺应自然，产生了季节养生。体质不同，辨证施膳，孕育了食疗养生。今天我要跟大家聊一聊，有一味中药跟人的手型一样，它就是佛手。佛手是芸香科柑橘属， 由于他开炼似佛像之手，所以称为佛手。佛手最早的记载在公元四世纪，它的栽培历史可以查阅到北宋。宋代对这个佛手非常重视，这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佛手有浓郁的一种香气，往往它作为文果跟清供的重要的角色，所以很多人都喜欢这个佛手，包括宋代的大文豪苏东坡，他也非常喜欢佛手。他在杭州为官的时候，听说金华市的佛手非常有名，一年的秋天来到金华市北山下来观赏这个佛手。观赏之余，他的诗兴大发，写了两副对联，其中有一副是这样写的：寝人诗品，清流环抱，香氛佛果，曲径通幽。其实在古代佛教文化中也经常用到佛手，比如说在佛龛旁庙宇中都可以见到佛手的身影。而在文人眼里呢，佛手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吉祥福寿的素材，作为亲朋好友的馈赠。在《浮生六记》中这样写：佛手乃乡中君子，只在有意无意间。在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中其实也可以见到佛手，这是在探春的房间中有一个大盘子，里边也有佛手在里边，因为它是一个吉祥祝福的一种象征，而且它又有清香之味，所以大家非常喜欢它。而在木雕还有石雕中以及玉雕中也可以经常见着佛手的身影。所以佛手在古代往往是文人清供的重要的角色，在佛教文化中代表了吉祥如意的象征。

他觉着我要寻找名医名药为母亲的病来治疗。有一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仙女手里拿着一个果子送给了他，让他给母亲治病。于是他拿着这个果子让母亲一闻，母亲的身体立刻恢复了原状，没有了胸腹的满闷，病好了。可是一醒来发现是一场梦，他想美梦成真那怎么办呢？一想，既然梦中有这个仙果，那我一定要去寻找。于是他不辞辛苦地开始了寻找仙果

这时候飞来一只仙鹤，一边在他面前起舞，一边唱了一首歌，四句话：金华山上有金果，金果能救一老母，明晚子时山门口，大好时机莫错过。他一听，总算我这几天的辛劳没有白费，毕竟有了这个鲜果的

位仙女，正是他梦中的那位仙女，送给他一个果子，说这个你可以救你母亲的病。这小伙子一听说光有一只果子不行，我还是希望你能赐我一个树苗，说这个树苗呢，我种了以后可以每年都结这些果实，不但可以治愈老母亲的病，还可以服务于乡里。这仙女一听，小伙子还是孝心可嘉，而且知道为了邻里百姓的健康做自己能做的贡献，于是赐给他一个植物，也就是这个果子的树苗。他回到家中，让母亲闻了这个果子，母亲的病立马

传统文化，百善孝为先，小伙子为了母亲的病，能够做出自己的贡献。佛手到底有哪些药用价值和史料价值呢？我们今天先从药用价值来聊一聊佛手。关于佛手的功效，隋希居饮食谱中是这样说的：醒胃豁痰辟恶解成消食止痛。什么叫醒胃呢？中医把脾胃的消化分成了两段，胃主受纳，脾主运化。胃是接受食物的，脾是消化食物的。当接受食物的胃出了问题的时候，人就会出现食欲不振，不想吃饭了。中医认为这个胃不作为了，醒胃就是让它醒过来，该干活了，该接受食物了，所以这叫醒胃。说佛手就有这个作用。豁痰，什么叫豁痰啊？痰有的是比较好出的，有的是难出的，所以这个痰好出的，一般的祛痰的药就可以了，但是不好出的，你用的药就不一样，就相对比较厉害的。那这豁痰就是对于痰黏难出日久的，这佛手有这个祛痰的作用，这叫豁痰。辟恶就是规避了一些污浊之气，解成实际上就是喝酒喝醉了，用佛手对于这个喝醉之人有解酒的作用，让他醒过来。还有消食止痛，消食吃多了脾胃消化不了了，用佛手可以帮助消化。所以总的来说，它应该有理气化痰还有止疼醒酒这几个作用。那咱们看医家这么论述了，那历代的一些名医在临床上用佛手治疗哪些疾病的呢？我们看第一个医案。这个医案是来自于孟和医派的四大家之首，叫费伯雄。他写了一本书《医纯圣医》，这里边有一个医案，说有这么一个病人，无锡人士，姓顾，食欲不振。这个费老先生一号脉，脉是弦的，尤其是左弦右是细的。那什么是弦脉啊？给大家稍微科普一下，弦脉一般主肝病，就有肝病的人出现弦脉。第二个主痛症，就是你正在胃疼或头疼呢，会出现弦脉。还有一个是老年性的动脉硬化，高血压会出现弦脉。那这个人正好出现中脘的不适，胃不舒服疼痛了，所以他出现弦脉。那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实际是肝湿调达，脾湿健运造成。费老先生一看是肝气太旺了，欺负到脾了，又问这个病人，你把原来的看过的方子给我拿来，因为这个人已经看过中医了，别的大夫给他开了一个药方效果不理想，所以说费老先生说，你把原来的方子让我看一眼。这就是我们现在中医在临床上应该做的一件事儿。原来看过的甭管是什么样的大夫，你都要看一下原来的方子有什么可取之处，有什么我们可以规避的一些弯路，这就是中医应该做的。那费老先生虽然很有名，他也要看看原来的医生开的方子。他一看，明白了，用了什么承气汤，心里想这用的有点不太对，当然不能说呀，所以他就开了一个方子，叫益木和中汤。木五行中对应的是肝，肝气太旺了，我要抑制你，不让你太旺了，因为你一旺了就欺负到脾胃，
这是因为中医讲的五行相生相克，五行中肝是克脾土的，所以肝克脾土了，那就影响消化吸收，食物不消化了，那中脘的憋闷不适就会出来。所以我要抑制你肝不能太狂妄了。和中是什么？中焦脾胃，要调和脾胃，让它被欺负的这个脾胃的功能得到恢复，这边抑制它不要再欺负了，这边又扶正，把这中焦的脾胃功能给恢复了，那这病自然而然就容易好了。所以吃饭几副药这病好了。益木和中汤有什么药呢？有当归、郁金、白吉利、厚朴、木香、青皮，还有什么苍竹、白竹、茯苓，还有佛手，当然还有砂仁等等。这些药起到什么作用呢？就是费老先生在治疗肝病当中最常用的就是用养血的药、行血的药。为什么呢？他认为肝主藏血，所以根据它的功能选择一些行血的药，所以第一位就是当归，养血、行血、活血的作用。用了郁金疏肝行血，用了白吉利平肝泻肝，厚朴木香青皮理气止疼，用苍竹、白竹、茯苓健脾利湿，佛手砂仁行脾开胃，也有止疼的效果。咱们回头又说了，他看了原来那个方子有什么问题呢？原来是这样，承气汤在中医认为是治疗重症和实症的，那个大夫用了这个药又发现这个实境就是一个消化不良，中脘不适吗？用这药有点过了，所以他用的量就给减了，重症轻头，他认为就可以好，但是这病人没好。所以费伯雄费老就认为重症轻头还不如我给开的这叫益木和中汤是轻症重头，因为这个病并不是复杂的病，也没有那么严重，所以从这点来看，这个病案我们有三点可以总结的。第一个，费老先生的辨证论治的准确性值得我们后人学习，所以有些病不要说上来就用很重的药，要根据病情、症状、病人的体质来综合考虑。第二个，这个佛手在这里边起到了理气止疼的作用，还有疏肝，肝气太旺欺负到这个脾胃了，所以益肝，抑制肝气太旺，疏肝，这人发火了，咱们一安慰他气儿顺了，就这个道理。所以用的佛手非常巧妙，有疏肝理气止疼的作用。那第三点，我们要学习费老先生很好的医德，医术就不用说了，刚才说了吃了几副药就好了。医德是什么？看见原来的方子，原来的大夫用的方子并不是很准确，不去批评人家，不去议论人家，只是说我们在总结经验的时候要注意一下这方面我怎么考虑的，但是不能当着病人去说。有良好的医术还要有良好的医德，这就是这个病案我们需要总结和学习的。第二个医案，孤鹤医案这本书作者不详，但是这本书确实是对后人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因为很多医案总结得非常到位，值得后来者，也就是我们现在的中医大夫去思考去学习。
这是一个什么病例呢？咳痰呕逆的。说这个人肝胃不和，突然又外感了风寒之邪，就是有慢性的一些疾病，又得了一个疾病，所以出现了什么？这个痰黏，有时候出现恶心呕吐。脉象是什么？脉弦跟浮，弦代表什么？素积，就原来的那个肝气不舒。脉浮代表什么？刚感染的外感之邪。也就是说，一个是旧病，一个是新病。所以中医的脉象可以了解历史，可以了解现在，这就是中医的精妙之处。这肝胃不和又加上了外感，那外感是什么？咳嗽咳痰。他开了一个方子，什么药呢？党参、玄附花、川贝，还有干姜、佛手、茯苓、瓜蒌皮半夏、炒枳壳，还有橘红等等，就这几味药。那起到什么作用？既有止呕化痰的半夏、橘红，还有清热化痰止咳的川贝，还有温中散寒的调理中焦脾胃的干姜，当然还有党参，可以益气健脾。而这个佛手，它管了三个手，在这里边，应该它的作用超过了其他的药。它有什么作用呢？第一个，对于肝胃不和，它可以疏肝和胃，理气啊，这是第一个作用。第二个，有止疼的作用。肝胃不和，胃脘不适，有的时候会出现疼痛，它有止疼作用。第三个，它有化痰作用。刚才那一案不涉及到化痰，这个一案就涉及到化痰的作用，所以吃完药这个病人就好了。那在这里边，我们要了解把佛手的三个作用在这一案中充分的体现了，这就是佛手在临床上治病的精妙之处。第三个医案，那临床治什么呢？治疗肚子疼、腹疼。这是我们现代的国医大师方和谦方老的医案中介绍了一个病例。在2003年5月的一天，方老的门诊中来了一个男士，40岁了，看什么病啊？肚子疼。哪儿疼啊？右下腹疼。按现在医学，这可是阑尾的位置啊。但是实际上方老在检查发现腹部平软，没有急腹症的特征，没有什么压痛反跳痛，肝脾也没有触及，而且这个部位有热感，还出现什么大便偏干、舌质红、苔黄腻，脉象基本是平缓的。也就是说没有什么弦脉，要弦脉就得考虑有没有痛症了。方老认为它是什么？肝经循行的部位。

柴胡、陈皮、茯苓、佛手、乌药、枳壳、木香、苏梗、鸡尾藤等等这几味药。白芍中医讲叫缓急止疼，加上一些健脾的比如茯苓啊，那佛手在这里边起到什么作用？更多的起到了一个理气止疼的作用。而木香、苏梗加强这个佛手的理气止疼的效果，柴胡有一种疏肝的作用。中医的辨证论治准确，可以达到药到病除的效果。这些名家医案根据佛手的功能主治，

还可以治疗肝区的不适，就是肝病病人肝区疼痛也可以用到佛手。那中医怎么看佛手呢？滇南本草中是这样说，佛手甘，性温，味甘，微辛，入肝胃而经，补肝暖胃，止呕吐，消胃寒痰，治胃气疼痛，止面寒疼，和中行气。滇南本草是云南的地方性本草，这本书也非常

对佛手论述都是比较多的。当然有一点要说明，在明代以前有一味中药跟佛手有点相混，叫什么香橼。佛手跟香橼在明代以前混为一谈了，明代以后逐渐给它分开了。那现在我在临床上经常开香橼和佛手，它们俩有什么区别呢？都有理气的作用，但是佛手理气止呕的作用比较好，还可以化痰，但是化痰的作用它不如香橼，所以理气是它们的共性。

是怎么论述这个佛手的呢？他是这样说的：性味与归经，辛苦酸温，归肝脾胃肺经，功能与主治，收肝理气，和胃止痛，燥湿化痰，用于肝胃气滞、胸胁胀痛、胃脘痞满、食少呕吐

化痰的作用。这几项在临床上可以治疗很多消化系统疾病，还有呼吸系统疾病，应该是效果比较好的，因为它入了肝脾胃经，这是消化，还有一个肺经，化痰作用。如果本身就有脾胃不舒出现的一些症状，都可以用佛手。你像其他的中医的名家在一起

我们应用一些小的方便安全的方法也可以治疗一些小的疾病，比如说用佛手柑煮粥。

有很好的理气止疼的效果。说了这么半天了，都说的是佛手在临床上治疗疾病的一些医案和它的使用的方法，那它还有食疗价值呢？那佛手的食疗价值，古人到底是怎么去论述它呢？浦江吴氏钟馗录这样写的：降佛手，香橼、梨子，梨子带皮入降肛内，久而不坏，香橼去瓤，降皮，佛手全降，心橘皮，石花，面筋皆可降食，其味更佳。这个说的是什么？做酱菜，佛手可以做酱菜，人们食用。这就是说什么？它的食疗价值，对古人来说，也都在生活中加以体现了。但是有一点，古人到底是用佛手来做酱菜，还是用佛手瓜呢？值得考证。佛手跟佛手瓜还是有区别的。佛手是芸香科的植物，而佛手瓜呢，是葫芦科植物。这芸香科植物的佛手是有药用价值的，而佛手瓜它是葫芦科植物，它的药用价值就没有多大。现在科学研究

这些对于它的食疗价值和药用价值起到了很好的发挥作用。比如它的食疗价值，第一个止咳平喘，咱们都说了它有化痰作用，所以在咳嗽咳痰当中可以用到佛手。那从现在的科学研究发现是什么，它是挥发油起到了作用，这种挥发油有明显的止咳定喘的作用。第二个，促进消化，佛手中医认为它有疏肝解郁和胃调中的作用，现代医学发现它确实在这方面有很好的疗效。发挥的作用是它的纯提取物，也就是它的内含的东西，我们会研究出来哪部分对促进消化有一定作用，还有调节血糖的作用。佛手柑内酯对调节血糖有很好的作用，还有降血脂、抗动脉硬化，这些都有一定的作用。它还有抗抑郁的作用。中医认为人的抑郁和焦虑跟肝主疏泄的功能有很大的关系，肝疏泄功能包括了情志疏泄，所以情志疏泄这功能不好了，人就会生气，就会焦虑，所以生气了是可以伤肝的，肝气不疏就会出现消化系统的一系列症状。而这个佛手有疏肝解郁的作用，它这个疏肝解郁的作用，我们从现代医学又发现是它的挥发油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当然它有抗菌消炎的作用，也是来自于挥发油。所以现代科学对于中药的研究逐渐的加以精细，能够发现中药到底是什么物质发挥的作用。所以挥发油它就有这个作用，可以抗菌还有消炎的作用，当然它有抗氧化作用，主要是用黄酮，它的黄酮的部分有抗氧化的作用。食疗我们选择什么呢，佛手玫瑰茶，用佛手加上玫瑰花，其实

0: 肝气不舒、焦虑、抑郁都可以有很好的解郁的作用。食疗的方法还有瓜络佛手猪肝汤，也有很好的食疗价值。当然佛手药食同源，做成代茶饮也好，或者食疗的一个粥也好，这些都很好。当然任何食物任何药物，不管是药食同源的还是我们日常食物，合理使用才能取其精华。如果你不合理使用，也会产生一定的副作用，所以佛手也不例外。因为它是辛温的，对于阴虚火旺的人，或者平常上火的体质偏热偏实症的，最好不用，那等于火上浇油。所以说我们要判断自己体质是容易上火的，是热性体质，那我们最好不用这个佛手。那怎么体现出热性体质呢？舌质红，苔黄，而且本身这人很容易上火，很容易发火，脾气急躁易怒，大便偏干燥，这些都是偏热性的体质。当然还有一种阴虚火旺的体质，五心烦热，两个手心两个脚心和心脏心烦手脚心热，这些最好都不用佛手。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舌尖上的养生，疏肝和胃化佛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2: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那么下面呢，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聚懂人心。聚懂人心，今天呀，我们将继续来听电视剧《我的后半生》。前面的剧情告诉我们，一年前老教授沈卓然的妻子因病去世，在经历了两次失败的相亲后，他偶然结识了热情直爽的吕源。两个人刚认识，吕源就表明了心意，希望和沈卓然搭伙过日子。那故事会怎样发展呢？我们一起跟随主持人尹颂、心理学科普作家江振宁，还有我的后半生制作人黄兰，一起来拆解剧情，看剧懂心。
3: 一年前，沈卓然的妻子因病去世，在经历了两次失败的相亲后，他偶然结识了热情直爽的吕源。两人刚认识没多久，吕源就直接表明心意，希望和沈卓然搭伙过日子。随后因为母女矛盾离家出走的吕源，在机缘巧合之下入住到了沈卓然的家里。沈卓然在吕源的带动下开始在楼下玩起了踢毽子，每天能走10000步。而多年来一直围着家庭转的沈家儿媳丽娜，也是在吕源的影响下决心从家庭主妇走向创业之路。然而对所有人都热情直爽笑脸相对的吕源，在面对自己的女儿心火时，却是从没给过一次好脸色，只因为女儿心火不听他的话。这天心火第三次上门接他，母女俩的矛盾彻底爆发了。
4: 妈，我来帮你吧。
5: 哎呀，跟我滚一边去吧。
4: 妈，你够了。我实话告诉你，我这次带着涛涛去迪士尼，我就是跟你看不上的那个男人一起去的。我穿了裙子，我穿了高跟鞋，涛涛也涂了指甲油，
5: 我们相处下来大家都非常开心，特别放松。
4: 他的急性肠胃炎也是他陪我一起照顾的，我觉得他很好，我喜欢他。这有错吗？这犯罪吗？妈妈，你还敢跟他去迪士尼啊？
6: 天雷滚滚了，这个时候吕儿是万万不能接受的。
4: 他离婚也是因为出轨，你还敢喜欢他？
5: 我告诉你，男人出轨一次就有两次，就有无数次。他喜欢淘淘，他自己的女儿多长时间看一次，你知道吗？
4: 我知道啊，他每周都接回来过周末，迪士尼他女儿也去了，跟淘淘成好朋友了。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像个正经女人吗？自己也在发钱吧。不用你管，你也别管我。这个男人再出轨我也敢再离，而且我爸爸现在跟那个梁阿姨在一起，他没有再出轨啊。那你的意思是你爸出轨是我逼的吗？那涛涛的爸出轨也是我逼的吗？
5: 是我逼的，妈妈，是我逼的，行了吧。
4: 我每天都查涛涛爸爸手机，是因为你告诉我
5: 全天下男人没有男人就是要严防死守。
3: 李媛的一句不像是正经女人，像一把利刃直刺女儿心火的心。她不明白为什么母亲每次都要用最伤人的话指责她。她开始回击李媛，直言两代人婚姻的失败都归咎于母亲教育中那无处不在的控制欲。面对女儿的控诉，一向好强的李媛再也无法压抑情绪，哭着诉说那些刻骨铭心的付出。我们看到了母爱的伟大与沉重，也看到控制欲在为你好的名义下悄然生长。那么究竟该如何避免代际创伤的传递，不让自己在某天突然惊觉怎么活成了父母的样子呢？
6: 最后一句其实特别值得大家反思，就是你会不知不觉当中有一天你活成了你不太喜欢的父母的那个样子。其实反观这个剧当中，你看这个吕儿跟星火母女俩的这个婚姻关系真的是重走了一条。
7: 对，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情绪有一个特别强烈的特质，就是它能传递。就是当你妈妈在传递一种婚姻焦虑，或者对男人的一种人性的焦虑的时候，不信任的时候，她就把这个焦虑给你了，然后你就学会了这个种焦虑的方法，这种思维方法。因为这段在网上网络上有很多的热评，很多人的网友会就是说会指责星火，你看你不听你妈的话，对吧？你居然还说以后他再出轨我敢再离，就是你都疯了，你妈跟你说的那些难道你都听不见吗？
6: 啊，这是
7: 什么？
8: 真的，
7: 对，有很多网友这么说。
6: 这个我完全不赞同。
9: 跟你握手。
7: 但是这个里面他背后还有一个说法，其实就是一个星旅星火，其实因为在妈妈的强势控制下他没有获得独立的人生的权利，所以他在拿这次事情跟他妈妈做独立宣言，就是说他不是说我不在乎离婚，而是我想告诉你我做了我的选择，我愿意承担那个结果。
9: 对，
7: 我有自己的建立判断了，所以这次是对于他来说是次独立宣言。
9: 这个在积极心理学里就叫做课题分离，这个结婚是我的事儿，生活是我的事儿，我来做主，我来承担所有的后果。妈妈您可以打辅助，您可以看我哪里做的不对来帮我建议，但一定是我自己来做主，这叫课题分离。课题分离的不干净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拉扯。这个我特别想说要给星火点个赞啊，那一瞬间尽管是情绪上头勇敢的说
7: 话，对，他还敢说他妈哈，
9: 对，
7: 你也戴发夹了。
9: 对，但实际上重点在于后面。我觉得可能很多妈妈和子女听到丁嘉丽老师说完的那三个例子的时候都懵了。
4: 当年你生涛涛疼了两天两宿啊，你那个出轨的前夫叫你忍，要不是我半夜冲去跑去医院求人家跪人家求人家，你现在面子早就没了。
9: 因为妈他妈把这三条一说孩子就傻了，这是爱，而且这个我也没法挑，我是既得利益者。那我知道了，妈妈你爱我，但我要跟所有的家长和孩子说一下，刚才丁嘉丽老师扮演这个吕老师说的是爱的一半，保底线，保平安，保有命，别受伤害，保底线。这件事儿是所有家长肯定会做的，但这只做到了一半。 在爱里面还有另外一半，就是带着小孩摸高，让孩子在你手里的时候有机会体会到我可以摸到什么样的高度。如果只有保底的话，全部都保底，我给你的所有恩情、感情基础、教育方法全都是冲着保底去的，那么就会造成剧中这个局面。是因为吕老师从来没有松开手让孩子体验自己去摸高。啥叫带孩子摸高呢？就是小孩不会的，你得教会他，要给他提供相应的条件，这样教出来的孩子才是一个健全的人。
8: 对，
9: 而不是一个被拿捏着长大的人。
6: 对，也需要建立一个非常平等的一种对话的机制啊。
4: 妈，你真的是一个人活成了千军万马呀，你活得实在是太累了，我也很心疼你啊。我现在长大了，我长大了，妈妈，我也是涛涛的妈妈了，我懂得妈妈的心，我们以后都好好过，谁也别管着谁，互相爱着行吗？嗯，我好会。
7: 那为什么他们最后能抱到一起呢？因为那场戏拍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剧组好多人都在哭，因为就是这段这个话，就是为了演这场戏，这个丁嘉丽老师也做了好长时间的准备，然后这个吕新火也做了好长时间准备，就是大家其实是带着自己的很多的那种感受在表演的，大家演完了以后真的都是抱头痛哭。然后我跟那个丁老师抱了好长时间啊，因为他那个情绪很高，他就是你说的，他有绑架的部分，有控制的部分，有纠缠的部分，但是我们不得不说也有很多爱的部分。
8: 对，
7: 管背后是控制，控制背后是焦虑。
9: 对，
7: 但是爱那个东西不是焦虑，那个东西是本能的，是真正的我希望你好，你需要我好，那个部分我觉得每段关系里都有。嗯，所以我们想要的是那段爱的关系，而不是恐惧驱动的那段控制型的关系。
6: 其实真正的这个控制，它从来都不是正确的爱的表达的方式，它背后隐藏的是恐惧，这是恐惧的一种伪装。所以其实不管是父母在面对弱小的孩子，还是子女在面对年迈的父母，我们都可以用剧中最后的这个辛苦的这一句话，我们都要好好爱着对方，
8: 对，
6: 而不要管着对方。
3: 自从吕渊到了沈卓然家里后，把一切都打理得井井有条，沈卓然也觉得自己越来越有活力。在吕渊看来，感情都是相处出来的，时间长了，沈卓然一定能感受到自己的好。此前吕渊一直住在阳台的书房里，突然有一天玻璃窗意外掉落，阳台没了窗户，他只能睡在沙发上。然而吕渊却觉得这正好是个机会，让他和沈卓然的关系更进一步。
10: 请进。

0: 宾转移着话题，拿起东西准备离开。
1: 还是我去查吧，你就坐着，别
2: 不行，你的伤还没好呢。
1: 我好的都差不多了，真的，不合适这样。
2: 我行。
1: 不行，您听我的。不，
2: 您听我说，吕岩同志，按照您的话来说，一切听组织安排。
3: 无可辩驳。
4: 他的话术、话语体系跟他交流，
5: 对，他知道他是一种拒绝，
4: 对，他很聪明，第一秒那个动作就已经想出来了。
0: 虽然吕渊一开始来找沈卓然的时候就表明了自己的目的和想法，但是对于沈卓然来说，始终认为两人是纯粹的革命友谊关系，直到一件事情的发生让他实在忍无可忍。
6: 药熬好了，来，喝了它。
2: 我的药啊？
6: 对呀、
2: 啊。我没病啊，我。
6: 有病去病，无病强身。来。
2: 那这什么东西？它就
6: 好东西，好东西，快。
0: 此时吕渊打着为你好的旗号让沈卓然喝药，慢慢的开始主导沈卓然的生活方式，其实已经是在一步步的试探沈卓然的边界线。
2: 哎呦，还挺苦的。
6: 良药苦口，一口气就把它喝来。
2: 不是，我
6: 一口气，一口气，
2: 我得
6: 憋口气，憋口气喝。哎
2: 哎呀，苦死我了，我得赶紧漱漱口啊。哎呀，吕渊同志，你说你给我喝的是什么药？
4: 不停的流汗，
2: 喝了以后我就渴了。哎呀，这嗓子干的，你瞧这水都让我快喝完了，我现在还渴呢，真冒汗。
1: 那就是说这个药已经起作用了。
4: 哦，略有娇嗔的。
6: 你的汗呢？
1: 来，给你擦擦啊。
2: 这我这擦半天。
1: 来
2: 。哎呦，这。
1: 哎呦，你看这脖子哟，哎呦，这脖子都是汗呢，你看看。
5: 沈家表情好可爱。
2: 吕元同志，这，吕元同志，我。啊、
1: 哎呀，你泡脚了？
4: 可别摔着。
1: 泡脚，哎，活血的，你
3: 看。有用，哎呀。
7: 哎，你是不是有点不舒服啊？怎么一头虚汗呢？
2: 没有啊，昨晚上吕元同志非逼着我喝了一碗中药。哎呀，喝完以后这燥得慌，一直出汗，一晚上我都没睡好。
7: 那什么药啊？
2: 不知道啊，他就说有病治病，没病强身。怎么了？什么情况？
7: 你看看它的功能。
2: 滋阴壮，
7: 哎，那这老东西，
2: 吕渊同志，
1: 哎，
2: 你为什么让我喝这壮阳药？哼，你能不能尊重一下我？
1: 我怎么不尊重您了？咱有病就得治，您不行，其实就应该去看男科。我怕您不好意思，我就帮您去了。
2: 咱俩，
5: 所以他理解一定都是实用原则。
4: 对，
7: 袁同志，
2: 咱俩是革命友谊，不是爱情。
1: 您是男人，我是女人。男女搭配，阴阳平衡，天经地义。
2: 我对你没兴趣。我告诉你，这药我是万万不能喝。
1: 不能喝也得喝，你们男人就是这样，一见到能顶半边天的劳动妇你就没有欲望了。我就是得治理你这个病。
2: 我没病，我就是对这事儿没兴趣，不行吗？我不行了，行吗？我七十了，我就是不行了，我不行了，还不行吗？哎呦！
0: 从暖心照料到情感捆绑，吕渊将自己的意愿凌驾于沈卓然的感受之上，这种所谓的关心，早已脱离了尊重与理解的范畴，变成了令人。

0: 窒息的控制。当为你好变成必须好，我们该如何撕掉关心的糖衣？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真该死，又要迟到了。与其开车赶一秒，不如出门早三分。超速驾驶不但违法，还可能面临高额罚款或被吊销驾驶证。 TAC 忠告，安全驾驶，顾念他人。
4: 在我这个年纪，做好准备已经是生活的一部分。为了预防流感、新冠和 RSV 等病毒，我会定期接种疫苗。病毒总在不断变化，因此接种疫苗至关重要，有助于降低重症和住院风险。当您年满65岁，相关风险也会随之上升。接种疫苗是最有效的防护准备，请咨询医疗专业人士，立即预约接种疫苗。澳大利亚政府于堪培拉授权发布。
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作为一名幼儿教师或教育工作者，你可以帮助孩子们塑造美好的未来，通过发展自身事业和分享专业知识，你将对维多利亚州的孩子们及其家庭产生持久影响，开拓你的职业生涯。详情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权威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北京晴，25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
2: 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昨天预计近3亿人次，同比增长2.5%，红色旅游热度高涨。
1: 五一档电影票房超5.4亿元，影旅共生释放假日经济新活力。
2: 神舟21号乘组在轨6个月，各项任务有序推进。
1: 中国羽毛球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
2: 我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重温东京审判更具现实意义。数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危险动向。
1: 伊朗称正在审查美方对新提议的回应，美国总统称将启动引导被困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驶离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及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18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就像地下的竹笋，在寂静里，在无人喝彩中，唯一要做的就是向下，再向下，把根。
4: 从一个学生兴趣小组到拿下世界冠军，